0: 这样的一个幅度。
1: 上海航运交易所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已连涨五周。业内人士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部分运河通航，对港口运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叠加圣诞备货旺季到来，多重因素导致中东航线运力结构性紧张，
2: 多个港口、多个运河受限，影响着运力的周转，使得不同区域之间有效运力被系统性的抽干。抢出口的这波潮流一定程度上推升了运价，也受到了短期台风季的扰动，运力不稳，运价上涨可能是近期的趋势。
3: 随着海运价格一路上涨，出口中东的商户和货运代理企业也纷纷调整策略，应对成本的上涨和运输周期的增长。
1: 面对海运费的持续上涨，伊拉克客商阿里选择将采购重心从卫浴产品转向了其他利润更高、体积更小的商品，摊薄运费上涨带来的成本。
4: 我现在买的东西80%是五金工具和小家电，因为利润高，还有体积也小。
1: 经营户陶菊英则把盒子装的产品拆开单独出货，让土耳其客户采购半成品在当地组装，再转销中东市场。
5: 比方说我们可能是盒子装的，那么会把这个盒子单独拆开来，单独盒子出货，然后呢单独产品出货。另外一种方式呢，会按照配件的这种方式，客户他自己到海外去组装，也能够节省很多地方。
1: 国际物流公司也在寻找更安全、更快捷的运输方式，帮助商户将商品出口海外。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货物从宁波港运送到伊拉克只需要25天，现在则需要45天，他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运输效率。
6: 宁波港到约旦的雅克巴港，到了港口之后拖车到伊拉克，时间只有33天。有些客户通过铁路到土耳其附近，然后在土耳其再内拖到伊拉克。现在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出口的量增加了50%。
0: 现在大部分船呢，很多很多都开到这个在阿曼的边上，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霍尔法坎，通过公路的方式运到中东的内陆点。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经收官，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其中动画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内核与鲜明的四川文化元素，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从《八仙》里的铁拐李到《哪吒》里的太乙真人，自带浓郁地方特色的四川口音成为了国产动画的偏爱。
8: 《八仙》中鲜活的川味角色成为观众讨论度最高的记忆点之一，接地气的方言表达打破了神话题材的距离感，也让四川方言的银幕魅力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9: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铁拐李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在电影当中说的川普非常的地道啊。
8: 近年来四川方言角色屡见爆款，四川口音总能迅速抓住观众注意力。
10: 有一些台词他就是用方言说起来他就够味儿。普通话我们说出来叫做你为什么跟着我，那么川渝方言我们可以说成你为啥子跟到我，你为啥子。你看我们的眼神、我们的口腔状态都是有变化的，给我们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是有的。像这些语调都是往上扬的，语言指向性、距离感、对象感包括交流感都是非常强的，所以会给人很大的一种共情力。
8: 如今在四川影视类高校教学中，方言配音已从兴趣拓展变为专业教学的重要模块。
11: 学习好四川方言的话，对于我未来真正成为一名配音演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8: 有编剧表示，在剧本创作阶段就植入四川角色，利用方言自带的戏剧张力增强叙事感染力，已经成为四川本土影视创作破圈的成熟路径。
12: 从编剧的角度来看的话，四川话尤其是放在一些动漫啊，它就更能够出圈，所以说现在才会有更多四川的元素出现在了荧屏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大势所趋，而且也是未来我们一个研究的方向。
7: 八仙的热映同样把热度传到了文博场所，四川博物院就跟着八仙一起火了一把。
8: 四川博物院的永乐宫特展持续升温，永乐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吕洞宾而修建的，展厅里一尊汉

0: 白玉吕洞宾坐像端坐在展台中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专程赶来，透过壁画和造像了解八仙神话背后的文化脉络，也对照寻找电影里天宫场景的造型来源。
1: 看了八仙这部电影，然后对里面的八仙的神话故事很感兴趣，发现有很多四川的元素，然后就特意过来这边旅游，然后一起把这个展看了。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0: 现场还有神话故事讲解与互动， VR 体验也让观众沉浸感拉满。
2: 川博今年暑期的参观量达到了日均15000人次，也是影视故事带动文博鲜活的体现。
0: 除了传统文化展陈，非遗与电影元素的联动也同样火爆。成都博物馆文创商店里，蜀锦非遗技艺与八仙神话故事相结合的文创产品，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周边。
3: 不管是电影还是我们非遗，其实都是基于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以我们的城市名片还有我们的在地元素进行的一些结合，可以让我们的非遗和我们的电影能够共荣共生，焕发新的一个活力。
4: 四川元素频频在银幕上出彩，靠的不仅仅是创作者的灵感。一部接一部的四川造电影接连出圈，背后是一条成型的产业链。
0: 在成都高新区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从创意到成片几乎不用出园区就能完成。这里聚集了头部动画企业，上下游就在隔壁，编剧、分镜、建模、配音、特效，十几分钟喝一杯咖啡的功夫就能碰上。这种产业生态大幅缩短了一部动画电影从想法到成片的周期。数据显示，成都高新区已聚集数字文创相关企业6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2025年，全区数字文创产业总规模突破2300亿元。产业配套有了，政策扶持也在同步发力。
5: 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中小体量作品融资难、齐不难的痛点，四川省推出了政策补贴和项目征集计划，为初创主体提供第一推动力。在剧本孵化方面，四川省面向全国征集和孵化剧本，尤其是具有鲜明的四川文化元素的作品，建立四川电影剧本库，推动电影剧本创作与市场对接，并定期举办剧本推介会，帮助优质项目实现市场突破。
4: 这几天，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正在河南鹤壁火热开赛。来自全国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齐聚赛场，赛事的火热也带动全城匹克球运动氛围持续升温，同时激发了当地文体旅融合消费的新活力。
6: 赛场内赛事比拼紧张激烈，赛场外亦是热度十足。在鹤壁市诗和广场的匹克球场上，击球声、欢笑声不绝于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感受匹克球运动的魅力。
7: 首先我觉得是自己有一个兴趣爱好，第二个是肯定是能够锻炼了自己的身体，然后第三个就是增加我们自己父子之间的这种感情。
8: 匹克球这个运动本身呢，学习比较容易，他们在学了匹克球之后呢，有些可以作为兴趣培养，有些可以作为特长培养。
6: 目前鹤壁市建成匹克球场地1600余块，在匹克球赛事期间，鹤壁还推出赛事加消费组合拳，凭赛事门票即可享受商圈、餐饮、景区专属折扣。
9: 还想着接下来去浚县呀、祁县呀，把这些景点再观看一下。
10: 鹤壁的饸饹面啊、胡辣汤啊，比如说去淇河边上看看河景。
6: 匹克球运动的热度也带动相关消费和产业的兴起。在鹤壁一家匹克球拍生产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企业总产值预计将突破5000万元。
11: 国内呢，就是一家河南省，这是主要的那个销售那个地区，然后其次就是像河北、山东、那个广西，国外呢，我们是自己的渠道，然后在美洲，就是然后南亚这些地区，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分销商。
6: 在另一家匹克球拍生产企业，智能生产线可实现年产10万只碳纤维匹克球拍。 企业将国风元素与现代体育运动结合，让产品拥有差异化竞争力。
12: 那我们新推出的商款国风款风神朝歌丝巾，7月底开始投

0: 产20多个款，我们近一个多月已经卖出10000多套。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入秋后，我国北方多地进入秋季花粉高发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显示，9月4号至7号，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花粉浓度持续偏高。
2: 气象专家介绍，秋季致敏主力为蒿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叠加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极易诱发加重过敏症状。
3: 根据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9月4号到9月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气象专家介绍，春秋两季均是花粉过敏高发期，但致敏主力和发病特点截然不同。春季过敏的元凶以柏树、杨树、桦树、垂柳等树木花粉为主，集中在春夏交替时段爆发。秋季花粉过敏的主要致敏源并非树木花粉，而是蒿草、豚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这类杂草生命力顽强，分布极广，花粉产量大，致敏性更强，且花粉期集中在8至10月，持续时间更长，这也是秋季过敏症状更顽固、反复难愈的核心原因。气温稳步升高会加速杂草成熟，释放大量花粉。低湿度的干燥环境让细小的花粉颗粒不会轻易沉降，可长期悬浮在空气中。1至3米每秒的轻柔微风，既能吹落植株上的花粉，又能带动花粉大范围扩散，持续拉高空气花粉浓度。相比于春夏季，秋季多晴少雨，花粉飘散，再加上秋季霉菌尘螨滋生，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重过敏症状。因此，秋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时节。
1: 近期在甘肃兰州，随着蒿草花粉进入传播高峰期，部分市民饱受鼻塞、打喷嚏、眼鼻发痒的困扰，医院花粉过敏患者也显著攀升。一起来了解。
4: 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喉门诊，有众多过敏患者前来就诊，不少患者饱受鼻塞、打喷嚏、眼睛发痒等症状的困扰。
5: 我睡觉也是如此，就睡到半夜，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开始流鼻涕，就反复擦，早上起来就是一垃圾桶的擦鼻涕的纸。
4: 患者激增的背后是兰州空气中居高不下的花粉浓度，眼下已进入蒿草开花散粉高峰，秋风一起，花粉随风飘散，中招的市民就明显增多。
6: 过敏性鼻炎这件事情呢，本身我们说它是一个环境和基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疾病，不管你接触多少，你就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浓度高症状重，浓度轻症状低。
4: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市民会把鼻塞、打喷嚏等花粉过敏的症状误当成感冒，自行吃感冒药，延误对症处理。医生介绍，二者症状虽然相似，但有明确区分标准。感冒的病程一般约1周，花粉过敏持续时间更长，会伴有耳朵、眼睛等部位发痒。患者如选择服药，也不可偏信网络上所谓的一些特效药。
6: 这些药的话呢，它大多数会是一个全身的激素，相对的来讲不安全。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可以少量的鼻腔的鼻喷激素，鼻喷的抗过敏的药或者口服的抗过敏的药。那么这些药物其实是能够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的。
4: 医生建议，花粉季来临之前，过敏人群可以提前2周预防性用药。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戴好口罩，雷雨天气务必关好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如果反复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痒等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完善过敏原检测，接受规范治疗。
1: 小小蒿草为何每到秋季就会让大量人群中招呢？如何进行治理？我们继续来看。
4: 据了解，我国共有野生蒿属植物180余种，广泛分布于北方的荒坡、草地、路旁及农田地埂，导致过敏的就有20余种。这些植物7至9月开花结实，单株可以产生数量庞大的种子，繁殖能力极强，而且花粉极易扩散。
7: 蒿属植物的这种花粉

0: 它的直径大概在20到35米。这个花粉呢，因为这个直径非常小，它一旦漂浮的散布到空中呢，它能够静止或者是能够降落下来的可能性呢都非常低。每秒钟在3米到5米这个风速情况下呢，它的传播距离将在100公里以上。
1: 据专家介绍，蒿属植物是西北地区防沙固沙的本土先锋物种，具备重要生态价值。但花粉致敏又带来突出民生难题。目前可从生物措施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
0: 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用的这个花粉抑制剂，喷洒抑制剂之后呢，它的结实率能够降低60%到70%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生态绿化，还有防沙治沙一些生态工程呢，建议呢，用替代植物，少用蒿属植物，特别是城市周边100到300公里这个距离呢，建议呢少食用蒿属植物，用其他的耐寒耐盐的物种。
2: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以虚拟货币为媒介的非法经营洗钱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近200亿元。
3: 今年一月，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推广换汇业务。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通过虚拟货币及境内外资金进行金额匹配的流转方式，非法从事人民币与外币兑换活动，
4: 相当于就人民币换成虚拟币，虚拟币再转移到境外去抛售，成外币再转到客户他们指定的境外的银行账户啊，这样子就实现了这个人民币到虚拟币再到外币的兑换了。
3: 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刘某负责对接客户需求，联系虚拟货币币商下达转账指令，徐某、高某等人负责招募社会人员，批量开设银行账户供团伙归集流转换汇资金，王某专门负责操作涉案账户划转客户资金，团伙主要按比例收取服务费牟利。掌握详实证据后，今年4月起，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近200亿元。对利用该渠道非法换汇的相关人员，警方正在追查。
4: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有换汇客户，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去转移资金，那么他们呢，一个是面临可能资金会有灭失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换汇客户是通过他们的，可能我们会把他们移交外管局进行行政处罚，最高的话有可能会全部罚没。
3: 目前，刘某、徐某、高某、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上，一个乘客普通的下车动作就牵扯出3方过错，最终站上刑事法庭。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全过程。
6: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7: 您已使用唯平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8: 是到这儿吗？你的定位都到这儿。
9: 那你就停路边吧。
6: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10: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1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飞到了离车大概有个10-20米远的距离，当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员就昏迷不醒了。
6: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 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

0: 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 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开门杀事件中，网约车司机、乘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三者之中，到底谁应该承担最主要的法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看。 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0: 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这个司机的行为，他是首先是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再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呢，造成了一人死亡的这个直接的后果，所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这个案件就由一起这个行政案件转化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就不再是一起单纯的这个交通事故了。
1: 经车速鉴定，涉事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达到35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江某某已远超限速标准，同时骑车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缺少防护，也进一步放大了伤害后果。 但过失不等于罪责，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1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吴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 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2: 短视频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少人通过拍摄短视频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也有个别网友为博取点赞、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占道摆拍猎奇视频。近期，在一段名为“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里，拍摄者在路上将车停下，下车摇瓶子喷啤酒，引来不少网友跟风模仿。交警依法对此类行为予以处罚。
3: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艾特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 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并对其处以罚款。
4: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

0: 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我们给他处以了罚款50元。
1: 交警介绍，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下，一种动作或剪辑方式一旦走红，很快会有人效仿，即便是违法行为也会被跟风复制。采访中，记者发现有部分短视频博主认为，深夜城郊路段车流量小，临时停车拍几分钟不会有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
2: 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
3: 占道拍摄这种行为，车辆停放的位置和拍摄的位置选取呢都比较随意，也很少规范的去设置警告标志，不易被其他的车辆发现。
2: 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随时调整姿势、变换位置，甚至做出危险动作，途经驾驶人很难预判，来不及处置。拍摄人员常常背对来车，无法及时觉察后方车辆，专注拍摄时还容易忽视后方车辆的鸣笛警示。
3: 还有一些情况，夜间占道拍摄人员呢使用的灯光亮度过高，或者是使用占道停放的车辆开启远光灯来增加这个照明的强度，对于其他驾驶人呢就容易造成眩目和视觉空白区，大大的增加了风险。
1: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道路上随意停车拍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当事人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层面的法律责任。相关领域专家也表示，整治这类交通违法视频需要网络平台优化算法机制。
4: 行为人在道路上随意停放车辆，占用道路开展拍摄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停车、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违法行为，还可能涉及未按规定使用机动车灯光、逆向行驶等其他违法行为，依法将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予以记分处理。
3: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人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4: 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此特别提醒，机动车道严禁挪作非通行用途，任何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理。此外，专家表示，一些含有违法内容的短视频大规模传播，平台算法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5: 平台对待这样的视频，绝对不能因为大家的猎奇心和动感的所谓的音乐给它更多的流量，因为给予更多流量就意味鼓励这种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这就是有问题了。
4: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要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完善信息特征库，强化人工干预。相关平台也在不定期开展一些治理，但针对以占道摆拍为卖点的内容，如何提升治理效能，让这类危险视频火不起来，仍有待平台进一步优化算法机制。
6: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这份强劲的就业成绩单让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4: 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5.5万人。美国8月失业率维持在4.1%。从行业结构来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餐饮、教育和制造业。 此外，美国劳工统计局同步对前期数据进行了大幅上修，美国六月非农就业增幅从2万人上调至3.5万。

0: 受来自印尼的跨境烟霾影响，马来西亚多地近日空气质量恶化。4号，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飙升至极度危险水平。马来西亚政府已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1: 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分级显示，0至50点为空气质量良好，51至100点为中等，101至200点属于不健康，201至300点为非常不健康。指数超过300点即划为危险级别。此次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4号该州首府古晋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的311，一些城镇的空气污染指数甚至达到519，属于极度危险水平。马来西亚政府当天发布声明，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暂停非必要的工作和户外活动。根据官方通告，沙捞越州647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不过，紧急状态期间，超市、加油站和银行等基本服务场所将继续运营。为缓解烟霾影响，有关部门已在沙捞越州实施人工降雨。据悉，跨境烟霾是东南亚反复出现的季节性问题。印尼森林和泥炭火灾产生的烟雾经常跨越国界，影响邻国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
0: 在欧洲，今年夏天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依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城市虽小，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又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来往于此的货船到底能装多少货，都取决于考布的水位高低。
3: Weil hier gerade die Gebirgsstrecke ist ja eine sehr sehr enge。Strecke und dementsprechend auch durch untiefen Felsen und so auch nicht so einfach. Und deshalb, wenn halt eben der Kauberpegel sehr niedriges Wasser hat, können die Schiffe auch weniger Fracht laden. Und das ist ein ganz, ganz großes Problem. Wenn sie weniger laden können, wird die Fracht teurer.
4: 本轮低水位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8月14号，考布水位站的水位读数降至6厘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往返莱茵河两岸的轮渡也因水位过低停航。
5: Ja, es war schon eine sehr extreme Situation, weil wir halt mit unserer Fähre den Dienst einstellen mussten, weil wir halt kein Wasser mehr unter der Fähre hatten oder es zu gefährlich war, mit der Fähre hier überhaupt noch zu fahren.
4: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8月27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
2: 我身后就是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
4: 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40%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6: 传统车企德国大众近日进行历史性重组。当地时间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

0: 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逐步关停德国本土4座工厂，大幅精简产品线，以此压缩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1: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其全球65万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万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0: 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也宣布了新一轮全球重组计划，将裁减约10%的员工，以便把资源集中投向自动驾驶等核心业务。
1: 根据方案，优步此次将裁减约3300个工作岗位，重点削减管理层。公司将减少20%的管理人员，并裁撤近半由1至2名下属组成的微型团队。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洛萨西表示，此举旨在解决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层级冗余问题，提升决策效率。同时，优步还将大幅收紧远程办公政策，要求员工返回纽约、旧金山等核心办公地点，仅允许约1%的员工继续远程工作。科斯罗萨西并没有把公司裁员归咎于人工智能，他表示，更加精简的组织意味着权责更加清晰，决策速度更快。裁员节约出的资金将重新投入业务增长与技术创新领域。优步上一次大规模裁员发生在2020年5月，当时裁员约6700人，接近员工总数的1/4。据悉，截至2025年末，优步全球员工规模约34000人。
0: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宣布以129.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人工智能开发者平台抱抱脸，也就是 Hugging Face。这是近期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又一笔 AI 领域的大型收购。英伟达为何愿意斥巨资收购这家公司？一起来了解。
2: 对于这一笔新的交易，市场主要关注点有3个。那首先就是 AI 公司的估值飙升速度之快。2023年 Hugging Face 上一轮融资时估值仅为45亿美元，去年年底英伟达试图以70亿美元的估值入资5亿美元，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而现在过了不到一年，英伟达又拿出了接近翻倍的估值，以130亿美元的价格才让这一笔交易得以落锤。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点呢，就是市场人士将英伟达的这一次收购解读为他对于开放路径的压注。这一次被他收购的 Hugging Face 是一个相对开放的 AI 平台。公司数据显示，其拥有超过1800万开发者，平台上共享超过300万个模型，超过20万家公司使用其平台。而英伟达的主要客户之一的 OpenAI 则被视为是闭源前沿模型路线的代表之一。今年七月，OpenAI 在内部网络安全测试中，其 AI 智能体意外突破隔离环境，并且入侵 Hugging Face 的系统，引发双方围绕 AI 安全和模型透明度问题的公开讨论。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中，也对于这两种路径给出了他的理解和判断。
3: I recommend that people use closed models as much as they can, you know, because it's off the shelf, it's incredibly good, it's advancing very quickly. Our fundamental goal is just to make sure that AI.advanc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right now as the open models are really accelerating that we make sure that we provide Hugging Face the platform to continue to scale and for the resource for them to scale and extend.The open model ecosystem and community.
2: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融资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呢，更多的是依靠公司自身的现金流，而现在更多的资金需求则是进入了债券市场。英伟达在今年早些时间进行了一笔

0: 高达250亿美元的债券融资。来自资产管理公司先锋领航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AI 爆发前的2020年到2024年间，字母表、亚马逊、Meta、微软和甲骨文这五家科技公司平均每年只发行约350亿美元的债券，但在2025年突然增加到了930亿美元，而今年截至7月底已经是达到了约1320亿美元。
1: OpenAI 于3号发布新款旗舰模型 GPT-6 Astra， 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其最明显的变化是 AI 开始从提供答案进一步转向完成任务。来看报道。
2: 据 OpenAI 介绍， GPT-6 Astra 的核心变化不只是回答问题的能力更强，而是能够直接操作计算机和软件，根据用户提出的目标，自主完成一系列此前需要人类在不同软件之间切换执行的步骤，比如替用户完成编程、研究、金融建模、制作演示文稿和电子表格等复杂任务。官方资料显示， GPT-6 Astra 的上下文窗口达到105万次元，最大输出长度为12.8万次元，支持文本和图像输入以及文本输出，并支持网页搜索、文件搜索、代码编写和执行等功能。目前该模型尚未全面开放，据悉该模型3号开始向其可信任访问项目的企业客户推出，未来几天将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扩大访问，并将向 ChatGPT 的付费订阅用户开放。其 API 标准价格为每100万输入词元10美元，约合人民币67元，每100万输出词元50美元，约合人民币336元。网络安全是 Astra 此次发布中最具争议的能力之一。OpenAI 表示， Astra 首次达到公司内部关键网络安全能力门槛，即模型已经能够在较少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识别此前未知的软件漏洞，并开发相应的漏洞利用方式。因此， Astra 并不会向所有用户开放全部网络安全能力。
1: 当地时间4号，2026年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8号。
3: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了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在展馆里，人工智能正在从屏幕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体积更小、能效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加速进入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中。
4: Ich glaube, dass die Firmen verstärkt jetzt darauf setzen, müssen sie auch, zu erklären, was bringt mir KI. Bedeutet, dass es nicht im Vordergrund steht, sondern man erklärt ein Produkt, was eine Innovation ist, zeichnet sich nicht in erster Linie dadurch aus, dass man bestimmte Features betont, sondern das Produkt muss intuitiv bedienbar sein.
3: 中国企业延续近年来在展会上的亮眼表现，TCL、 海信、海尔、大疆、小米等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在海尔展区，人工智能正深度介入越来越具体的产品决策环节。这款冰箱围绕食材识别、管理和提醒形成完整流程，洗护设备则通过视觉和算法识别衣物状态，匹配相应程序。
5: I think everybody in this fair will talk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t's a theme which is massively important. We're also starting to talk more about robotics, so the physical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ing together. It's about sensing, it's about cameras, it's about intelligence, it's about technologies.
6: 从一个功能到一种产品能力，再到新的终端形态，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消费电子。随着展会正式开幕，更多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的产品也将集中亮相。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我帮你，

0: 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北方秋凉初显，南方夏意未尽。眼下秋天的氛围感在北方上线，像是东北、西北、华北北部多地已经陆续入秋。那今天北方大部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白天还有点小热，但是昼夜温差普遍较大，早晚时段能够感受到凉意。而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三，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北方，西北、华北、东北等地自西向东将会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同时，北方大部气温会下降4到8度，内蒙古多地降温幅度可达到10度以上。到了下周，北方不少地方的气温将会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周末把厚衣服准备出来了。北方秋意显现，南方还依然在夏天的余热里。今两天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水趋于结束，随着南方降雨减少，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重回30度以上，四川、重庆这一带高温仍将会持续。预计到了下周的后半段，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炎热才会有所缓解。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6到26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8度，沈阳多云转晴，18到30度，天津晴，22到32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3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1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西安晴，24到35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成都晴，24到33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36度，贵阳多云，16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15到30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济南晴，20到32度，郑州晴，21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1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阴，22到27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0度，澳门多云，27到30度，北京晴，21到32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每，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华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马上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死打，我来打吧。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一百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它取自于其实佛教当

0: 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1: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填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厂、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初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除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六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0: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1: 重建后，黄初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0: 黄初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初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1: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2: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毛5分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两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毛5分钱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3: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0: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1: 百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大世界做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他的定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

0: 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
1: 三十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辉煌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比较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并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0: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池我特别喜欢，弹簧臂膀，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3: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0: 1933年12月4日 ，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2、3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不止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4: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

0: 下了，三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好救。
1: 惋惜不已的郑红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0: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静安区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那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1: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四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红河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2: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这是应该第四次，对，这次修百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0: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三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1: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3: A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4: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5: 百乐门
6: 太棒了！
5: 百乐门太棒了！
3: 百乐门太棒了！
4: 百乐门太棒了！
1: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7: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8: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园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未纯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还在里边的就碰撞，碰撞。

0: 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庄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1: 1919年，张叔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园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2: 哎，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自己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3: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夕，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1: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4: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区里面就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1: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3: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一些数据以及在张园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1: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张园里弄的岁月深处。
5: 106至龙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1: 张园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

0: 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1: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里面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张园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我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木料。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0: 2022年底，张园西区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17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2: 是人民城市啊，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3: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4: 两个时空的对话。
5: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ikaman neighborhoods. 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6: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0: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7: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0: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上海开埠后，作为最早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20-3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8: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建筑，它就是我们今天用这种术语来讲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呢，考虑到上海这种海派的特征，它又兼具了折中主义的风格，就是把一切他认为比较优秀的、他喜欢的风格融入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概念叫混搭。
0: 90多年前，这栋花费200万2000银打造的超级工程，占地面积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大楼外立。

0: 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侧有着贯通二三层的塔式干式柱廊，正面楼顶矗立着高53.3米的钟楼，使它和海关大楼一起成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幢钟楼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总会大楼迎来了新的生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个曾经纸醉金迷的场所，以不同公共文化空间的姿态沉淀在了上海市民的记忆里。邹勋团队承担起修缮改造工作。
1: 这本就是当时我们的方案设计文本，那通过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合理的再利用，变成一个高质量、高水平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化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0: 将见证历史的老建筑变成收藏历史的博物馆，其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
1: 这个是它的红厅，这里所有的这个门扇、原来的这个钢窗和它原来的玻璃都是原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同时呢，它上面的门楣的装饰啊，以及通过这个门，经过一个水磨石的这个小门槛进入到室内的方式，我们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门变成了我们这个展区里面的入口啊。进到展厅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展厅其实是特别特别精美。我们跟博物馆也是让他们这个非常忍痛割爱，然后牺牲了一部分的这个展品，那么让它的空间更加的疏松一些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展柜的设计上面也注意了，就是有更多的镂空的这个展柜啊，就是防止就是大的展板和展柜把我们的建筑的细节全部给遮挡。
0: 在修缮过程中，团队掀开了后家的吊顶，重现原始的天花板，拆除了原先加装在东楼外墙的石膏板，露出了原有的钢门窗。西楼也对照最初的图纸，拆除了北端的搭建，恢复了原来的门廊，先作为博物馆商店的出入口。当小心翼翼地褪去岁月浸染的历次搭建，邹勋他们惊喜地发现，历代参与改造的建筑师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建筑的初始精华细心封存，宛如在砖石钢骨间预留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窗。
2: 通过这种保护、修缮、再利用，然后增加它的消费的场景、服务的功能，更加开放的这种理念，我们让这种博物馆焕发了新生。那这个建筑本身呢，曾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我们这种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内容和6000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0: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3: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啊，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4: 这本呢是19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而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呢，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0: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经1860年代和1890年代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5: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这一栋呢

0: 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长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1: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破损的屋面瓦片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被旋转楼梯部分腐烂的踏板也得以采用原洋松材质逐级恢复。在修旧如故、维护历史肌理的同时，现代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也被悄然注入。
0: 修缮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1: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2: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1: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2: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四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翁达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1: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0: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期在董大有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1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1: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

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

0: 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1: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晨光漫过街巷，张伟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伟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2: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儿子，我叫张伟军，我的家就在这个里面，现在这里开辟成我父亲的故居，张乐平故居。可能呢，大家不一定知道我的父亲张乐平，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0: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两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2: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三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0: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里弄式花园洋房的二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3: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若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客，把我们当小三毛看的，有时会把我们召唤过来，做一些模特儿这个动作。
0: 张乐平故居被列为上海市徐汇区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故居的保护与对外开放工作，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采用政府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4: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5: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有意义。
6: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拍一些张乐平故居里面的一些照片，然后想给学生上一节对会课，然后用这样的精神品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7: 张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3: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毛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

0: 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1: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怡红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0: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啊，回应了这个诞生这批作品的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1: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他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1: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堆一大堆的吃，怎么办呢？
2: 我们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1: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2: 那倒了你没办法，你就让它吃一部吃就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

0: 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1: 现在是傍晚，三雀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2: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1: 对对，
2: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1: 这个神秘气质，还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的鹿头鸭和北美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跃动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三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1: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3: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4: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5: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3: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
4: 我听到他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3: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他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1: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前儿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 已无从得知。

0: 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五六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五六十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1: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2: 反正伤挺重啊。
1: 对。
2: 嗯。我判断它不会迁徙了。
1: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2: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时的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他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3: 哎，有丹顶鹤，是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3: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4: 我们来这里看看丹顶鹤，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5: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6: 因为他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农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他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7: 这水挺好，
6: 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7: 深度挺好
6: 这么搭着搭着它能搭着这个鹤的，它这个
7: 它也不往深水都这么深就正好啊。
6: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再往里边呢？
7: 再往里边，再往里不长玄机江湖不长草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
8: 不是，
0: 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

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2: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
0: 狗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做我的。
1: 公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2: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
0: 再吃点啊，沉沉一下，还活着。给他媳妇送这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哎，来了，呀，哎呀，那往下走了。
2: 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捉出来，我觉得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它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2: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生境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

0: 大家不过来，你知道吗？
1: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0: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利用这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1: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0: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1: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0: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芳香，聆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西北地区，干旱世界最广大的领地之一，许多地方寸草不生。任何生物想要在这里立足，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人类来说，尤其困难。人们必须借助植物的力量，才能把生命的界限往前推进。

0: 打头阵的是灌木凝条与花棒，为使他们顺利扎根，一位老人曾打下一口250米深的井。骆驼负责运水，浇水则用勺子，每一滴都宝贵如金。小木苗也不愿辜负老人的期待，它们根尖上的每一个细胞正竭力地汲取着水分。每当被吹得东倒西歪，沙子试图埋过头顶，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根抓得更牢。
1: 南极的人的身上的血管一样都主动开的了，这种花瓣的根系都这个掉了，光要十几米了。
0: 这里是旱地，干旱考验着一切生命的意志与智慧。面对被连根拔起的植物，王天昌首先要摸清风沙的脾气，再给小木苗重新选址。
1: 这个刚枯死的这个我包一点压力，这根就抱住了，把帮树的生命就抱的一样蹦蹦的了。

0: 这样的动作他一年要重复上万次。他说这叫母亲抱娃娃。
1: 我也没去留嘛，就可以这就上了三面了。哎呀，考过了，也就得达到我的希望了。你看，成了良才了。
0: 当流沙被根系强大的灌木固定下来，草类植物就有在风中落脚的可能。然后，在它们之上，还有更为高大的耐旱乔木。它们的花朵跟果实会引来各种采食者。一个基本的食物链就此成型。这其中包括这种有助哺乳动物产崽催奶的果树，人们用沙来命名，称之为沙枣。沙枣果皮上像是生了层霉斑的物质，其实是细小的鳞片和绒毛，它们好比既能保湿又防辐射的面膜，是沙枣在干旱环境成长的秘诀。特别的是，它们横跨欧亚大陆，却只能安居在年降水量低于150毫米的地方。
1: 老人传下来这么个说法的，水这是银子，沙枣就是红的，是金子，啊，这是金属。
0: 王天昌今天的饭后甜点是沙枣，餐前开胃菜则是野沙葱。沙葱学名叫做蒙古韭，同样养人，也养羊马。将嫩茎用开水焯1分钟，再拌上自制的米醋，食之爽口，辛而不辣。

从王天昌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祖先最早在沙漠边缘落脚的样貌。在人类长远的记忆里，这儿的样貌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旱地，它的棕黄底色，干燥表壳，犹如一块可以被轻易擦净的调色板，期待着颜料的附着，却又目睹着变幻无常，迎来送往。是这些与风沙贫瘠所斗争的傲然身姿，为旱地调和出一抹抹斑斓动人的生命色彩。或许很多人不曾见过这沙漠异域的魔幻景象，粉红色是一些生命将要彻底枯死前的颜色。在众多水分竞争者面前，要强的他们正做着最后的挣扎。水的缺失是这个干渴国度里最扯动心弦的部分。在这里，虽然每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但往往5米见方的地方就有数十种植物交错生长。

0: 其中不乏后来被纳入要点的野草，如甘草、柴胡、麻黄、防风、蒲公英、黄花补血草、透骨草和骆驼蓬等等。枸杞子，中国人应该再熟悉不过，因它生性耐寒、耐旱、不耐涝，人们始终觉得只有这儿才能为它提供最优越的成长空间。不过恐怕多数人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枸杞子其实是一种浆果，也就是饱含水分的小果实，但枸杞子的果皮极其薄脆，所以无法像它的浆果兄弟葡萄、蓝莓等一样被当作新鲜水果运输。即便是在本地的市场里，干果也是它唯一的姿态。这天，一家餐厅的主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1: 看到那棵特别大的，就想把它摘了。
2: 对对对对，
3: 我要是采摘光，我就把枸杞都吃肚子。
0: 杜明霞准备采购些枸杞鲜果，给餐厅顾客享用这难得的福利。

0: 这些贪吃的小家伙每年都在这个季节准时来这儿报道。他们对枸杞子垂涎已久，总是饱餐一顿，直到太阳落山才收队回家。柔软多汁的浆果是鸟类的最爱，果子在被鸟吞入肚中后，里面的种子并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粪便排出，因此成熟的浆果会靠甜味和鲜艳的外衣，又是时刻帮它们散播种子，传宗接代。而在种子未成熟前，它们小心翼翼地成长着，不但得披上低调的绿装，隐藏在层层绿叶下，还必须煞费苦心分泌苦涩的防御性毒素。除了高超的隐身术，枸杞树那婀娜的身段也不容小觑，它们的伞状枝条就像一把把挡风伞，为旱地保持水土立下汗马功劳。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云南大理由老旧床单厂厂房改造而成的文艺市集，是无数奔赴云南的年轻人必打卡的网红地标。
1: 做的这些呢，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自由的态度吧，比较简单，这样可能是自由一点。
2: 在这边过来住，这边的风景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这边的环境，
3: 摆摊的摊主都非常的融洽，这让我感觉到找到了自我，非常的自由。
4: 我主要是呢是想把非遗老绣老片然后老布变成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背在身上。
0: 扎根在这里的摊主大多是20至30多岁的青年创业者，新潮手作、小众文创摆满街巷，鲜活年轻的创意填满了整个市集的各个角落。可在一众朝气蓬勃的青年摊主之间，一位满头银发、笑容温和

0: 我的老奶奶格外醒目，成为市集里独一份的亮眼存在。
1: 啊，这个也很好的，你要写，你要让他给你180。
2: 这是球款，我看我看，
3: 这都是您勾的？
1: 哎，对，全部都是
3: 您做的。
1: 对，
3: 这还有草帽，
1: 对，
3: 还有这种遮阳的，还有兜子。
1: 对，对，
3: 这个就是森系小帽，
1: 哦，
3: 好可爱呀。这些配色也都是您弄的？
1: 对，都是我们自己做，都是自己做。
0: 他名叫张平，来往看主与游客都亲切唤他开心阿南。
1: 在大理今天11年了，
4: 老家我们是湖南的，退休了以后在家啊，后来我生病了，我得了直肠癌，我儿子说妈，我带你去大理疗养。
0: 很难想象，如今乐观爱笑、备受游客喜爱的开心阿奶，十几年前曾被重病缠身，一度对往后的生活失去所有盼头，辗转来到大理静养仅仅一年，闲不住的她便琢磨起做点小事充实生活。
1: 就我儿子为了我就来过来，就开开小客栈，开小客栈里面就有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就去外面摆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

0: 我拿出去卖啊，什么好玩样的那种，好，我就支持他，完了我就以他开心为主吧，反正就是摆了，然后他心情舒服了，可能病就自然就好得很快，快一点。
1: 我这个手工应该是说，一个可以，我可以疗愈我自己的心情，再一个也是二次创业，可以补些一点家用，反正就是说，房租啊，吃饭呐、啊，是不是啊？我因为我退休工资不高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可以宽松一些，家里面就可以过得富裕一些，就可以帮我儿子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2: 热闹的市集中，所有的喧嚣来到阿奶的摊位都会悄然化为平静。阿奶的摊位自带温柔吸引力，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停留。打动大家的从来不止精巧的手工编织品，更多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慈祥与乐观。
1: 所以我就跟他们年轻人在一起的就很开心，我们下午4点钟就去出摊了。
3: 你刚开始是不多，刚开始就这么大一个摊儿，就好玩嘛，在那就跟他们年轻人一起摆，越摆越多，越摆越多，积少成多了嘛。
1: 在外面摆摊摆了几年，后来我们就去市集了。
3: 然后我今天遇到又是他们几个人。
2: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许多年轻人深感疲惫，大理慢悠悠的时光给了他们难得的松弛与慰藉，而阿奶一针一线钩织出的小物件更让大家触摸到独属于手工的温暖欲。
3: 这个是两百，就有事干，就不会天天想象，就这样子是出来做的。你们可以试啊，都可以试一下。
4: 这个好可爱呀，你看这个是什么？
3: 对，啊，那是秋口，那是秋口，这不可以调的，但是你可以往里头放，你可以穿到这里了。这个啊，这个也很漂亮。往前带一点啊，对，这样就显得脸小了，你看没有？
2: 不少游客离开大理返程后，依旧念念不忘阿奶的编织作品，会通过线上渠道专门找她定制专属钩织手作。
5: 我听说您在网上卖的特别好，
3: 网上也卖
5: 啊，
3: 我有2500多，
5: 2500多粉丝都喜欢您是吧？
3: 对。
6: 在哪里呢？你明天出摊吗？怎么买呀？外地的店铺里有没有几个品耶？想买几顶帽子，请问可以帮忙邮寄吗？所以您这个除了在市集上卖，还有在那个
1: 这个里头也卖
6: 啊。
1: 我就把我的整个
6: 各
1: 桌面图、桌面的图
6: 啊
1: 发给他，一条一条发给他，他就在里头挑。
6: 挑完了，您帮着
1: 挑。挑完了以后，他如果是没有他喜欢颜色，他就定制一个网络平台的，他们要我去做募捐。以后我就拿了6个帽子，有2个帽子拍卖了800。我也是这样想，我说，哎呀，我的帽子能拍800吗？
2: 自成一派的独特审美，也是张平编织手作广受追捧的核心关键。
7: 对，我就关注了很久，我说，哎，他做的东西都很好看。我说，哎，这次来刚好碰到周末，我说，哎，刚好就挺巧的，
5: 看看，
7: 对，就专门过来找阿奶，说，哎，
5: 对，阿奶，你看，就是您的粉丝呢，谢谢，就是每天这种在那个网络平台上认识您了，然后到这儿来找您的人多吗？
1: 多，
7: 就是虽然年纪很大，但是您看他很就是很大胆的去运用颜色，我觉得哇，奶奶的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多巴胺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小精灵。
5: 您怎么知道这个摊儿的呀？
8: 阿奶呀、
5: 啊，阿奶，
8: 对，
5: 好像很熟。
8: 对，阿奶是这里的很有名的网红啊，大家都很喜欢她。
9: 手工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的
5: 啊，
9: 好，不是跟那个机器走出来的不一样
5: 啊，它有手工的温度在，是吧？
9: 对，它走的手的就是温度，还有比较特别。
5: 哇，这么多线呀、啊！就是您这些线大概本钱是多少？
1: 不知道，
5: 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看着好的就买，看着好的就买，
5: 不停的买，
1: 不停的买，
5: 不停的买，
1: 不停的买啊！材料我是会选最好的材料，羊毛的呀，棉麻的呀，一个是要材料好，一个是配色要好。啊，别人就会喜欢，所以他们很多回头客了，就是说看到我做了质量好，材料好，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回头客。这一层就是夏天的多，
5: 夏天的颜色多，
1: 对，夏天的多，米色、紫色，好、
5: 啊，
1: 这些就是冬天的
5: 啊，冬天的颜色，
1: 你看羊毛卷的
5: 啊，羊毛卷，
1: 羊毛卷，蓬毛纱
5: 啊，
1: 这是纯棉线的。我晚上就是挑毛线，
3: 就是这个颜色，如果说这个线细了，我就掺一个。

0: 麻的浅色的放到里头一起、
1: 哦、
0: 就能做出来彩色一点的嘛。彩色的我一般会喜欢做缎染的，挑这个很漂亮的缎染线、
1: 哦、
0: 但是缎染的话你也要配上，就是说看这一节好不好看，一节一节每个都不一样的，这毛线都做的不一样的、
1: 嗯、
0: 看啊，
1: 嗯，
0: 平常就这样的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很好看。好，有些人你要想戴另外一个帽子还好看的，就这样子。
1: 哦，这个袋子一系，
0: 一系，
1: 嗯，
0: 唐头花是不是另外一种、
1: 啊、
0: 另外一个款，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1: 啊，
0: 这是打出来以后又绣花。
1: 绣花，绣花是谁绣的？
0: 绣花我请别人绣也可以，我自己也绣，我绣不出来我就喊妹妹啊他们帮我绣。每一个帽子的花都不一样
1: 啊，好看的。对、嗯、这个就是感觉又保暖又漂亮。
0: 对、
1: 啊、
0: 每个帽子都不一样
1: 啊，
0: 主要是要挑颜色，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个又像个狐狸又像个猫，你看没
1: 有、哎、好可爱呀、啊、
0: 是吧，这是小
1: 蝴
0: 蝶、
1: 啊、
0: 蝴
1: 蝶，
0: 对，年轻人很多小姑娘喜欢戴的、
1: 嗯
0: 啊、这个是别人谁都没有
1: 配您的。这个衣服特别好，
0: 这是我自己做自己设计的，
1: 自己设计的，
0: 这个花是我自己弄在上面的，这是一部分。我床上还有，起码还有三箱，我床上全部都是线，你看看。
1: 在床上，
0: 你看、啊，这是我做了一半还没做好的。
1: 啊，您在床上边睡觉？
0: 对，这前面全部是我自己做的，在床上做，看到没有？
1: 睡醒了就
0: 织。对，睡醒了就织。你看，这也是我才做的。
2: 阿奶的日常日子过得充实饱满，平日里既要照料孙辈，陪伴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还要抽空钻研钩织，按时出摊，虽琐事繁多，却始终身体硬朗，精力充沛。
0: 有时候带下小孙子，有时候不用带就做帽子，不觉得累。但我越勾越有兴趣，就是说今天非得把这顶帽子干成，不完成就觉得不舒服，就是一天不勾都不行的，每天都勾。我是出去玩也戴着帽子戴着线就勾的。这个集市卖得好，卖得多就干劲就越大，卖得好了就那就劲儿就来了，越做越厉害，可以做到晚上一点多钟。有的时候我儿子就骂我了，妈你不要做那么晚，你是做的玩，你是身体要紧。但是知道是龟缩之道，但是还是想偷偷摸的把它干完，晚上没干完，早上起来可能有时候七点钟就醒了，继续。心态好的话，年轻人也多，就给他们在一起玩，他们的体力也不超不过我，我的体力还比他们还好。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愿意跟我说，因为他们说我很好说话，爱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有啥事也跟我说，也问我啊，像我们打伞呐、啊，有时候拿帐篷啊这些东西，他们帮我拿，但是我也教他们下雨了他们怎么加，因为他们有时候不会，我也教他们。
1: 你们年纪差了多少
0: 啊？他才二十多岁。
1: 哦，
0: 二十多岁，
1: 差了四十多岁，是好朋友。
0: 对对对对，我们都熟。
3: 我们跟阿奶是好朋友，
1: 是
3: 我们刚刚到大奶奶摆摊的时候就被她的演个小辫子吸引了，本人就非常的特别。
1: 对，
3: 然后比我们先大，会帮助我们新摊主一些很多事情。我觉得她就人也非常好，性格非常好。虽然说她比我们大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没有任何的代沟，就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不管是干嘛都感觉很有那种干劲，或者说激情。
4: 然后他很多帽子都是带那种色彩的，然后而且都是手工，他做出来都是很有设计感的。反正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3: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戴上去。
4: 对，
2: 今年65岁的张平11年前第一次拿起钩针，这小小的针线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不仅仅做手工编织，还有了其他的副业。
0: 因为我有很多顾客是我的粉丝啊，他们就买了东西，他们就在平台上发，发了以后他们就看到以后，他们就找着我去拍片子。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拍广告，今年中我已经拍了3次了。看我65岁都成了，我没想到还像个小明星，现在来给他们拍摄。嗯，这一件裙子是我一个朋友，我摆摊的小朋友给我做的。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不穿裙子，怕感冒，因为我这个病不能感冒，所以我就穿的衣服多，我就是一般都是穿长衣长裤。我现在我跟年轻人没啥区别，我就觉得我可能也就20来岁，我后面就穿裙子了。他们就是很多人说，阿姨，我们以后年纪大了也要像你这样扎两个小辫子，我们也不染头发了，就像你这样子学，向你学习。
2: 穿漂亮裙子，热爱生活，心态通透豁达，阿奶的生活态度也在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0: 我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就所以我就要心情开放，所以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我也很多客人知道我生病，他们就到我这来问我，我就教给他们，我说你们有病了不要把它放在心里，我就开导他们。
1: 一根普通钩针让远走异乡疗养的张平在大理市集重启崭新人生，柔软手作抚平病痛带来的创伤，完成身心双重治愈。

0: 在四川的乡土宴席中，各式传统佳肴既展现着当地人的待客之道，又撑起了宴客最朴实的仪式感。而从陶碗蒸菜、陶罐煨汤到陶坛腌渍，大大小小的陶制器皿串联起了川式风味从制作到上桌的各个环节，也承载着这里代代相传的川味烟火。
1: 我们一年大概用的红碗是2到3千个，因为比如说像这种18公分的，我们拿来装肘子，然后这种小一点的，我们装烧饼。然后顾客到这边用餐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满意，它的口感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个大包连碗带走了。
2: 我们这里大概一年需用1000个这样的坛子装豆腐乳，或者装豆豉，或者装那种干菜呀，这些都是越装越香。花庙那边有一个烧陶罐的地方，我们每年是他的定制。
3: 咱们要用这么多啊？
4: 对呀，因为这个陶碗生产量很大，这种半机械化呢，一分钟能够做到8个，有10个人在做这个陶碗，一年大概能够做到500万个。这里是16公分的，
3: 16的，
4: 我们还有12、13、14，16、18。除了我们四川，还有山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周边省市，都得用这个陶碗。
0: 他叫邓中华，在本地土陶产业中是远近闻名的佼佼者。当这位从业40余载的手艺人再次来到他无比熟悉的坛罐窑遗址时，那些往昔的记忆又浮现眼前。
4: 这一片在40年以前我的记忆当中是一排一排的茅草房，青壮年除了农民全在这里干活。哎，看这个东西，
3: 路两边都是，
5: 全是，这个真是一片山的。
3: 您今年多少岁数了？
5: 我今年61。
6: 这个地方这就是原来的厂房，在这住的嘛就是17、18岁。
4: 这个位置就是瓦子铺，面积大概在40多亩。在南宋时期，这个位置就在制陶，像这一块烧成温度不低于1250度，已经呈现出一种金属物的一种
3: 光泽了。
4: 光泽了，这块的温度就会低一点。你看它没烧透。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项技艺的呢？
4: 我14岁，82年。
3: 82年，
4: 在那个时候，制陶是很不容易的，交通基本上是泥泞小道，这个材料的挖掘运输全靠肩挑，陶泥制胚全是手工。40多年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很繁荣，有100人做了很多产品。我们当时拿到有成都、德阳、绵阳三台，在那个年代的话，装10斤的这么一个缸，就得卖到1.5块。
3: 1.5块，
4: 一个陶碗，就能卖到1.2毛。制陶的师傅，相当于总庄稼的2倍的收入。
0: 瓦渣坡层层堆叠的陶片，印证着这里曾经的产业兴旺。而这样的兴旺，也离不开花庙村得天独厚、色泽多样的陶土资源。
4: 综合来说，它含硅都在60%多，白色的土相对来说含铝就高一点。这个有点带红带黄色的，它含铁就要重一点。在我们1200多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这个产品，它的硬度会更强，密度会更大，能够达到97%到98%的这个成品率。
0: 邓中华

0: 出身制陶世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让自家的土陶作坊能够在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目光长远的他便主动求新求变。
1: 随着改革开放，部分这个陶瓷作坊已经办成了陶瓷厂，所以我就到黄土陶瓷厂去学习工作了3年，因为那里销售更广，产品更丰富，所以我学习了过后，就把我们家里这个家庭作坊办成了花苗陶艺厂，当时的营业额都能够达到年10万块钱。花盆小的做到7公分，大的能够做到1米2。
0: 土陶作为各项技艺的载体，其匠心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也引来了年轻人的关注。
2: 我是在上海工艺美术学院上的学，然后学的就是这个陶瓷设计与制作这个专业。当时毕了业之后嘛，我就想继续从事这个陶瓷行业，机缘巧合之下啊，碰到邓老师了。我就是想跟邓老师这边多学习，大概学了有6年，跟邓老师学习的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从揉泥拉坯，然后到陶瓷这个釉料，然后很多很多这种传统的技艺。
3: 就想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杯子，然后放在工位上，每天喝的时候就能够想起今天来做这个体验嘛，就很开心。
4: 很多东西需要你去碰一下，去实践一下，才有意义。所以说，我们所有小伙伴都做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成年人来说，本来觉得是应该是小朋友做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年纪来说，大家做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
0: 看得出土陶已不拘泥于传统，在杨宇行主理的土陶体验馆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触碰这一世纪非遗的机会，也给花庙土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展示空间。在安州，有人用半生与土陶结缘，也有人倾情于木作传承。
5: 27，这个400尺寸够了。
6: 18，
5: 哦，这个尺寸2米8的，2米8的有了，4米5的6根，现在就还差4米5的。
7: 三亩。
5: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采购的，就是一些柱子、梁、坊，还有檩条。
8: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啊？
5: 城楼上面的一个单檐歇山顶的构件。我们正常用，一般都是找这种老房子。上面拆下都是几十年的木料，
8: 就是咱们才能够去用。
5: 对，因为它这个木性都已经稳定了。
8: 哦，木性稳定了。
5: 对，它的变形啊、开裂啊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就是那样了。最长的这一根5米8长，下半部分都已经完全断裂了。现在临时都是用着一根柱把它撑着了。我们柱类，像是这一种开裂，我们就可以使用。梁的话，像是这种开裂它开透了的。就不能使用了，这种都已经开裂，都已经超过了1.5了，去避免。
9: 300×180的梁，那么这儿看啊，4米5的有6根，2米8的有2根。
5: 它那个梁，它榫头部位都已经被重铸了，在结构部位，我们必须得进行直接的更换，而不是修复，因为它是受力点。这一圈这个方向，它的年轮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么我们看这边，它年轮和年轮之间的距离，它就要大很多。它这个就称之为阴面和阳面。
8: 那怎么用呢？
5: 像是柱内，我们就是

0: 啊，都，
1: 嗯，
0: 像是我们去年，
1: 嗯，
0: 就做了四个整体修缮，它的营业总收入是140多万。
2: 木作自古便是一门立足手艺的行当，当年16岁的陈兴龙对此既喜爱又崇拜。
3: 过年回到老家，看见姨父在做亭子，第一眼看见他就感觉特别有兴趣。纵横交错的木材，它是怎么样子能够支撑起那么大的一块体量？感觉就是人工巧匠。
4: 这个活既累又操心，给他老爸讲过，不提倡他干这行。
3: 然后我爸爸就是很认真地问我，你是真的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想要玩一玩？我说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后面就是我爸爸找我姨父，然后我姨父才说，哦，试着先试着带一带。
2: 在长辈们的一番商榷后，陈兴龙才拜入姨父的门下，并开启了长达6年的学徒生涯。
4: 最开始就是做木匠这一块吧，
3: 先学习雕刻，来把性子磨下来。
4: 雕匠学了，然后又把木匠这一块也学会嘛。
3: 学木工最先用的第一个工具就是奔锄，然后后面就是锯、刨，刨了以后，然后就是找学徒的第4年，开始花木。
4: 他特别用心嘛，他来问我来，我跟尽量要给他答复。
2: 姨父的口传心授，让陈兴龙打下了扎实深厚的木作功底。学成出师后的他，满怀憧憬，选择了自主创业，但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5: 做流水线啊，当时做缝合家具在成都竞争也比较大，在全国我们开了20多家专卖店，因为生产出来的量很大，然后销售没有销售出去，当时就是倒在库存积压上面。
4: 4年
5: 亏损了200多万。
4: 我就是还是劝他，
1: 嗯，
4: 坚持。
6: 这些亲戚有点事情嘛，就当初一下呗。
5: 事教人，艺教会，人教人说千遍，所以现在做事才会更加的沉稳。
2: 虽然创业失败，但这次挫折却成为了陈兴龙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在沉寂了近2个月后，头脑灵活的他再度从市场上嗅到了熟悉的商机。
3: 当时我就发现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一块的市场整体体量上升了很多，我就直接全面转型做古建筑修缮和仿古建筑这块了。我2017年那年还是可以的，还掉了1/4的债务。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这个 3D 建模了。
1: 嗯，
3: 它不只是一个效果图啊，它也是我们技艺的一种进步。
1: 技艺的一种进步。
3: 对。
1: 怎么说呢？
3: 之前，
1: 嗯，
3: 我的角色就是工厂里面的掌模师，在每一个部件上面绘制它的榫头大小，或者榫眼的大小或者位置，工作量是很大的。然后用这个建模，它能很直观，像这个部件每一个位置的尺寸是多少，都是能够进行测量的，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整体生产效率最少提高30%。
2: 常言道，艺不压身，在潜心延续传统木作技艺的同时，将3维建模软件技术运用到日常设计生产中。可以说，陈兴龙在当地的木作匠人中独树一帜。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他也在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出众的木作技艺。
3: 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绘稿的一个复印件，它是山西5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按照比例尺上面来计算，像这个面阔推算下来是5米066，总宽是34米、嗯，我们就是缩小了10倍，
1: 把它缩小了10倍。
3: 是的，这栋建筑它整体的体量是很大的。
1: 嗯，
3: 像如这个斗拱都有62盏，因为它是7开间，能够看见柱头都有40根。上面它的屋顶制式等级算是最高的，
1: 嗯，
3: 五殿顶，它里面各式各样的榫头都有30多种，总共的部件，
1: 嗯，
3: 它是4700多个。但是我们3个人做这个七铺座松超松下的脚拱都用了接近一周
1: 的时间。
3: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刚做出来还不到1个月，
1: 嗯，
3: 有客户到我们工厂来参观的时候，
1: 嗯，
3: 就被震撼到了。
1: 哦，
3: 当时就下单了一个20多万的古建筑单包项目。
1: 在这边工作大概多长时间了？
7: 在这边跟着师傅已经做了13年多了。
1: 跟着师傅？
7: 嗯，对。
1: 那您跟小陈之间的关系不是工作上的关系？
7: 也是工作上的关系，也是师徒关系。
8: 我来的比较晚一点。
1: 哦。
8: 我是2017年正月16。
1: 哦，记得很清楚。
8: 入的这个队伍。
1: 那您是大师兄？
7: 嗯，对。
1: 当时为什么会拜他为师呢？
7: 小木这一块和雕花这一块，他在当地的名气很大，
1: 就很有名气。
7: 很有名气。
1: 咱们这个村子里面应该年轻人应该

0: 都是往外跑啊。
1: 对，
0: 像你们怎么会留在这个地方呢？
1: 做古建这一块，
0: 嗯，
1: 很有前景，因为这个也是一门手艺嘛，可以做到老，
0: 可以做到老
1: 年龄
0: 哦。
1: 因为现在村里有很多六七岁的老木匠，
0: 嗯，
1: 也在工作，也在挣钱。
2: 不论是坚守花庙土陶的邓中华，还是承袭传统木作的陈兴龙，他们用传统手艺发展特色产业，也凭各自匠心擦亮乡土名片。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各就各位，等候启航号令。
8: 无论是早是晚，老邱的店门前总是不缺人气。一天逛2次老邱的店，每次都有新收获。作为远近闻名的文艺圣地，你可以在这里得到心理按摩。但老邱不光是你的心灵伙伴，更能助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0: 一声老枪刺破咸阳兴平的黑夜，随渭河的风一起，裹挟着热辣的气息，叫醒关中小城的清晨。这位是老邱，兴平市远近闻名的文艺大叔。早晨上班前，要在老邱的店里用油泼辣子唤醒自己，为接下来的精密工作提神醒脑。
1: 豆腐脑就是什么？就等于是豆腐加调料，卖的就是调料，你知道吗？调料好的豆腐脑就好的，
2: 就它这个汤料比较好，香辣。
0: 作为兴平小城最拿得出手的地标性产品，辣椒承载了小城的火辣底色。生在兴平的老邱，对辣椒的理解上升到文学的高度。相对于纸上谈兵的老邱，胡大姐掌握着实操技术。
3: 辣椒有毒是自23年末所吃的。
0: 几颗花椒的点缀，增加微麻的底味。60成油温，烫出颜色。8成油温，激出香气。几十年的经验，泼出老陕最地道的热辣滚烫。

0: 买黄豆是老邱每周都要经历一次的标准化流程。
1: 哦，对对。
2: 那他
0: 也见证了曾经疾风骤雨中的自己。
1: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买黄豆》。
3: 虚时云涌风乍起，归时飒飒秋雨节。
0: 力大饱满的东北黄豆，也是带着地理标签的豆中贵族和兴平辣子门当户对。熬煮豆浆是一项看起来极其简单，但做起来却极其复杂的工作。
4: 也没有豆腥味儿，我儿子不吃豆腐脑，都有时候都来这儿吃。
0: 香和平，一字之差，是20年的经验，也是关于豆、水、粉三者的帽子戏法。老邱的豆腐脑属于传统的蒸碗，比熬煮更高的温度能够更加彻底地去除豆腥气，又能给小碗单独消毒，干净又卫生。这不是老邱的文艺复兴，这是老邱对你的关心。老邱有很多种关心你的方式，第二件事就是为你写诗。
1: 就是给你还写过诗。
5: 哦，写过诗。
6: 祥福。
0: 老邱在走神儿。老邱在观察。老邱在思考。你在桌前看豆腐脑，做豆腐脑的人在身后看你。老邱把你的心事看在眼里，也把你的心事放在心里。于是他写给塔吊驾驶员小齐：
7: 寒烟火炬高，女婴平对母。
0: 写给火车司机小柳：
7: 借着北风云作饭，一路欢歌下扬州。
0: 这些曾经的匆匆过客们，在老邱的豆腐脑和诗里获得了再次出发的勇气。
8: 看到邱建平，
0: 像许多普通人一样，老邱在生计和生活中摸爬滚打，在日复一日中埋头写下眼前的故事，却又永远怀着诗和远方的期待。关中的诗意散去，一路南下，这里更有艺术气息。景德镇有很多词儿，比如说匠人与器皿、昌江与渔民，以及学生和早点铺。相伴十几年的时间里，这间小铺子几乎成为小学生的早餐食堂。
9: 老爸，我要给你订饭。
10: 凳子呢，清理出来的了。这里学生多了，学生这个凳子比较合适。
0: 清晨，暖阳下的一份饺子吧，成为陪伴无数小学生成长的早餐。
10: 走一届来一届，走一届来一届，有的是从真的从一年级吃到毕业了，
11: 让你要回家了，你做梦都会想吃这个。
0: 为了让小朋友们在上学前吃到热乎的早餐，饺子吧几乎承包了君君的凌晨时光。霜降后成熟的大米磨成粉，遇上滚烫的开水，筋道绵密，为君君的清晨鼓足了干劲儿。
10: 差一口气都不行了，半个就不行。
0: 去皮后的萝卜脆爽。

0: 响青天，而这显然无法打开江西人的味蕾。
1: 喜欢吃带点味道重一点的。
0: 有了辣椒的加盟，
2: 把它辣油熬出来，
0: 才能为饺子吧打下坚实的味觉基底。
2: 这个萝卜啊，关键就是一定要煸到它的水分，
0: 直到清爽与辣意完全相融，才是馅料的完全体。
2: 这样好捏一点的。好多人还是喜欢吃少的，一个小学生，但是少的呢，觉得比大的好吃一点呢，口感要好，细嫩一点。
0: 小小的面团捏成小花包，盛满了馅料，也盛满了小朋友的乐观与朝气。
3: 我每天都很帅，我的审美确实很不错。
4: 快吃，好，这样，
5: 好，
4: 哎，
5: 好，再来一个哈。
6: 我妈妈在这上小学，她说这里很早了，反正比我年纪大。
0: 迎来送往一届一届学生的，不仅有君君早点铺，还有君君的父亲。
2: 他在这里一直做了退休。
0: 君君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教师，任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父亲去世后，君君便租下了这间早点铺。
2: 最大遗憾的就是爸爸走早一点，真的。可是我爸爸在世，可能那氛围还要好好的。
0: 秋天的景德镇弥漫着橘子的香气，每到这个季节，君君总会将包好的橘子分享给大家，为过路人留下一丝清甜。
2: 不认识的都可以放到你，我们一起来做，谁吃谁拿吧。
0: 因为这是父亲留下的习惯。
2: 我爸爸是好爽快的人，他蛮热情的，真的。
0: 君君将橘皮留下，制成小菜，成为饺子吧的灵魂搭配。
7: 会加橘子皮，会味道更好一些，带一点点酸甜的口感，比较解腻一点。
2: 你闻得香吧？
0: 作为店里的保留曲目，也是最费功夫的一种。十几年来，无论多累，君君对橘子皮都难以割舍。
2: 现在年纪大人不做了，年轻人不愿学。
8: 淡淡的清香味，
0: 橘子的清香搭配软糯鲜香的饺子粑，为君君的课前补给站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滋味。
9: 酸酸的，
10: 好吃，
2: 太硬了，
0: 成为学生独家的童年回忆。
9: 我一年级过来吃，现在四年。
0: 小朋友们在这里畅想，
11: 长大当个科学家，为国家做出贡献。
0: 大朋友们在这里回忆，
7: 然后这个呢是我从小吃到大，读书的时候也是把它当早饭吃，然后每天早上都吃。
0: 十几年来，君君小心守着和父亲的回忆，只是为了离父亲更近一点。
2: 我一次叫阿爸，我坐到大腿上，他就会搂着我的腰，干嘛了？干嘛了？
0: 也化作了对孩子们的点点爱意。
2: 奶奶，奶奶，你的吧。
0: 如今，父亲已去世十五年，陪伴君君的只剩下一座小学和一张照片。
2: 一十几年了，真的没离开过。
0: 早餐是思念的注脚。思念是冲破黑暗的微光，只要不曾遗忘，它就永远在你身旁。

0: 套，左边一套三鸡蛋。
1: 这是啥鸡蛋？豆包干
2: 面酱。我奶奶给我来一个瓢。
3: 来到了天津卫，竹板可以羡慕他，但是煎饼果子必须得夸一夸。
4: 这是天津卫的传统嘛，
2: 标配。
0: 热乎乎拿回家一吃。
5: 一条小伙子。
6: 老爷爱吃。
1: 爱吃爱吃。
7: 别人做不来这味儿，那边也有，我只绕过来这。
3: 好吃。怎么好吃？为嘛好吃？
7: 绿豆面啊，
8: 绿豆面啊，
3: 绿豆面，天津煎饼果子的入场券。
9: 这个纯绿豆的是擦完了之后是越薄越好吃。
3: 羊骨汤，天津地道煎饼果子的霸王枪。
9: 最正宗的、最传统的和面就得拿羊骨头汤的那个和面。
3: 羊骨汤的浓郁，搭配绿豆面的清香，
9: 一闻就闻出来。
3: 摊煎饼是一锤子买卖，一张煎饼，一勺面浆，落勺无悔，刮板旋转，
9: 真圆呢。
3: 圆饼继承。两个鸡蛋见缝插针，翻面，每一张煎饼都要经过翻面的关键一步，翻开一个崭新的早晨。
9: 都我干，从筐里头上外头捡呢，要不他不都粘上了，这心扎的。你看看这兜啊，都给搁颠倒了，他不按着我那个顺序排列，这弄好了不也好看吗？你看这两种蛋又都给混合一块了，跟闺女这么说，分开分开，一给老酱就是不行。
3: 这些小小的抱怨，是晶姐保持这个时差的动力。随着年纪增长，老将逐渐将煎饼令传给了女儿。可是放不下心的晶姐，又将后勤工作都揽了过来。
10: 就是打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做这煎饼果子嘛。
11: 我是煎二代，
10: 来早不如来巧。
11: 这里就还十来个鸡蛋，我说放一块腾一个盒出来吧。我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哎呀，干活粗粗拉拉的。
3: 而晶姐经营煎饼摊讲究的是一个井井有条。
9: 我这人就是嘛呢，比较怎么说呢，
10: 嘴特别刁，
9: 干活强势，强迫症。我这人就是强迫症。
3: 听说这些强迫症源自晶姐的职业病。

0: 八几年在百货大楼上班，在那卖化妆品。那个一提天津百货大楼，好嘛，挺牛的。
1: 从卖化妆品的柜姐，到摊煎饼的大姨，晶姐的柜台变了，她的人生也翻了篇儿。但晶姐觉得，无论站在哪个柜台后，
2: 必须得要求完美。
1: 盛装上岗，兢兢业业，干嘛都能干好。
0: 不是的，朋友都问我，你现在干嘛了？我告诉他们，马路天使，让他们猜，他们猜不着。
3: 我们骨子里就有这种煎饼的这种精神，坚韧不拔。
1: 天津煎饼业之卷，我们无从想象。
0: 炸面酱，把咱的面酱都发熟。

0: 面酱要炒制。
1: 刘官，最主要是这面酱，面酱好吃，建国的就成功一半儿。
0: 秘方要把握时机，适时放入。
1: 下锅的秘密小武器，这个不能说，这是我的小秘密，没让你吧，素酱出来肉味的呢。
0: 青姐的满腔热血在煎饼摊上尽情地挥洒，食客们的脚步都是她的回响。
1: 只要大伙儿啊一排长队一说好吃，我心里个倍儿高兴。哎呀，
2: 两个啊。
0: 十八年从不失约的煎饼摊儿，
1: 整兜的也得配合默契，不能影响他，
3: 让他知道我需要他，让他有一种存在感，更有意义吧。这样
1: 你看看这兜啊，都又都给这颠倒了，离开我还真不行啊。
3: 他也不老，
1: 离开老将就是不行。
3: 我就是为了让他觉得他在这忙活半天之后，让他觉得我需要他。
4: 妈妈，你看我摊圆不圆？
5: 太圆了，比你脸还圆了。
6: 我们
1: 好嘞，
5: 端端。
3: 哎，丢三落四，
0: 相互嫌弃下掩藏的爱意，让晶姐和女儿出品的煎饼多了一种亲情的味道。
5: 一口一套，咱收工了啊！
4: 好嘞，圆圆满满，有一点。

老邱的解忧杂货铺，在朝阳下又添了新的诗篇。君君把生活的碎片收集到景德镇，让时光复原。金姐母女用心照不宣的时差画出了最完美的圆。昨天有昨天的烦恼，今早有冲锋的号角。 我们以煎饼为盾，辣椒为矛，刺破黎明前的黑暗，与那些黎明中的摆渡人一起去向光明的彼岸。

0: 我手抬起了。
1: 哦，你手抬起，你把没抬起，去买去啊。嗯，
0: 去
1: 好去买去。
2: 每天早晚巡关，是薛大爷23年来日复一日的工作。阳关位于敦煌市区西南约70千米处，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公元前20世纪，汉武帝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在敦煌郡设立阳关、玉门关，标志着丝绸之路全面畅通。今年70岁的薛大爷是阳关的守关人，明天他就要离开这个岗位，回村里养老了。他在寻思着怎么和阳关景区的同事们告别。
3: 抓住了，破不溜了。
2: 薛大爷瞄准了一只6个月的羊，经过一冬的脂肪储备和春夏的纯天然野草喂养，这只羊已积累下足够的风味。

刚刚宰杀的羊肉质细嫩，脂肪洁白，筋膜清晰，光鲜滑弹。嫩羊鲜美，无需腌制，直接将羊肉焯水捞出，然后入锅红烧。在火力的激发下，羊肉的油脂迅速渗出，将瘦肉包裹，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肉质的鲜嫩。爆炒后加水，扣上锅盖，用文火焖。气流在密闭的铁锅中循环往复，将汤汁全部渗入羊肉的基底，直至羊肉酥烂，汁浓味厚。羊肉焖烂至少还需半个小时，老两口趁这个功夫去家里的后院摘菜。他们不知道手里的菠菜原产波斯，茄子原产东南亚和印度，香菜原产地中海沿岸及中亚，古代叫猴荽，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的，敦煌人至今仍叫它盐荽。阳关也是迎接葡萄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是沙漠型气候，特别适宜葡萄生长。薛大爷所在的阳关镇有20000亩葡萄，年产8000多万斤，是仅次于吐鲁番的中国第二葡萄沟。此时锅里的羊肉已经焖熟，浓香扑鼻的肉汤等待着与面饼的相会。擀好的面饼像盖被子一样，将锅里的羊肉完全覆盖。待面饼半熟，用筷子扎几个孔，肉汤欢快地冒出来，漫过面饼。在古代，中原称西域来的人叫胡人，从西方传来的物品一概以胡冠之。

胡芹、胡椒、胡麻、胡萝卜、胡桃。一个人的胃是对故乡最执拗的思念，思路是

关脚下，胡杨焖饼进入最后一道工序。为了使面饼与肉汁更紧密的融合，薛大妈将薯饼捞出后切成方块，再次回锅。面饼的蛋白质分子间隙极易吸收肥腻的肉类脂肪，肉去了油腻，面有了肉香。当肉爱上了饼，肉让饼华丽转身，饼让肉滋味绵长。

食物的旅行从来没有终点站，它随着人类的迁徙而聚散离合。敦煌曾是古代羌族、匈奴等民族的游牧地，汉代以后又成为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处。这样的历史背景让敦煌风物充满了混血的气质，杂糅交流的基因同样渗透在人们的一日三餐中。李建新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沙洲夜市经营烧烤的他常常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才能收工。十多年的烧烤经验让李建新对羊的骨骼肌肉

刀尖到处，恰中恳庆，锋刃划过，肉里骨茎。羊腱子、羊肋骨、羊皮、羊鞭、羊肚，连肉里的筋都能挑出来单烤。没错，这就是敦煌羊肉串，从头到脚，五脏六腑，各个部位一网打尽。只有品尝了不同部位的烤串，才会发现一只羊身上的全部口感和风味。夜色降临，饱览了敦煌美景后的游客会聚集沙洲夜市，寻味地道的敦煌美食。此时敦煌各色美食也开始了大比拼，随着炉火点燃的还有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旺盛的食欲。作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地的古代敦煌，曾是门庭若市的华容所交易都会，繁华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深圳、广州。频繁往来敦煌的不仅有使臣、僧人、胡商、胡姬，还有东西方的美食，中原的面点、西域的胡饼、波斯的包子、阿拉伯的烤肉，中西不同食材和食经与敦煌一见如故，在干柴烈火下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味觉。

的爱欲缠绵。旅游旺季，李建新的烤肉摊每天需要3只羊烤出3000多只羊肉串。

肉串在他手中迅速翻转，以保证每一块肉片均匀受热，外焦里嫩。三块瘦肉加一块肥肉，这样的搭配满足了肥瘦搭配的口感。在炭火的炙烤下，白色油脂不断渗出，肉串快速交叉叠压，让羊油渗透在另外三片瘦肉中，油脂迅速锁住水分，让瘦肉更加鲜嫩。李建新最善于把控撒调料的最佳时机，尤其是辣椒面，过早容易焦糊，过晚则不能入味儿，甚至辣椒面的粗细都是经过反复试验后确定的，这些细节直接决定了最后的口感。羊肚筋膜丰富，胶质纤维细密，临出炉的刹那喷上一股醋，羊肚的灵魂立即被唤醒，酸爽弹嫩的快感直冲头顶。

0: 地球上多元的风土使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地域生长出不同的滋味。骆驼草、沙棘、敦煌戈壁上的碱性荒漠植物被称为牲口的细粮。与吃青草的羊相比，戈壁碱草中和了羊肉中的酸性，减少了膻气。用秘制调料腌制到位的大块羊排放入馕坑里慢火煨着，馕坑肉的烤制是一个杀时间的慢工，精确控制温度，不时旋转，羊排渐渐黄袍加身，表皮酥脆，内里柔嫩。尤为独特的是红柳烤肉，肉块提前腌制入味，用戈壁滩特有的红柳签子串起。烤制时，深锁在红柳枝条中的碱性物质挥发出来，分解了羊肉的腥味，为肉串增加一种独特的野香。
1: 杀肉。
2: 你往上慢啥？往上慢。你看，对啊，对了。
3: 来，老板，我再吃个。你瞧。
4: 你要不要吃？
0: 敦煌烧烤的最佳拍档是杏皮水，
4: 蛮香啊，非常白啊，蛮香啊，蛮香的，再喝，扎扣的喝，杏皮水啊。
0: 杏皮水酸烈清爽，能快速消解烤肉的燥气和油腻，被称为敦煌烧烤的红粉佳人。
2: 行了，再不能吃了。

黄，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利于水果养分和糖分的积累，让敦煌的水果别有风味。敦煌的王牌水果李广杏更是全国独有，皮薄肉厚，甘甜如蜜，但不易储存，风干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每到夏季，敦煌人都有晾晒杏干的习惯，家家房顶、户户院内都晾着杏干。

0: 用杏干熬制杏皮水，是敦煌世代相传的自制饮品。小火慢熬，储藏在杏肉里的糖分、果酸开始释放分解，直至汤浓味甘。枸杞冰糖的加入，让杏皮水口感更丰富。
1: 卷曲碎玉，
2: 翘翘。

亚洲大陆的北部，喜马拉雅山阻挡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干旱少雨，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丝绸之路就越过这片死亡之海，艰难曲折地穿行于零星散布的沙漠绿洲之间，将东方和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连接在了一起。敦煌就处在这条东西文明大通道的十字路口上。敦煌四周都是沙漠戈壁，造物主对这块土地最大的垂青就是祁连山雪水。曾是古代游牧民族家园的敦煌，肉源非常丰富，而且古代敦煌人喜欢狩猎。莫高窟壁画上留下了很多狩猎图和动物形象。

阳是敦煌人肉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西连新疆，北临蒙古高原，南接青藏的敦煌，周边都是吃羊世家。敦煌兼收并蓄，也练就了自己的吃羊大法。

0: 天还没亮，夏福明就赶到他的羊肉和汁店开始忙活了。
1: 来了，你好，早上啊，早上啊。走，糖葫芦烫了多少？
2: 烫了。家里就是就在这边应该是。啊。烫在这边。
1: 这骨头熬了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了啊！骨头汤一直要熬到4个小时以上了，才把那汤给熬出来。
0: 一碗优秀的羊肉和汁，从羊汤开始。等待羊肉羊骨头慢熬出味的功夫，其他配料粉末登场。按理说

0: 羊肉汤配羊肉丸子更顺味儿，但何芝却跨界选了猪肉丸子，两种肉味混搭，竟然毫不违和。留点肉馅儿，给它换个马甲，又多了一种口味。摊好的鸡蛋饼包馅儿炸出，敦煌人叫夹沙。将豆腐条、夹沙、猪肉丸子、粉条、木耳、切好的肉片依次装碗后尝，等待和羊汤的火热相见。此时店外早已排起了长龙。
1: 这一大小盆汁，一大一小，两张饼，两个鸡蛋是吗？
2: 来，沙发，大家吃点。
3: 让一下哈，然后粉汤，哎不客气，
4: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
4: 九号桌加二两羊肉，
1: 九号，来。
0: 敦煌人的早餐首选就是羊肉和汁，如今也成为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早餐。本地人冲着老味道，外地人奔着去尝鲜。为了保证锅气和新鲜，每一碗和汁淋上桌前，才用滚烫的羊汤反复浇透，最后撒上葱花，盛装出场。和，多种食材的和和；汁，指羊肉汤，这就是散发着混血气息的敦煌羊肉和汁。
5: 敦煌羊肉和汁，好吃是个带。

0: 直至夜半，汇聚各色美食的沙洲夜市才偃旗息鼓，四方游客的深夜食堂曲终人散。陀螺一样忙碌了一天的李建新终于能歇下来喘一口气了。
1: 来，咱们吃下胡椒猛饼，本地的胡椒猛饼。六个月的煎羊丸子，哎呀，浓得很。
0: 从宰羊烹制到上桌入口，前后不到两个小时。老薛的这盘胡杨焖饼，让西出阳关的告别仪式，充满了温情与暖意。

凌晨五点，月牙泉村的骆驼客老刘就摸黑给骆驼套鞍子。每次出门前，老伴儿都要为他灌上一壶自制饮料，姜水，一种自然发酵的古老饮品。

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游客持续暴增，骑骆驼上山是很多游客来鸣沙山的打卡项目。从一大早起，一只只驼队轮流上山，驼铃声声如置身千年前的丝路古道。上世纪80年代，敦煌旅游刚刚兴起，月牙泉村民就发现，在景区拉骆驼比种地强几十倍。后来家家都养驼，户户有驼夫。月牙泉村的旅游骆驼总数已达3000多峰，成了全国著名的骆驼村。盛夏，敦煌沙漠的最高地表温度达60多摄氏度，连骆驼都受不了。驼夫们发现，敦煌人世代相传的解暑法宝江水，足以秒杀任何饮料，不但解渴，还能降温。一口江水下肚，连血液都会凉下来。

0: 弄的吧，捞一点就捞的，捞的就是
1: 捞的，
0: 嗯，所以用这个捞一点就是。
2: 老刘家门外的篱笆墙上缠满了一种植物，当地人称扯子蔓，它的果实很像豆荚，敦煌人叫羊奶角角，一掐破羊奶角角就会流出浓浓的奶汁，又香又甜。
0: 青菜吃多了好。
2: 将洗好的芹菜切成长段，包菜切成两半，和羊奶角角一起放进瓦坛里。再倒入放凉的面汤，最后投入一点老姜水做发酵引子。剩下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时间与微生物了。芹菜、包菜是西北各地制作姜水必备的发酵材料。敦煌人把富含乳酸菌的羊奶角角放进去，既加速了发酵进程，又增添了味觉层次，让敦煌姜水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酸香。炎炎夏日，只需两天，一坛姜水就发酵好了。

0: 醇厚。
1: 酸是还怪酸哦，
2: 不知道。
3: 嗯，
4: 碱水和擀面确实绝配。
0: 一碗下肚，顿觉五脏六腑被凉风拂过，一种带有面香的酸爽在舌尖久久回味。寻常百姓为一日三餐奔波劳顿，也因一日三餐而知足安逸，在他们心里，能和家人一起吃的就是最好的美食。敦煌壁画上出现的食物大多是以贡品的方式出现，而且以饼居多。专家从敦煌藏经洞文献中统计出60多种饼，可谓花样繁多，饼出不穷。古代敦煌竟然把面条也称为饼，叫索饼。如今遍布敦煌城乡的各种饼仍带着千年的味觉记忆。
4: 芥末多，蒜汁多，是吧？
5: 辣子少啊？
4: 辣子少一点啊。
5: 吃多了也
6: 吃多一点。
0: 敦煌文书记载的很多饼虽然名称消失了，但吃法依然流传。比如称之为冷让的面饼，其实就是现在的酿皮。虽然全国各地都叫酿皮，但敦煌人还是固执地坚持古代读音让皮。
5: 敦煌让皮啊，就是老传统让皮的工艺，还是按以前的手洗的一种方式，
0: 不断的搓洗，将面团中的淀粉和麸质分离，剩下的蛋白胶体就是面筋。取出面筋后的面浆沉淀7-8个小时，将分离出的黄水倒掉，就可以涮酿皮了。
5: 这就是我们敦煌的老让皮了，我都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把剩下的姜汁装入平底容器，反复涮匀，所以敦煌当地把做酿皮叫涮酿皮。3分钟后，酿皮出炉了。敦煌酿皮追求的是薄如蝉翼，筋如粉丝，不加时碱，也不能太厚，要的就是晶莹的锈色，滑溜的口感。

面筋切块，酿皮切条，孔隙密布的面筋弹力十足，透明如玉的酿皮细腻爽滑。加一勺十多种调料熬制的醋卤，一勺生猛的芥末蒜汁，一勺销魂的油泼辣子，正宗的敦煌酿皮闪亮登场了。煎饼活跃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餐桌，敦煌煎饼款式多样，其中一种叫香豆死面饼子。香豆宋朝传入中国，这种来自异域的奇香是敦煌面食中必不可少的香料。追求颜值和营养的敦煌厨师还分别在面糊中加入胡萝卜、紫甘蓝、菠菜等蔬菜汁，做成五彩煎饼。把新鲜的青椒或干辣椒爆香，倒入搅好的面糊，然后熬熬熬，就熬出敦煌世代流传下来的面辣子。山东煎饼的伴侣是大葱蘸酱，

但敦煌煎饼的最佳搭档是这火辣辣的面辣子。面香、辣香和着香豆，留在口腔的是一次香艳的记忆。在藏经洞文献刘长卿的《九赋》中，一句“银当乱点野驼酥”，让人遥想无限。看来沙漠之舟骆驼也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驼掌肥大厚实，肉质细密紧致，富含胶原蛋白。先除皮毛，清洗干净，用凉水浸泡三天，让鸡块、鸭爪和驼掌一起入锅，为的是能提味增鲜，然后开始温火慢煨。连续七八个小时的慢炖，坚硬的驼掌慢慢被降服，变得香绵软烂。蹄黄是它最活跃的组织，也是最美味的部分，质地丰腴，口感细腻。大厨们独出心裁，发明了一道雪山驼掌。为了营造祁连雪山背景，将鸡蛋清打成泡沫蒸熟，堆成连绵起伏，驼掌与雪山浑然一体，美食与美景皆可入味。

0: 每到中秋，敦煌乡村家家小院里的小土窑就派上了用场。男人充当火头军，将葡萄藤、红柳根等硬柴塞入土窑，把土窑烧得滚烫，柴火的热力向四壁传导，等待面坯的到来。为了做出地道的敦煌月饼，段亚勤专门从城里赶到乡下。用老面窖做引子发面，密密麻麻蜂巢一样的孔隙是一盆好发面的标志。为了提香和起酥，将花椒水和清油兑入面中。对敦煌人来说，调味品不仅用来炒菜炖肉，还常常加入饼和馒头中。藏经洞文书中有关做饼的配料中多次提到花椒、草豉和野茴香等调味品。
1: 对，最后了，黄颜色都出来了。
2: 越浓厚，越浓厚，但是热气加火就行。
1: 放差不多就行了哦。你们就把这面刷，这面再有刷锅，我先把这个放。
0: 足有20寸的大饼，给爱美的巧妇们留下了创作空间。
1: 就是不暖不暖还好吃。
0: 压上敦煌壁画上的三兔图案、宝相花纹样，或者随意捏出花草之形，他们精心装扮着硕大的月饼，赋予中秋节最美好的寓意。
3: 这花儿呢？
4: 你看懂了？咱里面好吃不好吃？
0: 对孩子们来说，带馅儿的月饼才有诱惑。不过这馅儿有些特别，

0: 中秋时节正是沙枣的成熟期，这种沙漠戈壁边缘特有的耐旱树种挂满了酸甜微涩的小果实沙枣。手搓或碾压出沙枣的果肉，用筛子过滤掉枣核，上锅蒸熟，去除沙枣的涩味，激发出果肉的甜香，然后调制成酸甜的沙枣面馅儿。
1: 香不香？
2: 香。
3: 香，大声说啊！
2: 香。
0: 当大火渐渐熄灭，热力已完全穿透土窑四壁，这是放入月饼的最好时机。关紧灶门，再用进水的麻袋片秘密地封住灶口，简陋的土窑变成了一个四面八方导热的大型微波炉。十几分钟后，由泥土和柴草烘焙的月饼新鲜出炉，外皮酥脆，内里蓬松，麦香四溢。尤其是沙枣馅的小月饼，有着辨识度极高的酸甜，绝对是月饼家族中的独有风味。正值中秋，小安也想去乡下看爷爷，他是宾馆的面点师，今天他要完成500-600个泡儿油糕的制作。尽管机械粉碎非常便捷，但经验老道的厨师都知道，慢碾最能留住干品的香气。用擀杖将核桃仁、玫瑰、芝麻、花生慢慢碾碎做馅儿，避免了机器的高温对香味的影响。必须用炼制好的猪油和面，这是泡儿油糕的独门秘籍。猪油入锅，加入开水，慢慢化开，煮沸后开始烫面包馅儿。
4: 我的手法子就正确了，揉光之后啊，它有一个很光滑的一个感觉，感觉就是什么，那个丝绸摸上一样，是这里。
0: 油糕入锅，迅速捧起轻纱一般洁白的气泡，气泡逐渐增多，直至让油糕穿上晶莹剔透的纱衣。这款由唐代宫廷宴席上的剑风萧演变而来的油糕，敦煌人叫泡儿油糕。且不说这如花似玉的颜值，单是扑鼻的甜香就让舌尖蠢蠢欲动。吹弹可破的纱衣，油脂渗透的外衣，香糯甘甜的馅儿，各种层次的口感交相呼应，在口腔中甜蜜聚会。擀好的面饼上刷上清油，香豆、胡麻、姜黄、玫瑰层层铺就，缤纷登场，然后一并卷起上蒸锅。这道五颜六色的卷卷有一个喜庆的名字，红福卷卷。蒸熟切片时，红福卷卷掀开了五彩的盖头。

0: 谁太亮了，爷爷？拿了些好吃的，给你。我搁家煮好的，你看一下啥好吃的？你看，好吃的都是。哎，
1: 啥东西啥子？
0: 好吃的，走。尝一个，你有一口，你有一口咋样？
2: 小安的爷爷今年97岁了，胃口还很好，最爱吃孙子亲手做的面点。
0: 哎呀，哎，这个还行呢。
1: 我就是花多少年成？
0: 100年。
2: 爷爷的相见一如既往，但和妈妈却阴阳两隔。
0: 走了，哎，再见，哎。
2: 食物的千姿百味，犹如生活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

月十五的夜晚，一轮圆月升上天空，照亮了农家小院。敦煌人祖辈相传的拜月仪式素朴而神圣，男女老少将内心的祝愿交付明月，祈祷尘世如月宫般美好，天上人间斗转星移，唯爱与美食让尘世温暖，让人欲罢不能。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物流需求保持扩张。
1: 主要指标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处于扩张区间。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50.9%，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行业看，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全部保持在扩张区间，向好趋势延续。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开学季叠加以旧换新补贴、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下半年以来，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带动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连续六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也有所回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3: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五个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随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
4: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昨天，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正式发布创业板芯片指数，创系列指数矩阵再度扩容，同时首批8只创业板算力基础 ETF 也集体启动发行。
7: 据了解，创业板芯片指数聚焦芯片产业核心领域，选取主营业务涉及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相关领域的上市公司，覆盖从设计、制造再到封测的完整产业链。
8: 指数呢是选取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50名作为指数样本，囊括了一批芯片产业的龙头企业，样本公司平均的研发强度呢达到了18%，上半年营收

0: 增长率呢达到了43%，优创新、高成长的特征鲜明。
1: 在同一天，首批八只创业板算力 ETF 集体启动发行，包含易方达、华夏、广发、嘉实、天弘等多家头部基金。ETF 追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指数，聚焦数据中心、通信设备、液冷等 AI 基础设施环节的龙头上市公司。
2: 创业板算力指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竞争力、市场地位、价值量不断提升的产业趋势。创业板算力相关企业他们的市场份额也是呈现一个不断提升的趋势。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创业板市场在 AI 应用、芯片等细分领域已形成聚集优势，市值分别达8000亿元、14000亿元。近期创业板 AI 应用、创业板智能驾驶、创业板芯片等 AI 产业相关指数陆续发布，创系列指数矩阵已覆盖宽基、策略、行业主题等多类型指数。
3: 最近这一系列的 AI 产业的细分行业的这个指数呢，实际上是在这个 AI 的产业的上中下游进行了一个剥离和区分，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投资者的认知的深入。
4: 继续来关注零食产业。在我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从传统货架售卖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
5: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飞怡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6: 那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每秒钟都有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5: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7: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6: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5: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8: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已经是第二次来买了。
5: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
9: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零食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10: 随着大众健康消费意识持续提升，短保、限制、少添加的新鲜零食快速走红，从终端门店到生产供应链，湖南零食产业正向着健康化方向升级。
5: 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商品保质期仅3至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
7: 朋友安利的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这很新鲜，然后保质期都挺短的，然后也很配料表很干净。
5: 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11: 像我们的烘焙、卤味都是保质期只在3到5天，全程冷链的去做运输。从另外方面，就是我们在门店会按需订货。
12: 我们在全国呢规划了20个生产基地，形成卫星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就近生产、就近配送。
5: 终端需求向上传导至产业链，企业纷纷聚焦高蛋白、低脂、短保品类。主力消费人群是此前抗拒零食的职业白领、健身人士和家庭主妇。
9: 湖南休闲食品从

0: 口味优势转向品质优势、品牌优势、健康优势，推进减盐、减油、减糖的三减行动，发展无添加、天然保鲜的产品，强化品牌的建设。
1: 凭借完整产业配套与持续的产品创新，湖南零食不仅畅销国内，更加速走向全球。
2: 在湖南岳阳休闲食品出口车间，一箱箱零食经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这家企业2025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
3: 欧美看中这个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好口感。我们给日本市场开发这个清淡口味的安全蛋，为东南亚调整成酸甜风味。我们出海不是把湖南口味硬塞给全世界，守得住湖湘底色，接得住全球口味。
2: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4: 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
2: 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
5: 一是优化境外展会支持政策供给，满足更多细分赛道的企业参展参会的需求；二是强化公共服务，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探索标准走出去；三是加强线上线下的联动，推动更多湖南特色零食走向全球。
6: 近日，随着黄果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辽宁丹东东港海域首批作业渔船陆续返航，新鲜渔获批量上岸，从码头到水产市场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7: 我现在在丹东东港的大坪码头，随着黄果海的正式开海，一些近海捕捞作业的渔船呢，这两天也在陆续的归港，头茬渔获也都新鲜出仓上岸了。一些海鲜的批发商们也正在岸上焦急着等待着来抢收这开海的第一口鲜。
2: 在大坪码头，一艘艘渔船依次靠岸，渔民们紧张有序地卸筐搬运分拣渔获，一筐筐鲜活海产源源不断出仓。
8: 像这种饵料鱼都是出口的，还有小杂鱼、海螺、象螺都有，梭子蟹200多桶，产量都是挺好的，就是当天就发走了。
2: 在东港市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工人们正在马不停蹄开展卸货、清洗、分拣、装箱作业。通过精细化的分拣和全程冷链保障，让新鲜渔货快速流转，销往全国各地。
9: 每年一到开海的时候，就是我们做海鲜人的最忙的季节开始了。
7: 这两天的一个上货情况咋样？
9: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每天的货量大概都在10000多斤以上。今年的照比往年的品质呢，整体飞蟹的肥满度都要更好一些，而且呢个头呢要逐渐的大了一些。今天的行情就照比昨天就要掉了一些，大概今天的市场行情应该在30多块钱左右。
2: 东港梭子蟹又称飞蟹，肉质紧实饱满，自带鲜甜回甘，也让它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海产品。很多消费者专程来到水产市场选购新鲜上岸的头茬飞蟹。
10: 这不是开海了吗？然后我就是特意过来尝尝咱第一网的飞蟹是什么味道。
7: 买多少？
10: 今天反正应该是能买10多箱吧，我可能朋友比较多。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在排位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另一位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斯洛位列第二。经过前8站的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的第3。
6: 昨天晚上，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卫冕冠军杭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现场人潮涌动，欢呼不断。而在赛场外，浙 BA 催生出的赛事经济也带火了多场景消费。
2: 昨天晚上7点，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内鼓声阵阵，加油呐喊声不绝于耳。杭州队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台州队。
11: 大家看到了吗？1万多人的球场几乎是座无虚席，而我手上拿的是浙 BA 的球票，它的

0: 价格呢分为三档，分别是28元、18元和8元，几乎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而它呢不仅仅是一张入场凭证，更是一把可以撬动城市文旅消费的钥匙。而在赛场之外，同样非常热闹。这里是第二观赛区，除了能够看到赛场的实况之外，一字排开的上百个市集摊位，囊括了餐饮、美食和非遗，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别样的风味。
1: 一路逛过来，发现了很多美食，趣味的一些打卡活动，有吃有喝有玩，然后整个氛围还是比较浓的。
2: 一张票根，它的价值远不止于看球和逛集市。今年赛事期间，杭州市文旅联动13个区县市持续推出200多项文旅礼遇，覆盖住宿、餐饮、景区、购物等。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新城的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店，球迷就可以凭借浙 BA 票根，以8.8折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的制作，
3: 体验一下这个滚灯，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并且对这个滚灯的历史也了解得更多，而且可以凭着这个票根在杭州各地赏美景吃美食。
2: 浙江以浙 BA 为载体，持续探索5-1办赛模式，办量一场体育赛事，一场文旅活动，一场美食活动，一场展销集市和一个科技展示项目，以多样化场景持续激活赛事经济。2026年浙 BA 选拔�赛期间，浙江累计举办比赛343场，吸引观众103万人次，带动相关集市销售收入2125万元。此外，赛场外同步设立的5856个第二观赛点，也吸引了约250万名观众，带动销售收入近3000万元。
4: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这远超市场预期。这份强劲的就业成绩单让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5: 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5.5万人。美国8月失业率维持在4.1%。从行业结构来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餐饮、教育和制造业。此外，美国劳工统计局同步对前期数据进行了大幅上修，美国6月非农就业增幅从2万人上调至3.1万人。7月就业人数则从减少2.3万人修正为增加2.1万人。经修正后，6月和7月2个月就业人数合计比此前公布的数据高出5.5万人。这一修正扭转了此前市场对劳动力市场快速走弱的悲观预期。美联储主席沃什近日强调，美国已接近充分就业，但通胀水平依然偏高，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这一偏鹰派信号叠加超预期的非农数据，令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6: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喊话美联储，要求其降息，并威胁说如果不降息将会切断与部分国家的贸易往来。
2: 特朗普4号发文称，美联储应当降息，因为美国的信用状况相比不久前已有大幅提升。他威胁说，如果美联储不降息，就停止与那些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开展贸易，并称这一手段比关税效果更好。特朗普还直接喊话新任美联储主席，称美联储理事会在沃什这位出色的新领导人带领下，必须做出明智的决策。他表示，高利率让美国处于极其不公平的劣势，自己绝不会允许这种局面持续。CNBC 的分析说，特朗普此番表态过于激进，因为美国与数10个国家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根据美国政府的贸易数据，美国去年与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总额达到1.24万亿美元。特朗普的表态是在进一步对美联储施压。
4: 据多家外国媒体4号报道，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调整其投资组合中政府债券的配置比例，其中包括减持约800亿美元美国国债，以分散风险敞口，提升投资回报。
2: 管理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在9月1号致函挪威财政部，提议将基金的基准债券指数中政府债券权重从70%下调至50%。该信函4号对外公开。目前，该基金整体资产中不到26%配置于固定收益资产，按照

0: 议中的调整方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国债的配置将降低 12.2% 至 21.9%， 据估算将减少约800亿美元。目前这只是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向挪威财政部提出的建议，后续还需要经过财政部和议会的审议，最终决定预计要到2027年春季才会做出。CNBC 报道称，此次调整正值美国国债市场的敏感时期，投资者对美国财政前景和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感到担忧，长债收益率已攀升至十年高位。有经济学家表示，虽然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计划中的美债减持规模不算巨大，但释放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传统的国债持有方和买方的承接意愿正在下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管理资产规模约2.34万亿美元，投资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100家公司。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基金投资收益达到1.75万亿挪威克朗，约合1.24万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1: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反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
2: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3: 在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同时，一些国家为了黄金储备安全，还纷纷把它们运往国内。就在今年年初，法国刚刚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法国是如何进行黄金资产置换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4: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那在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
5: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recent gold policy of France? I mean, as I said, the official reason was just to adjust the quality standard. But then we can see two other reasons. I mean, the other reason is a kind of geopolitical reasons, for sovereignty reasons. I mean, central banks now are re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gold because, I mean, today, I mean, the dominant currency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US dollar.But a lot of countries now think that there might be confidence problem in the U.S. dollars because of U.S. Current U.S. policies.
4: 从法国黄金储备本土化的历程可以看出，谁都不愿意把核心战略家底长期寄存在他人手中。眼下，欧洲、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多国呢，也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的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

0: 不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1: 法国完成黄金本土归集，正是全球黄金回迁浪潮的标志性一幕。为了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自2013年起，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
2: 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当地媒体报道，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在全球多国推进黄金储备本土化的过程中，德国的回迁规模最大。2013年至2017年，德国从纽约运回300吨黄金，从巴黎运回374吨黄金，合计完成674吨黄金回迁。此后，土耳其、荷兰、奥地利、波兰等国也陆续调整海外黄金储备。土耳其2018年将存放在美国的220吨黄金全部运回本土，荷兰2014年从美国运回122.5吨黄金，奥地利2015年至2018年完成90吨黄金回迁，波兰2019年从伦敦运回100吨黄金。印度央行在今年将海外黄金储备占比从2023年的约55%降至约22%。与此同时，不少欧洲大国仍留存大量黄金在美英金库，国内回迁呼声持续走高。德国至今仍有1236吨黄金存放于纽约，占到总储备的37%。意大利有约800吨黄金寄存在美国，朝野多次呼吁重新评估海外存金风险。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塔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3: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风险大幅增加。
4: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2: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
5: But this El Nin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0: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 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1: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三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从九月三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九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会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
2: 近期受中东局势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中东航线的海运价格连续上涨，甚至出现运价比货值还贵的现象。记者走访了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并采访了多家货运代理公司，来看一下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3: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伊拉克客商阿里正挑选心仪的卫浴产品。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东航线的价格暴涨，让他失去了很多中小买家的订单。因为在义乌采购的很多日用百货，有的货值并不高，比如1万美元左右的成本，却要支付超过10000美元的运费，显得很不划算。
4: 出口全中东，比如说伊拉克啊、沙特、阿联酋，现在生意做很难，还有买货的价格没有海运费高，比以前要少了一半。比以前货是40个每个月，现在差不多20。
3: 记者了解到，本轮涨价核心源于中东地缘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通航受阻，船东为规避风险缩减运力，暂缓航线恢复，叠加油价上涨、航线绕行、港口拥堵，大幅抬升航运附加成本。七月下旬以来，中东航线海运价格迎来大幅跳涨。以上海港到达曼港为例，一个40英尺标准集装箱的运价，从6600美元左右一路突破10000美元关口，涨幅超50%。有货代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中东航线的仓位现在是一仓难求，即使订到仓位，但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推迟或取消。
5: 这些是日用百货，那这个货值嘛也不高，差不多在2-3万美金左右。沙特客人的货，大概有2个柜。因为海运费太高了，然后放在这里已经3个月了，想等那个海运费下来一点再走的。
6: 24号到8月30号的船期价格，同样到杰布阿里，8100块钱。现在最高的到达曼已经是11650美金，所以说基本上每周是800到100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3: 上海航运交易所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已连涨5周。业内人士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天气影响部分运河通航，对港口运力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叠加圣诞备货旺季到来，多重因素导致中东航线运力结构性紧张，
7: 多个港口、多个运河受限，影响着运力的周转，使得不同区域之间有效运力被系统性的抽干。抢出口的这波潮流一定程度上推升了运价，也受到了短期台风季的扰动，运力不稳，运价上涨可能是近期的趋势。
1: 随着海运价格一路上涨，出口中东的商户和货运代理企业也纷纷调整策略，应对成本的上涨和运输周期的增长。
3: 面对海运费的持续上涨，伊拉克客商阿里选择将采购重心从卫浴产品转向了其他利润更高、体积更小的商品，摊薄运费上涨带来的成本。
4: 我现在买的东西80%是5金工具和小家电，因为利润高，还有体积也小。
3: 经营户陶菊英则把盒子装的产品拆开单独出货，让土耳其客户采购半成品在当地组装，再转销中东市场。
8: 比方说我们可能是盒子装的，那么会把这个盒子单独拆开来，单独盒子出货，然后呢单独产品出货。另外一种方式呢，会按照配件的这种方式，客户他自己到海外去组装，也能够节省很多地方。
3: 国际物流公司也在寻找更安全、更快捷的运输方式，帮助商户将商品出口海外。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货物从宁波港运送到伊拉克只需要

0: 25天，现在则需要45天。他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运输效率。
1: 宁波港到约旦的雅克巴港，到了港口之后拖车到伊拉克，时间只有33天。有些客户通过铁路到土耳其附近，然后在土耳其再内拖到伊拉克。现在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出口的量增加了50%。
2: 现在大部分船呢，很多很多都开到这个在阿曼的边上，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霍尔法坎，通过公路的方式运到中东的内陆点。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糖价涨幅最大。
4: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涵盖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和食糖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粮农组织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涵盖的这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8月粮农组织糖价格指数均值为106.4点，环比上升11.9%，创2025年6月以来新高。全球糖供应前景趋紧是推动糖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欧盟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甜菜产量预期下调，亚洲主要产糖国生产前景也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此外，巴西中南部地区食糖产量下降，以及印度宣布免税进口原糖，进一步推高国际糖价。同时，报告还显示，谷物价格指数8月均值为116.3点，环比上升2.2%，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小麦、玉米、高粱和大麦价格均上涨，植物油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升，环比升幅为0.6%，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8月肉类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0%，乳制品价格指数环比上升2.3%。
5: 据美联社4号报道，受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今年捷克萨兹啤酒花的产量可能将大幅下滑。当地种植者正在通过改良作物品种、建设灌溉设施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收成下滑问题。
6: 捷克萨兹啤酒花是一种古老的芳香型啤酒花，也是酿造经典皮尔森啤酒的核心原料。这种啤酒花主要产自捷克西北部的扎泰茨地区，但今年以来高温干旱天气持续，白天最高气温长时间处于40摄氏度以上，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减少60%，扰乱萨兹啤酒花的生长周期，产量与品质均受到负面影响。捷克啤酒花种植者联盟主席斯梅塔纳表示，今年的萨兹啤酒花每公顷产量预计将下滑25%到30%，而啤酒花对啤酒香气和口味有重要影响。业内人士预计，啤酒花减产和品质下降将冲击后续销量。
7: A ten dopad samozřejmě pro pěstitele chmele bude nedobrý, fatální, protože při zvýšených nákladech, které v letošním roce byly třeba na pohonné hmoty nebo na hnojiva, v podstatě ta sklizeň na tom množství bude menší, to znamená, tržby budou nižší a mnoho pěstitelů bude prostě v červených číslech, nebo předpokládám, že bude v červených číslech.
6: 斯梅塔纳介绍说，捷克各类啤酒花往年平均产量约6500吨，今年预计仅能达到5000吨。捷克是欧洲啤酒花主要产区，每年约有80%的啤酒花用于出口。目前，种植者们正通过培育抗旱啤酒花品种，在种植园附近建造小型灌溉设施等方式，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
3: 在欧洲，今年夏天受到持续高温少雨的影响，莱茵河德国断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的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依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城市虽小，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又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来往于此的货船到底能装多少货，都取决于考布的水位高低。
9: Weil hier gerade die Gebirgsstrecke ist ja eine sehr sehr enge Strecke und dementsprechend auch durch untiefen Felsen und so auch nicht so einfach. Und deshalb, wenn halt eben der Kauberpegel

0: Fähre den Dienst einstellen mussten, weil wir halt kein Wasser mehr unter der Fähre hatten oder es zu gefährlich war, mit der Fähre hier überhaupt noch zu fahren.
1: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8月27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
2: 我身后就是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
1: 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40%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3: 当地时间4号，2026年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将持续到8号。
4: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了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在展馆里，人工智能正在从屏幕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体积更小、能效更高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加速进入智能手机、汽车、家用电器以及其他日常消费产品中。
5: Ich glaube, dass die Firmen verstärkt jetzt darauf setzen, müssen sie auch, zu erklären, was bringt mir KI.Bedeutet, dass es nicht im Vordergrund steht, sondern man erklärt ein Produkt, was eine Innovation ist, zeichnet sich nicht in erster Linie dadurch aus, dass man bestimmte Features betont, sondern das Produkt muss intuitiv bedienbar sein.
4: 中国企业延续近年来在展会上的亮眼表现。TCL、海信、海尔、大疆、小米等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这款冰箱围绕食材识别、管理和提醒形成完整流程，洗护设备则通过视觉和算法识别衣物状态，匹配相应程序。
6: I think everybody in this fair will talk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t's a theme which is massively important. We're also starting to talk more about robotics, so the physical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ing together. It's about sensing, it's about cameras, it's about intelligence.It's about technologies, but always staying consumer-centric. So you can have an ecosystem of services, you can have an ecosystem o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part of what we can provide for the consumer, which makes the product experience much more interesting.
7: 从一个功能到一种产品能力，再到新的终端形态，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消费电子。随着展会正式开幕，更多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终端的产品也将集中亮相。
8: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并宣布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然而，就在发布活动结束数小时后，监管机构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对约1000辆 CyberCab 启动合规审查。核查这一车型是否符合联邦车辆安全标准，相关文件于4号对外公布。
9: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4号公开的文件中说，特斯拉向监管机构表示 ，CyberCab 车型满足全部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 美国国家公

0: 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开展合规审查，重点核查特斯拉的车辆认证流程、技术数据，以及特斯拉判定部分传统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这款无人驾驶车型的依据。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 CyberCab 取消了全部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另一条则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截至目前，特斯拉尚未对监管机构启动审查一事作出回应。据悉，特斯拉目前还同时面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起的多项调查，涉及悬架安全隐患、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等问题。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2: 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3: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爆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

0: 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据路透社四号报道，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接连发生多起安全险情，其中甚至包括两架飞机险些相撞的情况。调查显示，这或许与空中交通管制员过度疲劳有关。
2: 报道说，今年7月27号，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5起类似险情。路透社在阅读内部报告后发现，7月27号当值的10名空管中，有5人被澳大利亚疲劳管理系统评估为高风险，1人为中风险，1人为低风险，3人为无风险。报道说，澳大利亚的疲劳管理系统不直接衡量空管人员是否真的处于疲劳状态，而是通过自动化评估工作负荷、排班等因素来估算疲劳风险。目前，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正在对这6起事件展开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共同的安全问题或诱发因素。代表了超80%澳大利亚空管的工会民用航空表示，近年来被评估为具有较高疲劳风险的轮班数量不断增加，这反映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休息时间减少，工作时长增加，这主要与空管员数量不足有关。
3: 马来西亚多地近日空气质量恶化，四号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飙升至极度危险水平，马来西亚政府已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4: 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分级显示，0至50点为空气质量良好，51至100点为中等，101至200点属于不健康，201至300点为非常不健康，指数超过300点即划为危险级别。此次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四号，该州首府古晋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的311，一些城镇的空气污染指数甚至达到519，属于极度危险水平。马来西亚政府当天发布声明，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暂停非必要的工作和户外活动。根据官方通告，沙捞越州647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不过，紧急状态期间，超市、加油站和银行等基本服务场所将继续运营。为缓解烟霾影响，有关部门已在沙捞越州实施人工降雨。据悉，跨境烟霾是东南亚反复出现的季节性问题。印尼森林和泥炭火灾产生的烟雾经常跨越国界，影响邻国马来西亚、文莱和新加坡。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上持刀冲向警察，随后被警方开枪击毙。这一事件导致当地早高峰交通陷入混乱。起初，警方在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一名持刀男子正在攀爬缆索，男子声称身上携带了炸弹，希望警方向自己开枪。警方对他进行了约1小时的劝导，并要求其放下刀具。这名男子突然手持刀具沿缆索冲向一名警员，另一名警员随即开枪击毙了这名男子。目前事件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四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强降雨导致因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到达区出口出现严重积水，旅客通行受阻，超过400架次航班延误，至少9架航班备降其他机场。在印度比哈尔邦，强降雨引发洪水，超过50万人受灾，该邦首府巴特纳及周边村庄和农田被淹，许多居民只能依靠小船和简易木筏出行。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6号，第6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300多名运动员参与43个传统体育竞赛项目的比拼，其中马上摔跤、马背雕羊、骑射等比赛大多源自游牧民族的骑术与狩猎技艺。当地时间4号，欧洲哈布斯堡家族珠宝展在加拿大魁北克国家美术馆拉开帷幕，15件家族珍藏珠宝亮相，其中包括约137克拉的佛罗伦萨之钻、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怀表等珍品。佛罗伦萨之钻被认为是贯穿欧洲百年历史的一颗钻石， 奥匈帝国末代皇后齐塔1940年赴

0: 为北客避难时携带了这批珠宝，此后他们在当地被秘密保存了数十年。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7: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酸甜苦辣，百转千回。从乡土风味到市井美食，唯独臭，让有些人敬而远之，又让人爱不释口。丰富的滋味，滋养着诱惑。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安徽，山川秀丽，如诗如画，独具地方风味的徽菜，也让人魂牵梦萦。臭鳜鱼，作为徽菜中的代表，以臭著名，赋予人们欲罢不能的舌尖体验。

0: 余华，有名的徽菜大厨，在广德经营着一家特色菜馆。尽管每天要烹饪各类菜肴，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家的味道。清晨，雨华早早出门。今天，他要回乡下看望许久未见的母亲，并亲自做一道臭鳜鱼。雨后的山村，宁静而祥和。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雨华并不知道，母亲刘元春早早便在门口等他回家。
1: 这干啥的？
2: 你看这干，他咋不来打的？他小三个是吧？
3: 一个不打的。一毛钱还小点，
2: 干了没？
4: 又种的剩菜啊！
0: 臭鳜鱼的臭，源于鱼体内的氨基酸，产生似臭非臭的气味。臭味的获取需要经过特殊的腌制。寒冷湿润的冬季，正是腌制臭鳜鱼的最佳时间。
5: 臭鳜鱼这个腌制啊非常重要。
0: 黄酒去腥，姜葱增香，适量盐腌，香菜和蒜苗塞入腹内。这是一条家常臭鳜鱼方便快捷的腌制方法。传统的干腌法需要花椒盐擦抹鱼身表层，整齐排码在桶内，用石块压腌，使鱼肉排出水分。湿润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氨基酸，十余种风味物质，造就了臭鳜鱼咸酸甜鲜的丰富口感。腌制好的臭鳜鱼，肉不腐，腮暗红，瞬间散发的特殊气味，预示着烹饪时刻的到来。父亲拾柴，母亲刷锅，食材准备完毕，烹饪大戏正式开启。先煎后烧，油温锁紧鱼肉鲜香，加倍提鲜增香。尽情燃烧的柴火，让不同的食材滋味热烈碰撞，加速鱼肉由臭到香的风味转化。
6: 我们干锅盖这个之后啊，小火干焖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0: 随着香菜的加入，酱汁浓厚、鲜香微辣的家常臭鳜鱼飘香起锅。臭鳜鱼不仅是一道传统名菜，也是徽州人最解乡愁的风味。
6: 好，开吃啊，继续上来。
4: 我说好好吃，
7: 好吃。
0: 臭并不是鳜鱼的独家标签，在合肥同样也有臭味相投的知己。早晨五点，在合肥拱辰街，商贩们准时开摊。一条近400米的街巷，隐藏着一道美食。四湾肥肠，因其酱香浓郁，回味无穷，让人念念不忘。每天，上百斤肥肠，不到4小时便销售一空。肥肠含有适量的脂肪，韧性十足。肥肠做法多样， 每一种都别有滋味。白芷、桂皮、八角，各种顶级香料的最佳搭配，便可让肥肠华丽蜕变，幻化出独特的卤味。凌晨一点，当城市还在熟睡，朱其所迎来精力最集中的时候。为保证肥肠口味最佳，核心味觉的酿造必须在出摊一小时前完成。23年的风味摸索，让他对酱料的配比了然于心。
7: 我们老家是无为那边也是鲁菜之乡，这个也属于祖传的。烧制的过程中，时间一长了就一种灵感了。我们烧好了之后，必须要烂度适中，它必须有嚼劲。
0: 朱其所的卤肥肠讲究酱香浓郁，留有回味。为保证肥肠均匀入味，上百次的搅拌是对力量和手法的考验。

0: 高温炉煮下，锅中激发出的蒸汽升腾缭绕，这是肥肠风味集结的讯号。筷子迅速插入，试探肥肠的软烂程度，确保肥肠达到弹而不烂的境界。三个多小时的风味酝酿，一锅香醇的四湾肥肠诱惑诞生。在徽菜的烹饪中，徽州梅干菜的地位不可小觑，独特的芳香气味和回甜口感总能让菜肴增添别样风味。张明辉，安徽黄山人，与妻子经营着一家餐馆，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赶往菜市场，为当天的食客准备新鲜食材。梅干菜烧肥肠作为张明辉的一道拿手菜，复杂的工序是普通菜肴的好几倍。一碗面粉，一碗盐，混合加入，反复揉搓，去除杂质和异味。看似简单的清理，却是保证大肠不臭不腥的关键。
1: 洗大肠是个考验人耐心的活，特别是这个季节，冬天天很冷，手指冻得发红，但是再冷的天气你也不能疏忽它。
0: 洗净的肥肠焯水后需用凉水冲洗，锁定营养的同时也塑造了肥肠的嫩滑 Q 弹。然而要获取肥肠的丰富滋味，还需要卤水的慢火温炖，待卤制完成，接下来便是风味的最后集结。高温爆炒，肥肠滋滋跳跃，本地梅干菜的加入使肉汁得以吸收，口感肥而不腻。张明辉用家常的烹饪方式，让肥肠演绎出独特的徽州风味。美味的起点并不仅仅是香，与其说留恋一种风味，倒不如记挂一个人。世间滋味万千，离不开情字当先。屯溪，张明辉和妻子正热情招待每一位食客。广德，刘元春再一次送别儿子。合肥，朱其所站在门口目送妻子出单。石，穿越历史，跨过山河，串联点滴生活，时光如逝，风味依旧。

琥珀蕴藏万物。人们艰辛劳作，收获自然馈赠，就地取材，感受鲜与美。同一类美食，百般滋味。精心烹饪，巧妙组合，以鲜美塑造食材的独特，品味湖泊的滋味，感受自然的脉搏秘密。天气渐凉，慢慢入秋，位于巢湖边的肥东县又到了捞水草的季节。新鲜嫩绿的水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这种草料有着特殊的用途。巢湖自古就有三鲜，巢湖螃蟹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安徽本地的风味标签。石师傅养殖螃蟹已经几十年了，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便用水草喂养螃蟹，现在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巢湖螃蟹适当搭配谷物以补充营养，巢湖螃蟹无土腥气，味道鲜美，天色渐黑，凉爽的温度使得螃蟹更加活跃。螃蟹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常常喜欢潮湿的环境。

0: 借助手电灯光迅速捡起螃蟹，等待螃蟹的是另一种风味的变化。六月时节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只需上笼蒸煮15分钟，便可保留螃蟹原汁原味。蟹肉温润清甜，鲜嫩美味，蟹黄晶莹剔透，轻轻一口，满满的鲜鱼香。六月黄虽未长满，但肉质新鲜香甜，成为当地人的最爱。螃蟹对半切开，沾上面粉封口，热油快速锁住螃蟹水分，只需变色便可捞出。洋葱一众配料快速过油，香味布满空气。爆炒调料加入螃蟹，不停翻炒，螃蟹与洋葱众多配料充分融合，一盘应季红烧螃蟹浓醇鲜香。螃蟹的另一个搭档是大虾，热油浸住锁住鲜味，配以年糕黄瓜煸炒，最后加入葱段煸香，逼出香气，一盆虾兵蟹将完美呈现。如果说螃蟹是鲜香横行的巢湖至味，那么另一道关于鱼的风味也是不可错过的时令珍馐。贺玉梅在古镇经营一家河鲜饭店，菜品随季节变化，但是杂鱼锅以其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的味蕾。贺玉梅每天早早来到附近的菜市，仔细挑选着杂鱼，确保菜肴的新鲜味美，这是多年经营的习惯。
1: 你这鱼现在城里不一定能买到。
0: 随着秋风渐入，古镇它穿越时光，一种河鲜滋味如约而至。王志国是何玉梅的丈夫，他主要负责处理食材，拿起一条白丝，取出内脏，清水反复冲洗，确保河鲜的鲜美滋味。巢湖白丝身形修长，鳞片洁白如银丝，鱼肉纤细柔软，富有弹性。鲫鱼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杂鱼锅讲究菜肴色泽红亮，所有的食材必须快速处理。热锅加入香油，切好的葱姜蒜倒入锅中，煸炒爆香，搭配适量辣酱更是入味。注入清水，清水慢慢与香料交融，此时将杂鱼放入锅中，鱼肉鲜嫩口感与红烧的香气相结合，给人一种诱人的食欲。杂鱼迅速吸收着红烧汤汁的美味，鲜美的鱼汤和鱼肉的应季美味完美融合，河鲜的滋味百转千回，一碗杂鱼锅最是温暖人心。安丰塘水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名雀碑，古时候被誉为天下第一塘。在寿县的小巷中，隐藏着一家风靡当地的饭店，这里的红烧甲鱼成为了美食界的瑰宝。姚军擅长运用寿县本地的传统调味料，将甲鱼的鲜美与风味完美融合。姚军深知选用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每天都挑选最新鲜的甲鱼，确保菜品的新鲜和口感。

0: 军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他将每一只甲鱼都经过细致的处理和清洗，确保食材的卫生和新鲜度。
1: 这个甲鱼油是不可以使用的，清理好了，现在把这油切掉，
0: 用温水将甲鱼过水去除异味，捞出再次清水冲洗。他运用多种本地的调料以及秘制的汤底配方，将甲鱼的鲜嫩和汤的醇厚融为一体。烧制的过程中，甲鱼肉质逐渐入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姚军独特的调料配方使得红烧汁浓稠醇厚，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香气诱人，鱼肉滑嫩。食客夹起一块，汁液在舌尖回荡，令人回味无穷。这道红烧甲鱼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
2: 这个甲鱼的裙面吃起来特别的口弹软糯，这个甲鱼肉味道非常的鲜美。
0: 阳光正好，姚军的甲鱼锅给人们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贺玉梅的杂鱼锅让炎热的天气找到了舒爽与美味的交汇。秋意渐浓，螃蟹快速成长，每一口螃蟹都是一种享受，勾起了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的媒介。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山川原野，滋养风味的乐章。人们因传统经验勤劳致富，为的是得到收获后的完美滋味，碾压与变异，传统与创意，一种乡野风味，味美香醇。时光流逝，味道不改，匠心手艺最是打动人心。

0: 安徽黄山，气候湿润，自然环境优美。农历二月年初，方心玉家的豆腐房已经忙碌起来了。黄山毛豆腐是比较出名的豆腐美食。毛豆腐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普通的水豆腐，从选料到工艺都较为讲究。毛豆腐的原始风味是豆腐。对于豆腐的制作，方心玉铭记于心。豆浆用竹舀慢慢捞出，倒入铁桶，分多次倒入一个大的容器过滤豆浆，汁液洁白如玉。点卤毛豆腐的制作，这一步至关重要。选取特制卤水凝腐是毛豆腐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
1: 豆腐也发酵一个星期可以长毛，这个菌
0: 倒过卤水的豆浆，豆腐花便凝固成小块，由溶胶状态转变成凝胶状态。将豆腐花均匀舀入木屉，平涂均匀，纱布对角包裹塑形，用木板层层挤压，沥出水分，再借助重物按压出更多的水分，最终形成一块嫩豆腐。时间让豆腐华丽转变，镇上木块顺着一个方向快速划刀，将豆腐切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撒上食盐，整齐摆放在干净的竹篾上。毛豆腐发酵需温度湿度恒定，控制在16摄氏度左右，保持5天，空气中的毛霉菌在豆腐表面自然发霉。这是一种食用菌。对黄山本地人来说，毛豆腐家常的烹饪方法就是油煎。油煎可以更好地导热，锁住豆腐的鲜美。将豆腐油煎两面金黄，涂上一层辣椒，咸鲜微辣。毛豆腐煎过以后，口感外脆里糯。春暖徽州，一次印象徽味之旅拉开风味的序幕。

0: 清晨，陈刚夫妇开始打包装车，收买豆腐干全包在张大姐身上。生活总是有很多的憧憬，艰辛伴随收获。赶集一直是乡镇商品交易的活动方式。是梁河农贸市场，张大姐的豆干就在这里售卖。
1: 看看买条十块钱的，这不该钱的，条十块钱的啊，不该钱的啊，行。
0: 带着对食物的尊敬与信仰，招呼来往的乡里乡亲。上午十点，陈师傅开始制作豆腐干。黄豆要反复淘洗，直到晶莹剔透。这样的黄豆榨出的豆汁口感润滑。黄豆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及优质蛋白质，可制作出很多种豆制品。豆浆不断流出，得到一份白皙的汁液。经过高温杀菌，使其沸腾，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热变性的过程，豆浆华丽转身。人们因传统手艺朝夕劳作，用汗水赢得大自然的雨露恩泽。夏日炎炎，一种乡野风味质朴亲切，千年留存而味美醇驰。安徽寿县，一座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张世红，豆腐宴制作技艺传承人，从油炸小吃到金雕艺术，多年来，张世红保持着手工豆腐的制作。通过石磨的摩擦作用，使得豆浆中的蛋白质更易形成胶状，磨好的通过纱布过滤，从而使豆腐质地更加细腻滑嫩。豆腐形似白玉，晶莹有光泽，营养丰富。在张世红眼中，一块小小豆腐都有他自己的艺术。菊花豆腐是一道非常考验厨师刀工和耐心的风味。一块方寸大小的豆腐放入掌心，连续横竖切上千刀，保证豆腐细如发丝，韧如蒲草，形味灵动。豆腐在他手中化为千丝万缕。牡丹豆腐更加考究刀工，
2: 雕牡丹豆腐呢，一定要借用水的护理，在水中雕刻。最主要的是心一定要静，刀一定要稳。
0: 张世红下刀仔细，豆腐在水中油液如鱼，一刻间一朵水中牡丹栩栩如生。匠心不改，风味不变。豆腐定型撒上抹茶，鲜嫩爽弹。豆腐的每一种风味都有自己的特点。豆腐裹上面包糠，高温入油锅炸至金黄，表皮脆爽，里糯清香。豆腐皮蘸上蛋液面，下锅油炸，炸至两面金黄，切块清新自然。一块豆腐，一桌菜肴，豆腐宴从寿县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深受顾客青睐。
3: 豆皮是豆腐皮包的，非常嫩，非常细腻。这馅子是肉馅子，看着非常有食欲。
4: 啊，豆腐呢比较爽滑，洁白如玉。其实这个乾隆豆腐就是外焦里嫩的。
0: 豆腐飞升淮河两岸，趁着春雨蒙蒙，方兴玉的毛豆腐越发清香。暑去秋来，豆腐干走进寻常人家，手艺也塑造了美食，将烟火点亮生活，将风味 化作时光。

山川秀丽，自然收获，人们因环境之变勤劳质朴，在平常劳作间收获喜悦与祝福。从食材采摘到山珍海味，再到餐桌上的琳琅满目，烟火给予人间温暖，点亮四季风味。安徽绩溪素有徽菜之乡的雅号，这里流传着一道宴席名菜十碗八，尤以茯苓十碗八最为闻名，在徽菜中独树一帜，也是皖南地区最隆重的宴席规格。徽州是一幅诗意画卷，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群掩映在如梦似幻的烟波浩渺之中，

早晨六点，胡来顺便提着菜篮子走出老宅，为今天远道的来客准备午餐。对于徽州居民来说，房前后院都会有一方菜地，简单雅致，自给自足。胡师傅趁着露水尚未散去，采摘新鲜的辣椒，确保今天午宴的鲜食尚可。作为十碗八宴席传承人，胡来顺从事徽菜烹饪已经30余年，对于食材处理早已烂熟于心。手摘青菜，萝卜切条，辣椒切断，鸡肉大刀剁块，豪放大气。草鱼快速分离，切成块状，猪蹄快刀成块，简单明了。对于徽州人来说，家家屋顶都会晾晒一些食物，红薯粉丝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十碗八原料之一。徽州的厨房富有风味的气息，厨房水汽慢慢升华，胡师傅及其助理阿姨孙淑华一切准备就绪，此刻正酝酿一场风味的变化。十碗八的重中之重为上台期，柴火在炉膛内慢慢升温，铁锅温度升高，加入鸡油煸炒，待炒出油脂加入鸡肉，瞬间香味四溢。鸡肉在铁锅炙热下慢慢蜷缩，高汤灌入，搭配合适的调料，大火猛攻，鸡肉的风味瞬间发生变化，鸡肉渗出汤汁，沸腾欢悦，盖上锅盖慢慢煮。徽州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不管是传统民俗活动还是地域的美食文化，都是一张地域名片。在宴席上，十碗八的第一碗为上台鸡，最后一盘是下台鱼。对于做鱼，胡师傅也自有经验，锅内倒入少许油，鱼块下锅煎至微黄定型翻面，再加入清水没过鱼身，鱼肉慢火熬至汤汁浓厚，盛出鱼肉，此刻鱼肉鲜香味美。十碗八不仅仅是一种宴席，更是一种徽州文化。歙县古城，距古城4公里处有个古村落问政村，在高山峡谷中生长着一种风味，山林地区雨水丰沛，罗来翠一同往日，上山挖一种美味，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问政山山竹茂密，竹子的根长着一种山野风味，表皮覆盖着棕黄色的桶皮，身姿肥短，顶部略尖，外形呈锥形。竹笋的挖掘需要技巧和耐心，寻找山笋的根须，看准铁锹沿着根部插入泥土，顺势一撬，竹笋破土而出，捡起竹笋扔进篮子。新鲜竹笋带有淡淡的竹香，富含膳食纤维，质地鲜嫩。竹笋蕴藏着大自然的生命力，承载着生活的美好。忙碌了一上午，罗来翠手提鲜笋踏雨归来，将竹篮放置屋檐下，雨水滴在山笋表面清理泥土，用清水冲洗笋身。洗后的竹笋清新自然，切掉竹笋多余部分，沿着竹笋根部往下下刀，剥去外皮，鲜笋露出笋心。问政山笋味道鲜美，山笋肉质细腻，口感爽脆，富含维生素和钾。问政竹笋清香鲜嫩，每年产量较少，口感和营养价值也较高，
将嫩笋切成薄片备用。在黄山，这片山笋常常与咸肉搭配，肉质细嫩，肥瘦相间，口感鲜美，可以长时间保存，是黄山地区

0: 灰香故里，湿润的气候，营造神秘的境界。人为守护传承，感受美食的魅力与韵味。在徽乡的田野里，翟和胜正精心守护一方绿色。每年端午，桃花潭将迎来划龙舟的民俗活动，这一盛会给这片乡土注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桃花潭这个诗意的乡镇，美食从不缺少，其中王门宴是桃花潭地区有名的宴席风味。翟和胜是本地乡民名厨，粉蒸肉的关键在于选用优质的猪肉，将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大块，便于蒸煮和入味。
1: 这道菜是万隆宴主打的一道菜，也是我们当地办席的一道主菜，特色就是软肉香甜，老少皆口。
0: 腌制的五花肉与米粉均匀搅拌，米粉快速吸收油脂，拌匀的米粉肉还需加入秘制汤汁。
1: 汤汁也是我烧茂林蹄膀的一种汤汁。
0: 米粉肉的蒸煮非常讲究，一般在2到3小时之间，蒸好的粉蒸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绵糯诱人，肉质肥而不腻，让人大快朵颐。桃花潭水清澈，常年保持10摄氏度，适合鱼的生长。翟和胜每天都会取上几条，满足一日的菜品需要。这里的鱼肉鲜嫩细腻，巧妙将鱼做成一道鲜美风味，以其新鲜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更能展现鱼肉的原汁原味。翟和胜的每一道菜让人心驰神往，其中汪伦宴包括8大碗和4道凉菜，茂林蹄膀软糯香甜，肉质鲜嫩多汁，粉蒸肉口感软嫩，肉质香滑，红烧鱼鲜嫩多汁，汤汁浓郁，干笋烧肉香脆鲜滑，口感细腻，香飘鹅颈冷藏温和，鲜香软糯，山药肉汤清热去火，口感清爽。其中凉菜有凉拌皮蛋、凉拌猪耳朵、凉拌鸭胗、糯米藕。汪伦宴蕴含着桃花潭的传统文化，更是对美食的独特创新。龙舟竞渡，欢声笑语，在桃花潭领略徽乡的独特魅力。一日三餐，四季变化，厨房承载了胡师傅的匠心美味。两个人长达5小时的忙碌，终于完成了10碗8的全部烹饪，一桌香宴得以圆满呈现。同一片水源，一脉相承，付出劳动与汗水，获得鲜美时光。美食链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给予温暖和祝福。一桌人围桌而坐，正是情谊最好的倾注。人间至味，在一碗碗美味中，食客虽来自天南海北，却收获了相同的归属感。

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大运河从邯郸继续奔涌向北，自兼种入境邢台。邢台自古便土肥水丰，百泉径流，不仅是华夏先祖的重要活动区域，更见证了从永济渠到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蝶变。元朝创建元大都之后，两位河北水利专家开创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沧州人马之珍开凿山东运河和汇通河，将通济渠与永济渠裁弯取直。作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邢台人郭守敬开凿的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得大运河直接进入京城。京杭大运河成为一首镌刻于大地肌理之上的千古史诗。在千年不绝的传颂中，催生出这一座座灿烂的水岸古城，孕育出承载一川豪情、满城温暖的邢乡古味。这味道里，曾有名商巨贾觥筹交错，文人墨客食不厌精。然而，更多的则是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

0: 浓艳说，残老一时，麦熟一晌。一场干热风过后，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拉开了正是麦收好时节的序幕。在大运河的默默滋养下，这片土地水韵悠长，田园如画，古朴的民风孕育着最醇厚的舌尖味道，而精味空心共面就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凌晨两点，王静达披衣起床查看天色，几十年的坚持让他早已习惯了从这个时间开启一天的生活，在看似随性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做面的真谛。
1: 哎，龙龙起床了，哥，今天天不错，两点多了。
0: 同时也固执地坚守着繁复的手工制作方式。手工制面是辛苦营生，需经29道工序，历时18小时方可完成。盐、水、面的配比也随每日的温湿变化而产生细。

0: 微调整，而这其中配料分量的精准拿捏，则仰仗于王敬达世代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经验。
1: 你看这和面，你就是最后和的面不沾盆，盆不沾面，而且还不沾手，就和到这面是光的，盆是光的，手也是光的，那这面算是和到劲儿了。你看我们这个空心面，从这个我的28师祖从这开始创办的，一直到我这儿，就是大概就是13代了。后来经过这个随着大运河流入京城，传说被万历帝是封为宫面。后来就是有一个宫廷御宴酒，建筑空心面，有这个美誉受了。
0: 王敬达家族世居兼冢，曾为古林清重镇，做贡面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有13代了。
1: 我脚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运河建筑古码头位置，前面这个地方其实是运河和那个隋唐运河古道交汇处，当时繁华到程度，当地老百姓就是说有以京而为三建筑之说。我们这个空心面就给你这一个叫京味空心面。
0: 王敬达记忆中的兼冢码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京味空心贡面和那段繁华的记忆却始终深深烙刻于运河两岸食客们的心味之中。
1: 三面布，大擀面杖呢，上平手擀。
0: 手工制面辛劳，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老辈人对手工制作方式的坚持，而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审美与认知，也是农耕传统与运河生活赋予老辈人的坚持与追求。唯有自己的双手，永不辜负生活的热望。随着王敬达年龄渐长，也已经到了需要儿女们接过传承重担的时刻。看顾着子女和工人们和面、搓条、盘条、形面，是王敬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绕面、劈条，然后再形面。当蛋白质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再次舒展与重塑，为爽滑的口感奠定基础。微生物与温湿造就的发酵，则赋予面条独特的麦香风味。最终，气孔被封存于面体之中，空心便初具雏形。当繁忙的制面工作告一段落，静置的面条则再次进入为口感与风味而蓄力的形发阶段。

0: 此时此刻，伴随着初升的朝阳，苏醒后的大运河再次见证着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上午十点，艳阳高照之下，银丝如瀑，微风浮动之处，潋滟如波。抻好的挂面终于要在微风与阳光下完成大自然对它最后的塑造，开启另一段温情旅程。十几里之外的仓上村，刘姐正带着一箱挂面回娘家看望母亲。在过去并不富足的年代，细粮难得，挂面一度是唯有产妇、婴儿与老人才能享受的美味。精卫空心供面更是用以馈赠父母亲长的珍贵礼品。
1: 吃面了。
0: 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昔日的无上美味已化身为乡民餐桌上的家常滋味。这一碗柔

0: 软又清淡的手工挂面也简化为中国式亲情的开场白，展露出中华民族深藏于礼节之中的温暖底色。而这种温暖可以依附于最简单的食物之上，流转千年，见证古风悠然，薪火相传。悠悠运河不仅浇灌出两岸原始古朴的面香，也哺育了运河人的直爽与豪情，以食物的质朴与豪爽再现了英雄们的美食江湖。小说《水浒传》中切几斤熟牛肉佐酒是好汉们的饮食日常，武松过景阳冈之前搭配十八碗烈酒的便是店家切来的四斤熟牛肉。清河不仅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是一道颇具江湖气息的运河美食屈家牛肉的缘起之地。这道行香美食曾是油坊码头南北客商们的必买之物，成为运河美食江湖的一道硬菜，彰显着行香古地的豪情与仗义。
1: 来了后这车都是俺一派，你不派找不了。你像旱的这个秋县，这文县
2: 巨鹿的
1: 巨鹿的林清这都上这儿来。
0: 凌晨三点，临溪县秦白地的早市上还下着小雨。
1: 来就要磨啊。
0: 这处小小的牲畜交易市场至今还遵循着三点开市清晨即散的古老传统，几十年的经验练就了屈文波一双金睛火眼。
1: 他说你看这帽衫啊，体型长足的牛，表情好，
2: 肉质好。
0: 每一头上眼瞧过的牛都在屈文波心中自有定论，对体重的预估误差甚至不超十斤。
3: 你在哪？我听的你说的。
1: 你别听我姐，你往上说。
2: 哎，你
3: 啊，老这儿再看，有意思吗？
0: 袖内拉手的传统谈价方式，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古老智慧，也是屈文波一直默默遵循的规矩之一。鲁西黄牛。这种本地黄牛以运河岸边最为肥美，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
4: 啊，牛肉多少钱啊？
5: 40，
4: 来三斤。
5: 好嘞。
0: 沁欲与美味贯穿了前世与今生。
6: 那父亲那时候不再偷的牛，不再冰牛，不再用毛边的牛，反正你确定俺也不在。你说他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在。
0: 屈文波的儿子屈东阁从18岁时便耳濡目染，解牛是他的拿手绝活。5至6岁，体重800斤以上的鲁西黄牛，正是制作牛肉的上佳选材。

从宰牛到接触核心炖煮工艺，屈东阁用了10年时间。老汤与祖传调味料是牛肉风味独特的关键。牛骨铺底，脏器为中，牛肉封顶，随后大火煮沸，小火慢炖，4个小时之后，牛肉出锅。当温度散去，多余的水分蒸发，牛肉的肌理变得细腻紧致，不仅肉质细腻，口感弹润，且浓香咸鲜。

0: 俱全，别具风味。而屈家牛肉也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了它最后的塑造。扬名于运河油坊码头的行香美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成为清河人的日常美味，同时也借助空运的方式流转大江南北，以食物为媒介，传递着老一辈生意人的处世智慧和新一代运河人的奋斗热情。千年大运河，一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它孕育了香飘两岸的屈家牛肉，也沉淀出五味调和的同庆酱菜。同样是酱香，如果说前者是匠心百年的传承，那么后者就是小心翼翼腌制出的旧时光。循着浓浓的酱香，我们首先来到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在水路是交通大动脉的时代，义庆河盐店见证了运河盐运的辉煌历史。遥想当年，这里发售的食盐覆盖周边300多里，日销盐量达3万余斤，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盐业专卖制度的起源地。盐业发达了，以盐为重要材料的酱菜也就日益兴盛。运河之上漕运繁忙，船工纤夫无暇吃饭，都会携带一些酱菜以备路途之需。运河两岸多酱园由此而来。同庆酱菜园起源于同治年间，历经150余年，6代人的耕畜传承，成为运河两岸闻名遐迩的快食小餐之一。
1: 木香味的，
2: 是吧？有的吗？
0: 岁月流转，时光悠悠，每一口酱缸或多或少都有了残缺，留下了时间的印记。
1: 我爷爷的爷爷创建在同庆酱菜园，在油沙湖里，然后我爷爷又把这个酱菜接手过来，他又开始干。那时候家里头趁170-180口缸，接近200口缸。
0: 据王传超说，爷爷那时候的酱菜风靡油坊码头，码头经济带动了当地的繁华，大小船只涌入，各种蔬菜琳琅满目。盐与菜的交融恰如其分，即将上演一场沁人心脾的味觉之旅。传统工艺下的酱菜要想回味无穷，对蔬菜是极尽挑剔的。为了选到心仪的蔬菜，王传超每天都会去早市，风雨无阻。
3: 这种方法可以定花带刺，新鲜的腌出来脆，口感好。我冷点的黄瓜，我腌上它去，冷几百斤，是吧？
4: 没问题。啊。
5: 李斌，黄瓜到了，
6: 来黄瓜来。
5: 200多斤啊，挑的最好的都是。
6: 你买的是吧？
0: 嗯。新鲜的蔬菜买回家就可以腌制了，上好的白酒打底，既能杀菌又促进发酵。盐必须是大粒的，黄瓜必须顶花带刺，鲜艳欲滴。腌制黄瓜不能清洗，遇水就会腐烂变质。一层黄瓜一层盐，只消半日，黄瓜自带的水分就给杀了出来。出腌是要倒缸的，保证每一根黄瓜都均匀腌制。
3: 倒缸的目的主要是先放热水，把时间给融化，腌出来的黄瓜水来清洗黄瓜。
0: 2天1宿过后，把自出的卤水倒掉，当再次撒上一层盐，剩下的日子我们只有等。

0: 用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去换一个崭新的衣饰。半个月后，腌好的咸坯用清水把盐拔出来，就可以放到面酱里酱制了。面酱是酱菜的灵魂，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做酱的时候。酱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黄瓜咸坯在酱汁里自然发酵，糖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是时间的崎岖旅程，表面安静，却内藏汹涌。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千百年来，酱不动声色地占据着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位置，酱菜也深深承载着中国人厚重的味觉记忆，它是豪华酒宴的点缀，百姓粗茶淡饭的花香，游子心中深藏的乡愁。
1: 哎，二哥，
2: 哎，你给我收的酱瓜呀，我收着了啊，
1: 收到了。行行，干吃完了我再给你快递过去啊。
2: 好嘞，有时间来北京玩。
1: 哎，好嘞。
0: 经过初酱、副酱，新的酱菜腌好了。
1: 看这个颜色是硬光发亮，我都已经吃透了，酱香味浓，绝对好吃。
0: 腌制好的酱菜光泽鲜艳，颜色透亮，吃进嘴里，盐的咸香，酱的浓郁，糖的温润，还有时间的味道，美美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味愈浓，情愈切，伴随着运河波澜的光映射在人们幸福的生活里。煎盅低盼，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挂面，温暖着运河两岸的亲情相依。油坊码头，新出缸的酱菜是古老运河的记忆碎片，也是四散他乡的运河儿女拂不去的乡愁。运河之滨，那方香飘十里的酱牛肉依然娓娓诉说着运河手艺人的百年信誉，以及辗转流传的美味传奇。一瓢运河水，融三分豪爽仗义，三分温暖细腻，四分生活热望，细细烹煮变成十分形香烟火，既包容庙堂之高，也哺育江湖之远。邢台以运河为纽带，比邻京津，连通南北，始终以丰硕的给养助力首都的繁荣。今天伴随着大运河的复苏，京津冀协同发展如火如荼，而行香烟火也正成乡村振兴的春风，让运河古味再次香飘大江南北，以食物的历程见证时代的变迁。

0: 用乳鸽做成的美食，既营养又美味。
1: 大家好，我是陈龙忠。调卤料，老抽、生抽，特别这个南姜，我们一般拿南姜调是潮州卤水。
2: 一定要用到南姜。
1: 叫做南姜。
2: 加入辣椒。
1: 鲜花椒、青花椒、红花椒、八角、香叶、丁香、白芷、香茅、甘草、草果、桂皮、盐、鸡粉。
2: 其实粤菜当中很少用到辣。
1: 现在我们这个，因为是迎合那个年轻人，
2: 我们用到了粤菜的烹饪手法，还用了潮州的卤水，但是同时又加入了四川的这个麻辣的味道。
1: 对对，这个是家庭版最简单的做法，煮半个小时，把那个药材味煮出来。下步我们就把鸽子放进去，放乳鸽的时候也要这样。
2: 涮三下，
1: 涮这样，因为每个位置都要慢慢让它受热就好，这样放进去了，我们就要
2: 慢慢受热，对
1: 吧？慢慢就小火了。这个卤汁呢，下次也可以用的，其实卤汁越时间越长就越好，
2: 越是老卤越香，
1: 对
2: 吧？
1: 对对，就慢火煮。煮它15分钟。
2: 那其实我现在很好奇啊，您一直没给我透露说怎么才能锁汁，让这个售卖机里面卖出来的这个鸽子依然吃起来非常的鲜嫩多汁，是怎么做到的？
1: 最重要的点是靠泡，把外面的卤水伸到里面去，要一个半小时。
2: 所以刚刚我吃到的就是鲜嫩到低脂的这个乳鸽，它之所以能这么锁汁，而且这么多汁，就是完全是靠着泡。
1: 对对对，一个煮跟泡是最关键的。现在我们煮了15分钟，再泡一个半小时。
2: 有泡好了吧？等不及了，
1: 来，
2: 来吧。现在要吃了，我受不了了。
1: 是不是很嫩滑？哇，
2: 太好吃了！这个鸽子的肉非常非常的嫩，一口咬下去呢是鲜嫩多汁的，特别入味儿，全是这种香辣的卤汁的味道。除了鸽子的鲜嫩的程度以外呢，其实更多的是这种香甜香甜的汁水，很鲜美。
0: 香辣椒鸽，把准备好的调料放入锅内煮开后，再加入焯过水的鸽子，用小火煮15分钟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浸泡一个半小时以上，鸽子会更加入味儿。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和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20: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0: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1: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0: 是什么样的宝物免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2: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可能假，
3: 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0: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这位老师呢，是
1: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黄金义黄老师，欢迎您。
2: 黄金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以来深耕传统景泰蓝技艺。黄金义坚持纯紫铜制胎，手工掐丝，天然矿料点蓝，精准控温烧蓝，恪守宫廷景泰蓝的工艺标准与雅致气韵，同时突破传统局限，将传统吉祥纹样与现代简约美学、国潮风格相融。其作品兼具东方古典雍容质感与现代时尚灵气，多次荣获国家级行业大奖。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
3: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景泰蓝荣耀中华尊，它是一个孤的器型，上面呢分别是牡丹、荷花、梅花和菊花，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间部分呢分别是福禄寿喜、万事如意，底下呢是海水江崖，代表着福山寿海、基业长青之意。
0: 好，谢谢黄导师，这寓意满满的一件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我们今天黄导师送出的作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见，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一件比较小众的收藏品。这件是一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乔红玲乔女士，有请。欢迎您，乔女士，您好。
4: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龙纹双剑吧。
4: 这把龙纹双剑是我们家里祖传的一把，因为家里人祖辈吧有经商的人，所以说一直是收藏的。
0: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双剑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呢？
4: 好的，我给你打开一看。
0: 好，有请，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来。这平常以前是放在哪儿呢？
4: 这以前都说是家里有宝剑有镇宅嘛，所以说我们就一直放在家里。
0: 原来是有实用功能，慢慢到后面就变成辟邪镇宅的功能了。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剑柄上、剑身上还有很多的暗纹。
4: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材质的？您介绍一下。
4: 剑身是铁器的啊，上面带有七星，还有龙纹。
0: 拔出来之后，也让大家看一下它这样一个氧化生锈之后，是不是呈现出有的年代感？现在要请六位夺宝人作答了。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到底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5: 这类宝物呢我看的也比较少的，其实不过剑身呢刚才看出来有这种锈迹斑斑的感觉，而且剑柄也看失去了光泽，所以我觉得它倒是一个老东西，应该没问题。
6: 就是我看它这个剑身确实有一些铁锈，但是呢它有些地方就是一看就是时间久了可能有使用吧，就感觉磨得锃亮那种感觉。
7: 其实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这种铸造的工艺嘛，它的剑鞘包括它的剑柄都是采用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工艺进行塑造的，其实是很符合当时的这种实用器，包括或者作为一个宗教的这个用具的一个造型跟工艺。
0: 四号夺宝人他们都说呢看到的时间的痕迹。
8: 我也一样，我看到的时间的痕迹比他们更久远。
0: 所以您觉得不是清代的？
8: 我印象里边或者我的概念里边，清朝时候的剑好像在制式上是有别于这个的，这个有可能它会更早。
0: 好，那么到底这把双剑是像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的年代再久远一些呢，还是我们其余五位夺宝人都觉得它的年代就是断定于在清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真品。 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9: 这是一把带龙纹七星装饰的双剑，古人常常把这种双剑呢，也称为雌雄剑、鸳鸯剑。皇家的制式宝剑，它的长度呢，通常都在3尺左右，而我们舞台上的这把剑，它的这个长度大概就只有2尺到2尺半之间。那么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民间锻造的这样的一个宝剑。那么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呢，民间这种短的这种宝剑的铸造量呢，它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锻造的工艺，它呢是用铁夹钢三面复合折叠锻打的这个工艺，外面的鞘呢它是用红木做的，它这个把它是镶的牛角，整体的这种工艺呢，它都体现出了民间的重实用、重携带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剑身上呢，它两把剑的两面都刻有龙纹，上面呢都有错铜的这个七星。那么这把宝剑呢，就是它这种形制、这种功能，都符合清代中期的民间锻造的宝剑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功能。所以这把宝剑，清代中期没有问题。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也给大家在接下来判断价格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比如说是民间锻造的，同时它的量比较大，所以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目前收藏市场上的收藏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的出价是12,000、15,000、15,000、32,000、28,000。嗯，最高的是我们5号给出的58,000元，最低的是我们2号给出的5,000元。
6: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时代足够久远，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剑把上面有一些除了铁之外的一个像是牛角这种的稀有的这种材料，也是挺值钱的。
10: 刚才专家老师说了，它存世量特别大，而且是民用，然后加上它清代中期到现在，其实说久也不是很久。
0: 那么到底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陈老师，
9: 就这种民间锻造的啊，这样的一些手工艺的宝剑呢，留存下来，第一要看数量的多少，第二呢，主要还是看它身上的装饰锻造的这个工艺的精美程度，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都是市场判断这一类的冷兵器啊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乔女士，谢谢您，谢谢。
2: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青花荷莲纹碗，碗的口沿和内壁呈瓜棱式，线条饱满柔和，胎质细腻，青花发色明快，层次分明，碗外壁会有莲花和露瓷，取一露莲科之意，碗底属大明宣德年制6字双横楷书款。这件瓷器器形规整，工艺精湛，寓意吉祥，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仿前朝款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宝主对它的描述呢，是康熙仿前朝的一件青花荷莲纹碗。那么这个是否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看一下，4位看真，2位看假。
11: 首先我看小片的时候看到了它的内堂的白釉宝光内敛，非常的莹润，再加上它外面的画片青花上面墨分五色，浓淡晕染它都有分层，再加上这个画片这个韵味非常好，这一看就是长时间学过绘画、学过布局的人设计出来的。
0: 我们丝毫依旧是持着怀疑的态度在看待一切。
8: 青花的这个 色彩啊，它的层次变化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0: 嗯，
8: 但是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碗呢，它的色彩层次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呢，整体画面的构图太过于饱满。
10: 他画的这么满，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件外销瓷，当时出口到这个欧洲的东西，他会画的花里胡哨，因为欧洲人喜欢这个。我更偏向于这个康熙晚期，我觉得是倒带的，因为它那个寄托款也非常符合外销的特征。
5: 我延续二号刚刚的说法，说一些外销瓷，因为我有见过一些外销瓷的纹样要比它满满当当的多，相比于这一件呢还是有一些留白在的。另外我觉得从这个青花的发色上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纹样的绘制也比较规整，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康熙也还可以。
0: 嗯，那到底这只碗是不是清康熙本朝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这件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12: 大明宣德年制这个款，有两个时期仿的比较多清代，一个就是康熙时期，一个是光绪时期，那么这一件呢，显然就是跟二号刚才说的，带有满满的浓郁的外销风格的一件康熙瓷器。我们首先看它的器型，非常端庄，很沉稳，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花口啊，非常匀称的。而且它，你看它的起人是直的。那么大家如果对瓷器留意一下呢，可以在好多外销瓷当中看到这种荷叶瓣的这种起人。刚才好多嘉宾也提到了这个，图案很满，这个满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大花大叶也是康熙的一个特点。我们再看看它的发色。是非常清脆的啊，而且我们看它的画面，浓淡过渡非常自然，没有很生硬了。这个题材呢是这个莲池花鸟，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从元代开始就有的。寓意呢就是一路莲科啊，寓意清白，所以是一件典型的康熙时期的外销瓷。
0: 嗯，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既然是一件典型的清康熙时候的外销瓷，但它的量大不大呢？在收藏市场上，它的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两万、两万、一万、六万六、一万、三万元。六号给出的是三万元。
7: 我觉得瓷器嘛，相对而言是不易保存的，看到展示出来的这个品相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这个大小各方面也挺周正。
0: 黄导师，您的判断呢？
3: 我更倾向于一万元，那个时期应该是出口的也很多。这应该算是出口回流。
8: 我觉得应该是在市场的留存上有一定的存量，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器型保存这么完整的应该是相对少一点。
0: 嗯，
8: 我给了一个稍微

0: 高一点点的价格。
1: 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四号所说的66000元，还是像我们黄导师以及我们三号和五号夺宝人给出的10000元的低价？这只清康熙时期青花荷莲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给低了10000-20000元。
2: 前两年还会行情更好一点，它毕竟器型比较大，又是康熙时候的，画工也很好，发色也很好，综合这些特点呢，我们给了它35000元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左老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这件呢是大清康熙年制的青花的一个大碗，那么接下来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这一件呢，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的白瓷青花碗，这是正确的吗？左老师，
2: 我们刚刚看过康熙时候的青花大碗，我们再来一看看这个高下立现吧，对吧？一个就是这个器型啊，就比较异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器型有差异。另外，它的发色，青花发色非常死，那个浓淡的过渡也非常生硬，尤其是它的画法很机械，就有点像现在流水线上流出来的一种画工，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的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接下来这件，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个宝物呢是一件牌匾，我们来看一下，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这个牌匾是什么年代呢？是什么材质呢？
3: 这个风格啊很明显，风格就是现代啊。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做的多呢？就大概2000年代左右，江南地区啊，像那个苏州啊、浙江啊，这一带都有这样的工艺品。材料呢，大部分就大家看过那个双面绣没有？那双面绣那个架，一般的呢，那个苏州地区的做那叫香红木啊，就是咱们说的花梨木啊，有的就是草花梨，一般基本上都是这类型的啊，不会用什么太名贵的木头做这个。
1: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是一道视频抢答题，机会反转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因为这道题正确了我们得2分，错误了我们要倒扣1分。那么到底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这是一件花丝嵌珍珠发簪，簪杆为素面精致长杆，线条简洁流畅，簪首的花瓣造型由细如发丝的黄金层层编织而成，呈现出镂空的立体效果，既轻盈又富有层次感，配合花心位置镶嵌的珍珠，整体造型富贵又不失清雅。花丝金簪自唐宋时期便逐渐流行，到明代发展至鼎盛。那么这件发簪出自哪个年代呢？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1: 这只花簪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抢答开始。好，六号抢到了。
5: 我选 B。
1: B. 清代。你为什么觉得是清代？
5: 从它的这种器型，包括它这个蕾丝的工艺啊，它没有说像明代的这么的轻盈轻薄，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沉重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那么这只发簪是否像我们六号夺宝人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清代。恭喜六号夺宝人加上2分，一跃成为本场目前的第一。陈老师，
6: 那么这种嵌珍珠的花头簪呢，在清代的时候啊，确实是特别流行的。清代最好的珍珠叫东珠，是皇家专享的珠宝。这个珍珠啊，我个人认为啊，它还真不是皇家的东珠，因为这种颜色、这种形状比较规整的，它更像南洋、西洋的珍珠。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场上马上要出现的第三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来自于清代的黄花梨刻
7: 梅竹纹笔筒。
1: 是不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0: 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二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你左右两边可都看假。
1: 那我不管他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从他的纹饰来看就很清代啊，应该是个清代晚期的，然后他那个使用痕迹挺强的，其实年代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的。
2: 那二号，我问你个问题，那这个中间的这个他画的是个什么？那画的是个三条足的青铜器，可能是个青铜鼎，或者是个青铜爵杯。真的是我这邻居家的小孩，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像清代的话，他们那种工匠的制度是子承父业，一脉流传下来的，不会说是半路出家的。
1: 那我认为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孩子刻的呢，对吧？一个父亲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去玩一玩，也有可能啊。
2: 就是这个是非常顶级的这种木材，不可能让小孩去刻，而且他中间他想表现的是一个博古图，博古图在瓷器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同样的，一个清代的物品，怎么会瓷器上的博古图那么的繁复，那么的优雅，而体现在笔筒上面就那么的稚嫩？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而且是比较低等的仿品。
0: 三号夺宝也是从这个三足鼎提出的疑问吗？
3: 对，因为我看中间的这个图片，右边就是雕刻非常卡通，二一个呢就是其实从这个图片上面来看，颜色还是有点发这种鲜红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看出来这种黄花梨，不管是这种鬼脸纹还是麦穗纹的这种体现，我觉得体现的也不是很好。
4: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是看着也很正，而且但是它有一种就是年代久远的一种发暗的颜色。另外就是它的画工吧，我觉得它松枝画的还是挺苍劲有力的。
0: 那么到底这件笔筒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材质的呢？这件清代黄花梨刻
5: 梅竹纹笔筒，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关老师，大部分夺宝人他们都觉得从这个刻印的这图案来说实在太卡通了。
6: 这刻工呢，如果单咱们就从这雕刻上讲呢，这刻工不算精美，所以说呢这个价值上也会有相应的体现。主要咱们看这个包浆底那个油线，那一层一层的那个海南黄花梨的那个油线非常清晰。这种线有两种木头，一个是海黄，一个是白酸汁，这个线是非常像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做假呢，就拿白酸汁做，但是呢这个包浆呢一看呢它不是做旧的，这是使用出来的。而且呢白酸汁有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你一上手你就颠，它分量重。至于说这个刻工呢，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专业的雕刻家，那篆刻的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精美，但是呢古代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古代跟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不一样。这个雕刻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收藏者自己刻的。我原请人就那西泠印社的人给我制印，我给他一方木头，他那木头章就刻不好。你看那个雕刻大家啊，你干什么的，他细化这工具，你虽然都是雕刀，雕木头的刀又不一样，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收藏者本人或者文人本人自己没事刻着玩的东西。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笔法也好，技法也好，你别拿那个工艺美术品去欣赏。那你看啊，刻的这个梅竹双青，这个图很雅气，那个爵杯也是青铜器，所以这个人呢利益很高古，很孤傲，很清高的这样一个人，哎，他自己修身养性，刻着玩的东西，所以配在这个老笔筒上呢，我倒是觉得呢，跟他这个时代特征啊，刚才说了清晚期啊，这种特征还是很相符的。
0: 那既然确定它是清代晚期的一件黄花梨笔筒，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7: 号称出自宋代的二十两银锭，为何如此锈迹斑斑？
1: 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
7: 这件郎窑红天球瓶又到底价值几何？

0: 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叫。
1: 楼主在海南买的清代黄花梨座椅是否货真价实？
2: 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1: 最终对决，两件青铜器都号称出自汉。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8000元、80000元、15000元、36000元、38000元、50000元。哇、哦，最高的是二号给出的80000元，这么喜欢这个笔筒是吗？
2: 它本身就是黄花梨，又特别少，听说成材率特别低，长得又比较慢，我感觉给这个价格合适。
3: 我觉得清代黄花梨的笔筒在文房的这些藏品里面是非常多见的，在拍场里也很多，大部分的价格基本上就在15000到20000之间。那我觉得他自己刻的不好，
1: 成一个减分项了是吗？
3: 对，减点钱。
1: 哦，所以来到了15000元。那么这支清代的黄花梨刻
4: 梅竹纹笔筒，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到底价格如何呢？来看一下，20000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加上一分。关老师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5: 对，刚才三号讲的很清楚，因为黄花梨的笔筒呢，尤其是这种号的啊，这个尺寸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但是这支笔筒的特点呢，它保存的很完好，而且呢没有开裂，没有磕碰，包浆呢还比较灿然。这个呢就嵌盘，拿个干布啊，或者戴个手套，拿个搓澡巾干盘一下，一磨它就亮了。因为要把它盘出来啊，老实讲这有个十天半个月把它盘得亮晶晶，这价码还能再高点。
1: 哦，还给我们的这个宝主提供了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现在这个笔筒更加升值一些。
5: 这一定是拿干布盘，一定不要上湿抹布啊，千万别拿水洗，一洗这包浆就完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收藏品了，是一件宋代精销定银20两的银锭。那么这方银锭从何而来，它有什么故事吗？我们请上它的宝主杨增盛杨先生，有请。
6: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欢迎杨先生，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6: 它这个是我爷爷以前那一辈在外国买的嘛，它重的话是783.5克。
1: 783.5克，因为就是以前的这个度量衡，我们的重量两和现在的两是不一样的。这方银锭上面有文字有图案吗？
6: 有字，这种字迹我就不太了解。
1: 是因为这个锈迹太深了是吗？
6: 是的。
1: 所以他这方银锭觉得是宋代，我们更多的从哪判断它的年代呢？是不是更多从它的锈迹上来进行判断呢？首先来判定它是否是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7: 这上面的锈一看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锈，不像那种假锈浮在表面，很多青铜器上就有这种绿色的像水滴一样的这种锈，这种属于是铁骨锈。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形制，这种就是宋代官银的形制。
2: 我也是看锈的问题，我感觉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而不是做旧的那种做上去的。它这个绿特别的像绿松石，它感觉很舒服。
8: 正常来讲的话，像银锭上的这个刻印啊，文字也好啊，还是章印也好，它都是手刻或者是机凿上去的，它刻出来的那个纹理其实很深。如果要是通过锈能把它锈成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刻意？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呢？
9: 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四川不是有个张献忠沉船的这个博物馆吗？那它就展示出来大量的这个金银锭，我没有见过里面有一方的银锭它有这样的一个锈迹。我更多的偏向可能它就是为了做旧，对吧？为了迷惑人，然后哎故意弄成这样子。
1: 这方银锭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折才能如此呈现出锈迹斑斑的样式？到底是人为作假还是自然生成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宋代精销定银20两银锭，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陈老师，这方银锭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才变成如此锈迹斑斑？
10: 这个谢老师啊，您前面已经一语道破真相了。这块海外回流回来的银锭，海里捞起来，大家可以仔细看。

0: 看一下，它的背面，您看这个残留的白色的珊瑚结晶，它都没法清理干净。南宋时期的京都临安城，从清河坊到光向南街，有100多架的金银盐钞交银铺，在当年它都是经过了官方的认可的，就相当于当时的银行，它铸造的这种银器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打有经销定银戳记的这个银锭。那么像这一块，刚才这个持宝人上来他说了，称了一下有783.5。宋代的这类银品它一两在37.3到38克之间，那么这么换算起来，这块银锭是20两的一个锭，这个是没错的。然后这个经销定银的这个戳记，每一个银锭的正面它就有6条这样的戳记，这个东西它不是刻的，它是一个戳，在银半干不干的时候它打上去了，它代表着什么呢？金就是南宋的京都临安城，销荣销我临安城里铸造的，然后是定，宋代对这种银锭的一个标准称呼啊，解读起来这4个字就是南宋城里面那些官方认可的金银交银铺铸造销售的锭状白银。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所以那么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28、20、18、18000、12000啊！我们4、5、6号夺宝人感觉商量一致的，都是给出了5位数的价格。来请教一下5号，为什么给出了10000元？
2: 就是虽然最近这个白银大涨吧，但是我觉得过去的银确实没那么值钱呀。
1: 你是按照工业用银的这个价格，贵金属的银价格来换算现在的价格吗？
2: 对，
1: 能这么换算吗？
3: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是10000、20000块钱的，因为我们现在把它熔掉，我们当工业银去卖也不止10000块钱了。然后因为就是清代的官铸50两的银子，它大约是在20万到30万，这个我想的是宋代大概是1000年左右，清代到现在大概就是300年左右，我这样算是3倍的时间，然后再折合一下这个银价比，我觉得应该30万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1: 那么这方经销定银20两银锭来自于宋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和3号，虽然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价格，但是价格误差率都在80%，所以恭喜两位各自加上1分。陈老师，
0: 宋代的这一类的银锭呢，相对于唐代来说它更多一些，如果唐代的你一个船形锭哪怕再破破烂烂价格也会非常的高，因为它太稀缺了啊。第二个呢，就这块的品相确实不是特别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银锭的估价，我们一般给它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就是在它原有价值的基础上我们给它5到10倍的溢价。
1: 好，谢谢陈老师。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也首先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民国黄花梨的木雕傩面柱。这是黄花梨吗？关老师。
4: 应该不是，磨出一个小角能看出来。另外一个，任何的这个文物的流传啊，它是有痕迹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啊。我们接触这个行业几十年，那你起码你说在各种图书啊、各种资料啊，包括流通的文物，我们都能看到。像这样的东西都属于叫做莫名其妙。本身这个雕刻不莫名其妙，因为这就是类似就是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图腾，这种工艺品很多啊。但是黄花梨做这个东西的没见过啊，反正起码我是没见过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是一件瓷器，没有说年代，我们要请左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一件品开门是民国时候的一个冬瓜罐，前面画后面诗，是民国时候的典型的这个装饰，那个字有 断翼发作。这个断翼发是民国时候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小名家。这一件冬瓜冠的画面也非常有特点，是一个变体的五轮图。凤凰意思就是君臣，仙鹤是父子，整个画面的意思应该是人伦有序，富贵吉祥。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进行抢答的时候，这道抢答题又是什么呢？请听题。
6: 这是一件银镀金八宝花丝宫灯型摆件，此宫灯为海棠式造型，顶部的莲花口沿、中部的灯身基底以及底部的卷草纹皆以极为精湛的花丝工艺制成，同时宫灯上还以烧蓝工艺装饰的祥云，蝙蝠和八宝纹样，色彩鲜亮，寓意吉祥。这件宫灯比例协调，端庄大气，尽显宫廷的华贵与典雅。明代是花丝镶嵌的黄金时代，宫廷设银座局，专门为皇室打造花丝器物。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工艺传统，同时融合了点翠、烧蓝、珐琅等多种工艺。那么这件宫灯它出自哪个年代呢 ？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1: 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当代。
1: 当代。这么确定为什么是当代？
3: 因为我也有接触过这种工艺美术馆现在做的花丝，就是现在的花丝已经做的没有过去那么细了，这个是一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的一个创汇时期的，就是到现在当代也依旧有生产的北京地区的一个银花丝的宫灯。
1: 所以目前一号夺宝人是积四分，如果拿到这两分，您将会是场上目前的第一，到底对不对呢？看一下。恭喜一号回答正确，加上两分。林老师，
0: 这种银鎏金的花丝镶嵌的这种宫灯啊，它上面呢还有烧蓝的花吉祥图案，这种在当年啊，它都是清宫造办出花丝做的那些工匠们，专门为紫禁城圆明园里面的佛堂来制作的陈设之器。一号说的没错，这种编织的金银丝，包括它上面填的八吉祥的纹样，包括填的这种彩，跟老的比，它太过明艳了。然后呢，它整个金银丝的这种粗细程度也相对来说比清代的做的呢要粗犷一些。
1: 好，谢谢陈老师。
6: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晚期郎窑红釉天球瓶，高19厘米，足径6.5厘米，瓶口呈现白色的灯槽口，釉面呈深红色，从上到下颜色由浅入深，过渡自然，釉面带有细密的自然开片，玻璃质感强，底部施白釉，露胎部分为米黄色的胎土。此瓶器型稳重，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是晚清郎窑红绵窑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从大屏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件郎窑红甜球瓶的细节所在，那么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晚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
7: 首先那个蓝红它的这个在边口上面的这个釉色啊，因为它本身这个釉色是比较容易流动的，所以在上釉的时候它经常会出现这种脱口的这个状态，而且它流动出来的这个过渡色很匀称，并且呢在釉色的下一层那种很漂亮的皲裂啊是能够看得到的。
3: 它的这个底部可以说是破绽十足，因为它这个胎和釉的地方有明显的掰的痕迹，如果这是清代的，那这个一定是残次品，它不会去出窑的，再加上这个器型跟古代的器型也是完全不符的，这个是一件比较低级的低端仿品。
2: 我觉得器型没问题，而且它的釉色包括这个胎体特别的 银润，而且很有光泽，它的过渡也是很柔和的，就是自然流淌下来这种渐

0: 脸色。
1: 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仿品，它也不是狼咬，我感觉有点像军红。其实景德镇市场很容易看到，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很多。
0: 那么到底它是这么明显的仿品，还是清晚期狼窑红釉的天球瓶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这件清晚期狼窑红釉天球瓶，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左老师告诉我的是，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2: 这一件的这个狼窑红，它的器型，它下面的那个天球是很生硬的。另外大家看它的这个狼窑红的红色，跟清晚期那个狼窑红那种深沉的红色不一样，它过于鲜艳，过于偏亮一点。还有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那个开片，开片处的颜色过度很不自然，很不映衬。另外这个开片啊，是刻意做出来的那一种开片。还有它的那个狼窑红的灯槽口，它的口上的那些斑点是刻意的一种做旧。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的它那个底啊，我们这个狼窑红号称是狼不留啊，这个釉不落到底的，你看它这个底明显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军红釉的底的一种处理方法。另外看它这个胎，就是一个现代的瓷土的一个胎，跟传统的我们的瓷胎完全不同，所以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破绽百出的一个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泽老师的点评。马上场上出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座椅，它是真品吗？我们掌声请上宝主卢海民卢先生，有请。你好，欢迎卢先生。你好，
3: 各位夺宝人大家好，三位专家好。
0: 卢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黄花梨椅。
3: 这是十多年前嘛，从那个海南买的。
0: 所以您觉得为什么它肯定是黄花梨呢？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3: 它那个纹路特别细腻，还有那个黑线，所以我感觉它是黄花梨。
0: 十多年前大概它的价格会是
3: 当时花了小十万块钱，
0: 对不对呢？我们卢先生买的是不是清代的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真三假，又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判断结果。
4: 一眼大开门，首先是它符合这个清代的制式，然后另外一个它椅背上的这个图案啊，有非常明显的当时手工艺的这个痕迹。
5: 因为我觉得就是否是清代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如果说它是一个新家具仿清代制式的好像也行，不过我觉得从木质上来看是黄花梨应该差不多。
0: 二号多宝人觉得倒带了，
1: 我觉得就是盘出来了。另外呢，这个宝主说了当时就花了十万块钱，他肯定也研究过，要不然不敢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一把椅。
6: 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那我们莆田大家都知道这个做这些家具是非常有名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就是从事着这个家具的这个行业嘛。那这件椅子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它是仿古的造型，但是呢我觉得到不了清代。
0: 所以我们看假的这三位夺宝人其实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觉得这是仿古家具。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工艺到底是现代工艺还是清代的工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黄花梨椅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关艺官老师告诉我的是，这件清代黄花梨椅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四五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工艺呢？
7: 刚才说的是仿古，这的确是一件仿古啊。

0: 但是它不是现代仿清代，它是清代仿明代啊。这个椅子的真正的称谓呢，我们叫明式的方材官帽椅，因为你看那扶手啊，这个腿啊都是方形的啊，咱一般咱看的圈椅啊、官帽椅啊都是圆形的啊，这叫方材官帽椅，确切的说叫南官帽椅。咱们就知道这种造型呢，它就是明代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一看呢，就是典型的这叫简座啊，也就是说海南岛的土座，就是民间的海南岛，因为它产黄花梨，跟咱北方用老榆木一个道理，房前屋后栽的就是这树。但这个呢，还算是做的比较讲究的。海黄的一般的土座，海南岛当地做的很糙很糙的，这算是海南岛土座里的算是精品啊。看这背板雕刻的，哎，这有点那个，哎，那老宫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呢，这椅子洗过，而且紧过，后边动过手，因为如果不动手的话，这就是别说上百年，四十年那胶就开了。一般胶的时效啊，过去用吊胶，不是今天咱们这个这化学胶，那化学胶打不开的。过去那吊胶一壶开水就能打开，到现在修故宫的文物家具还是用吊胶，不能用现在的化学胶，因为化学胶以后再也打不开了。这后来在锦上就肯定用的是化学胶，因为你看它很严丝合缝的。一般在南座的椅子当中都要留胀缩缝的，如果你不留的话，那么在海南岛那种湿热气候它就要胀开。因为明代的椅子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是方材的椅子，它大部分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软屉。什么叫软屉？中间是藤席面的啊，底下打的是棕绳，那叫软屉，相当于沙发，透气性非常好。像这种硬屉的年份就比较晚，说明代有没有硬屉的很少，极个别。像这样的一看到硬屉啊，80%-90%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清晚。这点东西你看这颜色是特有的，海南岛我们叫白包浆，你看它颜色发白，为什么呀？海南岛地方异常的潮湿，常年在海南岛使的黄花梨家具都是这种惨白惨白的颜色。但是您看拍卖会上那油光润亮发红的，那为什么？那一般是在北方地区搁着，北方没有那梅雨季节，四季干燥，所以你看在北京啊啊，咱们存的那黄花梨它家具都发红，所以这个家具就属于这个时期，哎，就是清代晚期，然后到后来它又经过哎整修过。
1: 好，
2: 好，谢谢，
1: 谢谢关毅关老师。那么到底价格现在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是四号给出的36万元。
3: 开始我想的是36万，我都给少了。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在70-80万左右，然后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降，一边说一边降，最后降到36。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海黄，而且它保存的品相又很好。
1: 嗯，这至少还是海黄呀。三号夺宝人只给3万吗？
4: 我参考一些这个拍卖的成交价格，大部分我们会看到这种椅子是一对出现的。
1: 哦，
4: 那么可能是两个的话，可能有个10来万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的话，折损一半，然后外加这些年有一些降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三到五万一个左右，差不多了。
1: 那么到底这一把椅子真的能够像我们四号所说到36万，还是真的就是三号所说的这价格？打折的这么厉害到3万呢？这把清代黄花梨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0: 3万块钱肯定不止啊，因为海黄现在这个材料价格在这儿呢啊，市场行情再不好，海黄是非常坚挺的，因为这个海南黄花梨早就列入国家濒危保护植物的名录，所以说现在的活体树已经不能采伐了，所以现在能流通的就是市面上这些个旧家具啊，旧的一些残件和木料可以流通。但是你的在这海南岛就是这种老树你砍不到了，你把那后腿锯成手串不止3万。当然说这个做手串有点真是浪费材料，咱们说因为挺好的一个器物啊，但是肯定是单只的啊，就没有成对的贵。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椅子最高的时候都卖过27-8万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考虑到市场的行情啊，这个10几万块钱还是值。
1: 所以卢先生接下来的收藏任务就是再去找找有没有一样的椅子凑成对。

0: 好吗？
1: 好，谢谢关老师。
0: 好，谢谢卢先生，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么首先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排在第二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二号和六号夺宝人。那么两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图中的博山炉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是汉代博山炉的巅峰代表作。这件博山炉所用的工艺不包括 A 错金， B 浮雕， C 镂空透雕， D 花丝。抢答开始。六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2: B，
0: D 不包括花丝。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看一下。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有请两位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舞台上。
3: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汉代青铜博山炉，博山炉起源于汉代，因炉盖造型与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的形态相似而得名。这件博山炉为青铜铸造，高11.6厘米，炉身呈圆波形，下接高足底座，铸造工艺朴拙，线条简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西汉铭文规矩镜，直径为14.6厘米，采用青铜铸造，镜面打磨光洁，背面的纹饰采用浮雕工艺，规矩纹、瑞兽纹、铭文等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细节刻画生动，体现了汉代铜镜工艺的高超水平。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0: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盛享琪、黄嘉玲子，有请两位。欢迎我们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大家看到的是两件宝物，在盛享琪面前这件呢，说是来自于西汉的铭文规矩镜；在黄嘉玲子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博山炉。享琪有优先选择权，您要判断的是哪件呢？
4: 我就选择我前面的这个铜镜就可以。
0: 好，那黄嘉玲子判断就是这件汉代的博山炉。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是来自于汉代，那么这两件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或是两件都有可能是真品呢？好，三二一之后请举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结论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首先请教一下陈老师，蒋琪对于面前这件西汉铭文规矩镜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5: 正确的，
0: 所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蒋琪。
5: 那么这面规矩镜呢，事实上是我们舞台上出现的同类规矩镜当中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一面啊，它的这个纹饰你可以看一下啊，中间的一个圆钮它代表天，边上一个方框代表地，方框外面有8个点，然后呢对应的这个方框的上下左右它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就是汉代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四面八极、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一个真实体现。它的这个工艺上面你看做的极为规矩，线条流畅、干净利落，纹饰清晰，而且整体表现出来的这种灵动感，它代表了汉代上方局制造此类器物的一个最高水平啊，也是当时的最高审美的一种体现，东西相当的棒。
0: 好，黄嘉玲子他觉得这件汉代青铜博山炉也是一件真品，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5: 他还是蛮有经验的，
0: 所以他的回答也是正确的，恭喜。
5: 这个博山炉虽然很小巧，但是它的工艺做的还是很古

0: 薄的镂空的盖子上面，哎，奇峰静绝，看上去就像海上仙山一样。另外呢，它的这个竹上面也有精美的花纹，皮壳包浆都是很厚重、很守旧、很自然的东西，不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当年贵族所用的薄上面。
1: 好，所以呢，目前场上这两件宝物都是真品，那么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就是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两位在自己的 pad 上输入这件宝物目前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两件都是来自于西汉的青铜器，工艺都非常的精湛和精巧，那么一件规矩镜，一件博山炉，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盛蒋琦和皇家铃子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000，两位给出的价格差别不大，那么到底谁会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这两件物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件博山炉市场估价是80,000元，而这件规矩镜的市场估价是150,000元。来请教一下陈老师，
0: 一个博山炉在汉代贵族眼里，它不光是一个燃香的器物，是他们追求长生不老、神仙世界的精神寄托之物啊。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包括它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的那种审美，都是跟你这个15,000块钱完全对应不起来的。
1: 不过蒋琦对于这规矩镜的是10,000的价格估价，也更是差别巨大。
0: 这一面铜镜是同类的汉代的规矩镜当中，我前面也说了，是目前为止可能我们舞台上出现的最好的一面。你看它的这种黑漆骨的光漆，两边的就这种清晰度，盛蒋琦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古代的器物上有铭文的东西比没有铭文的东西，这个价值就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就那几个文字，如果是写在纸上的，您汉代到现在了，这一个字得多少钱？
1: 是的。好，那我们最终呢，要以掌声恭喜皇家铃子获得今天本场的最终胜利。我们有请上
2: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黄金义黄导师为皇家铃子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来，有请黄导师给皇家铃子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皇家铃子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我们的黄大师，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5: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4: 下周日18点，教你怎样避开收藏黑洞。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

0: 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1: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2: 生属长安，死属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稍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拔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3: 缠住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4: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您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5: 队长，站！队长，队长，站！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 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泉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3: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嘛。
6: 齐鲁大地。
3: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7: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
8: 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9: 你以前在那边读书？
10: 上过了，上过在那边。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3: 爷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800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那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应该是这把是定高的。
11: 陈老师非常有。
0: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3: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12: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3: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13: 然后我们都在阎罗王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7: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凑出来了。
3: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4: 哈，在我们班聊历史，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那么看待，好吧？
6: 对，有那么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 哦，好厉害！
14: 越。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6: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15: 烦恼是心爱更强，云之黄昼成功了。
0: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3: 他好像蔡朝秋也被
16: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3: 对，他
16: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3: 都好啊，
13: 还在外面破坏，
16: 他的细节好多，你看。
0: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3: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
9: 嗯，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12: 蒲车风带礼仪由此地，黄椒丹立迎神歌曲自千家。
0: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9: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泰山脚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1: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2: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3: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一二三四四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4: 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是东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儿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底层为正方形，
1: 这些字
0: 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
1: 实际上
0: 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3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2: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修的话也可以延长10-20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0: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3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
1: 等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决定停工。停工近1年，董仰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部梁。
1: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2: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了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3: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下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4: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0: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

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社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0: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1: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这72架数，一板一眼都得打到，这才叫好
2: 呢。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剑，上什么鼻剑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瞧这
3: 上哪去？打来！你狼真人！
1: 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儿。

有海味，有味也海，俺岂能落你亚当来？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这把了。多少钱用的？
2: 二十。
3: 我来。哦，我现在要的是60多来了。
1: 哎呀，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2: 今年80了。
1: 80了。
3: 80可不行哈。
0: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这是那个大锁中哈，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办。

0: 宫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开山上来了石敢打，你说
2: 开山上来了石敢打，
1: 声音大点来。
0: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2: 泰山得安宁。
0: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3: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0: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4: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上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啊，钟木立耳，就是上面还有宝剑，那个花台里边把它
0: 陶瓶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1000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

0: 啊，牛魔王石敢当。
1: 哦，
0: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法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泰山石敢当。

0: 你晓得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
1: 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吗？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一砂一砂石，你看这些断面，
2: 红砂石
1: 啊，红砂石，
2: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带起走，
1: 哎，随行带的，对，
2: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1: 关键是上面那个年号。
3: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有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
4: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啊，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3: 有句古话叫做一泉灵石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病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4: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

0: 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1: 有点害怕，太陡了，
2: 就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0: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0: 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0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
1: 我怕见鬼！
0: 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2: 他是和武术是有套路，你看，
3: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在这边操作，
4: 我这个在脚底下是吧？
5: 你呀，就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
0: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4: 我的的确确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刀的时候我都很精准。有生就有死，谁能躲得过？就每天都在躲。
0: 消失又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

是历史巨笔，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心中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触石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变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泰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五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五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五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五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

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月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5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这是嫦娥5号在它们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5号探测器，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5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5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制动，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自由往返通行。在遥远的月球表面，不仅要采集和封装月球样品，而且要实现无人自动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嫦娥5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5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

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将如何完成任务呢？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五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 2.5 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取芯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取采样装置，纵贯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五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取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取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取芯带，软质取芯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取芯带从取芯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取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芯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8片。

开伙伴使采样馆敞开，建立采样状态，使采样馆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伙伴，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馆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罐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罐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 1.5 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 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指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 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动。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置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

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5号的返回之旅中，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5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GNC 系统让嫦娥5号在广袤的太空中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便是自主导航。GNC 系统配备了惯性导航敏感器，用来测量嫦娥5号在惯性空间中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器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GNC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GNC 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GNC 系统的交会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GNC 系统就足以使嫦娥5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5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GNC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GNC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GNC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5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GNC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GNC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剂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会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会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GNC 系统提前在交会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GNC 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爆爪开始合拢。返回器载入返回地球时，GNC 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GNC 系统为嫦娥5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在贵州镇宁的街头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店主并不是普通生意人，而是一名专业歌剧演员。

0: 他叫吴凯泽，1998年生人，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声演唱专业毕业，主攻美声，正经八百的歌剧演员。一大早我们来到咖啡店，正赶上他要去采购当天的食材，于是我们一同前往。
1: 这是我们家那个买菜车。
2: 你每天都会骑着这个去买菜？
1: 对，其实这是后备箱，然后每天把这个搬出来，菜就在里面。拜拜
2: 拜拜。这条街你看还挺有特色的。
1: 我要上面就是我的母校啊。
2: 是吗？
1: 上面就是我的母校，那个实验小学。我就在这毕业的。
2: 那你对于这条街还是情谊非常深厚的。
1: 对，每天都得走吗？
2: 刚才凯泽在一路上坐着车，一路上跟我说，哎呀，我这幸福指数太高了，你看周围的人全都认识。
1: 对对。
2: 然后每天都笑呵呵的约着什么打球啊、健身呀、
1: 游泳啊，
2: 特别高兴。
1: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然后就会很开心。啊，对，我们都认识，不忘了。那我们现在就每天就来就买菜，都是打招呼。
2: 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你们镇上的大明星了？
1: 这因为可能胖一好记是一个点，然后这唱歌，
2: 折耳根真新鲜。
1: 对，
2: 带着露水的折耳根。
1: 对对，像我们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这样，先对折一下，看一下，
2: 闻一下，
1: 对它看嫩不嫩。哦。然后我们每天都会买一些到，因为我们糯米饭是反正都要用。OK， 葱葱油嘛。
2: 哦，小葱，哎呀，这小葱也新鲜。
1: 对对，我们就一般拿着一两块钱的就够今天就行了。
2: 这个够了吗？
1: 够了。
2: 够了哈。啊，小葱也新鲜。
1: 对，那拿一点葱。好嘞。我们现在再买一点脆哨。
2: 好。
1: 我们贵州特产，那么称一斤叫五花伞。
2: 这个脆哨这个名字是我到了贵州我才知道的。
1: 是吧？
2: 其实就是我北京小时候吃的油渣。
1: 对。
2: 这点多少钱呀？
3: 20块钱，
1: 因为他们家用的都是五花肉。我们现在买波波糖，那是那个贵州省级非遗的，我们把它融到咖啡液里面。你看，我们要三货波波菜，
2: 等于咱们都是现买现做，这样更好。
1: 对，其实为什么要找那个阿姨家？就是他们家每天都会做，口感是
2: 口感好。
1: 对，因为它是麦芽糖的，所以它都为我们把那个金箔不那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善于保存。好嘞，好嘞，好，谢谢你。杨良津，
4: 杨良津啊，哎，
2: 江龙是咱们的一个地方，
1: 对，是我们这里一个镇，然后它地理位置，对，它地理位置特好，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5: 他们要的都是品质比较好，
1: 对，我们拿的都是因为把它泡到咖啡液里面，
4: 我们就需要。记得你不是在俄罗斯吗？
1: 对，回来了，你看。
2: 记得你在俄罗斯。
1: 对，因为如果我在俄罗斯的话，没有茶叶的话，我就得老板说，老板就送到。
2: 遥控，
1: 对，就送到店里面。
4: 我们两个有联系方式。
1: 对，
2: 其实你们镇不大，
1: 对，
2: 每个人去哪儿的动向大家都了
1: 解，对，所以就是人文情怀特别好。
0: 吴凯泽大大小小登台演出上百次，凭借扎实的唱功，一路唱到中央歌剧院开启巡演。
1: 主要就是演一部歌剧，一部音乐剧，然后叫《丝路之声》，然后演了。上百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离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送花嘛。我演的这个角色叫老班头，他们说的是谢谢你让老班头变成了主角，就拍这个角色2年，我们已经研究到今天你的眼神的神态，然后我们语气的一种表达，还有我在舞台上那个动作要怎么做，我们已经细致到这个角度了。
0: 一个唱美声的2024年突然不唱了，回了镇宁，开了一家咖啡馆，这跨界跨的连他自己都打趣。
1: 以前我都是拿着各种什么嘉宾证，荣誉证书，什么演出证、
2: 获奖证书，
1: 现在拿的是，餐饮证、
2: 健康证、
1: 营业执照证，全是这一系列就换赛道了，你感觉。

0: 胡凯泽开咖啡店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呢？
1: 唱丝路之声，唱那个老班头的时候也是存钱，每个月的工资我就一到账我就转给我妈。
2: 等于这个启动资金还是你这一首歌一首歌唱出来。
1: 对，我跟他们说的，我说这个店我为什么要好好经营，我说因为我没有退路。
3: 他是我在舞台上一句一句的唱下来的。唱音乐剧每月收入不菲，
1: 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执意回乡呢？我妈其实当时不理解，其实当时家里面都不理解，我们这么勒紧裤腰带把你供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兜兜转转的回来呢？然后我给我妈说，因为家在这儿，爷爷奶奶在这儿，然后家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要回来。
0: 在外头这些年，他越琢磨越觉得镇宁这地方幸福指数高，
1: 唱了那么多关于梦想和爱的歌，他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把爱好变成事业，那才叫真本事。这是我妈妈，然后一直在厨房，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跟我妈妈我们在研究。
2: 一起做。
1: 对。
2: 我妈
1: 不会说话。我怎么就拿剪辑？我妈容易激动，因为。
4: 哎，我好激动了！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就是觉得儿子现在有出息了。是是是。他开这个店，你当初是反对还是支持啊？
1: 当初肯定也是有点反对的，
4: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他毕业出来的时候，他在西安有一份好的工作，他非要回来搞这个。当时我也不支持的。
2: 他虽然不知道他是点了钱，一想起来就是都是心酸啊，一直在流泪啊。哎，太感性了，是感动感动。你们大家挺关心他的，
4: 你们的关心很关心的。行吧，你看你还得你妈。<笑>
0: 不仅他记录下来他这个感性时刻，主要是开心的，开心流泪，不是伤心流泪，是开心的，
1: 开心流泪。
2: 啊，儿子有出息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2: 嗯，
0: 真挺棒的。手握全部身家投入的门店，如何做出差异化，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大难题。我们贵州有很多美食。 有什么糯米饭，有什么炸洋芋。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他爱烹饪，爱咖啡，回来了就把这两样揉到一块儿。可小镇上咖啡馆不少，怎么能让自己的咖啡馆独树一帜？吴凯泽的招式，拿本地食材做本地味道。
1: 这个呢，就是凯泽店里推出来的套餐啊，这个套餐据说卖的特别好，对，销量特别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杯饮料，然后加一个当地的特色的主食，对，因为你来贵州不吃米粉就得吃糯米饭，然后就是贵州人自己的下午茶，然后卖的特别好，就是很简单的，20多块钱。
0: 镇宁特产的姜龙茶，他拿来泡咖啡，推出姜龙茶拿铁。
1: 本地老手艺的波波糖，他融进咖啡里，做成波波糖拿铁。这些创新的想法，原来缘起他看过的一部歌剧。当时是因为看了一部歌剧，然后这部歌剧里面的男主和女主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例外，而我是你的偏爱。然后我当时24岁的时候，我在想。
0: 那我自己的例外和偏爱是什么？咖啡店是我的偏爱，然后结合我们贵州镇宁特色小吃和那个简餐以后，就变成了我的例外。哦，所以你想把这个例外带给你们所有的这个镇宁人？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那个餐店纸上会写的，此生的偏爱和例外都给你。
0: 现在吴凯泽人在俄罗斯读声乐硕士，只有放假才能回国。 店里日常经营全靠他线上远程安排，还有好朋友主动过来帮忙照看。
1: 我们从初中到现在，除了我在彼得堡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见面。
2: 为什么关系这么好？
1: 因为就我们这个县城都小嘛，然后大家就天天都约着一块玩，
2: 没有人误会。
0: 毁你们两个的关系。
1: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纯友谊，
2: 对，
1: 我们就纯友谊。
2: 晚上下班了以后过来，
1: 对，然后他基本上他下班就在这儿，所以就随时找他都能，就
2: 而且我家也住得特别近嘛。
1: 性格其实我们俩特别就互相都是暴躁的那种，然后但是我们俩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挺像的。
2: 对，他在留学的时候我在这边帮忙上班啥的，我一分钱工资没领啊。
0: 那为什么呢？
2: 纯友谊啊，因为好朋友，
0: 这么深啊。
2: 对。
3: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吴凯泽的不易时，他的好朋友当即泣不成声。
4: 从小到大，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看他经历了很多，其中有很多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0: 你给我们举一个。
4: 特别不容易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他学习经济上压力这块就很多很多不容易啊。
1: 今天采访谁谁哭。
0: 今天你已经照顾两个人了。
4: 真的，
1: 就是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4: 第一桶金特别不容易，就是来开这个店的时候，我说你有这么多钱吗？你能背负这么多贷款吗？就是经济压力你能承担吗？
1: 对，就有一个创业的这种贷款。
4: 对，
0: 你就是心里边还替他操心，你就怕他还不上这个贷款。
4: 对，
1: 当时我记得就差10000块钱，他刷信用卡给我的。就我们虽然不是情侣，我们是家人的
4: 状态。家人了，真的已经是家人。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就是我们说所有没有秘密的事情。
4: 对，
1: 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3: 从前他在各大剧院登台，风光无限。如今回到家乡小镇开启一家小店，他心里真的没有落差吗？
5: 你在舞台上哗唱完以后那个高光时刻，
0: 哇，那个幸福指数特别的
5: 爆棚
0: 啊，
5: 那个肾上腺素直接飙升的那个状态，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到咖啡店了以后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落差感。很有幸福指数的是我们做的每一份餐品和每一杯咖啡，他们都说好吃好喝啊，然后他们吃得特别干净的时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掌声和另外一种辉煌。
3: 这次我们的到来正好赶上他在店里开首次个人音乐会，
1: 就把我的脸修小一点是真的。
5: 其实挺重视这场演出的，是我个人的在正宁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很淡的一个妆，整个人就很精神，
0: 很精神了，对。
5: 然后在舞台上就会有能量。
3: 晚上7点，大家开始准备，8点音乐会准时开始。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演出是无扩声演唱，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就是我们用钢琴，然后跟我的那个自己的肉嗓。
0: 哦，那这种无扩声的是就是需要功底吧？
1: 对，挺难的。
0: 挺难的。
1: 就是你要看我，你能不能听见我唱，那就看我的功夫到不到家。

0: 唱歌，在台下有什么感受啊？
1: 很激动的，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对对，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认真唱歌的。平时在家他就是唱给我们听，但是没有今天这种场面，挺开心的。
0: 凯泽真正是把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结合在一起了，在台下听着确实非常感动。
2: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3: 以前他在大剧院给成百上千人唱，现在他给几十位顾客唱，舞台小了，但他觉得离人更近了。放下熟悉的老本行，吴凯泽从聚光灯下的歌剧舞台转身扎根小城经营咖啡。而在东莞的大岭山，有人用30多年的时间熬煮着一锅糖水，添润着小城。
4: 同事带过来就吃的，他从小学吃到现在，
5: 他就跟你介绍说这好，
4: 对，看这好吃，然后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好吃，我就每次都来了。
6: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就我。
7: 通常来都是每周六来一次。
5: 他跟我说每周六您都要带他来一次。
8: 对对对，
5: 他喜欢。
8: 他喜欢吃这两样。
7: 我喜欢喝西瓜冰。
3: 这家人气糖水铺由李梅芳、李瑞如姐妹二人共同经营，街坊熟客都亲热地唤姐姐李梅芳一声芳姐。每日午后，小店里都座无虚席。广东气候炎热，人的新陈代谢快，容易感到燥热，

后的一碗糖水能清热解暑，缓解疲劳，因此一碗老糖水搭配一份卤味就成为很多大岭山人的午后日常了。但为什么这家小店常年客流不断？姐妹俩究竟藏着怎样独到的经营门道？每日天刚亮，芳姐和妹妹就赶到大岭山综合市场，他们是

0: 灭过了。
1: 反正就一年你不放假就一年烧到晚，你会过年放假嘛？
0: 哦，
1: 啊，要十天时间嘛，
0: 只有十天休息，啊、然后
1: 过年那个时候就放十天假，
0: 剩下每一天一年365天会开，一年355天。
1: 嗯，
2: 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引燃煤炉，依靠煤炉慢熬糖水，方姐一熬就是30余年。如今电炉、燃气炉操作便捷省力，它却始终不肯更换。在方姐眼里，只有煤火恒温慢炖才能熬出糖水独有的地道醇厚风味。将前一晚泡发好的豆类反复淘洗干净，放在煤炉上慢炖，处理好基础原料后，就动身前往市场采买当日所需的食材了。
1: 妹妹早哦。
3: 早上
4: 早
1: 上，哎，早上，反正大家都很熟很熟，我在这里
0: 都很熟嘛，我看
1: 啊，因为我在这里几十年嘛，他们也是差不多嘛。
0: 我
1: 买东西我是很挑剔的，
0: 要
1: 挑的了，因为我帮他们买了很久，
0: 就买了很久了，
1: 他就他们也知道我
0: 是吧，
1: 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拿嘛。啊，他们就我就拿好就给他们清就是，也不问价钱。反正过来买了，他说多少钱了，我就走。
0: 大芋头
1: 啊，是这种芋头。
0: 挑这个有什么诀窍吗？怎么挑吗？
1: 没有，你问一下老板就可以了。
4: 这个面
0: 啊，
4: 它带粉的。
0: 哦。
4: 然后你用小刀刮下呢，就是粉酱出来。
0: 哦。
4: 它就是粉芋头。
0: 他来买，是不是您直接就帮他挑好啊？
4: 对，帮他挑好。
1: 我就
0: 挑好的削好啊。
4: 对
0: 啊。
1: 我那个马蹄也是叫他帮我削好，番薯我就自己削。
0: 所以这些都是您包那个糖水用的差不多的药材、是吧？
1: 都有了，好像那个
0: 马蹄
1: 啊、番薯啊、
0: 香
1: 芋啊、玉米啊，那些都是。
0: 哎，你刚才那个芋头没给钱呀、
1: 哦，不用，
0: 不用给钱呀、
1: 不是我是微信给他。
2: 几十年的长期合作。摊主与方姐早已达成十足的默契，即便他对食材的新鲜度、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也总能轻松挑到称心如意的原料。
0: 他帮您削好了之后，您回来还要再重新再修一下，是吧？
1: 修一下，有一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见你不是好本，
0: 就是露出了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粉糯的，所以您要把这个外皮都削干净。它这个搭配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有一些固定搭配啊？
1: 我自己想出来。
2: 想要芋头糖水绵密粉糯，入口无硬心，方姐自有诀窍。大块芋头表层坚韧部分尽数被削去了，不计损耗，只求绝佳口感，这也是他家糖水口感出众的核心细节。
1: 你看我这个刀已经用了差不多30年了。
0: 刀是砍成的这个形啊？
1: 啊，
0: 它原来长什么样啊？
1: 现在就一张了，这样啊。
0: 一整只刀现在变成这样了。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脑子里的想法就是铁棒磨成针哈。
2: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店里的招牌红豆沙顺滑无渣，秘诀便是手工揉搓褪去豆皮。可在方姐看来，这算不上什么独家秘方，只是做吃食该有的一份用心。
0: 那你什么时候照顾家呀？
1: 我没时间照顾啊。然后我女孩她就说，妈妈啊，你那么辛苦，到时候我上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赚了钱，我就买一栋房子给你，买一台车给你开。他那个时候就这样跟我说。
0: 现在你们家有车了吧？
1: 有，两台车。
0: 两台车了。
1: 啊，两台车。
5: 我觉得他很幸福。
0: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5: 记得我小时候很容易晕车，然后每一次都刚坐没一会儿就说要下车，就求着我妈下车走路过去，
0: 你觉得陪你妈妈拿货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
5: 当时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到 那里之后可能会有好吃的好玩的。
0: 啊，尽管晕车很难受。
5: 对，但是就是想和妈妈待在一起。
0: 什么时候想让她退休啊？不想让她干啊？
5: 因为妈妈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劝她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采访到这里，记者心里反倒生出几分困惑。走访这么多特色小店，不少店主都会珍藏独家秘方，精确配比，可坊姐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独门绝技。 各类食材的分量只是他多年实操烂熟于心的寻常配比，经营几十年，甚至说不出店里究竟有多少款糖水。支撑这家老店红火30多年的，从头到尾就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对待食材时刻始终不变的用心。

0: 沙漠，绿洲，西瓜，卷卷，当它们同时出现，这样的组合合理吗？
1: 对，我们从小就只要西瓜熟了，下午就不吃饭。
2: 好甜好甜啊！
0: 一份来自民勤的夏日限定，一道鲜甜和咸香混合的味觉体验，如何承载着沙漠绿洲的发展和乡愁？今天我们一起前往甘肃民勤，去探究这个奇葩组合背后的财富故事。

0: 在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之间，夹着一个神奇的绿洲——民勤。据说，在这片沙漠绿洲，每年夏天会突然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每个水润鲜甜的西瓜，一打开就会被塞满这个玩意儿。这个组合合理吗？他们真的这样吃西瓜？泡在西瓜里的到底是什么？整个夏季，在这个2000平方米的市场里，只交易一种商品，那就是西瓜。
1: 这全是瓜呀！
2: 啊，这就全是瓜。我们这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种瓜呢，有200多户吧？
1: 200多户啊！
2: 啊，
1: 这个市场一般是每一天是什么时间开始交易呢？
2: 从早上6点。
1: 非常的好啊，
2: 西瓜口感是相当好的。白天这个气温高，晚上气温低，所以昼夜温差大，这个西瓜口感相当甜。
1: 这都是您家自己种的啦？
3: 嗯。
1: 今天过来拉了多少斤过来啊？
3: 拉了2车。
1: 2车？
3: 啊，2车。
2: 2车大概有3000斤呢。
1: 还在读书吧？
4: 我刚高三毕业，
1: 马上要去上大学了。
0: 民勤的瓜农们都有一张被西北的日头吻过的脸，所以这一张青色干净的脸庞一下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今天是3天。
0: 周围的瓜农个个看似轻松，其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第一次站在叫卖声中的小芳却非常佛系。
4: 看有合适的人来买就给他们卖呗。
1: 哦，那你还要跟他砍砍价吗？聊聊价钱吗？
4: 聊。
1: 你会砍？
4: 还行吧，前面卖掉了一车。
1: 哦，已经卖空一车了。
0: 等夏天过去，他就要离开家乡奔赴大学。今天这份卖瓜的艰辛，或许会超过

0: 西瓜的甜蜜，成为他未来万分珍惜的乡愁吧。
1: 反正我觉得自家种的就比城里面卖的那种好吃。
2: 您家是不是自己也种了不少？
3: 种的。
2: 您家种了多少面积？
3: 我种了八亩地。
2: 八亩地
3: 啊？
2: 那今年也已经开始卖了吗？
3: 啊，一半就卖完了。
2: 哦，卖完一半了。
3: 啊，卖完一半了。
0: 韩春国是城进村的老书记，一辈子就守在这民勤的沙漠边缘。种西瓜、卖西瓜是伴随了他四十几年的记忆。
3: 1980年出资，国家过后承包了以后，就开始种开西瓜了。哎呦，赚的不多，但是赚的不多的时候，他，消费水平也怎么？一年呢，收入上几百块钱也就够花了，拉到西城街上去卖的了。那个人拉的那个架架车啊。
0: 城进村的西瓜种得好，来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瓜农习惯把西瓜一小车一小车的拉到县城卖，外地来的瓜贩子只能追着农户跑。这把生意距离做大做强就差一个像样的市场。
2: 会不会容易坏呀？
3: 有啊，就路上那个大山的瓜，那个日期的话，那个落不平，现在路都油掉了，这个就那个掉下去的瓜还多，一路就那个那走着就开刀了。
2: 那可能那个到这个收瓜的季节，一路上老有这个掉下来的。
3: 就是啊。
2: 所以那这样还是好的，有这个市场还是好。
3: 这个市场就确实太好了，尤其方便。这个就是咱不拉上你出去了，
2: 对，
3: 就进去销售掉了。
2: 对于来买瓜的人也方便了。他可以看看品质，选一选觉得好的。
3: 那就在这里选就行了。
2: 您这是拉到哪个地方去卖呢？
4: 到木府碑。
2: 今天准备买多少走呢？
4: 要买4000-5000斤。
2: 您这个瓜是运到哪儿去呢？
5: 京塘，我们京塘，我们京塘的。
2: 他买了您家多少瓜呀？多少重量？
5: 多少重量啊？重量还没算，大概两车车的重量，反正就是个将近17斤吧。
2: 那就是今天您的家里摘的瓜都卖完了。
5: 这当然了，这就今天就卖完了。
2: 那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0: 城进村的西瓜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抬眼一看，满眼都是答案。
3: 我们城进这个村啊，就是这个土壤太适合种西瓜了。说这个就是日历比日历种的面积要大。
2: 距离咱们这个沙漠大概多远啊？
3: 大约就是30-40公里。
2: 3-4公里
3: 啊？3-4公里，
2: 那就很近了。其实
3: 就是很近。通过多年这个西瓜种子之后，我们这边的西瓜种上，你到西城上去一问，说哪的西瓜？城进的。一说城进西瓜就买呢，他的那个土壤种上口感就没那么甜，家家户户都种的呢，越种越多了。每家每户少一点都要种15亩，多一点就上10亩、8-9亩。
0: 这叫什么？韩书记卖瓜，自卖自夸呀！民勤西瓜到底什么味道？咱们直接下地，现开现尝。
2: 哇！太甜了，
3: 就是
2: 太甜了。

0: 美味了。
1: 这么好吃的西瓜，谁不想抱几个回家？不过韩书记一把拉住了嘴馋的记者，他说现在还不能摘瓜。
2: 一般摘瓜就是早晨或下午，气候凉的时候，气候热的时候不摘，提起热的很，现在就七八点还摘不成，摘上它瓜热的很，瓜软的呢，到这个晚上，到晚上它再恢复的，温度降下去，瓜子凉了之后，哎，这个明天早上我那点钟是摘，瓜也脆了，瓜也好了。
3: 哎，那如果是同一个西瓜，它那个瓜的水分和重量跟明天早上是有差别的，是吗？
2: 有啊，现在的话它就西瓜就轻了。到明天早上，它水分又补偿了。

0: 种的第一个藤上的这个瓜，特意带了个秤过来，我看现在这个瓜是多重。现在这个瓜的重量是3.13到14公斤左右。您觉得明天早上会比现在重多少呢？
1: 哎呀，这个没称过，我估计它日粮它肯定要重。
0: 一两应该是有的。
1: 日粮它肯定要重。
0: 所以我们从这个秤上数字上应该是可以看出区别的。
1: 就是。
0: 好，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几点大概摘瓜的时间。
1: 摘瓜就是那绿地拜到这里，我们绿地拜称。
0: 好，明天早上6:30。现在是已经快7:30了，所以我们让他再等待一个晚上，看看他这个分量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区别。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6:30了，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测的那只西瓜，我们来看一下它经过一个晚上之后分量有没有变化。现在显示的是3.23，0.08到0.1之间这个分量，看来他们当地这个摘瓜的时间还真是对这个瓜的重量还真是有影响。所以韩书记现在在哪儿呢？他现在就在自己的地里正在收西瓜，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0: 太阳刚刚翻过沙丘，和我们一起走进收获的瓜田。忙碌是真忙碌，幸福也是真幸福。
1: 您猜差多少？
2: 我想最少一年就差了吧，
1: 将近0.1公斤。嗯，还真是差不少呢。
2: 嗯，
1: 而且那个我刚才摸这边的瓜也是，现在摸着就是凉凉的，
2: 凉凉的，
1: 很舒服。嗯，
2: 就是
1: 这片地就是这个玉米和西瓜
2: 啊，
1: 套种的，
2: 套种的，西瓜完了就是玉米。
1: 感觉现在这个西瓜摸着好像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似的，就这样凉凉的。哎呀，真是丰收的感觉，后面是满满的一车跟着我们就过来了。
2: 这就是最忙的时候，忙又开心又高兴，因为那忙就有收成嘛。市场上卖掉，一车车的话就差不多有17块钱，他三四车车卖4车车就有差不多17块钱就放到口袋里了。
0: 看了半天，民勤的西瓜好吃，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也没看到你说的那种奇葩的吃法呀。怎么没有？你看。你仔细看，
1: 哦，有一点压坏了表皮的。
2: 哦，
1: 那这个瓜您拿走自己吃吗？
2: 自己吃。
1: 那你们都怎么吃这个瓜？
3: 大长脚把个筷子拿上，
4: 西瓜我
3: 说满满。
0: 在民勤，西瓜的最佳搭档到底是什么？
3: 正常我们是4个皮车4个车辆。
1: 哦，
3: 送货。再还有我们还有其他流动车辆。
1: 这就是那个
4: 扇子，胡麻蚁扇子。
1: 哦，这是胡麻蚁的扇子，你们家。
4: 对。
1: 所以这个胡麻盐，这个做法用这个料，其实是我们本地很喜欢吃的一种吃法。
4: 对对对。
1: 哦，是今天正好是要做一批胡麻盐卷卷。
3: 对对对，今天是提都做。今天是提要做2000多个。
1: 今天要做2000多个。
0: 这里是民勤县城里制作胡麻盐卷卷的车间，地道的民勤味道

0: 就在这里。
1: 哇、哦，好软！
2: 那、哦、好软，就是发
1: 都发好了已经。
2: 那客人问我这个米香味特别浓，米香味特别好，发米这个香味。
1: 哇、哦，好香！
2: 啊，对，就是它就是发米这个香味。
1: 啊，一股那个面的这个清香味儿、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糟子，说明这个发酵的，这个它都是用这个发酵的。这个就是他做的时候呢，特别他是有一定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因为那个6月6日那天啊，他做这个比较好。
0: 西北自古盛产小麦，炼食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偏爱。回到家，一炉暖灶，一碗热腾腾的面，一盘热乎乎的馍，这是民群人最普通的日常，也是最深的惦念。在民群人庞大的面食系统里，胡麻盐的味道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2: 这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胡麻盐，它就是、那个、
1: 哦，这就是胡麻盐
2: 啊、它就是胡麻籽，然后磨碎磨的，
1: 有点像那个芝麻，就是有点这个油油的香味。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胡麻籽它就是可以榨油，胡麻它可以榨油。
1: 哦，本身也可以榨油。
2: 可以榨油，它榨油的。
1: 所以这个胡麻盐就我们本地人很爱吃，是不是？
2: 对，一年四季都要吃这个。
1: 好香啊！嗯，就是那种啊芝麻那种就油料的那种香味儿。嗯，然后它那个盐加的也不是很咸，哎，好好吃这个。
0: 我国西北地区所说的胡麻，其实就是油用亚麻。胡麻在汉代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扎根河西走廊2000余年，早已成为黄土戈壁农耕文化的代表。
3: 喜欢泡沫，它可以当午饭吃，也可以当煮饭煮食吃呀。可以不做饭了，天气太热了，之后喜欢泡沫都吃完 ，OK。这个是我们年轻人。我们当地怎么吃？要是外面的年轻人也怎么吃？哦，别的地方人一看，这怎么吃？
1: 这个就烤好了，现在。
3: 嗯，好了，烤了。
1: 要烤多长时间呀？
2: 大概1个小时。菜鸟，我们是你，就是养活。10个左右的人，大概就是100个左右。
1: 胡麻盐的产品，它这个比例大概能占到多少啊？
2: 胡麻盐的产品占到40%。
0: 过去家家都有的味道，现在走进工厂，成为了极具民情特色的畅销小吃。但是，哪里还能找到过去的农家味道呢？
1: 那现在这个土馕坑，您家还有吗？
4: 有啊。就还可以请你吃西瓜泡馍。
0: 土馕坑还有，能吃到农家土灶的味道，还能感受一把传说中的西瓜泡卷卷。走，咱们回村。
1: 要做多少个呢？
5: 大概哦。
4: 至于说不上，
5: 10几个单说不上。
1: 哦，差不多10几20个。
5: 啊、嗯，对，这全是自己种的那啥胡麻盐，自己家的做的，种的麦子，磨的米粉，冲发米，手工的。这是我嫂子。
1: 哦，嫂子。您是我看您这是天天都在家做这个吗？那是天天都自己拉过去吗？
4: 天天拉过去自己卖。
1: 您是从小就吃这种胡麻盐卷卷吗？从小吃。
5: 我乡的人就吃的这个。
1: 那这个卖的本地人爱吃吗？
5: 比较爱吃这个，土馕坑馍嘛。

0: 家说，现在地里的胡麻也快要成熟了。
1: 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等到这个你看熟了之后，去这个不是黄了之后，我们也就要采收，用的这种籽。黄籽，你看。这就是胡麻。
2: 开
1: 开了，
2: 好了，可慢。

0: 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个掰碎再蘸着吃。
1: 哦，把这个掰碎了，直接放在这里面吃。
0: 对，放在这里面蘸着吃。
1: 啊，
0: 开一下，
2: 用面前的方式
1: 啊。哦，
0: 这样打出来的瓜味道好。
1: 哦，一拍就现在就已经裂开了。
0: 看这个西瓜好。
1: 哇，
2: 来尝一口。米青米食西瓜泡馍，
1: 然后我怎么吃呢？你们给我展示一下。
0: 蘸着吃就可以了。
2: 对对，
1: 我扎进去。
0: 对对，扎进去。
1: 直接这样扎进去。
2: 哦，对对对，
0: 用这个
1: 哦，
0: 干的这个。
1: 我知道了，只要把这个西瓜给捣碎一点，弄出汁水来。
2: 哦，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对对，这样就可以
2: 尝一口。
0: 尝一口，是不是挺好的？
1: 嗯，胡麻盐是有点香，有点咸，咸香的。然后加上这个甜甜的西瓜，哇，好吃！
3: 这就是民勤人的夏日限定，水润饱满的西瓜，泡上土灶烤制的胡麻盐卷卷，一口下肚是一股清凉，也是一抹甘甜。当嘴里的西瓜汁混合着麦香，夕阳下西北干燥的风也变得轻盈。这个吃法不用解释，能把每一个尝试过的人哄得舒舒服服。
1: 你们从小也就是这样吃？
0: 对，我们从小就只要西瓜熟了，下午就不吃饭，直接就西瓜泡馍。
1: 嗯，
0: 这家小孩特别爱吃。
1: 这两个搭配太绝了，
2: 绝了，绝配。
1: 大家来民勤一定尝尝，试试这个吃法。
3: 这就是民勤的味道，是独属于沙漠绿洲的一抹清甜和踏实。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又到了我们夜市排队王系列，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系列。为什么呢？现在的夜市美食那是太诱人了，今天一个翻新，明天一个翻新。但是这还不止，我们的导演在全国各地四处去找这种人气美食，就是这家店太火了，每天门口是人山人海，这队啊都排远了去了。
1: 这家的臭豆腐呢有三个方向，第一排队，第二好吃，第三出名。
2: 姐，你吃过他家豆腐吗？
3: 吃过的，第二次来。
2: 哎，你是第一次来吃多久吧？
4: 好多次了。
2: 大哥，你第几次来？是以前吃过他家的豆腐没有？
5: 三次了吧。
6: 料很足，这是我第一次来，慕名而来的，别人介绍。
2: 豆腐怎么样？
4: 可以，挺好吃的。
6: 就脆皮的，非常好吃 ，Q 弹 Q 弹的啊。
2: 你上次吃的什么口味？
7: 脆皮臭豆腐，外面很脆，外焦里嫩。
8: 这个豆腐的话，味道非常好，里面的配菜非常的足。
0: 听完之后您可能跟我一样都幸福了吧，确实是他们家做得太地道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把这家夜市排队王的摊主请来了，有请嘉宾。
9: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叶大哥，看您特别面熟啊，是特别像一个演员，有没有人说过？
9: 有。
0: 您就像陈建斌老师，
9: 是有点像。大家好，我是叶宝林，四郎臭豆腐的摊主。
0: 哎呦我的妈呀！
10: 叶老师过来了，我必须让他先过来讨教讨教呀。大家好，我是大厨童伟。
0: 既然说到夜市排队王，您在武汉那绝对是头把，对不对？那今天您打算给我们做什么，让观众也知晓一下？
9: 大家也知道我是做臭豆腐的，今天我就做两款我摊位上比较欢迎的两种口味，雷椒皮蛋臭豆腐，酸笋螺丝臭豆腐。
0: 很多人都组团专门到您这个夜市摊位上来吃您这儿的臭豆腐，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喜欢？
9: 就是想尝一下到底有多臭。哎呦，
0: 您这个臭豆腐的臭，您觉得独特之处在哪里？
9: 我们的臭豆腐每天是自己做的，首先从泡豆开始，泡个6到8小时，然后泡好了就是从磨豆嘛。磨豆之后，磨豆浆、烧豆浆、点卤、浸磨制，浸磨制就等它冷了再切块。
0: 我们知道的很多摊位啊，人家可能都是买的提前做好的臭豆腐，回来一撕袋就开始该炸的炸，该烧的烧。您这等于就从豆腐就开始自己把关，这是为什么呢？
9: 那不是为了现在吃的
11: 更放心，
0: 主要是更放心。
9: 对，
0: 那豆腐您做完了，下一步怎么让它变臭？
9: 变臭，我们就用了那个苋菜杆哦，就用那个梅苋菜杆卤水，然后卤个2小时，也让它吸收盐味跟苋菜杆的鲜味。
0: 那这个臭豆腐做出来之后，您下边怎么加工的呢？
9: 油炸。那我们先就把油烧上啊，然后这边我们也煮个汤。
0: 需要定多少温度呢？
9: 200度。
11: 好，我大致估摸出来了，它两个臭豆腐都炸，汤呢就按照螺蛳粉那种做，带着汤一起吃。另外，擂椒皮蛋它炒好擂椒、辣椒，然后拌着吃，肯定是两种味道。
0: 您听见了吧？我不用记笔记了。
11: 不是，我还得看人家怎么做。
0: 咱细细的看到底怎么做。放了一个鸡架子，这边是放的什么？
9: 猪骨。
0: 这个组合它的好处是什么？
9: 提鲜嘛，
0: 就是提鲜，既有鸡汤的鲜味，又有猪骨带来的这个猪肉的香味。
11: 嗯，然后还需要什么？
9: 花椒酒、大料。有干豆浆、桂皮、八角、白子、香叶、草果，
0: 这是山奈。
9: 我们的皮鲜包好了，
0: 已经包好料包了，
9: 对，
0: 把它放进来。
9: 对，
0: 平时咱们这个熬汤肯定是熬一大桶，
9: 几十斤，
0: 每天大概有多少人到咱们这儿排队？
9: 排队的时候100-200个人，摊位大概就从这个位置，然后到这个位置。这边是排队区，这边是拍照区。正常是这面，人多的时候这面哪里爬过来的人。
0: 爬过来的人，
9: 我跟他说，口误啊，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0: 可想而知，叶大哥形容的这个，就说明夜市排队王那是真金白银的排队王。
9: 拿把墨
0: 来，
9: 我们就煸个青椒，我们拍完就煸一下，让它瘦肉更均匀嘛。就煸的时候，好，我们放锅里
10: 小火呢慢慢备，味道它的辣椒的清香味才能散出来，对吧？
0: 食就已经准备好了，备好的辣椒放进来。
9: 好，那我们就关火啊。它是有股香味啊。随便倒倒，等会儿它跟皮蛋混合在一起再倒倒，味道更丰富。
10: 那这样，叶老师，您做您的，
0: 我来给你做。没有其他的酱，您的。
9: 对，我再来干这个蒜蓉酱，好吧？
11: 你知道为什么吗？咱得一步步都得学啊。
0: 对，亲自上手还能学，
11: 对吧？
9: 有蒜蓉，
0: 我发现了一点啊，叶大哥所有的东西他都不用半成品，在超市里都能买到蒜蓉辣椒酱，但是叶大哥都是亲力亲为自己来做，
9: 为了保证是吧，所有的我们做的东西的菜的质量，
0: 质量更把关。
9: 对，辣椒，
0: 辣椒，
9: 有那个小米椒。

0: 这个跟那个美人椒，
1: 白糖七鲜，盐，
0: 果然跟咱们平时买的这个蒜蓉辣酱完全不一样
1: 。腌制成的细大泡就可以生出了装盘。
0: 好嘞，叶大哥版的蒜蓉辣酱出锅了。叶大哥，我看那汤已经出香味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哎，对，差不多了，我们就把那个骨头捞出来，然后把螺丝倒进去。
0: 骨头跟鸡架子它的作用已经完了，现在鲜味已经提供好了，我们把它捞出来，就用这汤
1: 加入螺丝，加入红油。
0: 这红油就是拿这个辣椒粉用热油冲出来的。哎呦，很香啊，这辣椒油。
2: 还缺一个，
0: 还缺啥呢？
2: 酸笋。
1: 哎，酸笋再煸一煸，煸出它的水分，让它吸收螺蛳粉的汤汁。哦，
0: 就最后吃的时候，它再组合在一起。
1: 对对
3: 对，这味儿立刻就出来了。哎
1: 呀，一凑两凑，凑上加凑，
0: 酸笋的味道出来了，也就煸好了。
2: 哎，这个汤也差不多了吧？哎，
1: 汤，马上就好。
0: 这个汤是越熬越有味道。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1: 下一步我们就炸个皮蛋，油温200度。
0: 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炸制呢？
1: 就让它香味出来。
0: 炸唯一的问题就有的时候它会危险，
2: 对，
0: 容易
2: 蹦一下。这是低油温的，
1: 高油温不会，不会蹦，
0: 不会蹦。咱们看一看啊。
1: 哎，就外酥里嫩的感觉
0: 出来。
1: 哎，外酥里嫩，不会蹦，不会蹦。
0: 早上起来几点你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1: 3-4点吧。
0: 3-4点，
2: 凌晨3-4点啊，哇，很辛苦。
0: 每天3-4点咱们都要做什么呢？是采购吗？
1: 采购买菜。
0: 那晚上要忙到几点钟才收摊？
1: 晚上的话11点吧，11点就基本上就忙完了。
0: 在武汉其实这个夜市文化也非常的浓郁，
2: 非常火。
0: 您11点就收摊，为什么这么早就收摊？
1: 卖完就收摊，有时候8点就收，
0: 食物就都卖完了。哎，
1: 对，有这样的。我们有很多顾客过来，或者一次两次，有的我连来3天5天的
0: 都没吃到，
1: 都没吃到。很多很软的顾客过来，他是东西没货嘛，卖完了，就还是也是很不好意思，这个没办法。哎，这个皮蛋就
0: 皮蛋已经炸好了，
1: 炸好了，
0: 这边那个。炸的这个虎皮都上来了，现在要把它擂一下，又交给您了。
2: 这活就我干呗，没问题。
1: 好，雷哥，那你到我这边来看一下，看一下，在我这边来洗。
0: 我来吧。哎，看您看对不对啊？哎，现在温度多少？
1: 温度200度。
0: 现在开始下这个臭豆腐，
1: 一块一块的下，
0: 一块一块下。
1: 鲜豆腐水分比较重。
0: 您看我这个可以吗？现在
1: 可以可以，这个手法非常好，非常好。你不说我都以为你卖过臭豆腐。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卖这个臭豆腐之前是做什么的？
1: 干早餐店嘛。
0: 干早餐店的。
1: 对。
0: 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个臭豆腐摊位了呢？
1: 我老婆小孩喜欢吃嘛，他们喜欢吃。我平时在家里，因为我们家做菜做饭也都是我。开始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想偷懒，在市场上菜场里面买那个豆腐，但是味道不对。找了很多味道不对，就没办法，就自己做豆腐了。这开店嘛。总有这种我们开始的生意不是很好，一度有做不下去的感觉嘛，但是还是有顾客喜欢吃我们这个味道，对吧？今天来，哎，明天来，我看那个熟脸，我感觉还是会被别人接受，所以坚持下来了。
0: 其实越着急扒了它，越容易给它打散了。
1: 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好了，炸好的臭豆腐我们把它取出来。
1: 螺丝汤啊，哎，螺丝熬的汤，
0: 这边还有煸好的这个酸笋，一会儿
1: 对，酸笋，
0: 哎，酸笋并不入汤，直接搁在上面，这样让它的味道更好。
1: 泡菜，哦，对，葱花、香菜点缀一下。
2: 刘老师，你看我擂椒，
1: 比较没问题。喜欢吃辣的，我们就撒个辣椒，
4: 擂椒酱，加入泡菜，
0: 哇，这个味道太浓郁了。
1: 加点蒜蓉辣椒酱，啊，味道丰富。
2: 哇，过瘾啊！
0: 太过瘾了。
1: 好，这个，葱香菜。
2: 好嘞。Okay。
4: 擂椒皮蛋臭豆腐，青椒干煸，油温200度，皮蛋炸至虎皮，一起放入擂钵捣碎，油热下入蒜蓉辣椒碎。加入白糖盐至起泡，蒜蓉辣椒酱盛出备用。臭豆腐炸至金黄捞出，撒入干辣椒，加入擂椒皮蛋、蒜蓉辣椒酱、葱花香菜、酸笋螺丝、臭豆腐，放入鸡骨、猪骨、花雕酒，提前包好的料包打磨，捞出鸡骨、猪骨，加入螺丝、红油。

0: 继续熬制，酸笋无水无油干煸，臭豆腐炸至金黄捞出，高汤淋入臭豆腐，加入酸笋、泡菜、葱花、香菜。划重点，炸至臭豆腐时要一块一块下，避免粘连。
1: 叶老师的这个臭豆腐只在武汉出名是吧、哎、但接下来我做的是全国各地北上广深必不可少的
2: 哦，所有的这个城市的夜市里都会有这道美食，而且是夜市美食里面的这个
1: 排队王，
2: 排队王
1: 颜值非常高，跟我一样颜值高。哎呦，
2: 这下我听出来了啊，佟大叔现在有点不忿了。他觉得自己的颜值啊比这个叶大哥可能还强一点，而且他做的这个美食在全国夜市都厉害。那您说的这美食到底是什么？咱开始做一做吧。
1: 来，你看到这些东西了吗？
2: 我看到了。
1: 这哪个食材没有点分量吗？大虾仁，整个章鱼，年轻人最爱的火鸡面。
2: 我现在光看这些食材觉得你要做一个什么类似于披萨之类的
1: 啊。不，看明白了吗？其实你也能看出来，今天我要做条巨型章鱼大丸子。
3: 巨型章鱼大丸子凭啥刷爆全网，火遍全国夜市？相比章鱼小丸子而言，比拳头还大的个头自带视觉冲击，加料翻面的制作过程解压又出片，颗颗塞满整只章鱼，馅料更加丰富，外酥里嫩，一口爆鲜。熟悉的小吃做升级，反差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妥妥的夜市打卡顶流。
2: 哦，章鱼小丸子，你变成了章鱼大丸子。
1: 大丸子
4: 有多大？
1: 这么大。
2: 哎呦，这可难做。
4: 那是不小。
2: 这平时我们做章鱼丸子特别容易里边那芯儿不熟，您这做还做一大丸子。
1: 对，
2: 这大丸子颜值是高了，但有可能会这翻车呀。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还讲究手法，哦，得有一个炫技。
2: 您是靠颜值，您是靠技艺。
1: 不是，我也有颜值。
2: 哦，就是靠颜值跟技艺。
1: 有。
2: 您你看，赶快给你拉一边了，就怕你跟他站在一起，颜值给他比。
1: 首先啊。我跟你说，咱们做那个大丸子，
2: 大丸子，
1: 对，这个大丸子
2: 模具都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小丸子就这么点，
1: 一点点，咱们最起码这么大嘛，一个小最起码像个小那个拳头一样嘛，
2: 所以这吃得过瘾，颜值也高，
1: 对，然后但是呢，我们要有几个步骤，一定要，调面糊的时候，我们要调一个嘛，鲜汁，
2: 鲜汁，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用热水，其实不就是那个。海带丝哦，我们必须要畅游在大海当中啊！
2: 不是，您这汤肯定是最后要调面糊用的。
1: 对，面糊里面是不是也有鲜味了？哦，刚才那个叶老师的那里小技巧，我也有小技巧，知道吧？
2: 因为这个章鱼小丸子这个鲜就来自于这个海带汤，
1: 加入煎鱼薄片，
2: 这个干制的这个煎鱼拿过来给它刨了片，用它来提鲜。您看见没有，咱们一般做这个章鱼小丸子呀，就是拿普通的清水来给它和面。
1: 对。
2: 但是我们佟大厨他用了这种高汤，这个高汤就是海带和这个煎鱼薄片来提鲜。
1: 你用这样调出来那个面粉里面它有海鲜的味道
2: 了。明白了。
1: 对。
2: 这每一口下去等于都带着这种鲜味。看完您的这个制作之后，我觉得佟大厨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他原本这些东西都没准备，现在他自己又赶快。
4: 我觉得佟大厨有备而来，
2: 有备而来。
1: 我今天只是向叶老师讨教讨教，
4: 不敢。哎呦，
2: 感觉在武林里讨教这两个字啊，它并不一定是好事。
1: 没有，不比划。
2: 哦，不比划。
1: 咱是共同体，咱要跟他比划。
4: 哦，那我是不是应该站您这边？
2: 您赶快站那边。
1: 其实熬的时间不用太长，哎，只要颜色有点泛黄就可以了。
2: 这个香味出来了。
1: 对。
2: 不、哦。您闻一闻啊，鲜汤的颜色和味道都出来了，哇，好香啊！其实这个方法非常好，如果在家里的话，想熬制一锅快速的这种海鲜鲜汤，就用这个方法。
1: 下一步我们调制面糊。
2: 您这用的是高筋面、低筋面还是中筋面？
1: 中筋面粉。
2: 为什么用中筋面粉？
1: 如果低筋面粉它的劲道有点不够足，一定要用中筋面。高筋呢，就它待会太吃的太硬，
2: 没错吧？
1: 然后我们敲三个鸡蛋。软化一下，三个鸡蛋，
2: 三个鸡蛋，这个比例是
1: 400克面粉，差不多
2: 400克面粉，三个鸡蛋，
1: 对，然后我们先给它调一下匀。哎，
2: 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高汤是不是要给它晾晾凉啊？
1: 那肯定不晾凉了，那要不就做烫面的了吧？
2: 对，所以我就不是赶快帮您扇一扇嘛，你要不这么问的话，问不出。哦，这边有熬好的汤，那您真是有备而来。 这是梁志好的这个
1: 梁志好的那个就是
2: 海带煎鱼汤。嗯，到达一个什么状态是最合适？
1: 一定要是拉丝。
2: 大家听到没有？章鱼大丸子，这个做的时候啊，和面是很关键的。
1: 把炉子给我先坐上去。
2: 来，这边先把这个模具烧上，先用这种中小火，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样的一个火焰，来给它热制一下。受热要均匀。其实我们这个章鱼大丸子的这个料都差不太多。
1: 对，
2: 肉松、章鱼、香肠、卷心菜，
1: 咱们加了点那个玉米和青豆，
2: 让它颜色更俏丽。
1: 包括火鸡面。哦
2: 呦，这个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1: 面糊这就和好了，接下来给模具刷上黄油。
2: 黄油里面的含水量比较多，现在蒸腾的实际上是这个水蒸气。
1: 这得用心嘛，你看叶老师也是用心，我也得用心嘛。
2: 看一看啊，章鱼大丸子。怎么往里投这个面浆？面浆不能放得太满，放一半。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料可以放进去。
1: 这时候我们加点包菜，加点玉米粒，加入章鱼。
2: 佟大厨，我看您这搁的这章鱼就整个是一只章鱼啊！我们吃小丸子可能也就是有一点这个章鱼段，
1: 这肯定要比小丸子料更足呀。
2: 大丸子料就更足，给的都是真正的这种小章鱼，
1: 对，
2: 整只的。这样口感更好，味道也更足。
1: 这时候我们要用签子
2: 把边儿等于给它，哦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先给它固定一下，先这样固定一下，还得加，
2: 它叫补浆。
1: 这样
2: 哦，这是一个小窍门，
1: 对，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佟大厨用签子轻轻的挪动，
1: 对，
2: 让它的这个整个模具的内壁当中形成一个小碗一样的样子，然后再往里补一些面浆，不但让我们吃过瘾，您还让我们叶大哥也学会啊。
4: 嗯，我都看看得很仔细，
2: 看得很仔细。嗯，
4: 我把章鱼大丸子带回武汉。嗯，
2: 好嘞。
4: 火是不是太小了？
2: 叶大哥学的是非常的仔细，连这个火候的多少、什么时间，他这个佟大厨在用竹签子在不断的翻个，都基本上全都要看在心里。
1: 还有呢，嗯，这时候我们在放大虾仁，嗯，每个里面都要放一个大虾仁。
2: 我发现了，佟大厨，其实每一次您放新的原料的时候，都要旋转一下这个用面浆做成的这个小碗，让它又形成一个新的这个碗的边缘。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包裹在一起要不同的受力，不同的补浆，然后这个丸子不越来越大了，它里面内涵，别说以后再说我佟大厨很抠抠说，你看我今天多实在，我跟你说，来火鸡面。
2: 火鸡面来了，
1: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
2: 给它转一转，
1: 对，然后咱们再还得刷油，嗯，
2: 必须要不断的刷这个黄油，
1: 对，这时候要是这样转，
2: 啊，最终结果就要给它转成一个，
4: 这个有点像，有点像什么，像金人宝了，这个，哎
2: 呦，从这个角度，叶大哥看出了端倪，觉得现在我们的佟大厨做出来的就像一个金元宝。
1: 再补点那个
4: 火腿肠，
1: 火腿肠。
2: 嘿，这料太足了，这个料。
1: 啊，这时候我们再补这个浆，
2: 补上点面浆，让我们的这个章鱼大丸子更饱满。
1: 拿封口了，
4: 看得很认真，
2: 很认真，学得非常认真。
1: 我们要不断的翻，不断的补浆。
2: 马上就合上了啊，很成功，每一个都很圆，哇，太香了，在全国夜市上这也是必须的排队王。
1: 虽然这时候我们的颜值现在是跟那个叫叶老师打平，现在这个颜值只能说一般，
2: 哦，刚刚打平，
1: 但是我们又得化了妆，整身行头，知道吧？来，
2: 章鱼大丸子最后的点睛之作，
4: 还得装扮装扮。
2: 哎，看，哎呦，这个是最好看的，这只是一步，上面还会撒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更俏丽的东西。
1: 来，给我勺，
2: 海苔粉是吗？
1: 海苔碎，
2: 海苔碎要撒上。哎呦哎呦，太香。下一款我们要吃肉松味的，哦，铺满肉松啊，好吃。
4: 这么实在吗？哎，
1: 必须的。
2: 要不然怎么能叫排队王呢？
1: 这颜值怎么样？巨型章鱼大丸子，热水下入海带丝，煎一薄片，颜色微微泛黄后，鲜汤盛出备用。400克中筋面粉打入3个鸡蛋调匀， 加入鲜汤搅拌至拉丝模具。

预热刷黄油，放入一半面浆，加入包菜碎、玉米粒、小章鱼，用签子拨动位置后进行补浆。定型后再放入虾仁、火鸡面、香肠，重复补浆，步骤封口，让大丸子呈圆形。最后个人喜好撒上适宜酱料。画重点，面糊一定要搅拌到拉丝。

0: 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体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大家好，我叫高炳环。玉米鸡及凤尾虾配这个野米。
10: 凤尾虾其实是经过处理的花竹虾，这种虾肉色雪白晶莹，味道清甜鲜浓。
9: 这个花竹虾呢，传统的做法呢是用来挤的，但是我们创新的做法呢，就是把它虾口剥开之后呢，再开一个刀，之后变成一朵花，从色泽、吃香、味型都是非常好，营养也丰富。
10: 去壳改花刀后的花竹虾，在厨师的巧手下换了形态，成为外形更加漂亮诱人的凤尾虾。
9: 我们将这个虾先加点鸡蛋黄，再加点生粉，就使这个虾呢更加鲜嫩，口感非常好，并且有一定的香味。拌匀之后再来炸。这个虾呢就要用150度的油温去下锅来炸，大概是炸1分钟左右。
10: 炸完的花竹虾暂退舞台，接下来将新鲜玉米粒加入浓汤，在破壁机强势的轰鸣声中，将玉米细胞中的维生素和水分充分释放出来，与浓汤形成柔顺与甘醇并存的独特风味。
9: 这个玉米汁通过用这个破壁机打了之后呢，将所有的玉米的精华都打出来了，通过这个烙勺过滤出来之后呢，会更加清爽。就我们之前呢做这个菜呢也用过其他的调料，但是呢我感觉到用这个玉米鸡呢更加健康，更加适合这个菜，口感上呢非常柔和，非常香甜。
10: 虾与玉米的搭配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与健康，而野米因其热量比糙米、藜麦都要低，且富含膳食纤维，它的加入让这道菜的健康程度

0: 份更上一层楼。
1: 为什么我们选中这个野米呢？第一，野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第一，含有多种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第二，低卡。
0: 将鲜甜浓郁的玉米汁与蒸熟之后外脆内糯的野米入锅熬煮，香味被激发的同时，放入炸好的花煮虾，海鲜的甜美与谷物的清香在水火中交融缠绕，鸡粉、盐、糖的加入将香味的层次得到升华。
1: 我们做道菜呢，只用了三个调味料，我们要保留汤的原汁原味、虾的原味、野米的原汁原味，能够突出这广东菜的融合制作方法。
0: 即将出锅时，淋入些许薄芡与花生油，让本就浓香四溢的汤汁多了几分顺滑口感。最后将豌豆苗以及蜜豆仁、西兰花焯水摆盘，与花竹虾从色泽和味道上达到双重结合，一道主打创新的融合菜完美出锅。
1: 这个菜呢，是等于综合一点的，北方人也可以接受啊，南方人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个菜呢，无论大小老少都可以比较喜欢的一个菜。
0: 鲜玉米汁焗凤尾虾配野米，让本就鲜甜弹牙的花竹虾更加嫩滑的方式，是用蛋黄、淀粉裹匀，150摄氏度油温炸约1分钟即可出锅。鲜玉米粒加浓汤打成浓香汤汁，和煮好的野米一起入锅熬煮，一道香浓爽滑、口感丰富的鲜玉米汁焗凤尾虾配野米就尽数完成。

粉碎，是人类打破食材隔阂赋予其新生的魔法。从天然形态到粉身碎骨，每一次研磨，每一下捶打，每一种重塑，都是对食材的深度解读，都是对美味的大胆创造，都承载着人们对饱腹之外的味觉期盼，更是对人间烟火抚慰人心的热爱与向往。这次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携手一段用粉碎向食物致敬的精神之旅。

香料店是雅加达每个农贸市场里最热闹的地方。厨师伊凡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植物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是香料的来源。印尼的条件得天独厚，热带岛屿构筑的生态秘境，加之历史的推波助澜，让马六甲海峡一度成为全球香料集散地，印尼群岛香料王国的美名风靡一时。印尼人承接馈赠，擅长吸纳与创造，用香料调和出属于自己的味觉史诗。

印度咖喱善用干燥香料，印尼咖喱更青睐于新鲜香料，香醇之上更添清新感受，特别擅长衬托肉类的鲜鱼。如果把香料视作一个个微型的芳香仓库，研磨与粉碎就是打开舱门的钥匙。一把石杵，一盏石臼，通过粗糙表面旋转碾压，完成对食材的撕裂与切割，构成了人类厨房历史上最常见的研磨系统。直到它们被电动工具取代。这看似简单的物理动作，不止于粉碎，更在于破壁，让芬芳物质完成从库存到引爆的蜕变。单一香料，风味往往各走极端。姜黄的土腥，洋葱的甜心，辣椒的灼热，大蒜与南姜的辛烈，香茅的冲鼻，都不算宜人。但经由粉碎，这些尖锐的个体碰撞交融，又彼此和解，共同塑造出令人垂涎的复合木质香气，在咸香微甜的底味上翩然起舞。热力的催使下，香料粉末中的胶质、淀粉、油脂成分发生互化，让咖喱成为具有包裹感的流体，均匀附着食材。

如果说各色香料铸就了印尼咖喱的骨骼，那么椰浆则是调和众多风味的法宝，这也是其中清甜滋味的由来。而对于椰浆的妙用，还广泛存在于印尼的其他美食中。明熙的饭店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天采用新鲜的椰浆，是他七年来管理饭店的一项严格要求。这是制作当地传统美食人当牛肉的关键。人当在当地闽南佳宝语中表示一种烹饪方式。如果说咖喱的重点是酱汁与食材的完美邂逅，那么人当则是一场漫长而彻底的蜕变。制作人当牛肉的香料配比是宁熙家族三代守护的不传之秘。此方虽百家百味，但椰浆的融入与长时间的炖煮却是所有从业者共同恪守的黄金准则。

椰浆之于各类香料的作用，并非简单的掩盖，而是一场味觉的驯化与升华。它凭借温润质地搭建起包容的舞台，其中的天然油脂为香料分子提供绝佳载体，让香料的草本芬芳平添柔顺。而数小时的慢炖，椰糖在焦化中凝练出类似坚果的甜韵，蛋白质与糖分淬炼着美拉德反应的深褐色泽与烘烤浓香，风味因此挣脱水分的束缚，化作深入肌里的深邃风味。这无法取巧的历程，如同来自时间的加冕，让人当成为节庆与待客的最高礼赞，稳坐印尼美食的王座。

粉碎解构的艺术，它让小小的香料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当这种锤炼直接作用于食材，又能写就怎样的故事呢？中国广西常被外界冠以秘境之名，广西的首府南宁催生出兼收并蓄的饮食性情。而在这融合图谱中，一道样貌平平的鸡茸宴，凭借对口感滋味的巧妙塑造，让人难以忽视它的存在。

0: 陆翔山，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作为饭店的行政总厨，他没有新的想法，都会第一时间跟同事沟通。
1: 大家嘛，因为前排是引发的追压吧，引发的追压，依家好多老南宁过嚟。
0: 在陆翔山看来，评判一个南宁菜厨师是否合格，有几道公认的标尺。
2: 每个人出餐的时候，
0: 而鸡茸宴便是其之一。鸡茸宴的宴字来自燕窝，这是一种由金丝燕唾液凝结而成的珍贵食材。

而在鸡笼宴中，这昂贵的燕子却被廉价的猪皮巧妙扮演，扎至泡发的猪皮释放胶质，

金高汤漫威，软糯中略带嚼劲儿，只等鸡蓉下烫。鸡蓉就是将鸡肉斩作细密碎末。作为中餐厨师最默契的搭档，中式厨刀宽大刀身构成天然杠杆，自重下坠的势能替代蛮力，砍、踢、切、片不在话下，处理鸡蓉更是小菜一碟儿。随着肌肉纤维被地毯式破坏，蛋白质预热收缩导致肉质变柴的天然机制被瓦解。当这些微小的肉粉撒入热汤，巨大的表面积让它们迅速且均匀地成熟，汁水被牢牢锁在细小颗粒的微观内部。

一入口，万千鲜美微粒在温润汤汁中瞬间化开，带来云絮般的极致柔滑。其实鸡茸宴在诞生之初叫做鸡茸坊宴羹。在从前物质匮乏的年代，让寻常百姓也能一品奢华滋味。是工具与巧思的默契配合，更是人间烟火中点石成金的

0: 厨艺哲学。老鸨，玉林话顽皮的意思。梁光志从不忌讳这一称呼，甚至他做的牛肉丸都以此命名。弹和脆是玉林人评价牛肉丸的重要标准。一颗入嘴，细嚼无渣，滑香松脆，才算上乘。
1: 大哥，先咬上，老爷，先咬上。平定你咋？咬肉我要摸，摸你知噶啦，香唔香？咬肉我都听出。
0: 为了追求最新鲜的风味，他们必须日复一日恪守最没有新鲜感的重复。每天现宰的鲜牛，从送达到成为肉丸，不会超过5小时。与时间的赛跑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送来的牛肉必须保持老鸨认可的活性，也就是新鲜度，这份活性也是它与别家拉开距离的关键。里脊藏在脊骨内侧，几乎不参与运动，成就了极致的细嫩。而臀肉，牛后腿的核心，由于运动频繁，具有良好韧性，二者筋膜较少，搭配起来可为肉丸提供细腻无渣的基底与恰到好处的弹性。按传统做法来说，唯有青石板和木锤的组合，不会辜负鲜牛的品质。在这个富有节奏感的仪式里，每一次木锤的起落都在完成一场精密的拆解与重建。物理冲击撕裂肌肉纤维，破坏细胞壁，释放肌原纤维蛋白。匀速锤打，将肉汁与蛋白质充分交融，形成细腻的凝胶。厚重的青石板热容量巨大，全程提供稳定的低温环境，守护着蛋白质不会因为击打发热过早变性，这为后续的弹脆口感埋下伏笔。手工搅打同样重要，手感与经验是梁家几代人唯一的判断标准。在这个过程里，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重组为充满张力的蛋白质矩阵，只待迎接最后的三重拥抱。50度温水定型，避免出现气泡。80度热水浸熟，热量均匀渗透。10度冷水降温，防止余温让肉质变老。至此，肌肉纤维完成物理重塑，风味得以涅槃。

0: 六七年喎，即叫風油牡丹啊，誒邊啊？邊啊？邊時啊？咁啊？邊歲嘢事啊？日子唔計喐咗啊！
1: 如今，为了满足产量，劳保也引进了现代化设备帮忙。青石板似乎已难承载更

0: 轻的梦想。
1: 这家咖啡酒馆筹备了很久，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既然已经把事情做出第一步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尝试着营业，尝试着让这家店自给自足？
0: 但青石板似乎也在诉说，不经历捶打，怎么成气候？当牛肉和老鸨的人生在捶打中完成升华，另一场更为普遍与悠久的蜕变已在谷物的浪潮中反复上演数千年。谷物，人类文明的共同底色。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凭借与热同期的气候共性与长久以来的历史交往，共享着稻作文化影响下相似的饮食审美。为了增添食用的乐趣，人们将米粒粉碎重塑，创造出形态万千的全新口感。在被誉为米粉国度的中国广西，琳琅满目的米粉盛宴正是这种巧思的生动注脚。

0: 谷物的脱胎换骨往往离不开石磨，上盘旋转，下盘沉稳，往复碾压间，其自重带来的压力能充分释放谷物中的淀粉与蛋白。当我们循着谷物的香气继续向南，在马来西亚，另一场关于稻米的变形记正在上演。娘惹糕是融合中华与马来风味的南洋甜点，以斑斓的色泽与椰香糯香交织的独特风味闻名。巴生港作为马来西亚历史悠久的移民门户，见证着中华饮食与南洋风味以稻谷为纽带的百年交融。小双的娘惹糕能在巴生立足并获得口碑，是对其厨艺的无形嘉奖。
1: 这个也好吃，
2: 这个也好吃，这个是招牌的弟弟。
1: 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吃，
2: 因为我从小就是想法很多，想要给他做不一样的东西，我喜欢做比较特别的，所以我就有想法，就把它变成放在蛋糕台里面，然后就呈现我的娘惹糕。我觉得这个 concept 的话，对我们本地就是可以不一样的体验。
0: 不过，小双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小餐车，
2: 没有别的公司。
0: 他正和妹妹盘算着开一家娘惹糕点体验店。
2: 要纸袋吗，美女？
3: 谢谢，
2: 拜拜。实在他现在都还没走。我其实原本呢，我是跟我爸爸一起的，跟我爸爸、姑姑、表姐们就是一起摆夜市的。可是呢，我爸爸那边呢，他就是一心想要求稳罢了，他就是单纯的想要在夜市摆摊就算了，他不想要搞这么多的花样，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打拼了几十年，地基已经打好了，为什么他已经帮我铺好那个路，为什么我们不走，反而要重新走更不一样的路，更难的路？
4: 不大睡呀。不知道拍款没？黑芝麻我觉得好看。
0: 让顾客体验动手到品尝的所有过程，
4: 新的贵呀，这个
0: 这在当地还是首创。
4: 可能不要大鱼，用小鱼。
0: 在娘惹糕的缤纷世界里，九层糕无疑是最具匠心的视觉诗篇，内涵娘惹文化中步步高升的美好隐喻，这让它成为可以品尝的文化密码。

十五世纪，中国移民与马来原住民通婚，其后代男性被唤作巴巴，女性被唤作娘惹。生活中，娘惹通常主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撑起饮食、服饰等日常起居，所以这个族群的文化逐渐以娘惹指代。娘惹糕的制作有不少中华糕点的影子，清水泡发多种稻米，按比例混合磨碎成浆，完美把控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比例，才能让糕体达成弹牙与软糯的平衡。而制作九层糕，还需一位属于南洋的味觉助脚——斑斓。诺扎姆种植了七亩的斑斓，旺季每月的销量超过1000公斤。这样的斑斓种植地在马来西亚各州广泛分布。斑斓叶香气独特而迷人，像是粽叶、芋头与稻谷清香的融合，能为食物增添一份清甜，在东南亚饮食中被广泛使用。

在九层高的色彩体系中，斑斓叶也是灵魂般的存在。翡翠绿浸染米浆，似乎让它的清香变得具象。火龙果的胭脂红则作为点缀，增添一抹热带风情。

椰浆的融入带来的不仅是柔顺香甜，更是确保层次分明的关键。每蒸熟一层，轻盈的椰油上浮，守护着色彩的纯粹。这种匠心独运的层层叠加，只为让清甜滋味在稻香的承托中放舟而行，舌尖自会穿越种种风情。今天当地有一场热闹的车友会，在巴生为这样的大型聚会提供娘惹糕精品展示台，几乎成为了小双的独家生意。新业务的成功也让他对娘惹糕体验店的构想更有信心。

如今，斑斓叶也在中国街头巷尾的厨房里找到新的土壤。这缕东南亚的清香正跨海而出，继续完成着风味的对话与交融。打破食物原有的形态，再重组融合，这是人类餐桌上最常见的手法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隔阂似乎从来都是寻找智慧的阻碍。人们的智慧幻化成充满巧思的工具，只为打破隔阂，寻找一条彼此成就、百花齐放的路径。

顺着这样的路径求索，百转千回终有渡，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钱稳坐五位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1: 好香啊，
2: 那是哈喇子都别吃了了哦。
1: 太好吃了，真的好吃。
0: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3: 生活必须带点咸，不咸没那个味儿。
4: 湘西腊肉我最牛。
0: 盐赋予咸的味觉，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

0: 川。
1: 烟火人间，滋味万千，咸悄然隐匿于每道佳肴的细微纹理。但在湘西，咸是张扬的存在，它延长食材的生命，使美味跨越季节的界限。湘西人传承古老智慧，以盐保鲜。即便如今保鲜技术发达，湘西人对辣味的热爱依旧如初，让辣味中的咸重焕生机，彰显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榜爷田云雨，做腊肉一辈子。
2: 做腊肉我从小都会，湘西人大家都会做腊肉。做腊肉猪我必须自己收。
1: 榜爷，你考虑过二师兄的感受吗？
2: 我只考虑八个月以上的猪，因为它的养殖周期长，它的肉质口感好。珍贵，以前湘西人家里来客了的话，腊肉不能卖啊，你借一块，第二年还给他。谁家的腊肉多，看炕上，代表他家庭富裕啊。那过年啊，那丈母娘就要送这个猪腿，外婆也要送猪腿，是吧？舅舅就是送腰花，湘西都是送腊肉。

0: 做腊肉，盐不可缺。炒干水分，与香料交织，馥郁香气瞬间在烟火间弥漫。
1: 大概八角啊，花椒啊，桂皮啊，剩下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煮上的一小包就放进去。

0: 还有小秘密。热盐腌热肉，盐快速渗透肉中，不用称重，咸淡全在榜爷的手中。腌制腊肉的每一粒盐，榜爷都熟悉到了骨子里。腌缸中，盐与肉赤身肉搏，盐凭借其高渗透压作用，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生长，就像是给食物穿上了一层防水防菌的战衣，阻挡腐烂侵袭。七天后，腌肉已成，还差熏制的升华。湘西山峦叠嶂，雾气缭绕，阳光难以穿透厚重的云层，自然晾晒与风干制作腊肉的方法在此地不切实际。当地人巧妙地利用室内火烤烟熏的独特方式，让腊肉在袅袅烟雾中缓缓脱水。不过榜爷对木材也有自己心仪的对象，榉木。
1: 你像我们的熏料了，一般都用的比较硬一点的树，它是什么材料，你用它熏出来的，它就有那种香味。
0: 榉木特殊的香味让腊肉形成独特的风味，盐在内破坏微生物细胞壁的正常代谢，腌在外逼出油脂形成油膜，防止细菌滋生。20天后，腊肉大成。无需任何调料，水煮后蒸。腊肉如琥珀晶莹剔透，咸香滋味在齿间肆意绽放。此时的山中还有一种食材与腊肉组成了最强 CP， 野葱。它天生清香，与腊肉同炒，高温下腊肉中的咸味与脂肪同野葱中的硫化物相互交融，产生新的风味物质。灶台上正在上演一场关于山野与时光的浪漫邂逅。灶台外，另一场邂逅也在悄然发生。水中加盐，猪血中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启动凝血反应，流动的液态幻化为果冻状的固态，猪血与猪肉、猪粉肠慢炖，一把晶莹剔透的食盐再次粉末登场，轻轻挥洒间，便将肉的醇厚鲜美彻底唤醒，咸香交织，恰到好处。
1: 来来来啊，出差啊，
2: 行行行，
1: 小朋友。来，
2: 要不要？
3: 谁家给我做饭？
4: 给半夜起得好的多。来来，半夜。
2: 来，老师。
4: 辛苦了。

0: 这个就是湘西正宗的五花肉，我们至少要用八个月养大的猪。这个是腊猪脚，你有妖精帮你烧好皮洗好都可以啊。还有排骨，正宗纸牌。
1: 榜爷虽年岁已大，但是依旧努力拥抱互联网，让腊肉飞出大山，慰藉了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愁，把一道道辣味美食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0: 我做了一辈子的腊肉了，以前的湘西腊肉不叫腊肉，叫西肉，因为当初物资匮乏，大家都舍不得吃。现在人民生活

0: 条件好了，天天可以吃腊肉。
1: 咸与湘西大地的广袤间悄然延续的，不仅是古人在时间长河中的保鲜秘籍，更是那深植于岁月长河中的绵绵人情与深厚传统。广东作为客家人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这里的客家人凭借盐的韧性，极大地丰富了食材的生命维度。在客家话里，笑话一个人没力气就会说内某养森某。由此可见，盐对于客家人有多重要。客家人并非天生就爱科研，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客家人不断南迁。在迁徙过程中，活禽不便携带，于是他们将其宰杀后放入盐包腌制封存，这样既易携带也易保存。这些贮存携带的原料在到达搬迁地后，不仅可以缓解原料的匮乏，还可以滋补身体。久而久之，这种高度依赖于盐的饮食习惯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味觉基因，甚至解锁出了一种缺盐不可的烹饪技法——盐焗。

0: 我们先抓到鸡，然后我们再抓到鸭，慢慢来，看谁先抓到鸡。好，一只搞到一只，哎呦哎呦哎呦！
1: 林玉民，无法研渠鸡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对鸡肉的要求比较高，必须得是本地散养的跑山鸡才行。
0: 这位是林大师首席女弟子小谢，抓鸡好像不在行。从个小羊跑掉了，你看。这位是林大师二弟子老李，今年50有3。不过这老李到了这里，也得变成小李。蕉岭可是世界长寿之乡，可能和这里喜欢吃鸡有点关系。
2: 哎呀，太厉害了你们！来，谢谢师妹，谢谢师妹。哎，师妹抓啥子高兴啊？
3: 像这种拿来做盐焗鸡就很合适，福州鸡也是土种鸡。
4: 那是飞机，山上跑的，山上飞的飞机。
2: 那个嘛，那个鸡肉比较细腻嘛，纤维比较浓。
3: 这个吃鸡讲究。
0: 那是，给你抢是给。我做盐焗鸡做了20多年了，像我们从腌制开始到挤好这个鸡，至少要12个小时。褪去一身浮华的三黄鸡，将立马迎来鸡生仅此一次的全身海盐马杀鸡。 盐利用强渗透力逼出鸡肉中的水分，使得鸡肉变得更加紧致而富有弹性。腌制1小时，消肿完毕，还会再进行一次清水洗衣，转而晾晒9小时，控干水分。
2: 穿上林大师精心准备的衣裳，鸡已准备妥当。哎，这个炒盐要炒多久是吧？炒盐了还要1个多钟。哦，你这烧火的话，起码200多度。
3: 哎呦，可以了，
0: 二位弟子生火完毕，只待师傅出手。

0: 像我们出海盐的话，温度大概是150度到200度。出海盐的话，它透气性比较好一点，就会那个吸收鸡的里面的水分。盐是生存之道，也是立命之本。
1: 盐焗是一种利用盐导热来加热烤熟食材的方法。高温下，油脂受热分解，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同时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味激发到极致。经过3个小时的盐焗洗礼，一只梅州本地散养跑山鸡终于迎来了鸡生高光时刻。
2: 好香啊，
3: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1: 林玉民除了严格按照古法来制作盐焗鸡，更是固执地坚持推广手撕这种客家传统吃法，真不嫌麻烦。如今在梅州，全市营业的盐焗食品店铺高达500多家，盐焗鸡更是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荣耀地晋升为当地无可替代的美食文化符号，引得无数美食猎人纷至沓来，竞相品尝。
0: 谁要鸡的？其实这里点肉很香的，来，这骨头很香的。很烫的吗？来
2: 给给他，慢点慢点，不要烫到了，慢点吃啊。
4: 这小时候的时候吃到这个盐焗鸡特别好吃，长大以后想再买这种小时候的味道的盐焗鸡基本上很难寻得到中盐的。我对客家传统的盐焗食品又是比较感兴趣，我就一直传承传统的手艺做古法盐焗鸡。
1: 林玉民在做盐焗鸡方面或许稍显传统，但是思维却一点都不守旧。他紧跟时尚，推出多种鸡肉年轻吃法，鸡肉咸香碰撞果香，健康又美味，鸡架也不放过。熬煮2小时，鸡架的鲜味融合到粥里，少量的盐提味，一锅美味的鸡架粥就此诞生。
0: 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客家传统盐焗食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传承盐焗食品。
5: 师傅请喝茶。
0: 好，谢谢。
1: 今天又收了一个徒弟，离林老师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2: 辛苦，
0: 准备品尝一下。
1: 林玉民带着徒弟们不断开拓盐焗版图，探索出万物皆可焗的无限可能，将看似平凡的食物赋予其全新的生命与风味。
5: 太香了。
0: 对，我们今天推出的新产品有盐焗五花肉，还有猪手、猪耳刀、猪桃骨，就肉类的东西
6: 无法
0: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那个盐焗的工艺来做的，
6: 最原始的。
0: 是，
1: 在客家人的世界里，咸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深深烙印在血脉中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咸，稳坐五味头把交椅，堪称味觉界的无冕之王。是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2: 好香啊，
3: 那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1: 少了它，任何食物都得黯然失色，难以下咽，
7: 不鲜味那个味儿。
1: 盐赋予咸的味

0: 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维系人体水量平衡，是生命运转的关键。相隔1000公里外的山东半岛，咸回归本心。在鲁菜的美味中，成为不可替代的超级底味。葱烧海参，咸味醇厚，海味点睛，与葱香相融，尽显鲁菜大气。一口咸鲜是鲁菜灵魂，更是齐鲁大地的风味印记。
1: 就说鲁菜是油乎乎、黏乎乎，加上梅叶的话，肯定没味儿。咸了就喝水呗。
2: 不咸的话，它不提味儿。
3: 孟师傅做大鹅吧。
0: 张小云，老鲁菜的忠实守护者，每天都在施展18般武艺。
4: 哎，我们稍等一下哈，礼拜二的。
0: 而这武艺，从凌晨3点的海鲜市场开始施展，每天凌晨码头渔民回港。最新鲜的食材争夺战就此拉开序幕。张小云的目标是大型野生深海鲈鱼。
5: Hello 啊，那怎么卖的？老顾客了还35？
6: 就老顾客的鱼。
5: 就这鱼几点上的货？
7: 今天早上2点来东才上。
5: 哎呀，这种鲈鱼新鲜啊。这鲈鱼看它的鱼鳃，鱼鳃鲜红的，就说明它是刚刚断气儿的；鱼尾巴是呈灰色鲜亮的，说明这条鱼是最新鲜的状态。
0: 瞧，这挑鱼的招式有点厉害。
5: 买的多了，天天逛，熟能生巧吗？最近就2颗也。
0: 抢了一大早上的鱼，眼睛是看饱了，肚子却发出了抗议。
5: 走，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一条鱼，3种鲁菜老口味。
8: 我们可以把老鲁菜的味道都做到一条鱼里面去，这也是一种创新。老鲁菜在用盐的时候把握的是它的火候跟时机。
0: 鲁菜用盐讲时机，焖鱼过早放盐，鱼肉质地发柴变苦，焖煮15分钟后加盐，鱼肉中谷氨酸析出，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鲜味物质到

0: 溜鱼条则需提前放盐腌制入味。盐能够渗透到鱼肉的细胞间隙和内部，为后续的味道融合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入水焯熟，热油爆香，鱼条挂面粉炸香，适当的盐酱油增加芡汁附着力，同时保证入口咸鲜。咸就像一个放大镜，能够放大鱼本身含有的如肌酐酸等多种成纤维物质。当鱼肉抵达舌尖，你就能感受到来自海洋深处的气息，
1: 盐味似有非有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有点焦香啊，
2: 没有太咸呀，它是咸鲜，
3: 反正就好吃。
4: 鲁菜的咸味主要是来源于海盐，炒菜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用那种细盐，腌制类的菜品我们才用中粒盐或者

0: 出盐。腌制的话，它是需要时间比较长，需要慢慢入味儿。
1: 香煎小片口，还有我们的开花大馒头，配上我们本店的海怪酱，
2: 本地人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我们胶东，几乎是家家必备的。
3: 各式海鲜酱也是烟台餐桌的常客，各类美食蘸而食之，烟台人会说就着吃。这些酱多为齁咸的海货。
4: 你南方人不一定喜欢它，海边人都喜欢，特别是烟台本地的居民，你是不咸它不行。
3: 山东的重工业那可是杠杠的，工人们每天挥洒汗水，自然对盐的需求也就蹭蹭往上涨。更别说山东还是产盐大户，不缺这一勺半勺的。所以啊，山东的菜肴里咸味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稍微重了点。咸味重，口味也比较重。九转大肠，鲁菜经典菜肴，优质的猪大肠是成功的第一步。
5: 加上那个盐啊、淀粉啊、醋啊，把大肠那个腥臭味去掉。
3: 文火慢炖，让香料的味道缓缓渗透进大肠的每一寸肌理。直至大肠变得软糯又不失嚼劲。过油炸至金黄，

0: 热力作用下，盐分在迅速渗透，与大肠纤维完美融合，恢复 Q 弹质地，最终呈现出既不过分咸腻又足够提鲜的正咸味。
1: 来，举个杯吧。
2: 哎，贾龙啊，
1: 好嘞，
3: 这道大鱼三吃尝一下。
1: 原来的老鲁菜现在变化很多，一鱼七尺八尺总有一段鲈鱼片，但后来呢，南方的这个酒糟过来，我们就把这个鲈鱼片改成呢叫糟鲈鱼片，用酒糟入这个菜，所以说老鲁菜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是这种淡淡的这种咸味。
3: 我在这里是23年，我希望我以后的孩子也能继续去传承这个老鲁菜，至少让他们记住这个味道。
0: 山东的咸不争不抢，甘为底色，却无法被替代。厨师们以盐提鲜，深谙放盐的时机，那恰到好处的瞬间，为美食奏响华彩乐章。
4: 湘西的老房子都有咸味的，用盐水泡，泡了它就没有葱了。
0: 湘西的咸是洞悉了时间的秘密，在不经意间按上了暂停键。绑爷不仅让食材保鲜，更让食材沾染上时光的风味。广东的咸是解锁更多可能性。
5: 哎，这个给我啊！
3: 最喜欢吃鸡翅。
0: 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加持下，别出心裁。林玉民师徒也将踏上更多碰撞惊喜的灿烂征途。山东的咸是大自然的慷慨，在质朴醇厚间捕捉时机。
3: 看着是小小的一道菜，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它不仅是家，亲情更是一种怀念回忆。
0: 小云得益于悠长岁月里洞察本心，少了咸味，再好的珍馐佳肴皆是食而寡味。找到人生中属于你的那咸点，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这边是做臭鳜鱼柴火窑炉那不勒披萨。
1: 铺上辣椒酱要比较厚的，就是那种油油的打底啊。
2: 当臭鳜鱼跨界披萨，咸香浓郁的鱼肉与绵密拉丝的奶酪在高温中交融，臭味实现了跨文化的对话。
0: 最多的反应是比我想象的好吃，还有一种我们经常收到的反应是不够臭。
2: 中国食臭百家争鸣，各地臭名远扬的美味群雄割据。香有臭豆腐，灰有臭鳜鱼，月有虾酱，大家臭得浑然天成，臭得理所应当。
3: 闻起来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很香。
2: 各大门派各具其一，臭味食物挑战着色香味俱全的普世美食标准，是一场彻底的叛逆，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

0: 球的臭豆腐。
1: 它很香，可是闻起来有点臭。
2: 人类对臭豆腐的迷恋，本质是危险信号的判断。大脑将腐败气味识别为威胁，而味蕾却被氨基酸的鲜味劫持，形成认知失调的快感。
3: 哦，它是闻着臭，吃着不臭，
4: 一点都不臭。
2: 长沙通过古玩。

0: 阿林哥，新香菜的践行者，
1: 一晚上做一百斤虾，
0: 理性克制的务实派，小明姐，新香菜的倡导者，
2: 煨炖扣煮煎炸烤都用过，
0: 热情跳脱的理想派，他们共同经营一家新香菜餐厅，热衷于研发创新菜的黄永林，食材在他手里变换不同的魔术，臭豆腐对于黄永林而言不仅是街头小吃，也承载了外出学厨的青春回忆。对臭豆腐的创新菜式不只是情怀，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黄永林决心从臭豆腐的卤制开始了解。
1: 在长沙待了十几年了，没怎么逛过这条街，
2: 感觉不是很臭啊，这个空间。
3: 现在是这个水都没有搅动，搅动的话那个气味你就受不了了。
0: 卤水是破译这道风味的基因库，通过豆豉、香菇、冬笋等原料发酵，富集了乳酸菌等微生物，用来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
2: 哇，好酸呐！
3: 这个罐子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我们发酵74天的。你像这个罐子的话，就是发酵一年多了，你看这个你就看不到食物了。闻起来的话，其实它就是一股真正的接近臭豆腐味道，是臭香味。
2: 这种臭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3: 这个水的话，发酵已经有3000多天了，成品卤水。
2: 这一锅就感觉臭得更浓郁了。
0: 难道这就是长沙臭豆腐的黑色秘密？此刻的豆腐，既是食物，也是微生物的纪念碑。三甲基吲哚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苯酚、硫化物等化合物的协同作用，创造出了席卷全国的暗黑风味。
2: 哇，越来越浓郁啊！哇，这就已经泡好了，
4: 上色了
1: 啊！对，
4: 豆腐的颜色基本上泡进去了。
3: 对，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的怎么样啊？卤水的营销和味道渗透进去了差不多2毫米了，闻起来还有点臭味，吃起来有喷香的是吧，臭味绵羊了啊。对，
0: 掌握了卤制原理，需要尝试不同的食材搭配，每次菜品研发就是一个痛苦漫长的味觉轰炸。
2: 这臭豆腐是炸了以后再煨的吗？
4: 对，
2: 这是烧鸡啊，
4: 烧起来
2: 鸡是有味，但是没有臭豆腐的味道，就
4: 不是很协调，
2: 不协调。嗯，
4: 这个臭豆腐烧鱼，
2: 这没烧鱼啊，我觉得就是把臭豆腐炸了以后放在上面摆在一起，不自然。嗯，
4: 这个不是很大，
2: 蒜蓉烧虾很好吃，
4: 非常和谐。我觉得大虾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一个思路，
2: 所以这个里面它是有臭豆腐的臭味，又有陈团蒜的那个酸味，又有姜的那个老团的味道。其实每次讲起它我就流口水了。我们以后就把这个虾系列定成我们的招牌系列吧。嗯，

平衡臭豆腐和虾的质感。臭味分子在高汤中高速渗透在虾肉纤维，臭豆腐形成蜂窝状结构，让虾的鲜味融入其中。臭豆腐罗氏虾已经在长沙美食界站稳脚跟，如何继续升级臭豆腐的菜品，成了黄永林新的命题。

0: 将市井符号臭豆腐与健康主义图腾牛油果并置，
1: 两边是墨鱼汁豆腐，中间就是牛油果，就是分了这个三层。

0: 内部炸至蜂窝状的臭豆腐，牛油果泥填充其中。黄永林用极致的矛盾撕碎味觉秩序。当硫化氢的腥臭在口腔坍缩为谷氨酸的鲜甜，腐与鲜，臭与香，粗粝与精致，在油炸中达成终极和解，实现外脆内爆浆的口感。
1: 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2: 就是我们看到里面有绿色的牛油果，就在这里面了。对，
1: 好有心意，把水果放到臭豆腐里面。
2: 新的尝试。
1: 所以这个臭豆腐是不是就不太正经了？
3: 我平时是不吃臭豆腐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太臭了。但是感觉这个臭豆腐它就是带一点臭，但是它又吃起来是香的，有点我喜欢上，然后就直接一大口吃掉了。然后我想还想再吃一块。
2: 做了这么多年餐饮，我觉得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原创。
0: 黄永林和杨明对臭豆腐市井与高端的纠缠拉扯还在继续上演。
4: 臭豆腐这个产品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成为我们湖南小吃的那个门片了。
2: 觉得同行是最可爱的，互相吸取的这个力量很强大的。
0: 他们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他们捍卫着代表自己味觉图腾的地域尊严。见证了街头小吃的全民狂欢，我们去闻闻海洋的独特气味。腐殖制的臭鱼烂虾中带着海水的咸腥，是大多数人第一次闻到虾酱的反应。虾酱蒸五花肉是上川岛传承几代人的家常味，虾酱的咸鲜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形成臭味及鲜味的感官认知。虾酱不仅是调味品，更是台山人乡土情结的载体。台山上川岛屹立南海，渔场宽广，水质优良，所以这里的苗虾洁净无沙，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最适合拿来做虾酱。

阿母啊，今日好大浪啊，啲风比较大啊，唔出得去啦。

0: 阿伯，你啊，你啊，我伯，系
1: 啊，
0: 哎呀，今日真系好多噶嘛，
1: 好多，
0: 够靓啊，嗰啲猫水银啊，喂，有少少嗰啲。
2: 洪叔从小跟着祖辈出海的渔民，在码头工作到退休。虽然已经过了苗虾的最佳捕捞期，为了给岛外工作的孩子制作虾酱，他特地来蹲守刚捕捞上岸的新鲜苗虾。
3: 其实虾酱啊，是我们上川岛的一种家乡的味道。小孩在外工作了，他们想吃，我就做好了寄过去给他们。
2: 外地人的臭不可闻，却是上川岛游子的魂牵梦绕。
3: 去捕获嗰啲苗虾咧，就系到我哋沙系口至维甲岛，嗰个区域咧系我哋面向朝南，系捕获苗

0: 下噶，啊最好噶海域。咁咧，我哋咧就系挡流水，啊看天气。
1: 寒山人叫虾酱为咸马，
2: 现在我们就挑选这个苗虾，就开始放盐。
1: 臭与腐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体现在放盐的比例。
0: 这是80斤，我们放4斤。
1: 少一分盐，容易腐烂发臭；多一分盐，则鲜虾味流失。
0: 半天都认为这个好像是那个面粉那么稀了，而且筛的时候呢，在一个小时还要捏一次，把这个水分蒸干了。
1: 在反复的捣制中，虾酱雏形出现，气味也随着海风飘散在上川岛，那一抹带着海水咸腥的迷之风味，只有老渔民们懂。
2: 把它压烂了就好了，就可以呢拿到太阳上来晒了。
1: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虾酱在我国沿海地区很常见。
3: 好臭啊。
1: 不过红叔对此有话要说。
0: 现在很臭的是水虾，那个杂质比较多，而且呢那个水分没有蒸发出去，它就有臭味了。这叫羊头豆，也是上川的特产。
1: 四棱豆也叫羊头豆，被称为热带大豆。
2: 这羊头豆呢，拿来炒那个虾酱是一流的。切切呢，对虾酱呢，炒起来呢就更入味了。师傅，好水。
1: 羊头豆包裹着虾酱爆炒，脆嫩爽口，激发食欲，是上川岛渔民劳累一天回家的快速下饭菜。
0: 啊，好香啊！一闻到虾酱那种味道，还特别特别香甜鲜。
1: 虾酱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多种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进一步丰富菜品的风味，这也是潮湿闷热的沿海地区独爱虾酱的原因。
0: 我们呢，岛上的人呢，出海都是很累的，而且都要吃很多饭的，所以我们回来吃的想下饭了，我们吃这个虾酱炒的菜啊，就会吃的很多，很开胃，很香。
1: 虾酱通常在冬天制作，在阳光下晾晒8天左右，需要干燥的北风吹拂，而潮湿的南风会让虾酱中的水分无法风干，容易发臭。
2: 没有北风的时候，晒出来这个虾酱和没有阳光呢，就没有那么好吃的。

0: 真的不臭吗？
1: 我们觉得很像，就像那个咸鱼一样。
0: 虾酱的气味要是在香水界也属于海洋调，品香过程前调有刺鼻的鱼饵料味，用力吸一口，中调是稳定的腐臭，鱼味散去，尾调留存着丝丝海腥味。好的虾酱需要靠时间和耐心养出来，你付出多少，它回报给你多少。原来这就是望水流等北风的意思。
2: 土县加北风晒今日靓啦，
3: 系啦，
2: 即系北风嘅佢又稍冠，
3: 系
2: 你嚟啦，我
3: 系太阳晒紧熟过啲鱼，
2: 即系猛嘅太阳晒紧熟，
3: 啊太阳，
2: 所以这个时候北风加这个阳。

0: 阳光筛出来的啊，这个鱼干啊，这个虾酱都是最好吃的。
1: 大鱼啊，我也系的。
2: 上川岛的虾酱从腌制、发酵到装瓶，都是手工制作，代代相传。一罐觅食的虾酱，储存的是渔民们的生活和智慧。在上川岛的食谱中，虾酱加任何食材是万能公式，而虾酱焖猪手算是一道大菜，只有在庆祝的日子才会出现在餐桌。虾酱中的核苷酸与猪手鸡肉中的谷氨酸产生鲜味相乘效应，猪手在砂锅焖煮中逐渐释放出胶原蛋白，而虾酱的独一份臭经过高温烹煮只留下鲜香。虾酱早已深入猪手的骨髓，汇聚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
0: 很香的一种味道啊！
2: 来，红叔，喂我吃一口。

0: 上川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谋生，留守岛上的老人居多。岛民们坚持亲手制作虾酱，用朴素的赤诚之心牵挂着岛外的游子。
1: 阿妹啊，阿姐婆整个呢虾酱真袂见呢。阿姐婆啊，姐婆我整虾酱啊，你阿姐婆我整完啦虾酱。啊，姐婆整啦虾酱出来。
2: 唔得。
1: 啊，拜拜拜拜。
2: 我快改机费来。
1: 啊。
2: 阿婆。
0: 上川岛的祖辈为虾酱挣得的名声，也为严苛履行着望水流等北风六字承诺。
3: 我们要来穷查的可以，
4: 没有吃过虾酱的等于没有来过上川岛。
5: 上川岛的虾酱是全世界最棒的。
0: 外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份独属于上川岛的气味，但这是岛上人的家乡味，是在外游子遗臭解乡愁的寄托。品味了海岛的乡愁，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
6: 我知道
7: 你们也来尝尝呗。
8: 我做不完臭鳜鱼，臭的东西爱不能吃。
9: 来来来，欢迎大家来贵州吃臭鳜鱼点钓鱼烧。
10: 闻到臭吃起来香啊，
11: 不臭就不好吃。
0: 在徽州人心中，臭鳜鱼早已超越食物范畴，晋升为臭味精神图腾。程国军堪称徽厨匠人。
12: 臭鳜鱼从古至今呢，我们当地叫腌鲜鳜，通过腌制发酵之后啊，更加的鲜美，只是说在烹饪之前有微微的臭，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如何利用黄山双臭制作出富有美学的美食，让游客、本地饕客都能领略臭鳜鱼和毛豆腐的精髓，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13: 桃花流水鳜鱼肥，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美的。
14: 看了看不行，
13: 这边水太深了。
0: 臭鳜鱼讲究肉质紧实，新鲜捕捞的活鱼是最佳之选。活蹦乱跳的鳜鱼肉质弹嫩，腌制时盐分才能均匀渗透。活鱼宰杀后，鱼肉中的内源性酶开始分解蛋白质，和徽州山间湿润的空气私奔后，能精准触发可控腐败。
15: 我们一斤鱼13到15克盐，这是传统干腌啊。
0: 通过盐粒直接渗透和物理加压，既能防腐抑菌，又允许乳酸菌和

0: 酶协同作用，形成臭而不腐的风味。
1: 在这个季节，到了四天左右呢，我们把整个鱼呢重新翻面。
0: 乳酸菌等微生物进入活跃期，大量分解蛋白质和脂肪，释放硫化物。
2: 闻着臭的臭，其实它也不是发恶心的那种臭，这个臭是可以接受的。
0: 臭鳜鱼的诞生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叙事。从变质鱼到徽菜头牌，骨灰商为运输鳜鱼，用盐腌渍延缓腐败，不经意间担当了臭鳜鱼的搬运工。由于大批人外出经商，臭鳜鱼才得以走出大山，而名震江湖。
1: 鳜鱼呢，腌好之后呢，我们在它表皮闻起来会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但是呢，臭往往让更多顾客能记住它。
0: 臭鳜鱼作为徽菜的当家菜，臭味是它的叛逆，鲜味是藏在肌肉下的温柔。先煎后烧，以肉、辣椒、葱姜蒜协助。
2: 我们需要加入动物性的脂肪油，猪肉就破解了它鱼表层的这种臭味。
0: 鳜鱼的臭味消失，转而为鲜。
2: 又同时放入了菜籽油，两种油去交合起来。汤汁收干之后啊，它就会呈现这种网状，挂在我们的鱼肉的表层。
0: 细嚼起来还有种特别的鲜甜。
1: 所以说我们的臭鳜鱼呢叫闻着臭，吃得香。闻指的是在烧之前，吃是代表烧熟之后的吃。
0: 荤臭唱罢，素臭登场。
2: 毛豆腐在徽州它是一个小吃，一般在哪里呢？徽州人吃下午茶的时候，他就会吃毛豆腐。这个是什么？
3: 小白兔的毛。
2: 对，小白兔的毛。对。
4: 试一下哪一种煎的最好吃，哪一种烧的最好吃，哪一种摊灼最好吃。
0: 毛霉菌分泌的脂肪酶将豆腐中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油煎时生成具有烤肉香的芳香脂类化合物。
2: 今天在毛豆腐的基础上去更加提炼出它的灵魂来。
0: 西红柿煸炒出酸味，酸甜的汤汁包裹着毛豆腐，让发酵的异味降低，鲜味却得以提升。
2: 它的这种酸味和豆腐里面的这种发酵之后的这种奶酪的香味，两者不冲突，所以呢，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这层煮出来的感觉啊，别有一番风味。这个叫糖灼毛豆腐，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创新。我们呢，先喝汤，再吃豆腐。
3: 不太喜欢这种番茄口感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菜的上菜的这个形式我会很喜欢。
5: 这样摆上来的话，会有一个氛围感。
6: 这做法特别好，它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我家小孩也挺喜欢吃的。
7: 尝试过铁板的，之前吃不习惯，然后呢，今天这个口感对我来说各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能接受。
1: 在我们今天做了个创新菜，都给包在饭。
7: 块状的话，它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一片一片的这种断拌的这种口感，
3: 还会有一点米香味，再加上。

0: 我们鱼汤的那个味道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棒的。
1: 难怪大家都说鱼汤拌饭千金不换，确实有道理的。
2: 我从学徒走到今天，其实我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当我去到门店的时候，有的客人在聊天，这道菜真好吃，这家店真好吃。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对于我是最大的鼓励和最开心的事情。

0: 港真系长远咯，会不得旅游鬼大海资源。
1: 虾酱的臭是海洋馈赠的浓缩。
0: 上川岛的虾酱最鲜、最甜、最香。
2: 那个时候刚好20岁，我们店的招牌菜臭鱼，我们就活鱼宴。
3: 我们当地一直在沿用叫烟鲜桂。
1: 臭鳜鱼的腐败之美挑战了新鲜至上的价值判断。臭豆腐的硫化物爆炸是市井的烟火升腾。
4: 根本我还是以前吃的，我觉得现在还更加好吃。
5: 传统的吃法不是灌汤，是浓汤。吃法的话也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来创新的。
1: 通过微生物的叛变，证明腐败并非食材的终点，而是风味的起点。食臭不仅是味蕾的冒险，更是对规训的叛逃。接纳腐朽，方能重生。生命的价值在转化中升华。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这是我的床，
1: 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一般就轮流吃饭吧。
2: 啊，流水席是那种是吧？
0: 高铁同款厕所，迷你马桶。
3: 边上的楼梯它是可以伸缩的，
0: 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很单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选择？
3: 但这个梯子已经开始做了，
0: 这可能不太合适吧。就是这个宽度够不够它的那个吸尘器，
3: 最担心问题还是一个漏水的问题。
0: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4: 既然是我们的一个发夹吧，这个有20斤。

0: 都是我们的家。
1: 听说有一个叫住在柜子里的人报名了咱们非改不可节目，今天节目组安排我来上门接头。我所在位置呢是南京的著名美食一条街，叫柯巷，走，我们一找他去。现在我们在的位置呢就是美食街了。为什么叫柯巷呢？在明朝时候啊，是科举之巷，就是选武举人的地方。
2: 节目组说业主在馄饨店等我，我赶紧去找他。
1: 哪里报名的？

0: 你找对人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呀呀呀呀！
1: 还要亲吻呢？
0: 好呀好呀。哎呦呦！
1: 来来来来来，
0: 谢。怎么称呼？
1: 我姓梅，你叫我小梅就可以了。
0: 啊，
1: 我的职业是美食记者，所以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我就比较
0: 讲究啊。

0: 为什么叫做推理的？
1: 我给你看个视频。打开，来，我们上去。
2: 好的，来了。
1: 来，
3: 宝贝，你慢一点哦。
1: 他是专业的。
3: 慢的，慢的。
4: 这个就是我妈的杰作，就专门找木匠给我打造了一个这个哈利波特同款魔法床。它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上去了就下不来。
3: 家里就这么大，我叫物尽其用。你看你睡在上头不是蛮好的吗？
1: 就这样了，这个就是我家基本上的情况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我住了小30多年的房子。然后我爸妈年纪也大了，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0: 问题这么多，咱们赶紧去房子看看吧。
1: 那我带你去看看。
0: 好。
1: 这个就是我家，在5楼。
0: 肯定没电梯吧？
1: 对，这都是步梯了。这就是每天的有氧锻炼。
0: 我不能喘，如果喘的话显得很弱的样子。
1: 欢迎来到我。进门就给你一个见面礼。这是我爸。
5: 你好，你好。
0: 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
1: 我是我妈。
0: 阿姨好。幸会幸会，您坐您坐。
1: 俗称张小胖和我家老头儿，
0: 这也不胖呀。
1: 哎，曾经很胖，前段时间睡觉落枕了，所以加了一个固定器，没什么其他的问题。
0: 好好，
1: 新疆舞跳不了给你看了，但其他都可以。
0: 所以你睡这边是吧？
1: 对啊，这是我的床。
0: 你高的，你床比我还高呢。
1: 这就是我的哈利波特小阁楼。我来给你表演一个我上床睡觉的过程。
0: 来吧，请展示。
1: 来吧，展示。
0: 上去之后，这个梯子在这儿了。父母晚上起床会碰到吗？
1: 时不时爸就撞上去了，所以我基本上我10点10点半上来，我爸会把这东西再收过去。早上起来了以后，我在上面起床了，我爸，然后我爸就把东西再……
0: 那不对啊，那你晚上要起夜有
1: 我不这种环境就需要练就一个非常强壮的肾功能。
0: 那还不能喝水了？
1: 基本上就控制一下嘛。
0: 我能上去吗？这个
1: 你看看吧，感受一下。
0: 我能睡，但是我。不能起床，我估计是不适合我
1: 啊。好，来下来，小心点。
0: 体验完之后，我觉得确实还是空间很闭塞，起来我是肯定喷头的。这柜子啊，看起来好深啊。
1: 小胖当时有一个设计，像这边它可能就还是按照这样子的深度，但是这边的两个抽屉，它其实里面还有一半。
0: 你怎么打开啊？里边？
1: 这个我要找帮手，来来来来，
0: 请展示。
2: 好的，来看一下啊。
1: 这个不太好用。
2: 没事，那里面放的就是
0: 这个是藏宝阁。所以说底下面的柜子呢也是这样吗？
1: 底下就是这个有多深就有多深了。
0: 哦，那这个有1米多深呢。
3: 拿东西就要把这外面东西全拿了，然后再拿里面东西，基本上你的东西不怎么用。
1: 然后这个是他们俩的这个床，猜一下这个床大概有多少年了？
0: 盖得严严实实的，我肯定猜不多少。
1: 哦，那我给你看。
0: 哎呦，你这一漏的话，我就看出来了，跟你20多年了。
1: 梅老头，这个床几年买的？
2: 我们96年。
0: 这个床底下是没有收纳的，对不对？
3: 有，有4个
0: 软袋子，
3: 春夏秋冬的衣服。
1: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储物柜。
0: 要开底下柜子，要把床挪开。那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呀？
1: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要经常出差，这就是我这次回来的行李嘛，它没有地方放，所以就堆着呗。然后这边呢就是阳台，现在这会儿正好是他们晒太阳的时间，老头玩电脑，张小胖做十字绣织毛衣，然后两个人可以待4个小时左右。这是我妈前段时间专门给我做的。
0: 好看的。
1: 这个之前是放空调的，空调坏了以后曝光了最早这个家的模样。我从小可能有大面积的照片里面拥有这样子的背景，你能看见这些照片的背后

0: 就是这个墙纸。90年6月18号，我是90年3月份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才3个月。
1: 这张的壁纸比较明显。
0: 对，这个对于我而言，就真的就是一种记忆，就是好难得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出生在这个竹林里边，你是竹林七贤其中一个吧。嗯。那我们就看看吃饭的地方吧。
0: 来，这是我们家另一块非常重要的区域。我的职业是美食嘛，嗯，然后这个家里面从小在美食这方面的培养就功不可没，嗯，要不然咱也不会干这个行业。嗯，在这样一个小的环境里面，我们拥有一个这么一个。
1: 我能去哪儿？
0: 你现在在做的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状态，我给你演示一下哈。有的时候我要写稿子，我就会坐在这儿，然后我爸要做饭，我现在练就的水蛇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在做一个坐式俯卧撑。这边是3个人吃饭的桌子。
1: 等等，怎么坐3个人啊？
0: 让我给你演示一下哈。我坐这儿，我爸坐这儿，我妈坐这儿，一般就轮流吃饭嘛。
1: 啊，流水席是那种是吧？
0: 哎，有点这个意思。就我们家里面做饭的只有我爸，比如说先端个汤出来，我们就开始吃，然后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就要撤了。哦。如果说我们3个人正好还有重合的时间，嗯，他就会在这儿坐一会儿，嗯，然后差不多他就会问我，你吃饱了吧？
1: 啊，给你个眼神。
0: 我就要走了，我爸这时候就会把所有的饭全部吃完，把所有的菜全部都吃完，把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再打扫一遍。然后我给你介绍一下桌子上面有什么。
1: 我能看到有什么了已经。都要用吗这些东西？哎，
0: 这个烤箱最早就是用来烤一切东西的。
1: 还有烘焙这个项目啊？
0: 我妈不是糖尿病嘛，所以她要给自己烘焙生酮小饼干，都是在这儿。
1: 那咱们看看厨房。
0: 厨房各种的小工具被她收纳在这个上面。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收纳在这边。
1: 哇，震撼！
0: 震撼！
1: 对。我主要想知道您不满意什么？
2: 就是操作空间小，比较狭窄，要拿个什么东西会碰撞，你像过拿过来以后，总有一点好像别别扭扭的。取物的时候呢，这个空间啊，就要拿个凳子了。
1: 这个确实够。
0: 最后的空间就是这儿了，高铁同款厕所。这个是一个迷你马桶，这是高铁同款的洗手台。这个家原本用的是太阳能，但是太阳能因为太慢了，小胖去了一趟朋友家里，发现了这个极热型热水器，但是呢要增压，在这儿装了一个增压器。在我脑海里哈，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是非常不安全。洗澡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中间它不是一直有积水吗？因为我要先睡觉，然后我先洗完了以后，我爸先把地拖了，我妈再去洗。
1: 您觉得这个房子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3: 就是空间有点挤吧，其他的反正还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就是他就想让我们过得更好，
1: 再升级一下生活品质。
3: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是3个人住在这个空间里面嘛，嗯，稍微的让我们3个人有一定的独立空间，包括我可以有一个床，打字的时候不用跟他们在一起，嗯，然后需要有一个存箱子的空间。阳台区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相对更舒适的生活休闲的一个空间？吃这个关键词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厨房加餐厅的一个空间多功能一点。啊，我个人认为隐患最多的就是卫生间
1: 安全问题。
0: 对，洗澡的时候可以不用一直站着啊，包括防滑之类的，走路有灯，换鞋的时候有地方可以稍微坐一下。
1: 行，那我觉得下面我就可以去干活了。
3: 你棒棒的，加油。
1: 我在他们家房子现场看完之后，感觉比我想象中的房子会更小，尤其是家里面东西又多，放完沙发床这家具之后，其实没什么地方走人呢。改的难点在于它的空间不能大改，他们家因为是老房子，它的结构受限制，所以说我只能是在微调的基础上把空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所以难度还是蛮大的。首先要解决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房子的一个收纳问题。现场我发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现在珊珊她是睡在这柜子里边，我在想是不是把她这个床给挪下来。
4: 嗯，挪下来没地方放啊，放哪？
1: 是个问题，但是我在想看能不能通过一些灵活的方式解决掉两个床并存的这种形式。

0: 王老师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了。
2: 哦，坐坐坐坐。
0: 王老师好。
3: 你好。
1: 坐坐坐坐坐坐。
3: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方案。
1: 这个是原始的样子，这个是改造完之后的样子。卫生间进门的方向给调整了一下，往左边后了10来公分，让这个卫生间的内部空间宽敞一点。冰箱移到了进门的左手边这个角落上，然后从这边开始贴窗户底下就是一墙台面，它变成了一个 U 型的操作空间。最重大的一个调整是把中间这个门洞加宽了，它更有一种客厅开场式的这种感觉。收纳重组了，从一个进门的鞋柜向右拐，一直拐到阳台上，这一整面墙全是柜子。卧室的区域保持一张主体床，另外一张床呢平时是藏在这个床底下的，床中床的设计。然后抽出来之后，它是一张独立的床，可以在空间里的任何一个位置。在这个窗边有个小沙发，带环抱的，可以躺一躺。
0: 困惑比较大的是，像我妈大多数时间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现在沙发在这个空间里是被取消了的。
1: 靠窗户的那个小沙发啊，也有轮子，一个手就可以把它从阳台那边呢拉到这个床边上面，作为这个床边的这个沙发。
0: 但沙发只能坐一个人。
1: 对。
0: 他们两个呢就喜欢靠在一起，虽然没事拌嘴拌成这样，但是他们俩是喜欢在物理层面上面距离是相对要近一点的。
1: 哎呀，这波狗粮吃的我很满意，好幸福。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就一个单人沙发的时候，有可能跟他们这种腻歪的这种。
1: 明白明白。
0: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我的睡觉空间，间隔的这么近，他打呼就在我耳边。是否这个空间的设计里面可以允许一个固定的床的一个存在？我们之间的睡觉时间不完全一致，比如说我现在不是在上面嘛，我那小灯一亮怎么样都不影响到他们。
1: 我只是在减少这个上下爬的动作。
0: 如果说把这个爬保留下来，
1: 所以你能接受上下铺？
0: 我完全能接受上下铺。它确实是有一点点难度，但我可能想让您再挑战一下。
1: 所以我原来打算是过来拯救住在柜子里的人，现在变成了住在上铺的兄弟。
4: 对，他现在住上。
1: 看来呢，之前还是交流的不够深刻，尤其是对于这个生活方式方面。但是通过今天交流呢，我知道了更具象化的这个需求啊。这次改动也挺大的。我脑细胞其实之前已经死了挺多的啊，这次我们再送走一批啊，
0: 加油！
1: 等我重新把这个方案理一下之后，咱们再碰一下。
2: 王老师费心啊！
1: 哎，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小梅，小梅，我们这两天就可以开始装修了，然后你们可以搬家了。
1: 你一生下来我就去买那个相机呢，最早的。
2: 这个是35年历史的相机。哦，还有，给你们看这个学英语的。哎，这里面还有那个大头贴，这个应该是初中的时候20年的大头贴。这个还有人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 BP 机，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中国通信发展史真的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几几年？
1: 87年12月份，
2: 这两位结婚了。
1: 这你的小毛
3: 衣，这是我打的。
2: 哦，这你手打的
3: 啊？你知道我留着是干嘛的？我准备有下一代的时候给他穿他妈的衣服。
2: 我到今年还在穿你打的衣服，继续打。你可以的，
3: 还行吧。
2: 这些都是我们家的老物件，都是我爸妈珍藏了30-40年的，从衣服到电子产品，每一件基本上都承载了不同的回忆。不知道新家到时候有没有空间把这些记忆再次的承载在里面，还是蛮有意义。
4: 这房子有30多年。我一直住在这个环境里。

0: 给你做，干嘛？买给了。
1: 晚上回来就啥都没了，要变掉。
0: 变好嘞。
1: 还是你也舍不得。
0: 舍不得吧，就是来新的来。
2: 嗯。叫我去新的不来。
1: 别再看了，我走了。
0: 好，我们期待王老师给我唱的好的。
2: 跟他说个再见吧，小胖子。
0: 啊，
1: 下次就不一样了。
0: 给你个惊喜，啊，好
2: 没了，嗯，好，走吧。
1: 谢谢你。
3: 上次我们主要的问题的点出现在睡觉的方式上。
2: 嗯，
3: 之前是从床底下面抽出一张床啊。
2: 对。
3: 珊珊的意思呢，离太近。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上下的方式能够接受，并且要有一定的私密感。所以说我这次在里边增加了一个童趣的叫树屋。
2: 哦。这个衣柜是不是不好开啊？
3: 所以底下这部分我做的全是大抽屉。要开底下抽屉，需要把沙发往前挪一点，然后把抽屉打开。边上面的楼梯，它是可以伸缩的，它往墙上一合就是5公分，
2: 够稳吗？
3: 没问题，铁的。
2: 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很单薄。有的时候，我爸会站在梯子上面去收拾床铺，
3: 嗯，
2: 他万一不小心折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梯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案可以选择？
3: 嗯。但是这个梯子已经开始做了，因为定制它的工期很长，所以说我需要提前把它给定下来。
2: 这款不太合适吧？就咱们不是刚看到这个方案吗？你就已经，
3: 我觉得是它是没问题，因为我之前用过这种东西。
2: 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是吗？
3: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能够不占用这个空间且安全的一种上下的方式。
2: 这样子我们搞得很被动哈、
3: 嗯。做完之后咱们去上一下，感受一下。
2: 嗯。感觉到这个梯子确实是我不太能够知道这个梯子的牢固性有多大，确实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梯子已经就是下单要去做了，所以只能说是等到后面再看吧。嗯。今天正式开拆。拆的
4: 好快啊，
2: 还是蛮舍不得的，毕竟这是一个40多年的老房子，7、8年建的，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改造，拆它跟拆盲盒一样，我都不知道能拆出什么问题出来。对，王老师，如果你看的话，你会重点观察哪些领域啊？
5: 主要是看拆完之后的墙体有没有破损，它有些会松动，然后砖会老化，有没有这个渗水漏水的情况。
2: 明白明白。
3: 老房装修要先排雷再装修，重点查水管锈蚀渗漏，老化管线及时更换，淘汰铝线换铜芯线，分路布线加漏电保护器，预留充足插座，用专业仪器排查墙面地面湿度，阳台厨卫窗边一定要做防水，排除老化隐患，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装修，才能做到稳妥耐用不糟心。
2: 在来 Hello
3: 就你一个人啊？
2: 没有
1: 我们都来了、
3: 哎、都来了。墙体弄完了，我把线放了一下，正好带咱们过一遍。
2: 好，行。
3: 这里是我们的厨房操作区。
2: 老头子，你要不要试一下，
3: 模拟操作一下、
6: 这是洗手。哎，乖，这还是宽敞的，这样子转起来就很方便了，这很自如了。
3: 外边这个进口是85，
2: 嗯，
3: 里边是更宽敞，会到1米多，
6: 5.8。
3: 这里是洗手间，我把厕所门洞的位置从厨房那边移到了这边，因为我们这块其实，你们注意到我是拉平了，
2: 嗯，
3: 原来呢这个是凹进去的一个区域，它大大压缩了我们卫生间的面积。这次弄完之后，我们不仅增加了厨房的面积，也增加了卫生间的面积。啊，一举两得，卫生间也变大了，厨房也变大了，啊，吃饭也变得更从容了。对，是这么一个结构。这边我们开了一个洞，就像我说的，可以引入这个光线，可以到卫生间里边。这里是树屋和客厅。
2: 这个树屋的梯子斜度是这样的一个斜度，
6: 对
2: 吗？
6: 对
2: ，OK。
3: 它其实。

0: 其实比之前的那个爬梯，略缓一些。
1: 之前爬梯因为它是 A 字形的，所以它站的比较稳一点。它的宽出来是多大？
0: 半米。右边是有地方扶的，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受力的地方。
1: 没看到楼梯的实物，还是有些担心。
0: 这个是我们的休闲区。
1: 这块咱也拆完了，这个老房子的第十一流问题有没有需要改变的或者说调整的？
0: 那还是真的有的。
1: 你说说。
0: 最担心问题还是一个漏水的问题。
1: 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0: 口说无凭。对，带了仪器。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测这个含水率的。比如这儿属于正常，一般在南方十以下都算正常。但是我最担心的是阳台，我们看一下啊。你看它报警了，对吧？
1: 报警了，
0: 到十了。然后那个脚上，我拆完之后是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槽的一个地方。
1: 哇，怪怪，19、20。那这个怎么办
0: 啊？这个位置会刷负压防水，它可以渗透到混凝土跟结构的里边。所以整个阳台我们要重新把它拿防水把它包一遍。
1: 如果涂完了这套涂层的话，大概是测完到时候会是多少？
0: 那应该是十以下。
1: 那我到时候可是要拿着再测一遍的。
0: 那自己买一个，这个就不容易了。OK，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后面的推进吧。
1: 好。

0: 王老师跟我说他们今天在刷那个防水，我就过来看一下。哎，师傅，你这个就是防水吗？
1: 对，今天开始刷第三遍。
0: 这个要刷三遍的原因是
1: 一级防水啊，能更好的阻止那个水渗透到楼下吗？
0: 明白。那之前我了解到说这个后面还要灌水，然后要到楼下去，这个大概时间是
1: 明天，最快只能明天，然后你要避水要等那个防水干，然后才能行，要不然防水就是白做了嘛。
0: 明白明白。
1: 对，
0: 然后我之前还更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这儿，当时测出来那个湿度超过20%，是蓝色的，这就是负压防水吗？
1: 对对对，现在做了两遍，后面还有一遍。哦，做这个防水就是为了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就是更好的防止雨水渗透过来。
0: 那如果说是它这边三天干了以后，我拿着上次那个王老师那个什么仪器一测，那理论上应该是低于10，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好，行，我是一定要干一下这件事情的。哎，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水是吗？
1: 对，这水已经放了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看情况的话也没啥问题。
0: 行，那我们下去看一下。你跟楼下打过招呼了是吧？好嘞，走。
2: 哎，打搅一下。
3: 没事没事。
2: 我们看一下这个厕所有没有漏水。我们上头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防水措施，然后再看一下里头有没有漏水。
0: 对，谢谢谢谢谢谢。有吗？
1: 没有没有，
0: 完美完美，说明现在这个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非常好。

0: 家里的硬装快结束了，
1: 我还是有点没底，所以约了一个做建筑师的朋友，就想问问他这个房子还有没有调整的一些可能性，然后约了一个电话。哎，阮老师你好。
2: 哎呦，您好，梅老师。
1: 我这两天不是在装修嘛，然后我又没有装修过，第一次没什么经验，想让您帮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设计。
2: 整体空间上没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利用你既有空间能做出可能最优化的一个方案了。
1: 那如果说让您提意见的话，你会有什么样一些整体的建议？
2: 就是适老化的问题，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更进一步来提高整体房间适老性的功能。
1: 好好，谢谢阮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打扰您了。
2: 没事，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挂了，
1: 嗯，挂了，挂了。还是要找王老师聊一下。哎，王老师，在适老化这一块，可能还有可以探索的空间，所以呢，也想跟您找个时间聊一聊这个事儿，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空。

0: 之前有跟王老师说过家里的适老化的一些东西可不可以再优化一些，然后他说他知道一个地方约我今天过来，说可以体验一些适老化的设计，就看看吧。哎，王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有一个房子是帮老年人打造的，然后今天带业主过来感受一下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2: 好的，那您跟我先到这边来。这边有一套老年人体验装置，
3: 让我来感受一下。
2: 竟然是我们的一个
0: 防弹背心吗？防弹背心吗？
2: 是的，类似于防弹背心的一个马甲吧。这个有20斤。慢一点，好的。哇！然后我们还会给您上一套这个，
0: 还有啊？
2: 对的，就是束缚带。这是一个耳罩，你现在还能听得清我们在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啊！哎呦，闪人了！
3: 没有没有没有，不能用劲啊！
0: 你说什么？
1: 没人说话。
3: 好。
1: Give me five。
0: 五二。
1: 还可以，还可以。
2: 看得见吗？还。
0: 看是看得见。
2: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蹲起呢？
3: 这么虐待老人的吗？等会儿啊。这。等会儿啊。
0: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那段时间脖子不好的时候，我爸是天天这样搀着她起来的了。我还以为我妈矫情呢。嗯，
1: 其实她真起不来。
0: 她真起不来。
1: 对，
0: 整体负重感非常大。啊哦，这挺好的。这些产品都还不错，但是考虑到父母现在精神头很好，你如果现在就把这些装置全部都一次性到位，你再天天提醒他们你老了，他的那个精神头也不太容易。对，
1: 所以说适老化这样的房子就应该感觉叫舒适化生活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好，那这么做，感谢
0: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哎，你真的在这儿？
1: 你来干嘛？
0: 阳台这儿，我想看看，这不是防水做好了？啊，你能不能带我看一看？
1: 想来看看结果如何是吧？
0: 哎，
1: 来来来来，你自己测一下。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之前那个脚上是20吧？
0: 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在发警报。
1: 对。
0: 我们今天试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哎，5，
1: 怎么样？
0: 5.0，可以可以可以。
1: 其实阳台确实要平时会比室内稍微高一点的。
0: 哎，好神奇。这个什么负压防水是吗？
1: 对对，
0: 可以的，来看一下。
1: 对，
0: 哇，这还能到2？
1: 啊，对，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啊，放心了啊。
0: 嗯啊，我一颗心给落下了。
1: 还有就是你担心那个梯子啊，刚好到货了，带你看一眼。
0: 能测试吗？今天？
1: 今天不能测，但是今天让你看看货。
0: 啊，好啊，好啊，好啊。今儿看来是来解决大问题，我来对了。
1: 对，因为这个梯子是金属的，所以它还是很重的。嗯，到时候我们侧面固定在墙上，所以它很牢固。这是其中一个构件，你看这么小，这分量在这儿吧，重吧？
0: 重是重，
1: 铸铁。
0: 重的话，就说明它至少能承载着我爸和我的重量。就是不知道到时候重的话好不好拉，到时候万一真的拉不动，那也挺麻烦的。
1: 这个还是挺轻松的，拉的时候。
0: 行啊，
1: 到时候装好之后，我先爬上去试试看，我的体重应该在你家最大。
0: 可以可以，
1: 我先帮你测试一下。
0: 行行行，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它拉方不方便，轻不轻松。
1: OK。
0: 好嘞，谢谢谢谢。

前期珊珊最担心的是这个折叠梯的安全性跟牢固度，现在装修快要结束了，我来帮他去试一下它的稳固性。张工，今天我们来做个楼梯测试啊。我们俩体重加在一起

0: 400斤啊，我体重是100斤。
1: 啊
0: 啊，如果我们上去没问题，他们一家三口肯定没问题啊。我先来，
1: 我跟着你后边呗。我感觉在上面还可以跳。

0: 今天是收房的日子。王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王老师好。
3: 王老师好。
1: 好好好好。紧不紧张？
3: 紧张。
1: 想不想家？
3: 想。
1: 你们自己先体验一下。
3: 好。
1: 你们自己开这个盲盒，我待会儿再过去。
2: 好。
0: 谢谢王老师，拜拜，一会儿见。
3: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家，快进来看一下。天哪，这都是我们的家。
2: 哇哦，
3: 这地方宽敞好多哦。啊了，全部都镶在里面了。
0: 是的，这样子不就比之前安全很多啊？
3: 对。
0: 去洗手间去感受一下，进去看看。哦，
2: 这个宽敞。
3: 嗯，宽敞宽敞。
2: 哇，美珊，你看你的船，像个森林一样，
3: 好看好看，
0: 好可爱哦。Hello，
2: Hello， Hello，
0: Hello，
2: 你好。
3: 哎呀，老头来，老头老太，
2: 啊，看电视。
3: 哎呀，老头老太看看电视。
2: 哎呀，王老师设计的真棒。
1: Hello，
2: 啊，王老师，
1: 棒棒棒！盲盒怎么样？哎呀
2: 呀，他给我们惊喜太大了！
3: 王老师，哎、真的
1: 可以啊！啊，
3: 惊讶！
1: 我带你们讲解讲解讲解。
3: 好，
1: 原来咱们那个小鞋柜只有这么高，放个20双鞋，现在就翻倍了，翻了3倍差不多，上面也可以再放。主打的这个设计就是把原来的东西都能归置起来，虽然等过日子的时候还是会乱的。
3: 我加油，让它不乱。哎，
1: 尽量保持。你们看，这个柜子的角我设计成了圆角的，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从适老化角度考虑，圆角可以很大程度避免磕碰带来的伤害。你们家主要通道都是这样设计的，包括进门的扶的地方呀，我们虽然没有刻意做一些扶手，但是一路上都会有一些能搭手的地方。
3: 对对对，能搭手的地方。啊，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这个进门的壁布啊，也是呼应了之前的竹子，还是希望这个房子里面有一点点当时的影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单看壁纸看不准，但您结合光看上面的颜色和下面是不一样的。
3: 就是
1: 深浅蛮大的，
2: 这一看就是金碧辉煌。
1: 也可以也可以，是这意思。
3: 这个很好，我喜欢这个颜色。
1: 为了嵌这个冰箱，我是煞费苦心，
4: 太大了。
1: 这个冰箱远远不是咱们这个面积就用的冰箱。
2: 对对对对对，
1: 太大了。我觉得把它放到了一个最适合它的位置。
3: 对，
0: 然后你想之前放在那个一家三口吃饭。现在这样子吃饭不是
1: 三个人也很优雅。
3: 对对
1: 对吧，把换鞋凳拖过来，一家三口就能全部坐下了。
3: 好，我们一家三口都坐下来了。
2: 我跟你讲，后面还是买个小圆的，你可以坐这儿喝咖啡。
1: 这么小资啊？那外边黄瓜就不能种了啊？可能要种些其他品种了。现在窗户好看吗？
2: 好看，窗子现在宽敞明亮。
1: 除了宽敞明亮，有没有发现我们说话屋里没有声音？哎，
3: 听不到外头的声音。
0: 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3: 楼底下买东西没得听到。
0: 真的是啊。
1: 这还是白天都还在做生意的，嗯，什么声音？哎。
2: 这个是真的。哎呀，
3: 现在好安静，打开来听听看。
2: 那这个声音就是，啊，你看加花声音都听到。那，啊，哎呀呀，真的，这个都没想到。
0: 哇，30年来第一次这个家安静了。
1: 所以除了隔音之外，保温性也强了很多。来，我们再看这个厨房。来，叔叔来。来
2: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水槽，干净。
1: 关键它这个不见水的。嗯。
2: 水槽一宽敞了，
0: 没有，这好高级。
1: 柜子也是做到顶了，包括这个转角的柜子的利用，打开里边深的地方也能够到。
3: 可以。
2: 这块是
1: 透光的玻璃，有一面是带凹凸的，有一面是光滑的。这样的话，白天的时候厕所就可以借到厨房这边的光，也能更安全。但你们放心。这个玻璃透光但不透影，
3: 我刚才在里头直接就能看到里头有光，
1: 白天不开灯也有光线。
3: 对，我刚才看的，嗯，也挺好的。

0: 好，那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个卫生间。
1: 好
0: 啊，这个门会开吗？它是一个折叠跟推拉二合一的门啊，这个是它可以打开平开的。
1: 嗯，
0: 这个直接推。
1: 啊
0: 啊，我试试看。
1: 哪怕你也仔细
2: 哦，哎，它是会吸上去的。
3: 对呀，
1: 你看。哦。
3: 还是不
1: 错啊，可以可以可以，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门。
4: 对，
0: 还有一个细节呢，这个门它不是开到这儿的，
1: 嗯，
0: 啊，它是能打平的啊。
2: 非常佩服这个门的设计，
1: 从来没见到过。
0: 这种开门的方式就不占空间，卫生间也会好用很多。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3: 哎呀，真宽敞了。
0: 您看旁边的玻璃。让我们的厕所就借到了厨房的光了，是吧？
1: 嗯。
0: 先体验一下这个龙头。
3: 这个龙头不就是漂亮吗？
4: 嗯。
3: 漂亮不出去啊。哎，
0: 往上搬。
3: 哦哦。
1: 啊，出来了，出来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漂亮不出水。并且它这个前面的头那个嘴儿是可以调角度的，
3: 90度。
0: 对。
3: 45度。
0: 作用是，如果你想刷牙不想要刷牙杯的话，把它转上来，然后调整，就可以刷牙不用杯子了。来，阿姨去体验一下。
1: 来，出来，出来，
2: 我们俩你进去一起啊。
0: 两个人没问题，现在是大卫生间了。
1: 这个马桶跟我们家不一样，比我们那个马桶大多了。
3: 你坐一下再看见。
1: 哎呀，
2: 你往右边看。
0: 右边这个是一个助老的扶手。
1: 然后你看，我要起来。哎呦，我起来了！
2: 以后你就不要让你喊你老公扶你起来了。
1: 哎呀，这个挺好，挺好。哎呦，这个好。
0: 助老阿姨现在还挺有活力的，
1: 嗯，
0: 所以目前只加装了扶手，但是也预留了助老设施的空间，日后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再填充进去。
4: 啊，
2: 嗯，我去感受一下哈，我来感受一下。
1: 哇！
0: 哎呀，虽然这个体型在里边，显得我卫生间变得更大了。
2: 就是你看啊，哦，以前是原来在这个地方是洗澡的。增压了一个那么高的一个粗电线，最大的担心就是他们洗澡的时候会触电。
0: 对，
2: 但现在就把这个东西挪到外面去就没有问题了，
0: 现在卫生间就很安全了。
2: 是的，
0: 卫生间还有一个适老化的设计。来，我带你们感受一下晚上的企业是个什么状态啊。是这样的
2: 啊，它自己就会亮。
0: 对，这样的话它不会惊醒，因为刚刚灯光太亮了，
1: 太亮了，
0: 晚上没上厕所就会容易醒。
3: 这个标准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
2: 超五星，超
1: 超五星。
0: 那我们看完这个餐厅、卫生间、厨房，我们看一下客厅跟卧室吧。
2: 走。
0: 妻子，你刚试过没有？
2: 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
0: 请演示来。
2: 对，是先这样，然后这个把手是可以这样。
0: 哟，操作的已经挺连贯了，已经上手了。
2: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梯子
0: 嘛。啊。
2: 还是很能撑得住。
0: 对。
2: 之前我最大的担心这板儿细胳膊细腿的，然后你也确实看不出来材质。
0: 嗯。
2: 现在目前确实是
0: 嗯
2: 没有这个担心。嗯、对，这是我有点过度焦虑了。
3: 嗨 ，Hello， 哎，你开心了，有你的小屋了。
2: 这个是小树屋啊，这多少人的梦想啊！
3: 对，
0: 如果后期还想再私密点呢，就装个小帘子在后面就行。
2: 哎，可以，可以，
1: 可以。
2: 而且上面也有充电的。
3: 哎呀，那你方便了。
0: 所以说，这个小树屋能有一个相对的私密感。
2: 我现在如果晚上要想上厕所的话，这样子的话，你们在那边睡觉也不影响到这个地方。
4: 对，
3: 是的。
2: 晚上我也不需要把梯子收掉了。
3: 而且这个梯子以前还要搬来搬去的，
0: 对，
3: 不要了。
0: 对对，它收起来以后靠着墙，也不影响下面的人的活动，
3: 而且设计很方便。
2: 是的，是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感觉不出来这地方有个楼梯。
3: 你一定要给王老师一个大大的赞，
2: 给你赞，谢谢谢谢谢谢。
0: 这边就是我们客厅呢。看电视的地方了。

0: 个电视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
2: 哎，那这样子我们就够了，就这样子看。
1: 这个角度就是看电视
2: 正好。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沙发，来。沙发呢，我最后纠结是给它装不装轮子呢？后来我试了一下，跟地面摩擦还不是很大，还可以。
2: 好好嘴。哦，还蛮轻的，没啥能弄的。
1: 不装轮子也 OK 吧？应该您试试说。
2: 可以可以，不重。
1: 还可以吧？
0: 可以的可以的，我刚一只手嘛。
3: 而且你这个是这个地砖，它主要的配合的很适合。就像有轮子一样的。这个粗，这深度够了。
1: 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卧室，主要睡觉的这个区域。
2: 哦，可以可以。
1: 之前那个床呢，一个铁架床。
2: 对
0: 对。
1: 底下面放满了东西。
2: 对。
1: 这次呢，还是保留了这个原来的收纳功能啊，关键是好拿取啊。这一圈，全都是抽屉。
0: 哇，这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1: 有点相当于把一个大衣柜给它
0: 挪在了平的。
1: 对，然后前两边全是抽屉啊。
0: 我喜欢。
1: 好，看完我们这个床的这个区域呢，就看我们背后的整个集中收纳。嗯啊，
0: 哈哈，
2: 好多好多柜子啊。
1: 正是这一排的定制柜的收纳，才解决了我们原来放在这个集中柜子里面的各种小杂物。嗯，上面的地方是柜子，可开门的，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去打开。
3: 哇，里面都带灯光的。
1: 然后所有的柜子里面都有灯光。
0: 嗯，是啊，
2: 这样有灯的话就找东西干嘛都看得清楚。
1: 然后底下这排就全部都是抽屉啊。嗯，抽屉是最好拿东西的。然后根据这个抽屉呢，我设置了三个深度。嗯啊，这些就放笔啊日用的小东西，单层的比较浅，
0: 袜子啊之类的。
1: 对，然后你看这一个就比第一号抽屉会深一点，它是逐一变深的，越来越深，看到没有？最底下呢就是更深的这个抽屉啊。对，它是不同的一个深度去搭配你放不同的东西。所以可以多花点时间在整理跟归纳上，因为这样能够获得这个幸福感快乐。
0: 是，
1: 我们看看我阳台吧。这块就是我们的主题生活场景，最浪漫的地方，现在光线也是很好的时候。
0: 这个时，你看，就每天就是这个时间，阳光是最好的。嗯，
1: 来吧，叔叔阿姨，坐一下。这个桌子呢，底下面是带轮子，它可以移动。如果家里来人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2: 啊，这样子的。
1: 对。坐的时间太长了，想站起来，我们这边是可以让它高一点。
2: 啊，这么高的？
1: 平时的话呢，它就放在这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之前你们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在外面晒被。
0: 对，一个人在这边玩电脑。
1: 对，现在也一样。对。
0: 其实它也可以成为屏幕看电视，也是可以看。
1: 没错。要是不想在那边吃饭呢，晒着太阳吃早饭也可以。哎，
0: 就是这个意思。
1: 非常惬意。好，这个房子咱们都看完了，也给你们介绍过了。
3: 嗯，能把将近50年的房子把它焕发一个新的活力。嗯，那是王老师花了心血。
2: 难以想象，王老师费了多大的劲。
0: 你做梦都想象不到这些东西是可以实现的。
2: 王老师有点感动。
1: 好，
2: 完全变了一样，搞得特别好。
1: 缘分。
0: 啊，开心。
2: 就是看到特别开心，这是激动的，不是那个，真的真的感谢王老师。
1: 嗯，开心就好。
3: 而且我们在这个闹市老区里面还能比较安静的，就是享受我们的生活。
1: 所以说，就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哎，你接着开心吧。啊，
3: 我们谢谢王老师。
2: 是的，好开心，真的。
4: 证照规范，印章齐全，数据库里查无记录。
5: 这个店铺是以假证上线的。
6: 归根到底，还是平台没有严格履行入网资质的审查责任。
4: 新规出重拳，斩断黑色利益链。
7: 坚持安全开路，

0: 持续查办幽灵外卖。
1: 科技治顽疾，把住源头准入关。
2: 作为一个正大看得到，对我们点外卖真的是比较放心，吃的比较放心。
1: 慧眼认标识，避开误区，保安全。
3: 他怕高温，怕热油。
1: 网络餐饮要美味相伴，更要安心在线。
4: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百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5: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0: 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田以南。周六晚八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聚焦食品监管行动、安全新政、行业标准，一同并肩发力，守护千家万户的健康与平安。手指一点，饭菜上门。这些年，外卖点餐越来越成为生活刚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餐饮用户规模达到6.3亿人，占到网民总数的56%。但便利的背后，风险同样如影随形。线上开店，买卖双方互不见面，少数商家和平台经营方趁机动起了歪心思。对网络餐饮的安全问题如何查缺补漏，监管部门又该如何破解治理难题？本期监管在行动，我们一起看一看来自执法一线的真实案例。
1: 2026年4月，广西开展全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证照数据核验，将外卖平台入网商户公示的资质信息与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经营许可数据进行逐项比对，5000余条显示异常的信息一一浮现，这些线索被迅速推送到广西各地市。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对这些线索进行摸排。一家店铺的信息异常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在平台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格式规范，印章齐全。当执法人员进行核验时，这家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却在数据库里完全查无记录。按照外卖平台公示的地址，柳州市余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里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查找今晚烧烤吧。然而他们眼前却只有一排车库。为了摸清情况，防止打草惊蛇，工作人员身着便装，不亮身份，只为查清楚这家店铺是不是隐藏极深的幽灵店铺。
2: 当时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那车库，现场是没有招牌，也没有任何经营迹象。
1: 网上显示为今晚烧烤吧的店铺，实际出餐地址却是大门紧闭、没有任何招牌的车库。执法人员并没有发现任何经营的迹象，可是网络平台显示这家店的接单还在持续中。2天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查验。
2: 刚好有一个邻居下来扔垃圾，所以我们就是询问了一下这个邻居，他知道这里是否有一个烧烤店在经营，他就给我们指了一个车库，说那个车库本身作为一个烧烤店来进行经营的。
1: 原来今晚烧烤吧就在车库经营，这家店铺只做晚餐和宵夜。执法人员改变策略，选择外卖高峰期突击上门检查。
2: 第3次果然我们来的时候，他是在开门营业的，然后经与这个经营者确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今晚烧烤吧网店的经营者。
1: 经过3次摸排，执法人员终于确认外卖平台上今晚烧烤吧就在这个车库。店主承认，他用这个车库地址注册的是一家名为柳州市余峰区味更好食品店，在平台上卖蔬菜水果，因经营不善想转行开烧烤店，可是不具备办理食品

0: 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1: 陈总，陈总，没有餐饮服务一样可以补上去100%，通过完之后他才收钱，不通过不收钱。你要搞的活，他只需要一个账号密码登录，你的后台就可以帮你弄了。
0: 经人引荐，一名自称平台业务经理的人找上了门，声称能够帮助他一条龙解决办证开店的所有问题。店主只花了500元钱，没有提供任何资料。随后平台显示他的店铺已被审核通过上线。
2: 没有事，因为我们在 APP 可以查得到已经通过，所以才赚的钱。
0: 就这样，并没有任何资质的金碗烧烤吧堂而皇之地在网络平台上开始了外卖生意。4个月后，这家隐藏在居民楼车库里的幽灵店铺被依法查处。执法人员按照线索继续排查，又发现了一家名为泡面王国的网络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数据库里也是查无此证。当执法人员根据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地址进行实地查验时，发现这里挂的招牌居然是周黑帅卷饼。
3: 在表面上我们看着是一个证照齐全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在它的经营场所发现了大量的不同口味的一个泡面。基本上我们猜测是不是这家店经营着两家网络餐饮店。
4: 哪几家店？
5: 就两个是吗？就周黑帅和那个泡面王国是吧？
0: 执法人员对周黑帅卷饼的证照进行了核查，发现都是真实有效的。同一个经营地址怎么会有两张食品经营许可证呢？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在不同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分别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进行备案。也就是说，同一个经营场所只能核发一张食品经营许可证，无法重复办证。那么店主是通过什么方式在同一个地址上办了两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呢？原来他也是通过一名自称平台业务经理的人办理的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线了泡面王国餐饮店。
6: 就提供了身份证，其他没有，还有那个营业执照，反正他很快就给我上锁了，我们也没有拿到证。
0: 同样是花了500元钱，以虚假资质注册的泡面王国就被平台审核通过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执法人员发现这些商户利用虚假资质上线经营，都与自称是平台业务经理的人相关。执法人员继续沿着异常线索追踪。罗小厨原本拥有正规门店，证照齐全，在外卖平台上合法经营，但随着线上竞争加剧，店铺评分持续走低，订单量大幅下滑。为了抢占平台流量，店主萌生了在同一地址再开一家外卖店的想法。同样是在平台业务经理的帮助下，一家全新的店铺优米快餐顺利入驻外卖平台。
7: 经过我们核查发现，这个店铺是以假证上线的。
0: 随着核查层层深入，所有幽灵店铺都指向了外卖平台内部业务人员牵头运作的假证代办黑色产业链。这些身处平台的内部工作人员熟知平台审核规则，了解监管政策，精准拿捏小微商户拓店引流求生的心理弱点。整条产业链隐蔽性极强，假证仿真度高，普通人根本无法识别。
8: 我们辖区的案件的共同特点呢，是存在的地方比较偏僻，经营规模小，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低，所以呢，平台的地推人员抓住了其这个经营者的心理特点，帮其办理假资质。
0: 执法人员通过前期摸排，详尽扎实地固定购买假证商户的违法证据，并发现售卖虚假证照嫌疑人的大量线索，现已经全部移交公安部门。目前该案涉案嫌疑人已被抓获，此案正全力侦办中。
9: 广西将持续推动123号令落细落实，一是坚持安检开路，持续查办幽灵外卖；二是强化智慧监管，深化电子证照核验4点应用部署；三是创新信用监管，推行网络餐饮信用积分管理。
10: 从广西柳州的案例不难看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无实体门店、证照造假的线上餐饮店。

0: 还能够持续接单，暴露出部分平台重流量轻风控，导致借证套用、伪造证照、有照无证等问题频发，直接冲击网络餐饮的安全底线。整治行业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要从根源化解矛盾，就必须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六月一号正式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是从制度层面给出了解决方案。新规明确要求，平台要对入网商户开展实名登记，并且至少每半年完成一次信息核验更新，确保线上公示信息和线下真实经营情况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筹部署之下，各地监管部门集中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资质造假这一顽疾，全面清查，重拳出击。
1: 2026年5月，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22起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在平台公布为麻辣烫的店铺，其地址实际上是一个仓库；在平台公布为家常菜店，注册地址居然是一家宠物自助澡堂；在平台公布为潘同餐饮的餐馆，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系伪造。在本次公布的22起典型案例中，其中就有6起涉嫌伪造资质，相关涉案人员已被移交公安机关。为什么有这么多餐饮店使用假证呢？调查人员发现，这些餐饮店大多是为了利用平台对新店推流的优惠政策，铤而走险，使用假证开新店。
2: 归根到底，还是平台没有严格履行入网资质的审查责任。现在我们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统一建立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所有合法的证照信息在这个公示系统随时可以查阅。那么我们的一些平台在履行入网审查的过程当中，如果认真的去进行查询，认真的去比对，不难发现这些伪造证件的信息。
1: 用假证开店，一方面给监管带来了难题，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想要维权就变得更加困难。经营者的唯利是图已经催生了一条专门制作假证贩卖假店的黑色产业链。2026年4月，江西省九江市一举破获了一个假证黑产大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利用网络模板伪造证照超万份，注册并转卖幽灵外卖店3905家。2026年4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查获一起伪造资质的案件。涉案人员罗某某利用伪造的100余张资质证件，为其加盟商违规注册运营60家外卖店铺。2026年5月，上海市警方侦破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涉及33家幽灵店铺，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
0: 多地监管部门接连查处典型案例，也印证了假证黑色产业链的复杂性，制假、贩证、倒卖店铺形成完整的链条，跨地域作案隐蔽性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了平台的角色定位，他们不是简单的信息中介，而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守门员。资质审查不能流于走形式、走过场，必须落到实质性核查，并且平台要把商家入网登记信息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交叉比对核验，凡是资质不符、手续不全的商户，一律不得提供线上经营渠道。制度划定了红线，但如何杜绝冒用伪造证照开店的行为，这就需要科技赋能来给出答案。本期食安新观察就带您看看这道给外卖装上的智能安全锁。
1: 2026年4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发现一件蹊跷的事情。网上一家名为 Honeyball 的甜品蛋糕店公示的营业执照上显示店名为杨浦区鲜阳餐饮店，而登记的经营品类却是热食类，实际经营情况和营业执照上公示的信息严重不符。执法人员按照营业执照上的地址来到了这家鲜阳餐饮店进行。
3: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4: 你们主要做什么？
5: 我只是做切菜。
4: 你们有做蛋糕吗？
5: 不做蛋糕啊。
4: 蛋糕，我从房间看一下。
5: 好的，对，好。

0: 平台上有一家店叫 Hobby 蛋甜品蛋糕上海店，这家店是你的吧？
1: 不是，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讲过。
2: 可是外卖平台上挂着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全都是这家鲜阳餐饮店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
1: 是我的事，我没有做这个东西，
0: 没有做过网店吧？
1: 没有，从来没做过。
2: 蒋先生的饭馆只做堂食，并没有开设网店。面对问询，蒋先生一头雾水，毫不知情。执法人员进一步核实，最终确认蒋先生的证照被他人冒用开了蛋糕店。
3: 西湖牛肉跟清炒婚姻菜，创业拌面，快点！
2: 不仅是鲜阳餐饮店的蒋先生碰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开了30多年饭馆的梁先生也遭遇了营业执照被盗用的情况。
4: 一个老顾客跑过来说：“哎，我点了你家的红烧肉，价格怎么跟你两个平台价格不一样啊？”我说：“不可能的，他点的外卖平台的菜名字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价格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那个才知道，别人盗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
2: 按照规定，营业执照应该公示在明显的位置，但是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梁先生不得不小心提防，把原件收了起来，不给他人任何盗用机会。
4: 以前的营业执照都是一个原件挂在店里的，最后我就做个扫描件，做个扫描件把它缩小，放一些我们不起眼的那个角落的地方，它一般不好拍。
2: 这些幽灵店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过去商户只要自行上传营业执照照片，通过平台审核就能入驻。如何守住证照资质审核的重要关卡呢？2026年5月26日，上海上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取消平台入驻商户自己上传营业执照等证照照片的环节。商户首先将店名、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上传给平台，平台再利用电子证照核验系统进行比对。商户信息被核实后，法定代表人需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刷脸核验进行实名授权。完成授权后，商户才能公示外卖平台核验过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一旦出现地址不符、店名、证件过期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拦截，商户无法取得用于平台审核的电子证照，从源头杜绝 P 图、盗图、修图等造假行为。
5: 现在电证照应用是我能实现真人真店真证，我们铲除了幽灵外卖的这个生存的土壤，解决了冒证、假证、套证的这种行为的发生。
2: 目前上海70000户入网餐饮商户中，已有95%以上办理了电子证照。经营捞汁小海鲜的饶先生作为最早使用电子证照的无堂食商户，也是感触最深的受益者。
6: 电子证照省去了我们不停的上传那么繁琐的这种流程了，操作快了，可能1分多钟就授权好了。选择这种无堂食的顾客，他点餐之前，他一个可以看证照，上传证照，第二个可以看民厨靓照，可以看实时看到我们的店内环境和我们的操作流程规范。
2: 上海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的使用，受益的不只是商家，消费者在点餐时也会更加安心。打开商铺页面，点开亮证经营，就能查看商家公示的电子证照，
7: 是最放心了，什么放心，吃的放心了，这是最主要的。包括你点的现在很正规的，平台看得到，所有的证照看得到，对我们点外卖，其实对我们上班有时候忙的时候来不及下来吃点外卖，其实真的是比较放心，吃的比较放心。
8: 以前的话，其实我是不太敢放心点的，甚至于有时候我会在线下实地，我会想自己跑过去看一下。那现在的话，包括他们证照都可以直接在系统上看到，民厨靓照的一个系统，对我来说吧，会比以前要放心很多。
9: 智慧监管是我们应对新业态风险的重要抓手，是数字层面的一道防线。那么落到我们每一单外卖上，还有一个离食物最近却常常被大家忽略的物件，这就是一次性餐盒。
2: 看着光鲜亮丽，塑料餐盒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0: 这些颜色会不会掉到这个食物里面？
11: 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2: 看工厂，做实验，分材质，辨标识，权威检测，

0: 解开安全谜题。
1: 十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百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十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2: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3: 日常点外卖，各式各样的彩色餐盒呢十分常见，网络上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颜色鲜艳的餐盒安不安全？会不会存在添加剂、劣质原料的隐患？很多消费者心里都有这样的顾虑。本期的真相实验室，我们就通过实地走访、专业实验，把大家关心的问题拆解清楚。
4: 本来想点的，一看是黑色的塑料盒就不想要了。
5: 不懂就问，透明的外卖餐具会更干净吗？
6: 对于彩色餐盒，部分消费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7: 我觉得彩色餐盒的话，在装高温的这种食物，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8: 这些颜色会不会掉到这个食物里面，然后跟这个油融为一体？
9: 感觉透明的相对来说，让人接受更好啊。
10: 因为它白色透明，里头要有杂质不就黑了吗？白色比较干净啊。
6: 带着大家的疑问，2006年5月，四川省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辖区内塑料一次性餐饮具开展了专项监督抽查行动。广元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依照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样品开展脱色、重金属等多项关键指标检测。据检测人员介绍，当地每年都会组织约6轮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专项抽检，年均抽检样品近30批次。
11: 10年前的话，我们对这个塑料一次性餐饮具抽检的时候出现过脱色实验不合格、高锰酸钾消耗量超标这几个问题。今年来，国家加大了对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管力度，近3年对食品相关产品塑料一次性餐饮具的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9.5%以上。
6: 5月23日，本次专项抽检结果正式公布，所有送检样品全都合格。为确保食品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直对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保持高频的抽检力度。2025年共抽查166批次产品，仅1批次涉嫌无证生产，其他均未发现不合格。抽检数据给出了答案，但大众心中的顾虑仍未完全消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到生产厂家看看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餐盒生产是按照食品安全法塑料一次性餐盒实施生产许可管理，生产企业必须取得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销售活动。这就是一次性塑料餐盒的主要原料聚丙烯，简称 PP。 它无色无味，必须达到食品接触用级才能用于加工餐盒。我们平时所用的透明餐盒就是仅使用聚丙烯这一种原料进行加工的，这是加工过程中用来为餐盒增加颜色的，叫色母，也必须达到食品接触用级国家标准。大部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采用吸塑工艺制造，就是将聚丙烯和色母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融化、定型。因此，只要原料及加工过程符合国家标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就可以放心使用。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不少人觉得白色餐盒没有染色，安全性会更高，是真的吗？在生产过程中，记者看到白色餐盒实际上是加入了这种白色的色母，因此白色与其他颜色的餐盒安全性是一样的。这3种不同材质的塑料餐具天天与我们打交道，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会用吗？用错了会有危害吗？从外观上简单分辨，

0: PET 材质通透硬朗 PS 材质表面光滑，质地偏脆 PP 材质则柔韧性更强。而最准确的辨别方式就是查看餐具底部的塑料标识，这是国家强制要求标注的内容。不少消费者会好奇，国家对塑料餐具材质标识要求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实际上，除了环保的要求，区分使用方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PET 材质的杯子、PP 材质的餐盒、PS 材质的沙拉碗，分别倒入90摄氏度的热水，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杯子瞬间变形，
1: PET 装热水可能会析出金属 T， 损害肝肾。
0: PS 沙拉碗外观上没有明显变化，那么 PS 材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就能够安全地盛放热食吗？
1: PS 材质的超过70摄氏度有可能会释放致癌物苯乙烯，它怕高温怕热油，只能作为一次性冷食使用。
0: PP 餐盒耐热表现稳定，不过专家同时强调，这类一次性餐盒即便耐高温，也不建议重复使用。生活里还有一个高频疑问，吃不完的外卖能连同塑料餐盒一起放进微波炉加热吗？实验人员选取两款 PP 材质餐盒，装入食用油，模拟日常餐食，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四分钟。实验结果出现巨大反差，一款餐盒完好无损，另一款却严重变形。同样是 PP 材质，为何差距如此明显？答案就藏在餐盒底部的标识上。
1: 只有底部标有 PP 和可微波标识的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0: 专业提示，没有标注可微波使用标识的塑料餐盒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不同材质的塑料产品有不同的适用温度和科学的使用方法，大家使用前一定要看清盒底的标识。
2: 从入网商户的资质核验到外卖餐盒的材质使用，网络餐饮的安全链条正是由无数个细小环节共同构成的。对任何一环的高效监管，都是在提早清除隐患，让安全走在前面。制度、技术、执法多管齐下，目的就是满足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最朴素的期待，下单无需惴惴不安，收到的都是美味和温暖。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0: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
1: 主要指标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处于扩张区间。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50.9%，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行业看，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全部保持在扩张区间，向好趋势延续。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开学季叠加以旧换新补贴、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新订单指数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也有所回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3: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凯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今年前7个月，前凯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

0: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3%、31.1%。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
2: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
3: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4: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随着世界各国探月计划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这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来看一下。
1: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土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

0: 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所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
1: 内嫦娥石、视嫦娅石两种富稀土锌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易交易会将于下周在北京开幕，目前举办地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今天正式上演。服贸会就此新增了一处夜景打卡点。
2: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序幕的裸眼 3D 灯光秀今天在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直径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体验。
3: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3D的效果，在这个老公园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4: 我们的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
3: 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此轮灯光秀将从今天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这段时间，首钢园所在区域还将同步推进照明工程，依托当地山体河流，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让游客在光影中尽享城市更新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5: 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4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的总量已经突破了2500万人次的大关，同比去年提前6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上午，随着国际航班陆续抵达，浦东机场T2航站楼迎来入境高峰。11点。 浦东机场今年出入境客流突破2500万人次，领跑全国空港。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通过免签24小时和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比超60%。从客源结构看，韩国旅客数量居首，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旅客紧随其后。
6: Visa free travel is very good now, very easy.
7: Animal zoo.
8: Yeah.
9: Disneyland.
10: Disneyland.
8: Yeah.
9: Shopping.
10: Shopping.
8: For shopping.
10: Yeah. And test Chinese cuisine. No visa.
8: Yeah.
10: It's really good.
2: 入境客流的持续走高与浦东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的扩容密不可分。今年以来，东航新开到越南富国岛、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瑞士苏黎世等6条国际航线。 国航同期对上海浦东、伦敦盖特维克航线实施季节性加密。浦东机场定期通航国已增至53个，航点302个，均创历史新高。此外，今年以来经浦东机场口岸出境的内地居民超750万人次，日均超3万人次。欧洲、非洲及澳大利亚等长线出境游方向持续升温。
1: 昨晚，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因欺诈发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开出大额罚单，处以 2.384亿元罚款，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等人作出处罚。处罚决定书显示，原道通信在2019年至2021年
2: IPO 申报期间。 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 4.9 亿元，其中 2021年虚增比例高达 16.23%。原道通信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2022年上市当年，公司继续虚增收入 1.66 亿元。综合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2.388368 亿元罚款。 这一罚款金额是该公司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的 20%， 并对公司管理层相关责任人李进处以750万元罚款，5年证券市场禁入；对曹亚磊处以600万元罚款，4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吴志峰处以300万元罚款。
1: 这起案件的造假过程。

0: 贯穿招股申报期，而且上市后继续舞弊，性质恶劣。监管层对公司主体和关键责任人进行双重追责，这打破上市即落地的侥幸心理。
1: 此前9月1号，科创板公司清越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71

0: 原道通信因欺诈发行、财务造假、虚假披露被开出了巨额罚单，股票简称也已经变成了星号 ST 原道，进入退市倒计时。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该怎样依法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读。
1: 原道通信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服务，于2022年7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38.46元，股价最高涨至44.91元。2025年7月11号，公司因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被正式立案，股价随即大幅下挫。2026年5月8号，原道通信披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认定公司连续4年财务造假，公司股价连续6天一字跌停。8月28号，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公司发行造假等重大违法事实及相关处罚决定，同时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起停牌，停牌前收盘价为3.31元。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公司股东户数为1.54万户，人均流通股为4952股。专业人士表示，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 ST 原道股票，并在2025年7月11号收盘时持有该股票的受损股民，可依法索赔，索赔条件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
2: 因为2025年7月11日是公司被证监会因为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进行正式立案的日期，在此之前买入该股票并在7月11日持有该股票的股民都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权依法进行索赔。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上市公司等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投资者可以依法起诉索赔，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股民索赔需提供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等。
2: 投资者在起诉索赔时要注意准备诉讼所需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和相应的证据，需要证明自己遭受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注意准备相关的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等。
3: 继续关注开学季，新学期到来，江苏南京一批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通过技术设计，既保证操场广播清晰可听，又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4: 记者在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看到，学生正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声音饱满均匀，但走到围墙边，音量明显收敛。
5: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测出来的瞬时升压级是80，而我们围墙边那个监测仪显示的瞬时是60，这两者相差了20。
4: 测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路口变为面对面交谈。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及周边区域属2类生环境功能区，校园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6: 以前这个学校每天一放音乐一做操，就是还是蛮吵的。改造过以后呢，就是声音小了很多，家里面老人觉得也能接受了。
4: 据了解，这所学校新采用的方案，扬声器阵列协同工作，将声音精准控制在操场范围内，灵活适配不同需求。
7: 以前我们大概用了7到8个这个喇叭，声音不是很均匀。更新过5个现在新的喇叭之后呢，应该来说把这个声音给聚焦了。我们场地当中，4个角落应该来说声音都比较均匀，对于外面的居民来说，应该也是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干扰。
4: 今年暑期，这批静音操场改造由南京市教育部门统一集中采购，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在改造方式上，一校一策，按需选型，主要提供2类方案。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动态波束声场异议技术，声场控制精准；与居民区有缓冲距离的学校采用高指向性扩音技术，经济高效。
8: 不但解决了我们的扰民问题，还改善了音质，更好地满足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需要。开学以来再也没有收到过附近居民的投诉。
4: 据了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

0: 北京市已有31所学校完成操场噪声治理。
1: 湖北武汉是全国在校大学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新学期到来，不少家长送孩子开学，武汉文旅部门也开启了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系列优惠活动，进一步激活开学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
2: 连日来，武汉各大高校陆续开学，校园内随处可见拖着行囊奔赴新征程的青年学子和满怀期许的送学家长，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入学报到前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让送学之行更加难以忘怀。
3: 提前三天就来了。
4: 那去武汉哪些地方转了吗？
3: 武汉就在这个长江大桥嘛，还有这个，就江滩，主要就是江滩这边，再一个就是光谷
4: 啊，
3: 其他的这个商场这些块。
4: 啊，
5: 好的时候顺便看一下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历史文化古迹嘛，这些。
2: 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
6: 开学季期间，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大学生客流量的增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打实的优惠，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家长在感受大学生活的同时，也感受到武汉这座城市的热情。
2: 除此之外，武汉文旅集团还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新游记等三条新生专属城市游览线路，串联起经典城市地标、特色文旅场景与网红打卡点位，为初次来武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 City Walk 游览方案。
7: 本次推出这三条游线的用意，也是想让新生朋友们能够快速地认识武汉、了解武汉、爱上武汉，打开认识武汉的这座大门，同时呢，也省去了他们自行规划游线的麻烦。
8: 这个开学季，湖北武汉的一批高校新校区集中启用，依托武汉的资源优势，部分新校区将课堂直接搬到了产业一线，一起来看一下。
0: 新学期在武汉大军山脚下，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2900多名硕士研究生陆续抵达，志愿者们穿梭其间，搬运行李，指引路线，现场忙碌有序。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9月上旬，武汉理工大学军山校区也将迎来首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则将迎来首批2000余名新生，三校叠加，近万名青春面孔涌入武汉。高校扎堆入驻，正重塑人才格局，从输出毕业生到嵌入创新链，这批新校区并非简单扩容。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将课堂直接搬到了产业一线，与之毗邻，武汉理工大学军山校区则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致力于打造学科交叉与成果转化的示范高地。
9: 过去呢是先毕业再求职，现在呢是边学习边解题边转化，人才呢不再是从创新链的出口输出，而是直接嵌入创新链的每一环。这对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意味着，创新链的第一环节啊，从此就有了稳定的活水，留得住人，用得好人。
1: 随着9月1号黄渤海服务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辽宁丹东东港海域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航，新鲜渔获批量上岸，从码头到水产市场呈现了一片繁忙景象。
6: 我现在在丹东东港的大坪码头，随着黄渤海的正式开海，一些近海捕捞作业的渔船呢，这两天也在陆续的归港，头茬渔获也都新鲜出仓上岸了。一些海鲜的批发商们也正在岸上焦急着等待着来抢收这开海的第一口鲜。
10: 在大坪码头，一艘艘渔船依次靠岸，渔民们紧张有序地卸筐搬运分拣渔获，一筐筐鲜活海产源源不断出仓。
11: 像这种饵料鱼都是出口的，还有小杂鱼、海螺、象螺都有，梭子蟹200多桶，产量都是挺好的，就是当天就发走了。
10: 在东港市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工人们正在马不停蹄开展卸货、清洗、分拣、装箱作业。通过精细化的分拣和全程冷链保障，让新鲜渔货快速流转，销往全国各地。
12: 每年一到开海的时候，就是我们做海鲜人呢最忙的季节开始了，整体飞蟹的肥满度都要更好一些。

0: 些，而且呢个头呢要逐渐的大了一些。今天的行情就照比昨天就要掉了一些，大概今天的市场行情应该在30多块钱左右。
1: 东港梭子蟹又称飞蟹，肉质紧实饱满，自带鲜甜回甘，也让它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海产品。很多消费者专程来到水产市场选购新鲜上岸的头茬飞蟹。
2: 这不是开海了吗？然后我就是特意过来尝尝咱第一网的飞蟹是什么味道。
3: 买多少今天？
2: 今天反正应该是能买10多箱吧，我可能朋友比较多。
4: 在贵州，随着水稻陆续灌浆成熟，依托一田三收立体种养模式产出的稻田产物也迎来集中上市，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一起到贵州三都县去看一看。
5: 在三都县都江镇月亮村来树村的连片稻田里，稻浪随风起伏，农户们分工有序，先将田间鸭子统一赶至河边，再放干田水，手持竹篓渔网捕捞稻花鱼，田泥里的田螺也一并捡拾，可谓一田三收。
6: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在水稻田里养有稻花鱼和鸭子，稻米放的时候可以收稻谷、鸭子和鱼。
5: 在三都县城沿河2公里的步道上，农户们一大早就出摊了，鲜活的稻花鱼、稻田鸭与田螺摆放整齐，供消费者挑选。
7: 买了1000多斤，我家里今年抓住的鱼和那个螺、田螺，还有那个鸭子，今天选下来，还收入还可观呢。
8: 今天买鱼，现在城头的人嘛，食材的要求比较高啊。
5: 近年来，三都县持续推广稻鱼鸭共生立体种养模式，一水多用，一田多产，既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同时激活田间特色经济。据三都县农业农村局统计，2026年三都县立体种养产业面积达7.2万亩，预计全年稻花鱼总产量2160吨，稻田鸭出栏11万余，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亿元。
1: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重要的紫菜养殖区之一，眼下呢正值紫菜育苗生产采苗出苗的旺季，一批批苗种正被陆续的发往江苏、浙江等沿海养殖区。
5: 在霞浦县三沙镇的一家紫菜育苗场内，一排排水泥育苗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池水中附着成熟丝状体的贝壳均匀吊挂在竹竿上，近20名工人站在池中分工配合，将完成培育的苗种陆续采收、分拣、装袋，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打包后，这批苗种当天就会装车发往江苏沿海养殖区，交付当地养殖户，为新一季紫菜养殖做好准备。
9: 我们今年的生产的话，差不多是58000多亩，我们这一亩差不多可以采到9亿到10亿的果包子，然后很多生长户就比较喜欢这种出苗量，然后他们订单比较多。
10: 我们霞浦紫菜育苗今年总共大概有40多万亩的一个育苗量，那我们这几年的养殖户呢反馈养殖效果非常好。
5: 近年来，霞浦持续推动紫菜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从良种选育、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品牌塑造多点发力。2025年，霞浦县紫菜养殖面积约5万亩，年产值约10亿元。
4: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西、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受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村庄出现积水、道路受阻等情况。
11: 在泰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泰和县苏溪镇，部分村庄积水较深，多处民房进水，道路中断，部分村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逐户搜救。在搜救过程中，一名老人因房屋一楼被完全淹没，被困在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今天早上7点，泰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
1: 受降雨影响，昨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在今天下午，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受到赣江第一号。

0: 洪水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七年来的最大洪水。水库根据当前的雨情、汛情开闸泄洪。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泄洪现场画面。
1: 赣江万安流域累计降雨量达193.9毫米，入库流量激增，流域水位迅速抬升。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大坝开启闸门泄洪。5号7点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
2: 来关注零食产业，在我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从传统货架售卖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
3: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飞怡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4: 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每秒钟都有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3: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5: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4: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3: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6: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已经是第二次来买了。
3: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
7: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零食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0: 从终端门店到生产供应链，湖南的零食产业正向着健康化方向升级。而同时，凭借完整的产业配套与持续的产品创新，湖南零食不仅畅销国内，更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继续来看。
8: 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商品保质期仅3到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
9: 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这很新鲜，然后保质期都挺短的，然后也很配料表很干净。
8: 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10: 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关注是口味，是要实惠。这两年呢，越来越关注它的配料表，要新鲜、要健康、要清洁配方等等。
8: 在湖南岳阳休闲食品出口车间，一箱箱零食经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这家企业2025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
11: 欧美看中这个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口口感。我们给日本市场开发这个清淡口味的鹌鹑蛋，为东南亚调整成酸甜风味。我们出海不是把湖南口味硬塞给全世界，守得住湖湘底色，接得住全球口味。
8: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12: 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
8: 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
13: 支持有实力的

0: 龙头企业探索标准走出去，加强线上线下的联动，推动更多湖南特色零食走向全球。
1: 最近浙江横店影视城又有了新玩法，花上300多元普通游客就能够换上戏服，化上妆，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当一回短剧主角。
2: 从看影视到演影视，横店把影视资源变成了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也为文旅市场带来了新的消费场景。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3: 嘿，3、2、1，
4: 这是忘词
5: 我今天超开心的，刚刚在那边就是给我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以后我要是能做个演员就好了。
6: 我来自福建福州。
7: 我来自上海。
8: 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2: 这里是横店影视城，这个夏天花300多块钱就能当一次短剧主角，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这里拍什么？怎么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沉浸式体验。
9: 当演员第一步是挑选剧本和角色。
10: 龙王归来，因为小孩说他想演正派，让我演反派。我比较喜欢刷短剧，然后自己来了这就体验一下。
9: 选好剧本和角色之后，一场简短的剧本围读会拉开帷幕，现场导演手把手指导角色台词和心理动作，立马拿捏。
11: 这个时候应该会配个道具，你瞧，3、2、1，比方说拔剑拔出来指向他们，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9: 接下来就到了妆造环节，这服化道一上身，氛围感是不是瞬间拉满？第一次拍摄难免还有点紧张，那就一起来期待一下拍摄表现吧。
12: 3、2、1，开始，正直到刚才称职是一时糊涂，
13: 上一世你们欠我的，这一世我让你们一笔一笔还。然后完了。
9: 记者了解到，全套妆造、实景拍摄、专业导戏，一整套剧组流程，普通游客只用1个小时就能完成体验，48小时之后就可以拿到成片。游客们还会把短剧分享到社交平台，把拍戏从新奇体验变成了朋友圈里的高光时刻。
14: 这该好神奇，因为我现实生活中就是我是比较文静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就想就是在这种短剧里面就是对也有反差的感觉。
6: 跟闺蜜在小群里面小范围的分享一下，对对，我觉得也留一个人生的影像嘛，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感觉很有意思，人生正在体验。
5: 我今天刚刚本来就想先发一条朋友圈，然后让朋友们都过来，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9: 除了年轻游客，不少银发一族也专程赶来过一把戏瘾，这对来自北京的老两口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15: 赶上我们老两口结婚40周年，我们也庆贺一把，以这种形式，爽。
16: 下次还来演吗？
10: 还来。
9: 热度来了，横店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组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边招募团队，一边抓紧时间扩编剧本。
17: 我们现在早上8:30到了这边之后，一直到晚上9点还在排。我们原来公司在职的导演组完全不够，然后招合伙人，是我前天面试通过的人，大概是有50个人，分批培训，像今天我们大概就来了20-20个人。
9: 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到亲身参与拍摄，再到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来浙江横店体验短剧拍�摄的散客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倍，过夜游客数量同比增长9%，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200万人次。
1: 从景区的观光者到短剧里的主角，圆梦体验的背后不只是游客的开心，更藏着横店影视城文旅转型的新思路。
2: 存量资源如何变成文旅增量，又如何打造多元的消费新业态呢？我们继续来看。
9: 王伟丽是一名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他告诉记者，几年前横店就上线过微电影体验项目，但当时仍以团队订单为主，散客参与度并不高。但随着竖屏短剧火热出圈，团队发现这种轻量化高效率的拍摄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普通游客的游玩体验当中，于是他们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推出大众版短剧体验，并把挑选剧本、参与创作的主动权交到游客手中。
18: 就是那种大闯关，这种打脸啊、反转啊，是他们让他们演个上来动个手，或者说5个键，就这种笑场会特别多。因为我们配了2个 NPC， 然后那这个剧情啊会更加丰富。
9: 单点的短剧体验只是横店影视城文旅生

0: 级的一环。如今的影视城已经落地了一整套完整的沉浸式体验业态，300多名专业演员化身的 NPC 分布在景区各个角落，每一句互动台词，每一场实景演绎，都经过团队反复打磨，精心编排。深耕内容创排20年的雕琢，见证了横店影视城的迭代升级。在他看来 ，NPC 的互动演绎满足了游客对情绪价值的深度渴望。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渲染场景氛围，有的负责推进主线剧情。在刚刚过去的暑期 ，NPC 互动演绎项目的上新数量就多达30多个。
1: 横店作为一个传统的影视拍摄基地，那目前是在加快向内容创制与体验式消费目的地这样去转型。我们的 NPC 叫做造梦师，这个我们希望给游客们能够造一场不一样的梦。
0: 而这家依托原有影视基地改造的沉浸式酒店，更是把圆梦从景区片场延续到了生活。据了解，酒店设有287间影视主题客房，还原了在横店影视城30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工作人员化身剧中人物，红毯签到、专属通告单，满满的沉浸式细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就是因为要过来，所以就特意去找了、了解了，然后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
3: 我们暑期的住宿率都达到了100%，整体的订单量呢，比去年增长了40%-50%左右。
0: 依托片场、演员、影视 IP 这些存量资源，老牌影视基地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转型道路，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影视梦。
4: 一个短剧体验项目，它可能自身利润并不高，但把它放到横店整个文旅大盘当中呢，这个项目就是非常好用的引流钩子，还能进一步带动门票、住宿、餐饮、妆造、文创等相关联的消费，实现单点引流全域增收。那当游客获得沉浸式的情绪价值后呢，它能够形成自发传播，愿意为高品质互动支付溢价，这正是体验经济新的消费特征。
5: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6: 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5.5万人。美国8月失业率维持在4.1%。从行业结构来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餐饮、教育和制造业。此外，美国劳工统计局同步对前期数据进行了大幅上修。美国6月非农就业增幅从2万人上调至3.1万人。7月就业人数则从减少2.3万人修正为增加2.1万人。经修正后，6月和7月两个月就业人数合计比此前公布的数据高出5.5万人。这一修正扭转了此前市场对劳动力市场快速走弱的悲观预期。美联储主席沃什近日强调，美国已接近充分就业，但通胀水平依然偏高，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这一偏鹰派信号叠加超预期的非农数据，令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7: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喊话美联储，要求其降息，并威胁说如果不降息将会切断与部分国家的贸易往来。
8: 特朗普4号发文称，美联储应当降息，因为美国的信用状况相比不久前已有大幅提升。他威胁说，如果美联储不降息，就停止与那些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开展贸易，并称这一手段比关税效果更好。特朗普还直接喊话新任美联储主席，称美联储理事会在沃什这位出色的新领导人带领下，必须做出明智的决策。他表示，高利率让美国处于极其不公平的劣势，自己绝不会允许这种局面持续。CNBC 的分析说，特朗普此番表态过于激进，因为美国与数十个国家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根据美国政府的贸易数据，美国去年与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总额达到1.24万亿美元。特朗普的表态是在进一步对美联储施压。
5: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

0: 国际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1: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2: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3: 在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同时，一些国家为了黄金储备安全，选择把它们运往国内。今年年初，法国完成了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法国是如何进行黄金资产的置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4: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那在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
5: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recent gold policy of France? I mean, as I said, the official reason was just to adjust the quality standard. But then we can see two other reasons. I mean, the other reason is a kind of geopolitical reasons, for sovereignty reasons. I mean, central banks now are re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gold because, I mean, today, I mean, the dominant currency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US dollar.But a lot of countries now think that there might be confidence problem in the US dollars because of US, current US policies.
0: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6: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产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

0: 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10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1: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推出了无人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然而就在发布活动结束的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对约1000辆的 CyberCab 启动合规审查。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4号公开的文件中说，特斯拉向监管机构表示 CyberCab 车型满足全部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开展合规审查，重点核查特斯拉的车辆认证流程、技术数据，以及特斯拉判定部分传统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这款无人驾驶车型的依据。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 CyberCab 取消了全部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另一条则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据悉，特斯拉目前还同时面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起的多项调查，涉及悬架安全隐患、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等问题。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满五年。据拱北海关统计，五年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同比增长超20%。海关验放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宣布，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启动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计价秤需具备开合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等防篡改功能。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展品共220件，来自塞尔维亚，主要包括手工编织腰带、手工地毯等特色民族手工艺品。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北京时间9月4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在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创2025年6月以来新高。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4号，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强降雨导致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到达区出口出现严重积水，旅客通行受阻，超过400架次航班延误，至少9架航班备降其他机场。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至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4号，在澳大利亚悉尼公园举行的2026世界圈速挑战赛发生事故，一名车手驾驶赛车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径直冲向弯道，撞到护栏后被抛到空中数米高，随后重重摔在路堤上。幸运的是，车手随后安全从车中走出，并未受伤。该赛事是一项面向经过大幅改装的量产车辆的计时赛，车手需通过多轮排位赛争夺单圈最快成绩。

0: 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的出色表现惊艳全球。那么他们在赛场上的技能能否转换到工厂和车间来干活呢？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就聚焦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工厂一线的真实表现，敬请关注。
1: 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五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
2: 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3: 第二项搬重箱，我认为可以打8分。
4: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5: 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
6: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而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你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你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12: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8: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10: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13: 哎呀，有意比比赛第二嘛。
4: 但是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
14: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8: 智能体小猿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15: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猿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8: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8: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1: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单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2: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1: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2: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3: Round 1 Lady Go。
2: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但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还得加把劲儿啊。
1: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2: 周倩，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实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1000台规模。
1: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倩，有请。
3: 你好，
0: 欢迎周总。
3: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啊！
3: 是是是，
1: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3: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1: 我们坐下来一块看，好不好？
3: 谢谢。
1: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4: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1: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4: 对的，它必须的。
1: 就
4: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0: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
1: 我不等会儿你吧。
2: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3: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0: 好了，最后一摞不等你。
3: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4分钟。
0: 对，你继续关。我需要帮他吗？
1: 不用。
0: 这个月奖金没了啊。

0: 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白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外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2: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1: 对，
2: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1: 对，
2: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3: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1: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3: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2: 超仿生是我们Ubisoft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1: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4: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1: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3: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Bo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 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1: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2: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1: 小圆，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0: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哈，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2: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落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1: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0: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让我喘口气会儿。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2-3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1: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2: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 选的这个 Walker C1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1: 来，掌声欢迎。哦，哇，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

0: 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1: 包括关节，
0: 没错，
1: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0: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1: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
0: 对，
1: 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0: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1: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啊，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0: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型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1: 一个是实干家，
0: 没错
1: 啊，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
0: 们，谢谢。谢谢
1: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0: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1: 是
0: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1: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0: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1: 精度高，
0: 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儿，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1: 是这个吧？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1: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0: 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0: 没错，
1: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0: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1: 是，
0: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1: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1: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0: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1: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0: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具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1: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歪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机器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哇，
0: 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啊，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4: 更重了，
2: 更重了。
4: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哦，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4: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五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哎，
4: 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哦。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4: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4: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地说，
4: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5: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它没有情绪，它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6: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搬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搬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7: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卸客行业的，那么卸客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2: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哈。
0: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0: 搬了两箱住宿，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2: 需要歇一歇。
0: 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1: 偶尔会有的，
0: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1: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0: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1: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0: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1: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可以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0: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1: 对对对对对对。
3: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4: 机器人的在 to 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to 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两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5: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3: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0: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它一块儿。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Later。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1: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2: 都有。就首先我们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1: 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

0: 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嗯，
1: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2: 第二项半重项，我认为可以打8分。
3: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1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五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1位没有举手。
4: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0: 就我一个人。
1: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0: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你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3: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1: 对，
3: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2: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1: 对，
2: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元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0: 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袁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袁，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1: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2: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3: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4: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那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0: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5: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引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6: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5: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6: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5: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6: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5: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同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6: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5: 谢谢你的鼓励。好，
6: 可以。噔噔噔噔噔。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哈。
6: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侧面。
5: 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6: 可以的，
5: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6: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0: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2: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群脑的制控。
0: 谢谢谢谢。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7: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

0: 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1: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在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优必选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计算，我都觉得稍微有点那个距离。
2: 嗯，
1: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2: 是
1: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锅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触须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 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细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像极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

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乌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时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户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5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

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它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成线，就成了紫调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雕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雕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雕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雕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雕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另一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

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

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锤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但他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求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求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

临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但另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它们的主菜。它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亿万年来，

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算万物。
2: 我们希望与行业共同定义下一代的 AI 基座。
3: 我要用知识的火花去赋予芯片思考的力量，
4: 把具身技能真正走进每一个城市，
2: 团结万家算力，共创普惠未来。一切才刚刚开始。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昌建，而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那就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1: 我们常说啊，人工智能是新时代的电力，而算力呢，就是这股电力的发动机，它正在成为衡量创新潜力的核心标尺。当我们谈论智算万物，不只是在说更快的 CPU、更强的 GPU， 而是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让芯片呢赋予设备类人的感觉，让世界模型在数字空间重建物理法则。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智算万物。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3: 共同探讨产学研深度融合，探索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的实践路径。
4: 研究必须影响决策，技术必须走出论文。我希望中国的 AI 投资每一分都花在引领世界的技术路线上。
5: 我持有100多项专利，主导开发产品已有11款，年销售额过亿，让中国工业设计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6: 担任 iCloud、Coral 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习国际会议领域主席，致力于让机器人更快更好地适应任何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
7: 发起设立 AI 投资联盟和 AI 加制造生态联盟，汇聚高端智力和投资力量，希望找到与我们共造产业护城河的伙伴。
8: 我看重的是创业者深耕技术、突破壁垒的坚守。
9: 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10: 我确信投资不只是投钱，更是看懂技术、看懂趋势、看懂人，助伟大企业路上的伯乐。
11: 我的投资逻辑很简单，在市场最冷的时候把筹码压给最刚需的技术。
12: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13: 自研 GPNPU 架构，打造高性价比的 AI 推理算力底座，推动 AI 普惠应用。
1: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2: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低分和一个最高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1: 此外呢，本场的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3: 让未来的机器听见世界，更听懂世界。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魏翔成，我将带来的是边缘智能 AI 心。
1: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波洛斯创始人兼 CEO 魏翔成。波洛斯是一家边缘智能 AI 技术企业。我为大家播放一个音频。
14: 深圳波洛斯科技有限公司已203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听觉智能科技企业。
13: 这一个声音能听到比较嘈杂，接下来是经过我们芯片和算法处理后的。
14: 深圳波洛斯科技有限公司已203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听觉智能科技企业为愿景。
13: 那这一个音频里面，经过我们算法和芯片处理了之后，只拾取这个特定的人声。那我们致力于为让每一台设备拥有类人的听觉理解力。

0: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真实世界里的 AI 它并不是发生在安静理想的实验室环境，而是发生在地铁、购物中心、银行网点、医院、工厂等复杂的场景里面。那在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让机器能够听得清、听得懂、理解并及时响应，它好比我们人的耳朵、大脑和嘴巴。那围绕着这个目标，我们形成了三维一体的产品体系：认知、感知、决策。那感知层我们主要提供芯片以及 AI 平台，包括动模态的这个数字员工。那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以算法为核心，以平台为抓手，以芯片为载体，构建端边云协同的 AI 能力体系。我们搭建了以科学家驱动创新、产业化推动落地、持续打胜仗的高绩效组织。那我们的核心亮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有数据积累；第二个，我们形成了这个端边云的方案，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客户及行业伙伴的这个支持，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具象化的这个能力平台。
1: 好，魏先生有点紧张啊，放松一点好吧。刚才呢，我们看到你的 PPT 当中啊，讲了你这个产品的独到之处，我们能不能在舞台上搞一次？
0: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波洛斯让 AI 抵达现场，邀请几位专家老师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
1: 陈老师的声音
0: 可以，
1: 还有一位经常搞事的盛老师，你来，包括我三个来。
2: 好，
1: 我为什么要找三个男生呢？不是因为我有偏见啊，他那个声音特别容易识别出来，对吧？频率稍微高一点，所以我们稍微差异化一下啊。好，三二一，开始。云天丽飞，
3: 我比较关心的是，
1: 他成立的时候你不知道，
3: 你这个云天丽飞的
1: 投不进去啊，那个
3: 麦克风的数量和讲话者的数量之间的关系，
0: 这个没关系。
1: 但是深圳你不是有
3: 二十多年前其实
1: 去年来了，好，可以了，
3: 对，
1: 好，看看，这样完全成句子了哈。
4: 好的，
5: 我比较关心的是，你这个语音助理用的技术，麦克风的数量和讲话者的数量之间的关系。
1: 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应用的场景还是蛮丰富的哈。接下来，我们让 AI 智库团跟你交流，好吗？
4: 好的，
1: 来。
4: 因为人说话的频率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个声波。我相信我投了那么多 AI 企业，我去找一个小团队，把不同的声波提炼出来，做一个清晰化的优化，可能一周就能做出来。这是一个门槛在我看起来不是很高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把自己定位成一家 AI 企业，我们的核心护城河是什么。
0: 首先就是行业里面现在大家做的就是用声纹去做，但我刚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是在端侧做的，你在云端去用声纹去做，这个确实会很快，但是它的延时比我这个要高很多。比如说在和机器人的这个交互的这种场景，你是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的。
4: 端侧的核心芯片其实处理能力也非常快，那是否还需要再后加一块您这边做的一个芯片，以及你加上您的这个算法？
0: 需要，虽然它的这个算力是很强了，你就是把这个声纹的技术放进去，但是它依然这个延时会比较大，延时肯定是按秒算的。
6: 你既然强调的是端，那么在多少台机器人已经实现了落地部署？
0: 我们目前就是在机器狗上面已经有几千台的一个出货了。
7: 其实你这个产品要考虑一下明后年的一个市场哈。其实像我们现在投了很多这个成算一体化的芯片，那么不管手机还是电脑端，大量的终端其实都具有一定的算力，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产品有什么竞争力？
0: 其实我们这个它也是存算一体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开的也是一个六纳米的一个存算一体的。
7: 但是人家都在内置在电脑手机各种端侧装备上面的，都已经是标配的，那你这个是自己增加了这么一个功能，对吧？当然可能有用，但是可能你的价格啊，你的营销模式上面会有很大的挑战。
0: 其实我今天这展示的只是它，就相当于是机器的这个耳朵，其实它还可以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在电脑上面，它还有需要其他一些外围的接口。
8: 我想问的是，你跟现在主流的这个降噪的技术究竟有什么区别？在哪些方面你们的实测的一些参数上是领先的？
0: PRN 的这个技术，它的核心就是它能够去串行。那当前就是

0: 很多用这个，比如说用 DNCN 的，对，这个是目前主流的。那这一个它的延时会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它要实现这个快速的交互、快速响应，延时大了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你们哪年成立的？
0: 我们2018年。
1: 一般成立，那么2023年你有5000万销售额，2023年才开始第一次融资，那你2018年到2023年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
0: 这个时候我们
1: 有没有销售额？当时有没有销售？
0: 有销售额，因为我们能够自负盈亏。
1: OK。
2: 但是话讲回来，为什么现在要融资？
0: 单纯的靠我们发展太慢，因为我们在2023年我们拿到了这个中科院的天使投资之后，我们的发展确实比以前会快很多，包括我们的团队的搭建，对这些核心人才的这种吸引力都会快很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 AI 智库团啊，包括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7到1个最高分，7到1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1.5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79.9分，最终的得分是81.2分。我们也希望你明年、后年深圳市事业的爆发期，好吧？
0: 好，谢谢。
2: 好，谢谢。来，
0: 其实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空间智能。我今天演示的这个产品已经往这个方向在靠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我们想要的状态呢，就是它真正具备这个类人的这种听觉理解力，对，这个是未来我们要去做的。
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清鹤鸣，天下平，为设备注入 AI 灵魂，让智能体生态繁荣。我是 AI 创想者叶德健。
2: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清鹤科技创始人叶德健。我们给普通计算设备赋予 AI 灵魂，实现灵与物的融合，让算力落地为生产力。目前 AI 用于演示的偏多，用于实际的比较少，因为大量的普通的计算设备比较难以落地，难以 AI 赋能。那么怎么办？2006年，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担任西门学者的时候，西门的有限理性原理告诉我，所有伟大的决策都是在资源约束下做出的。这引发了我的思考，未来真正海量消耗算力的是成千上万个普通的物理设备和数字智能体协同工作，计算资源明显受约束。如果沿用现有云端排队式的算力供给，整个工作流很容易卡顿失控，信息系统和物理系统它就会容易脱节，最终大量物理的设备难以把 AI 算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那清鹤的破局之法是大吨流式 AI， 多智能体、多物理设备协同工作的算力基础框架。中庸有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大敦取的就是把万千溪流汇成菏泽大地的意思，把 AI 的能力有条不紊、川流不息地灌溉给每一台普通的边缘计算设备，在本地思考、进化、扎根、落地为实际的生产力。这份愿景背后是我们三重扎根现实的壁垒。第一，大敦自研任务感知型 EDF 调度算法，可以理解为一位老练的调度员，在 CPU 与 GPU 异构池里动态精密地分配任务，多设备、多智能体高度协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第二，我们每块的网关里边都有一道安检闸机，每台终端亮出芯片、身份证通行，保障 AI 核心数据与算力安全流畅地灌溉每个设备。第三，我们在全世界有多个场景里边布了20多万台存量实体终端，这些实体终端随时可以被唤醒为数字智能体融合。这套能力我们已经在一带一路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项目里跑通，比如这个芯片和板卡，我们在新加坡已经出口了5000套，刚刚部署完成。 而我们陆雪新山脉创新城以来完成五轮定向增发。

0: 孕育出了大吨 AI 技术。那本轮融资5000万，我们用于重新开启 IPO 的准备。回想当年，我们问金庸先生青年何以求索，他回答：清鹤鸣，天下平。金庸先生的6个字是青年求索的答案。今天，青鹤或许是百万智能体普惠世界的起点。谢谢。
1: 北一老师好，我呢一直在想，你这个产品和服务啊，它的应用的场景。
0: 我们有一个打端的服务器，把 AI 能力算好，跟边缘设备实时连通。哦，那像医疗、司法还有文旅，我们是一个底座，然后我们有上游的应用商来用我们底座。
1: 哦，明白。好，接下来我们让 AI 智库团跟你交流。
2: 好，我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成本。你这个底层的芯片设置了一个安全的这种机制，安全是从哪些维度来考虑的？
0: 第一是因为 AI 要用数据，很多核心数据不能放到云端，所以我们核心数据在边缘计算中心，那么它送给设备的时候中间就必须安全，所以我们这个安全的通道核心数据智能体和设备之间的这个通道。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成本，成本就是你这个成本很低，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很多中国企业出海的话成本低，也就意味着利润非常低。
0: 出海的利润相对来讲比国内还要高一些，但它的核心的问题是说，就我既有成本优势，我又有 AI 能力，这样呢我就能保证利润。
3: 你们怎么去应对边缘 AI 这个或者是边缘计算这个赛道里面的三大挑战？第一呢，看到你们面向大量的碎片化的场景，怎么由定制化的项目去提炼标准化的产品？第二呢，即便有了标准化的工具和产品， AI 要落地涉及到很多行业企业的流程再造，你们怎么解决企业的价值闭环的实现？第三呢，在大量场景里面，你们有没有一个主场景能够真正打造爆品？
0: 我们是真的跌过一个跟斗，我们上一轮上去的时候7000多万，1.1亿2-3个亿的这个订单一下上来之后呢，哎，发现交付跟不上，所以我们这两年痛定思痛，用 AI 构建了一整套的数字流水线，从商机进来到最后交付，甚至在现场交付都是一个数字人在交付。像我现在到上半年已经做到了交付成本比2-3年平均下降了5倍。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要准备向海外医疗这些场景要找一个爆品，最近已经在全国600家医院部署了终端的设备，开始把它 AI 化。
4: 叶老师，你们可能技术的储备的话其实不太缺的，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如何更好的打包产品和解决方案 go to market 吗？坦白的讲，5倍的话并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这个空间不够大的话其实不够大家吃的。
0: 我现在在 AO2C 的流程现在有一段降5倍，我现在推进全闭环，这个可以降几十倍，你讲得非常对。第三个是我们海外出海是这两个芯片是一组，这个是一组，后面一个大吨服务器，一共是整套系统。
4: 所以你出口的是一个服务器这个形态是吗？
0: 一个服务器加上这个终端设备上万套，是这样出口的。
5: 也不是，那你公司开始运营是哪一年？
0: 正式是大概12年左右。
5: 其实坦白的说，如果你本身企业没做好，没准备好，你进入资本市场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被迫要量储自己所有东西。因为资本市场，进入资本市场意味着你要拿公众的钱，就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 IPO 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我觉得你想的有点早了，好吧，还是把企业做扎实一点。
0: 对，谢谢。
5: 好吧，
0: 好。
6: 我看到您的介绍里面有基于国产芯片的异构算力底座，同时也有算力路由器这样一个概念，那我想请您能够结合你的主要场景医疗场景，把这个流程给我们讲一下。
0: 我们现在芯片用国产的，底座的算力卡用国产的多个算力卡，比较轻量级的一些应用，比方说医生刚才像录音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马上就在大吨服务器上很快速的实时给他，比方医生第二天查房8点钟开始啊，那个看大量的这个后面的数据啊，这些数据呢我们送到后台是隐蔽的这个择机运行，这样呢就把很多的这个算力调度就打开了，所以大概成本就大幅度降下来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

0: 一分。
1: 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
0: 82.5分。
1: 我们来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79.8分。最终的得分是
0: 82分。
1: 好，我看呢投资团啊也有问题要问你。
2: 好，叶博士您好，我的理解就是您的这个产品可能偏向于在 AI 这边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客户的这种一体机，以及他们在端侧应用等方面的一些产品啊，这个机会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个产品的一个打磨以及这个客户的这个攻坚方面，肯定还要施加更多的一个压力。我也祝您以后公司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谢谢。
1: 好，谢谢投资团的建议啊。好，我们也希望啊你能够吸收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当然很重要的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好吧。好，谢谢。智能体时代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走进真实的生产与生活。平头哥真武系列迅推一体 AI 芯片，贴合前沿 AI 模型迅推需求极致优化，覆盖于千行百业，从高精度计算到低精度推理的多元化全场景需求。真武芯片软件站全站开源开放，与全球开发者共建可持续进化的 AI 基础设施，协同阿里云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与千问大模型新云模一体，服务千行百业，让每一次智能行动更经济更易用。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张振宁，志在打造 AI 时代核心处理器的新物种。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 ThinkForce 一支电子的联合创始人张振宁，我要用知识的火花去赋予芯片思考的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传统的芯片架构和计算系统在众多的应用中不再是最优解了。我认为在 AI 时代，核心处理器必将是一个全新的物种，我们定义其为 XPU， 它一定是兼顾了通用计算、深度学习和应用行业专用处理单元的新物种。在层出不穷的新兴市场中间，它一定会具备远超传统竞品的性能和性价比。正是基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在2017年成立了一支电子，专攻高性能的新型核心处理器的研发和产业化。目前我们的团队规模近100人，而且还在高速的成长，我们的累计融资已经将要超过10亿元人民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发了3代高性能的 XPU 芯片，集成了综合的 ARM 架构 CPU 和我们自研的面向 AI 推理应用的 NPU。 前2代在市场上都已经取得了规模化的商用的成功，第3代今年晚些时候我们也将投入量产。为了加速芯片的这个市场推广，我们还自主研发了一系列的服务器的主板和服务器的整体的产品方案，让我们的客户可以快速体验到产品，而且能够减少我们下游合作伙伴的产品导入的弯路。我们具备从计算架构到集成电路布图到软件系统的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一路走来，我们充分感谢产业链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和我们携手前行，正是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应用场景，形成整体的系统解决方案，给我们的客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集中在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和工业制造领域，主要的应用场景包括智慧城市、互动娱乐和智能制造。去年我们的营收已经进入了高速的增长期，预计后续还会持续翻倍。我们的投资阵容包括众多顶尖的机构和上市公司，正是他们的这个帮助才让我们的芯片梦想得以实现。本来我们正以数十亿的估值进行新一轮的融资，引入产业机构的投资。谢谢大家。
1: 你既然带来了你那么多的宝贝，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非常兴奋的，因为这个是其实我们所有的技术同事的心血，然后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带来给亲戚们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处理器，它是具备40核的 ARM 架构的 CPU， 然后呢我们的 NPU， 然后视频的编解码的单元，然后呢它兼容了这个服务器和台式机的内存，然后呢是一个边缘计算场景下是一个性能性价比无敌的存在。然后把它放在这样的这个工作站里面，其实它可以提供完整的这个用户的交互界面、数据库，然后大模型的本地处理。
1: 大模型的本地处理，
3: 对，像千问这样的。
1: 等会儿、
3: okay、
1: 就这个。
3: 对，首先是这样，它对于千问三或这样7B或30B的模型，它本地运行的时候能够提供大概十几个 token 每秒的这个速度。
1: 它同时能够接纳多少人使用？
3: 这个一个上面就可以有几十个人在同时使用了。
1: OK， 明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吧？五八四，四百多人，
3: 几百人可以同时使用，而且它在机架上面可以高密度部署，就是当它自身的算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后倒。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承载作为一个基础的 CPU 的功能，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挂载大量的 GPU。
1: 你跟 GPU compatible， 跟 CPU 呢？
3: 其实是这样，我们自身的 ARM 的能力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 CPU 了。
1: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啊，来，陈先生。
4: 刚才你描述的非常好，涵盖了你的 XPU， 涵盖了边缘到云端的通用的计算的这个领域，但是我想你再能够更加清晰的去突出一下你的 XPU 的核心竞争力。
3: 首先先回答，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把 CPU 和 NPU 和专用处理单元整合在一块之后，它在边缘场景其实是一个，就是我无需再带其他的处理器了，就这样的一颗它就能完成。
4: 高性价比。
3: 对，高性价比，而且它的能效是非常出色的。
1: 发热呢？
3: 发热也不高，其实这颗处理器总的功耗其实也就在100瓦左右，所以通用的这个消费类的 CPU 的散热器就能完成它的这个部分。 ARM 侧其实天生是有一个生态的优势的，就是除了 X86 之外， ARM 现在在国际的主流上，像亚马逊啊、微软啊，都在用 ARM 架构的处理器，然后呢而且国内的像华为、飞腾也都是 ARM 架构的，所以呢很多这个国际上的软件包括信创软件在 ARM 架构上都可以顺畅的运行，而且呢我们在进一步的做很多的这个生态的就是开源，这样的话呢让合作伙伴也能快速的导入进来。
5: 我请教一个问题，刚才你反复强调我们这个是 ARM 架构下的一个合作。
3: 对， 对，
5: 本质的来讲这个事儿，国产替代是个叙事啊。我觉得从你们这代创业者肯定要实现这个突破的嘛，就这一方面我觉得你可以描述一下将来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自己的架构可以出来，或者怎么样的一种突破。
3: 应该说 ARM 在当前给了我们一个充分可以将通用计算和我们自研的系统整合成一个异构计算系统的，它因为它的可定制性给我们诸多的便利，而且它让我们可以快速的触及到全球的市场。那接下来呢就是 RISC-V 我们一直在跟踪，而且它的软件的生态环境在国内的大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动下正在越来越成熟，然后呢我们预计在今后的几年内也会开始做那个 RISC-V 的处理器。
6: 您刚才介绍的从端到云到现在的 AI， 其实投资人还是最关心的一个点，就是现在最新的产品跟你的下游客户我们的大厂的导入的验证周期以及进度大概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3: 首先是这样，就是目前这个产品已经在这个大厂批量化大规模的应用了，现在全国这样的这个节点是已经过万了，然后呢都是部署在边缘计算的场景下面在提供服务，而且今年我们就前期已经布在马来西亚，今年我们会往美国包括日本这些地方去部署。
7: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种混合型的这个产品未来的增量比较大的细分行业应用的场景主要在哪个地方会带动你这个企业快速发展，就这一个问题。
3: 我会认为我们会做这个边缘计算，然后包括像具身智能，它所有的计算能力都整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认为有爆炸式增长的一个市场空间。
7: 好的，谢谢，我对你这个产品很有兴趣。
3: 谢谢谢谢。
1: 去年的业绩增长怎么样？
3: 去年的业绩还不错，然后呢应该是近亿元的收入。
1: 近亿元的收入。
3: 然后呢我们

0: 今年应该还会有至少2到3倍的增长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7到一个最高分，7到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7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7.7分，最终的得分是87.7分。哎呀，非常棒啊！深创投的朋友怎么看这个项目？
2: 首先特别欣喜看到咱们公司也是那个张总带着整个的团队去做了一个相当于计算架构融合的这种的公司，这在整个产业链和这个国产芯片包括像制造出海和这个服务的这种产业生态上，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也是投得更加有信心了，就是我们不再是一家一家的企业，更多的是产业链、产业集群，然后整个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链，然后半导体产业链，甚至赋能的 AI 产业链。所以我们也更希望呢，在这个大的这个国家发展的浪潮里面去服务更多的这种企业，然后去支持这样的企业这个发展。
1: 刚才他讲的特别好啊，就国产的这些芯片包括它所产生出来的一些连锁的反应，真正能够让国人在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扬眉吐气，好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3: 让 AI 看懂物理世界，我是 AI 创想者陈天润。
1: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创办的公司叫魔星科技，我们是一家物理 AI 大模型的公司。那我是陈天润，之前在浙大读的本科，现在在浙大计算机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潘云鹤院士。同时呢，我也是一名00后的创业者，除了发表了很多科研成果之外呢，也带领公司创造了过亿元的营收，实现了这个10亿元的融资。我们公司做呢是一个叫世界模型的东西。我们说当下呢，我们已见到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在这个领域发挥了巨大的成功。人们将足够多的文本数据压缩到一个大模型当中，从而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强的智能，于是服务千行百业。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世界模型呢，就是希望能够将各种真实世界中的信息能够压缩到一个大模型网络当中去，从而服务各种跟真实世界交互的一些应用，让 AI 真正能够理解、生成，并且最终在物理世界中做出一些决策。这样的通用模型啊，我们看到有机会去服务像具身智能、自动驾驶、4D 生成、工业数字孪生等各种跟真实世界交互的千行百业。我们做的这个世界模型呢，走了一条非常不同的技术路径。我们相信啊，一个真正高效的、一个真正有用的世界模型，应该是跟咱们真实世界是一个同构的一个投影。所以我们在用我们的算法，能够先用图片或者文本构建出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 3D 模型的空间。我们已经能够去用这个实时的建模手段去建模出来一个非常精确的 3D、4D 场景。那这个场景呢，它的精度本身已经超过了很多 TOP 相机，甚至是深度相机。在大模型出现之前啊，这么一种 3D 重构的这么一个精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为了实现这么一个大规模训练，把这个足够多真实世界的数据让模型真的给它学明白，我们需要在模型、数据、算力这三个方面都取得突破。在模型上，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叫影视的建模手段。我们通过足够多的场景，我们也构建了一个数据上数十 PB 的一个 3D 的数据基座，并且呢，我们也在千卡规模的纯国产算力基座上完成了我们的大规模训练，才具备了让模型有这样强大的感知和理解能力。我们相信啊，未来在一个如果说纯视觉方案会主导着一个机器人的时代，我们的这种 3D 感知和理解的方案也将会成为这个世界模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前面提到的这些模型成果源于我们对学术前沿的不断追求，目前我们已经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申请了100余件专利。那当然，我们的模型其实不只停留在研究的阶段，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和很多客户开始进行商业上的合作，并且已取得了过亿元的营收。 那这一

0: 度也非常感谢各位产业伙伴们的支持。成立以来，我们获得了华为、哈勃、联想旗下的基金、中兴智源等知名产业方的投资，累计了近10亿元。我们希望与行业共同定义下一代的 AI 基座。谢谢大家。
1: 小伙子非常好啊。哎，你刚才讲这个世界模型现在也很热，对吧？物理 AI 也很热，对吧？一般来讲呢，我们说有四个技术路径，对吧？视觉渲染、交互式的，还有 3D 的，最后一个就是联合嵌入式的。你这个到底是一种 mix 的，还是锁定在四套哪一个？
0: 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 mix 的方案，是一个模拟器加渲染器的一个状态。
1: 公司哪一年成立的？
0: 我们公司在2021年就成立了，现在已经5年多了。
1: 2021年，那个时候你就在考虑世界模型？
0: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研究怎么去让 AI 去构建一个 3D 模型，就类似于这种桌面上的玩偶呀。
1: 但是你在给我们的介绍当中啊，你是 4D 世界模型，为什么又多了一个 D？
0: 前面提到，我们一直相信一个真的世界模型应该是一个跟真实世界的同构。咱们真实世界其实是所有东西都会动，所以我们会增加一个额外的动态的维度，不仅能够把 3D 空间建模出来，还能够去识别各种东西的动态。
2: 我觉得陈天润这个年龄是真的少年天才啊，就是这应该是最最前沿的一批人。你实现一个多亿收入是很了不起的，能不能解读一下你收入是哪一类人给你付费，怎么付的费？
0: 本质上我们现在整个的模型啊，它是一个通用的基座模型。我们现在其实也面对了各行各业的不同的需求，所以大部分的有一些比如做 3D 设计或者是 4D 设计的一些人他们会使用，一些做内容生成的人他们会使用，一些做机器人仿真的人他们也会使用。那目前交互方式上，我们包括可以对外提供 API 的服务，我们也提供这种带模型的硬件的板卡，还有一些定制化开发的业务。
1: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了解它的应用场景，我们有一个互动，来看一下屏幕。
0: 对，就我们现在能够用简单的图片或者文本的输入去生成这样的可交互可漫游的 3D 场景，甚至包括一些动态的一些交互的信息在里面。
1: 文本输入就可以后来生成这样的，是吧？
0: 对的。然后过去呢，这样的成果都只能通过人类的手工建模，或者是设计师的花大量力气去搞，甚至或者是用一些 3D 扫描仪的一些物理设备去实现。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足够多的场景让 AI 学明白之后呢， AI 就能够自己去生成这样的内容。
3: 非常不错啊，在博士期间创业就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我想问的是，你建的这个物理模型里面，我们其实用到了一些实时的，就是 real time 的这种的一些渲染或者说是物体的这种重建，你怎么解决这种 real time 实时的这样的一些缺陷而导致的这种模型的这种出现一些故障？
0: 我觉得实时其实就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模型要做的足够轻量，可部署在一些这个算力设备上，然后能够做到快速推理，是推理意义上的实时。然后另外一个层面上就是持续建模意义上的实时。那在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 Transformer 本身它已经有很多成熟的 practice， 能够在不同的算力设备上做到比较快的推理，所以我们现在也能够在端侧去做一些模型的推理了。然后那第二个层面就是怎么去保障这个持续建模的一致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两个本事，第一个是靠足够的数据去喂，我们非常相信一个大规模数据能够带来的奇迹，只要有足够多的这种有持续一致的这种视频信息学进来，它就能够学会。那如果我们还是想要强行的去让这个模型有一定的这种时间 query， 叫时间检索能力，我们也会把时间戳这个东西本身编码进网络里面去，你可以直接就是在每一个时间戳下都会出现一个结果。那这个事情其实保证了就强行把这个时间保证了它是一致的。
4: 那个世界模型里，刚才你有提到你们是渲染和仿真模拟的一个结合体，在这里面确实还有非常多的大量的包括算力、人才、数据的研发的投入，在你企业内部当前甚至未来1到2年之内，是技术攻关更重要，还是你的商业变现更重要？
0: 我觉得首先肯定还是以技术攻关作为核心的，因为这个领域我前面一开始也分享了，它非常早期，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的核心肯定是希望做足够好的，把推动到模型的上限，这个是核心。那我理解商业变现或者商业落地的一些场景其实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就像现在很多大模型公司，他们只要模型做得足够好，其实客户会这个纷至沓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底气。
1: 人才现在供给够吗？
0: 我理解就是杭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创业啊，我们有这个顶尖的高校，杭州这边很好的人才政策的支持。 所以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这个包括我们浙大的一些师兄弟，包括这个杭州的一些互联网大厂的一些人才。
5: 你们会有大量的资源的话会用于你的研发，

0: 这个 AI 树的员工再配合他。
1: 在介绍过程中也讲啊，因为已经在一个千卡的国产芯片上已经有做过训练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就现在你在哪一个场景，或者未来你觉得在哪种场景下你这个落地是规模最大的？
0: 目前我看到就是巨神，在机器人上。
2: 好，现在我们是 AI 支付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的时刻，请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七到一个最高分，七到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8.6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90分，哇！最终的得分是88.9分。我们请投资团啊，我们来看一下。
3: 你好，我来自山东交通产业基金。陈博士的这个项目我们也非常看好，觉得非常有想象空间。
2: 但他的盘子不小、
3: 哦。对，我觉得这个赛道应该值这个价吧。对，
2: 是值这个价。来，掌声给他一下，
0: 谢谢。
2: 我以为他会犹豫一下，他觉得值得这个价。好。谢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美梦成真啊！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啊，你动不动就是数十个亿，你的肩膀也不比我宽多少，觉得有压力吧？
0: 那肯定有压力啊，但是也有动力啊，咱这事儿搞出来之后就牛了。
2: 哎呀，好，来，掌声一下啊！哎，希望你的事业牛气冲天，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我是 AI 创想者黄立昂。我们在建设 AI 时代的国家电网，让算力像电力一样流动起来。
2: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共济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黄立昂。我们团队致力于帮助国家打造新一代的国家电网。近几年 AI 的发展如火如荼，但是算力市场却面临着严重的供需错配，一边是紧迫与弹性的 AI 企业需求，而另外一边却是粗放与闲置的算力集群建设。因此我们共济科技依靠自主研发的电网式算力调度平台解决这个难题。在平台的接入侧，我们调度了总计超过10万张的 GPU 显卡，包括数十个大型智算中心，也包括数万台主机电脑，甚至连您手上的笔记本电脑也只需一键即可轻松接入。而在平台的输出侧，我们服务了超过100家 AI 应用企业与数万名 AI 开发者，真正做到用户随取随用，按秒计费。那么我们是如何打破算力行业这个弹性、低价、稳定的不可能三角的呢？我们从23年就开始埋头苦干，终于依靠自主研发的智能调度技术与动态路由算法，打造出了算力点 CN， 国内最大的智能算力调度平台之一，实现了算力资源安全灵活的高效输送。即使上游的集群突然出现了掉线，或者下游的用户突然需要在一秒钟使用上千张 GPU 显卡，我们的平台全都可以应对自如。目前我们已经获评了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申请了数十项专利，发表了5篇以上的顶级期刊论文。但我们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此，我们认为这项技术能够加速国家的算力基建，释放 AI 行业的成长潜力。因此我们积极参与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的建设。目前国家的8大算力节点中有3个节点使用了我们的平台建设方案，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我们还帮助青海省建设了第一个算电协同调度平台，成功消纳了更多的绿色能源。我们的核心团队是一群从清华走出的00后少年，能源、机械还有计算交叉的背景，赋予我们广阔的视野和强大的执行力。我本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目前正在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攻读博士。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毕业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说到营收，24年我们的收入是800万元，25年营收达到4000万元。

0: 而在2026年，我们有信心突破2亿元。目前我们即将完成数亿元的 A 轮融资，目标是在未来5年成为全球弹性算力的领航者。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希望尽自己所能，团结万家算力，共创普惠未来。一切才刚刚开始，谢谢大家。
1: 王先生好，也在读博士？
0: 对，我在清华的交叉信息研究院。
1: 我知道。刚才那位也是读博士的，你怎么看他？
0: 我觉得天润做得非常不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客户画像。欢迎你来找我们用算力。对，
1: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一句话告诉我，你们的核心壁垒是什么？
0: 我们的核心壁垒现在是我们的算力和工程技术。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技术转化成我们的生态优势。
2: 哎，你好，因为这个算力调度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啊。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你在算力调度的整个平台上面，你有什么核心的竞争优势没有的？第二个问题，因为算力调度本身是要整合大量的资源，在整合资源方面，你有什么核心优势？两个问题。
0: 我们在这2年打造的其实是一套核心的动态调度算法，做到的就是，就算这个机房或者您手头的电脑突然就拔电了，但是下游的用户并不会有任何感知，他们会发现他们使用的算力还是稳定，就像自来水一样。
1: 对，就像我们用电一样的，对吧？
0: 是的，
2: 就自动接波。
3: 将来你哪个方向为主？你是 to C 为主，还是计算中心？
0: 因为我们在打造一个算力平台，这个平台其实是有输入侧和输出侧的。刚才老师在问我的问题是，我们的输入侧的资源是来自于 C 端为主还是 B 端为主？那么现在我们的回答是一半一半。
3: 将来呢？我问的将来，方向，
0: 方向其实我们还是正在往 B 端为主去靠。
4: OK，
1: 来，陈老师，
5: 确实在 Token 的市场经济学之下，未来的算力资源的调度和更高性价比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方向。那么其他的 AI Info 公司更多聚焦在计算中心的调度，而你们融合了很多 C 端的闲散的算力资源。那么问题是，你们怎么说服这些 C 端的闲散资源，第一安全，第二商业模式上怎么去说服他们把算力资源给你去调度？
0: 首先我们的商业模式上面，就是平台调度的资源之后，平台会收取一个抽佣的分润的模式，因此我们说服他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去做的。他们需要回收自己的闲置资源，或者需要将自己的资源最大化的变现成资产的时候，就会自动找上门来。所以现在我们完全不缺 C 端的贡献者。
5: 安全呢？
0: 在安全方面，我们做了3年的工作，打造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杀伤机制和数据加密机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6: 你如何保证你的用户是有用户粘性的？
0: 我们的用户粘性其实在观察下来是比一般的云厂商要高很多的，因为一般的云厂商只以整租的这个机器资源为一种商业模式，用户切换是很方便的。而我们呢，我们帮助用户可以做到按秒级去扩缩容，流量一来它就可以拉起来，流量降下去它就可以自己放下去，所以为它达到了一个成本的最优。
1: 你刚才讲云厂商是吧？来，那一位。人家比你要好。
7: 对，我其实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来看待你的客户市场的选择的？
0: 我们的目标客户是一群未来的算力需求存在极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客户。这些客户包括比如说他们服务于上班族的工作插件，那么白天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了，或者是他们即将发布新功能新产品，其实他们心里自己都没有底要用多少算力，这样的话他们用我们就比用那些整租的算力会好特别多。因此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一些在成长中的中小的创业企业，但是当他们成长起来之后，他们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弹性算力需求留在了我们的平台上。
8: 我刚刚看到您的那个材料里面，就是说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这个算力和电力的协同。那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去解决？因为对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调度，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电网的一个波动，这样的话会有很高的一个风险。
0: 这个算力的调度看起来对电网是冲击，但是在我们的方案中它变成了对电网的削峰填谷。因为我们调度了全国的算力资源，所以就可以在新能源产生的时候不是把它给扔掉，而是去把算力需求调度到那边去，用网线代替电线的办法帮助国家，反而减轻了电力的压力。
9: 现在临时调度最多的卡是多少张？现在
0: 我现在按下按钮就能调度1000张以上的 GPU。
9: 好，知道了。
1: 现在我们请 AI 智库团以及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0: 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6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7.4分，也差不多。最后的分数是87.6分。
1: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谢谢。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二维是画面，三维是世界。我们的算法让机器从理解现在走向预测未来。我是 AI 创想者何静怡。
0: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具身智能，但他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他们距离我们真正工作，其实最重要是他要理解我们的物理世界。我是何静怡，我是右凡智能的 CEO， 我们专注在世界模型。在10多年前，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修读城市规划，在图纸和街道之间，我经常问自己，如果真的未来有通用智能的机器，它最重要会是什么？更大的身体？不是，更清晰的画面？也不是，而是它真的会否像我们一样，真正理解我们的三维世界？如果我们现在在家闭上眼睛，我们依然可以从客厅走到房间，因为我们有记忆，我们知道我们的空间，我们可以做出行动，这就是世界模型的基础。而现在我想给所有的机器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记忆。我们的算法可以从一个二维画面精准定位每一个物体的坐标，把整个空间完成成一个三维地图，给所有机器有同一个记忆，怎样他们就不需要每一次重新计算周围的环境是怎样，而把算力集中在物理的推理还有决策上边。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模型需要很大的数据，所以我们从香港数据最丰富的无人机巡检开始。我们在去年拿到香港第一张自动驾驶无人机的牌照，而现在我们有室外的无人机，有室内的无人机，在楼宇、在山坡、在隧道、在室内飞行。每一次飞行，我们也有我们的 AI agent 去精准定位每一组的问题，生成一个检测报告。而每一次飞行，我们都在为我们的世界模型写下真实的城市数据。我们团队现在有10个人，而我们现在已经拓展到东南亚还有澳大利亚。我们在两年之间已经完成200个项目，营收已经1000万港币，而现在我们在融资1500万。我们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团队扩大，还有拓展我们的研发的人员。当我们的运营越多，数据越多，我们世界模型才会更大。所以我希望可以跟更多伙伴一起，把具身智能真正走进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建筑、每一个人的生活。谢谢。
3: 何先生好，你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是吧？
2: 对。
3: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你的团队其实很少，这10个人，但是根据你的 PPT 和背景资料，你要操纵200多个项目，怎么做到的？
2: 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专长，还有我最重要是我是给一个什么方向给他们。如果方向是正确的话，那他们做的东西也会正确。还有我们后边也有用一些 AI agent 帮我们做不同的自动化。
3: 明白。
4: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采集数据是有可以各种用途，那么现在你做城市规划，你现在觉得最有价值的客户，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他最重要需要你给他提供什么精度的一个服务？
2: 我们在香港开始最主要的客户是所有的物业管理公司，因为香港的高楼大厦很多，他们每一年也需要检测他们的大厦有什么问题。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模型，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给一个一次性的服务，我们知道他所有的问题在哪一层、哪一个地方有多大，我们一年后、两年后我们可以看他的变化是怎样，因为他有一个记忆。
5: 你有谈到你通过采集城市的 3D 数据去为具身智能推动它的大规模产业化，这个我可能不完全同意。就像自动驾驶当年有车的本身的自动驾驶和

0: 客路协同，那机器人呢？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的环境，我的机器人也需要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世界模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不依赖于我率先拥有这个环境的一个 3D 的地图，所以在这块你的技术壁垒是什么？我觉得城市的数据不一定是无人机，其实无人车也是一样。
1: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三维地图？是可能同一个街有10台无人车，但是他们其实一直也在 render， 一直生成周围的环境是怎样。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地图，或者是一台车，他已经把这个地图已经 update， 那其他车也会知道现在的地图是怎样。所以这个就可以解决有些时候现在 RAM 不够。 现在记忆体不够，现在他们一直在 render 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把算力画在推理它上一秒应该做什么东西，所以会生成一个三维模型。对于无人车、无人机是有价值的。那么对于具身，比如说人形机器人，你认为也有价值吗？也有。我们的无人机或者是无人机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工具，我们也会在室内飞行。其实收集的数据把整个室外、室内也合在一起做一个三维模型。具身智能现在可能在室内比较多，但是我想象是它应该也要走到室外才可以真正的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2: 你这里提到了前的这个员工数啊，大概是9个人左右。那么你 base 在香港 ，R&D 的部分在印尼，那你 Pre-A 龙呢想在东南亚拓展，如何去拓展这种多的市场？我们后边有
1: AI agent 帮我们生成不同的检测报告，所以现在香港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其他无人机公司或者其他机器人公司，我们把我们的 AI 给他们，他们做服务，但是用我们的 AI， 怎样就可以？ 不需要很多人，但也可以拓展到其他的市场。我们在印尼，其实现在我们也想跟一些大学合作，比如说在内地也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些 AI 算法的专家，去帮我们把这个模型建立起来。好，我们现在请
3: AI 智库团包括投资团为您项目打分。 我们看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的平均得分82分。来，我们看投资团给您的分数，81.2分，最后你的分数是81.8分。现在我们请投资团来分享。
4: 项目评价来看的话，就是那个确实就是用无人机去做圈线巡检吧，那就是这个项目这个市场是比较难去开展的，省和省不一样，城市和城市不一样，那你怎么去打这个市场，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的。
3: 谢谢投资团的朋友们，给你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啊，但是希望你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好吧？谢谢你，谢谢。 我们前面的这几位啊，都是跟几个有关。第一个，世界模型有关；第二个，算力有关。但是算力这个市场看起来很火热，那么你们对这样一个算力市场或者是智算有什么样的一种分析或者是看法？首先一句话回答您：如果说算力未来3到5年的需求，
0: 会是今天的1万倍，甚至更高，它一定越来越火热。未来的推理算力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底层的算力技术的需求会变成多元化，越来越复杂。面向不同应用场景的算力的定价，也会有一个由 token 的市场经济学驱动的一个非常庞杂的定价系统，而整体算力需求的规模。
3: 会是今天的1万倍，甚至更高。智算万物，万物皆需要算力主机。今天，每一位登台的创想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智能时代来构建底座。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呢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相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

0: 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的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的未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 把复杂留给系统，把简单留给世界。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方海涛，我将带来让云变得像呼吸一样简单的智能云操作系统。
0: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 大家好，我是环基云计算的 CEO， 方海涛。我们整个 AI 的生态里面呢，有像火一样的能源，像水一样的 token， 金属的算力卡，已经像木头一样生长的应用。而我们属土，我们就是整个应用的基础设施。就再好的种子，没有一个很好的土壤，它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Silos 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整个应用的创造和它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变得非常的简单，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智能云操作系统 Silos。 我是2016年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创业，当时失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悟，整个技术世界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唯一不变的其实是抽象的思维，怎么把这个世界上非常复杂的问题变简单持续有价值。所以2018年的时候，在写 Silos 的这个第一行代码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在云这个领域太复杂了。我在讯飞担任过这个容器的负责人，在阿里做云原生集成平台的负责人，就发现这个领域不断在出新的东西，不断的在熵增。我就想做一个东西，怎么让它熵减？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很小的脚本，放在了阿里云市场上去卖，真的有很多人去买。我在不断的解决客户的过程中，后来我就发现这就是 Silos 一个非常早期的版本。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正式出来创业。那个时候，陆琪的奇迹投资了我们，我和我的合伙人很短的时间就决定出来创业。他放弃了合肥那家公司，跟我一起出来。但是我们严重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线了产品了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人用。后来呢，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优化产品，优化完了之后，发现稳定性的问题很难搞定。然后稳定性收敛之后呢，用户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你发现性能的问题很难解决。性能问题解决之后，去解决安全性的问题。安全性问题解决完了之后，作为一个公有云，怎么把合规做好？这些都做完了以后，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后我们现在有30多万的用户，2000多家企业，我们的装机量有500多万台。Silos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一个通用普及的智能云操作系统，因为AI 以后会让 coding 变得非常普及，普通人、投资人甚至主持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去创造东西。以往这种云可能离我们普通人比较远，但是随着这个 AI 的继续发展，我们配合上云操作系统，就可以让普通人也把自己的想法都能发扬光大，都能创造出很好的东西。谢谢大家。
0: 黄先生好，他特别有意思，他拿到一个15块钱的生意，他做了一天。一般情况下，像你这样子，时间又很宝贵，对吧？又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为什么还要揽这个生意？
1: 首先，这是一个兴趣，它跟钱无关。哦，做开源本身也是，它就比较强的奉献的精神。我拿到第一个15块钱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成功。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它可复制，因为软件你一旦研发好了，你把它问题修复完了，你就可以批量去复制。这个第一桶金啊或者什么，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来的。这个15块钱只是埋下了一个很小的种子。
0: 好，接下来是 AI 智库团事件。
2: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话未必知道你这个操作系统，你先介绍一下你这个是如何备用的。
1: 比如说 iPhone 它就是单机操作系统，里面有各种 application， 但在云领域没有诞生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操作系统。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撑一个服务器端应用的超级应用平台，然后它的名字是智能云操作系统。
2: 就是随着这一代的就是智能体的到来，自然语言完了之后，可能在这个 coding 平台上的话，它的应用就长起来了，就不用它这服务端了。
1: 这些工具它是一个生产应用的工具，这不是我们的范畴，但是我们的 skills 会跟它很好的配合。就你写的东西，你最终你不能就跑在自己的电脑上是吧？
0: 对对对，
1: 别人也看不到。然后你装上我们的东西之后，哎，就能跑到我们这个上面了。 然后我们要确保它的调

0: 做的效率足够高，稳定性足够好，整个全生命周期不需要你去操心，这些全部交给 AI 去做。
1: 你其实现在收入规模可能比较小嘛？
0: 对，操作系统本身是不收钱。
1: 那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哪里？
0: 其实整个操作系统它的核心是支撑应用，就跟 Windows 上如果没有 Office， 那 Windows 可能就一块板砖，在 C Linux 上面也会有这样的 application 能够往 C Linux 去跑的这些整个全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这些工具，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收费的。然后我们自己又因为是公有云，公有云呢用户消耗了多少算力，消耗了多少 CPU 内存 token 等等，这些就会把这些的钱也都交给我们，所以这是最核心的商业模式。
2: 我想问，刚才你讲了一些说解决客户，到底客户的痛点是什么？你做这个到底解决了他们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0: 客户的效率问题，抢时间，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一家创业公司去做一款产品，到你发布到你稳定运行，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把这些工作全部交给 AI。 我们有个客户，他就两个人做了一个游戏，年营收1000万，如果没有 Cilos， 那他至少还有个3-4个人的这个基础设施团队，但他现在就不需要了。
3: 刚才听了您的这个讲解，就现在的龙虾基本上可以去取代你的刚才所说的你那个功能。我不知道你这个壁垒到底在哪里。
0: 龙虾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它的幻觉，就是上线这种事情它跟别的事情不一样，它对于确定性的要求非常之高，怎么把这个准确性提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一件事情。 AI 它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效率问题。比如说1+1=2，你按计算器的效率一定比问一下 AI 要高很多，而上线这种事情包括应用的后续生命周期管理中的80%的工作它是确定性的，这个是跟 AI 的对比。
4: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表达的不清楚不坚决，就有你没有什么没你什么区别。
0: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有了我效率会更高，
4: 就是非用你不可吗？没有你的，没有你是不是也是一样？
0: 我觉得绝大多数产品都不是离了谁不行的，只是说谁在这个方向上做得更好，更厉害。
5: 他也很实在，对吧？我不能讲说离开我不行，但是你有了我效率更高，就这意思。
0: 我是确实觉得整个世界缺不了任何一家公司。
5: 好，现在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3.4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2.6分。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3.2分。谢谢。
0: 就当前其实我们已经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了，在 AI 这个场景中我们具体去做的对应的 application 是什么，这个 application 解决什么问题，但这个 application 一定是运行在这个云操作系统上面的。在这个具体的应用层面上面呢，我们有足够的聚焦去解决某个特定场景的问题。杭州我们拿到了那个30%的研发补助，所以在研发经费上面就给到我们很大的帮助，这种融资路径上等等这些其实政府的帮助都非常大。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5: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让通用人工智能赋能物理世界。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胡鲁辉。
5: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智诚 AI 胡鲁辉。智诚 AI 是一家基于智能通用机器人公司，我们以通用人工智能为愿景，让通用人工智能赋能物理世界。我们公司发展比较快，我想从四个方面向大家做一个报告。第一呢，我们打造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物理智能和世界模型。第二呢，我们是打造高性能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说是高质量高价值和高性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公司快速迭代，从工程落地到那个产品迭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商业落地也是非常快，

0: 后面的一个详细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团队的背景，团队呢是来自 Meta， 就是我跟连创都是 Meta 这个背景。然后另外呢，我们有微软大中华区的 CTO， 还有中美的院士。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核心打造的物理智能和世界模型。我们是同源于 Meta 的 Jepa 世界模型。我们也是把去年的世界模型呢，今年年初是做的开源。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去看我们的世界模型。我们当时的开源版本呢叫 0.1 版本，今年开始呢，我们版本叫 0.2。同时呢，我们落地也是非常快。我们是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我们产品以后，就这一款机型发布以后呢，很快就有那个营收和那个落地场景。我们公司理念是专注和极致，所以呢，我们只打造两款机器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迭代，那因为我们迭代速度特别快，差不多是3个月一次迭代。这里呢有个视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说呢，我们讲究的是专注和机致，所以我们就有两款机器人。这一款呢是工业式的人形机器人，今天没有带过来啊。那这是跟蔚来一起合作的，就是我们的客户有蔚来啊、大众啊。那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高性能双足的人形机器人，今天呢就摆在这里啊，给大家可能做个展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发布我们的新品，就是这一类的下一款产品叫 TR6， 还有呢就是双足的那个机器人 XR。 谢谢大家。
1: 胡先生好。胡先生有传奇啊，考研究生不是太顺利，英文没过关，但是他的数学分数
0: 当时好像是数学和总分第一名，
1: 对，结果破格录取了。你这个英文不及格的朋友怎么到 Meta 工作去了？
0: 我后来到美国去读博士了。其实呢，这一次也可以说第二次创业了。
1: 第一次创什么业？
0: 第一次的话，我是2018年的时候也是人工智能，那时候呢是垂直应用。
1: 垂直应用
0: 啊，就是说智慧零售。这一次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啊是以通用和泛化，而且这个影响力和价值更大，所以呢，我们做这个高性能的通用机器人。
1: 那我们要看看你的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
0: 刚才也讲到呢，我们公司专注于物理智能和世界模型，但是其实我们公司呢既做大脑又做本体。我想给大家做杯咖啡。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复杂，而且呢它是要两个手能够协作来做这事情。
1: 真的是有选择的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咖啡机上通常有好多选择，它会根据我的命令的要求去做不同的选择吗？
0: 它能够给你们交互，就是说你告诉他我要什么什么咖啡，他会根据你的指令做相应的一些事情。我们公司的愿景呢是通用和泛化。近期呢我们专注于4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智能制造，第二个呢就是安防巡检，还有呢就是那个生化场景，就是人不愿意做不安全的，然后第四个呢只是携带性的，其实说白了我们啥都不用做，就科研教育。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留给咱们的 AI 智库团。
2: 现在做人形机器人非常多，我觉得现在咱们作为一家这样的公司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有一个比喻，如果一个做咖啡的机器人能够理解他在做咖啡，甚至他理解他做100杯了，做1000杯了，他很累了，那才是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那您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啊？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都说机器人需要大脑，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或者说通用人工智能。那么这里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理解物理世界。我们公司所做的事情呢，用世界模型核心本质就是通过浅空间来理解这个物理世界。
3: 我的问题也是关于你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业务模式。因为今天中国大部分的机器人公司更多的聚焦在本体以及它的工程化落地的适配性的问题上，你谈到的是既做本体又做大脑，为什么你认为一家公司需要闭环的去打造这样一个协同发展的系统？你的技术路线是什么？是世界模型，是 VLA，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0: 确实啊，在国内呢，大家可能看到呢，有做本体的机器人公司，还有那个大脑的机器公司。那么如果从国际上来看，一些优秀的机器人公司啊，那它是大脑本体，就是。

0: 不做的一个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就是大脑包括里面的一些控制系统也是我们自研的。
1: 我想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展示了这样一个 demo， 那可能它前期需要采集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你们大概是需要每完成一个任务要采集多大的一个量级的数据？
0: 我们是那个物理智能呢，我们主要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我们打造这个 foundation model， 那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针对某些任务呢，一般就是100条啊、200条啊，然后根据一些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这个任务那它不会出差错什么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要求会高一点。
1: 人形机器人它的更大的一个目标肯定是像人一样通用智能嘛，它可能不是说只是完成一个某一个特定的任务，如何能在这个里面把这个更多的比如说不同任务之间的迁移？
0: 其实呢要分阶段，我们希望能够呢在最大价值的情况下来做一款高性能高性能机器人，因为我们模型开发我们分阶段的，你想嘛，我们把人点已经给发布了，我就饿的时候有可能到你们所有家里面去服务了。
2: 好，接下来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七到一个最高分，七到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4.1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3分。最终的得分是83.9分。好，谢谢。我们也希望1.0、2.0、3.0啊迭代加速，早日实现。
0: 谢谢，
2: 谢谢。嗯，
0: 我们的愿景跟理念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是两个坚持，坚持长期主义，坚持敏捷快速。我觉得作为一家企业嘛，必须有一种长期的心态。不过怎么样，以航期呢，我觉得从政策上面或者说在创业这个环境啊，对我们的这个重视程度和让我们能够快速发展，我觉得这是一般地方可能是比较少有的。
2: 截止到目前呢，本期的8组 AI 创想者已经全部展演完毕了。我们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今天这8位创想者真正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智算万物。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心里也产生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追问，那就是当机器啊，不仅算得快，而且开始看得见、听得见啊，甚至想得到的时候，人与技术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想请几位专家呢表达一下意见和看法。来，
3: 我觉得很难讲永远吧，我们可能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头的话，这个机器的话呢，或者叫机器智能，它会变得从以前的一个纯工具属性变得更像一个同事属性，因为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边已经在发生，可能接下来的2-3年的话，它也会进化到一个甚至于让组织的形态也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只能心怀美好，共同去创造，并且是我们这个碳基和硅基共同去创造。
4: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可能更是一个哲学伦理的一个问题。首先，机器它是 AI， 不管是具身的形态还是虚拟的云服务的形态，今天来看它是一个工具。那么什么为人，其实哲学里面探讨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想 AI 其实更多的是用先进的能力帮助人更成为我们梦想中的星辰大海的人类，去拓展我们的认知的边界，拓展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真正登上火星，拓展宇宙的奥妙。所以其实这个节目的标题我认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人类赢在 AI。
2: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点评。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

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问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从芯片算力呢，到算力调度，从世界模型到具身智能，我们今天看到了八位创想者，虽然他们各自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但都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让 AI 真正的拥有理解并改变物理世界的能力。在揭晓结果之前，我们就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

0: 好，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 AI 创业者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呈现。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对 AI 对创业的这一份热情和执着已经足以打动我们的所有人。接下来我将公布本场展演的排名。好，我们看到前两位的是杭州魔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天润，上海预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张振林，恭喜两位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好，我们期待与各位呢在盛典相见。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到了下一个环节，就是投资人和创想者一对一的见面环节。我们有请各位移步至洽谈区。欢迎各位呢来到洽谈区。我们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面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呢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你可以选择本轮轮空，但是你也可以跟投资人商量进行同时的对谈。当然如果你轮空的话，你可以等待下一轮的交流。我们直至每位投资人将两次的机会使用完毕，则该环节会结束。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的话，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勋章，表达投资意向，或者是愿意呢线下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我们看到八位的 AI 创想者呢已经落座了哈，请投资人来思考一下你将选择对谈的对象。好，现在投资人听我口令，三二一，请选择。
1: OK， 找一个。哎呀，谢谢龚总。龚总您好。您好。
2: 来，给你，给你拿着哈。好，
3: 谢谢。
2: 好，
1: 这来
4: 马上就给掉了。对对对，给掉
1: 了。谢谢谢谢。
4: 我要几次了，
5: 这个算是
4: 啊，一起交流，
5: 算是一起交流。
4: 两个没有一起交流。
5: 好，
4: 交流
5: 一下。先给一个是
4: 吧？啊，你就给掉了。那我们先交流一下。
1: 对啊，我就搞两个哈。我这个先排个队哈，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
4: 你现在就是这个电力和算力同步调度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就是资源共享的问题。
5: 对，
4: 大的客户愿意跟你共享吗？
2: 哎，你们现在就是跟我们做适配，难度大吗？要需要花大？
5: 其实好像没啥问题。
6: 一个叙述少年，
5: 感谢感谢少年，对，也是时代给的机会嘛。逻辑上其实就是，
6: 你现在你表现也很幽默，很放松，
5: 对，
6: 挺好的。
0: 好，时间到，
5: 把这些资源给接入进来。
4: 我大概是这样思考。
6: 好，
5: 哎，谢谢
6: 微信，啊，你看，我们在这里。
2: 先搁你这儿。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轮，也就是第二轮的面对面一对一的交谈，请选择。
5: 哦，谢谢谢谢。感谢，
4: 必须来的。
5: 感谢我。
2: 天润，我也这已经给你了哈。
5: 感谢。
4: 在评委呢现在那讨论过程中啊，刚才提到就是可能现在你的这个实现主要在游戏啊，或者一些娱乐偏娱乐方向，就这块你自己觉得接下来去突破啊，在能力提升方面你自己需要还是哪些工作要去做？
5: 我们现在其实

0: 是想把这个技术上的优势尽快转化成生态上的优势。今天请你讲之前啊，我对你们是没有太多兴趣的，但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因为这里边每个领域都是红海。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好，时间到。好的，
2: 好的，行，OK，
1: 目前呢，所有的投资人面谈呢，已经告一段落了，也祝贺你们呢早日达成合作。 一起圆梦AI共赢未来，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期待下一期的节目。我相信会越来越精彩。谢谢各位。
3: 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了那个从港资的一个企业，这个创始人也相对来也是蛮年轻的。据我了解，他也拿到了香港第一档那个无人机的这个牌照，尤其是他提到了在香港现在已经有做这个智慧楼宇的这种巡检，然后桥梁等等这种道路的这种用为一个巡检方面。那像他这样一个从香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话，其实是给他了更大的一些市场和应用场景。我觉得其实世界模型是解决我们最真正能将来更大空间应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场景。像模型科技啊，这些项目做得探索都会为将来达到我们终极目标做出他们的贡献。然后最终在产业的应用当中，通过应用端的反馈来实现他们的技术进步。
4: AI的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00后能够在创业，尤其是在浙江杭州这样一块热土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而且呢，也涌现出来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从 AI 的领域创新来说，从算力底座，从芯片，一直迈向了我们的世界模型和我们的小垂直领域的应用，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近期呈现出一个井喷状态，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认为这个规模将是百倍、千倍、万倍的发展。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4: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3: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5: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3: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身体里有一个位置的脂肪啊，它特别让人伤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的脂肪如果继续堆积，堆积过多的话，可能会让你患上三高的风险提升，加重心脏的负荷。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身体里哪个位置的脂肪最让人伤心？来，把话筒给到苗野。
1: 我觉得应该是肚子上吧。
0: 啊，
1: 因为一个是它离心也比较近，二个是像我这种大肚子的人，从小就被人说你这影响健康啊，你这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腹部脂肪。
0: 如果腹部脂肪太多，肚子很大的话，的确是有健康风险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肚子啊，它也分情况。来，各位，咱们现在捏一捏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手感。苗野，你先形容一下你肚子的手感是什么样？
1: 弹力十足啊，就跟个球一样，就能拍。
0: 手感是硬的？
1: 对，硬的，很有韧性。
0: 嗯
1: 嗯，不太能揪得起来。
0: 好，可以。来，把话筒给到子辉。子辉，你肚子上的肉肉是什么手感的？
2: 我觉得也是肚子比较大，但是是软的
0: 啊。
2: 完了，有点像游泳圈一样，一捏能捏起来，完了能抖动的话有幅度。
0: 来，你再抖动一下，有没有像水波一样？
2: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很柔软的感觉。
0: 好，大家摸出来这两种不同手感的肚子，其中有一个对心脏的影响特别大，我们该怎么样规避这个风险呢？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哪一个最伤心，影响心血管健康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请坐。
3: 哎，
0: 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4: 好，
0: 来请坐。
5: 陈海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0: 先问一下陈医生哈，你看苗野的肚子是硬的，然后子辉的肚子是软的，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手感哈，它代表了什么呢？
3: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然后呢因为容量增加，然后推动这个腹壁啊往外膨出，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
0: 嗯，
3: 而刚刚我们有位嘉宾的话呢是软肚子，
0: 子辉的肚子。
3: 软肚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腹内的脂肪的这个体积的量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腹壁是比较就是

0: 是一种不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1: 嗯，
0: 所以呢，这种软肚子可能最多代表的是皮下脂肪有一点，而腹内脂肪没有那么多。
1: 也就是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肚子摸起来硬的，大概率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0: 对，
1: 软肚子皮下脂肪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都带来了脂肪的检测报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看一下。
2: 对，所以左边这个93.4公斤的看起来更像是苗野所以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等级也会更高。
1: 那旁边那个就是紫灰的，是已经达到了警戒级别，这是紫灰的，对不对？
2: 然后他呢，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确实会相对少一些，当然仍然也是偏多的，因为就是脂肪它其实没有那么有就是靶向性或者选择性，说我高了一定是那就是只长内脏脂肪不长皮下脂肪，是不可能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胖的，你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必然都是多的，只是说它像苗野是以内脏脂肪为主，而那个紫灰呢是以皮下脂肪为主。
1: 那李医生，硬肚子和软肚子到底哪一个更伤心？言外之意，它给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负荷最大。
2: 那肯定是硬的肚子，也就是内脏脂肪多的话，你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沉积在心脏的周围，然后让心脏工作的更累，所以一定是更加伤心的。而皮下脂肪嘛，它在外周其实对心脏的影响相对会小。
1: 我们接下来再把话筒给到紫灰哈，因为紫灰现在是软肚子，但是之前呢？
3: 对，我之前其实在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肚子比较像苗野一样，这肚子比较大比较硬的。肚子最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吃饭，比如或者吃个水果什么，这个在这个坡这儿可以放一个碗完了我是在前年得了主动脉夹层，完了做完手术以后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减肥，减完肥以后现在就变软了。
1: 好，紫灰得过主动脉夹层，这也说明内脏脂肪对身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李医生曾经给我一个数据，就是你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升，心血管衰老会增加0.66年，会加速它衰老的。
2: 是的。
1: 那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到底还有哪些区别？我们做了两张身份证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屏幕左边是皮下脂肪，屏幕右边是内脏脂肪。我们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2: 对，其实你看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看皮下脂肪它其实是沉积在就是皮肤和那个肌肉之间，就是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但是你看内脏脂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在肝脏周围，在胃肠道周围，然后呢在心脏周围。
1: 其实皮下脂肪哪儿都可以有，
2: 嗯哼，
1: 比如说这底下。
2: 是的，
1: 这个叫什么，叫女生应该叫
0: 白白肉，
1: 白白肉啊，就说再见的时候在这颤悠是吧。
0: 对，
1: 大腿根容易有，哪儿都有，但是内脏脂肪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这是李医生给我们总结的两者之间从名字和位置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两种脂肪作用分别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给陈医生。两者之间作用有区别吗？
0: 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皮下脂肪，那这个脂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隔绝层，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个温度，保护机体的一个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它是起到一个承托作用，它分布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网膜，我们的胃，然后我们的肾脏周围，像这些部位的脂肪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
1: 嗯，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瘦很瘦的一些个体，那它往往会有胃下垂，那是因为我们腹腔内部的一些脂肪的量过少，然后它对这个脏器的一个支撑和承托作用减弱，所以呢它整个这个胃本身应该是在这个膈肌以下，在上腹部，但它可以垂到下腹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好处。
1: 两者之间的确是作用有不同哈。
0: 嗯，
1: 你看我们上面写着皮下脂肪的作用是身体的天然保护层，它也御寒呢，它有缓冲的作用。
0: 对，
1: 那么内脏脂肪呢，它也是支撑和稳定的作用。
0: 嗯，
1: 但如果东西都过多，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两者之间风险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0: 当然我们只要胖了以后皮下以及内脏脂肪都会增加。
1: 嗯，
0: 两者之间是一样的，只要增加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发生风险。
1: 嗯，
0: 不同的是内脏脂肪引发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强度会更强。
2: 皮下脂肪呢，它通常来说不会去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炎症因子啊，去刺激你的身体啊，造成更多的危害。而因为内脏脂肪呢，它隔各种内脏都比较近嘛，你比如在心脏上， 内脏脂肪如果沉积了很多，它一个是它自己本身会挤压心脏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也会让你的内脏的工作负担更大，那你自然而然会诱发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胰岛素抵抗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然后再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更危险的问题了，什么心梗、脑梗这些事情就是紧随而至的。所以内脏脂肪的危害是远大于皮下脂肪的。
4: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虽然不在腹部，但人体的内脏脂肪是全身性分布的。当你的肚子大到发硬的程度，就提示你心脏的脂肪也会超标，就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衰、心梗的风险。

0: 部伤心的，我们来看第一部，来看一下大屏幕。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
1: 对，因为人的心脏它你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嘛，所以其实人的心脏肯定是本来就是身体里比较累的一个器官，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内脏脂肪沉积，你限制了它的空间，再一个呢，那个内脏脂肪它本身也会，刚才说到它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相当于给你施加压力啊，让你就是工作的很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的
0: 形象。非常形象，但是好像说呀，大家还是很难理解。来，李医生，咱们到道具这儿一块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1: 好的，
0: 各位看哈，假设这就是我的心脏了。
1: 对，
0: 李医生，外面这个壳是什么？
1: 对，这个壳呢，我们把可以想象成人的心包，因为人的心脏啊，它需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工作，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去刺激它一下，那你工作就不会稳定。所以说，心脏其实也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就是人的心包。
0: 先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当我心脏里面没有很多的脂肪，我的心脏是怎么样工作的？
1: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气球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脏，你看我们正常的心脏呢是在这里面，正常就是它在里面跳动。
0: 舒张，
1: 对，就是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就是它的空间其实是充分的，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跳动，畅快的呼吸，所以这是正常的心脏。
0: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舒张压、收缩压、言外之意高压低压都挺正常的。
1: 是的，
0: 对吧？好了，那现在不好了，我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这都是我的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会长在什么位置上呢？
1: 它在心包和人的心脏上其实都会沉积，到处都可以。
0: 哎呀，
1: 对，就是它的空间就会被挤占。
0: 哎呀，好了，
1: 好，
0: 来，各位看，现在我的心脏周围长了这些黄黄的很多很多内脏脂肪，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活动的空间一定受限了。再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它就没有办法像刚才那样，你看它只能打到这么多，再打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空间，所以就是通常来说它只是会让你的心脏就是舒张起来，它会更累。我们可以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舒张功能不全，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功能不全的时候，甚至引起心衰的时候，那你其实就会出现叫呼吸困难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呼吸困难呢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最开始呢你可能只是说我走路走快了然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说我比同龄人走得更慢，然后直到后面呢你甚至会可能会出现夜间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睡觉躺不平了，躺平了就会喘不上气儿，要坐起来才可以。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你甚至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喘不上气，就是呼吸非常的困难，就是内脏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会引起你的心脏功能不好，然后最后引起心衰，然后呢最后会让你喘不上气儿。
0: 所以当我们的内脏脂肪特别是心脏周围的脂肪变多，我们的身体会提醒就是喘气比较困难，血压会如何波动呢？
1: 就是我们正常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沉积在整个心脏里面的，你就想一个发动机，它本来你是非常干净的，你给它加98号的汽油，然后呢它就能动得非常的顺畅，但你现在你那个里面到处都是积碳的，然后那它自然动起来它会更费劲，那血蹦不动，那心脏就自然而然只能给它用更大的劲儿去蹦。哎，那心脏一使劲儿，那你血液就会冲到全身各处去，所以你的血压自然是会升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心脏负担就越大，然后你的血压就越容易升高，升高了之后对你的心血管危害越来越大的原因。
0: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伤心，这是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还会伤哪儿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它其实会让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这个脂肪怎么那么坏呢？来，上个道具，我们继续来聊。你说内脏脂肪真讨厌。
1: 是的，
0: 它刚才刚毁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开始让我的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到底为什么呢？谁又是在捣怪呢？
1: 对，它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会释放炎症因子，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血管内皮，最终会引起你的血管附生阻塞呀，或者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0: 李医生和陈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坏坏的东西叫炎症因子，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是从脂肪这儿来的吗？
2: 对，我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它这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细胞因子有些它是致炎作用的，我们又称为炎症因子，就会造成体内的一种微量的炎症状态。所以呢，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特点。
0: 到底是如何慢慢的过程？来，我给大家准备一下，我把我血管放大了。
1: 对，好吧，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的光滑的血管。
0: 假使这是十几岁刘仲猛的血管，那啥毛病没有啊？来，血液通过应该会很顺畅。
1: 对，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流到远处去了。
0: 好，
1: 对，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

0: 我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因子，然后你的血管内皮它就不会像现在这张纸这样光滑了，你的血管内皮啊就会变得坑坑包包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可不，我们只是科普，只是比喻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但其实全程它都不会，你看像现在还反光啊，还是这么光滑是不可能的，整体它都会变得更黏，然后呢更容易粘住各种各样其他的坏的东西。
1: 那你刚才说炎症因子啊，刚才陈医生也说它具有破坏性，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些炎症因子特别讨厌，它就会把血管的内部给它划破了呢，所以才会有生锈这种感觉？
0: 并不是炎症因子本身帮你划破了，而是它就相当于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易损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它更容易受到伤害，它在炎症的状态下你不断的冲击它，它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它就会变成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坑坑包包。
1: 因此我们为什么说脏腑当中内脏的脂肪它会让血管生锈，其实锈这个字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语叫锈迹斑斑，血管当中也是如此的。
0: 是的，
1: 好，这是为什么会让生锈，那怎么就变堵了呢？
0: 对，然后当你的血管内皮受到损害之后呢，你的内脏脂肪多的时候呢，还会有游离脂肪酸，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再一个呢，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你身体里的血脂必然而会升高，不管是甘油三酯还是胆固醇还是坏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它们都会升高，升高之后你的血液的粘度自然而然会增加。
1: 血液里面也有脂肪粒儿。
0: 是的，然后这些脂肪粒儿呢，它再在这儿流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能看到它其实就流不动了，你看这个特别黏，你看它就流不走，它就一直在这儿挂住了。然后随着这些我们可以叫做低密度胆固醇也好，或者血脂也好， 随着它的沉积越来越多，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最终导致你的血管越来越堵。
1: 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那一期节目讲到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两种东西本身对血管就有伤害。
0: 是的，
1: 再加上你又来一个炎症因子，这血管真的是每天遭大罪了。
0: 是的，
1: 它就会容易破，就会有堆积。我可能我此时此刻我就心梗正在发生。
0: 心梗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就是那个斑块越来越大然后血管慢慢堵死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呢它堵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修复的，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去修复，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就导致你看这个血管就彻底堵死了，堵死了远端就不会有血供。那如果说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如果堵在脑袋就脑梗，
1: 这就是变堵。所以啊，不是说脂肪只奔着你的心脏和肝脏去，它是全身流动的。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很高它会伤心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坐下来继续来聊，来有请。我们就要看一看内脏脂肪是如何伤心的第三步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三二一，跟代谢有关系，代谢系统崩盘拖垮了心脏，它因为什么崩盘？也是因为内脏脂肪吗？
2: 对。
1: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脂肪升高，胰岛素抵抗，从而让血糖失控，这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之后呢，它产生的各种刚才我们提到的炎症因子。
1: 炎症因子。
2: 而炎症因子的话，可以通过内脏脂肪细胞分泌产生之后，作用于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包括肌肉，包括肝脏，包括肾脏等等。而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影响到相应器官的功能，影响到它的糖储制的能力，所以引起了胰岛素抵抗。本身比如说100个胰岛素可以发挥100个胰岛素的作用，让这个组织去处理这个血糖啊，但是呢如果说出现抵抗以后，那100个胰岛素只能发挥50个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足以处理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那血糖就会升高。
1: 明白了。那下面再来看第二个逻辑，叫内脏脂肪增多，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让血糖失控，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2: 同样啊，也是来自于内脏脂肪。我们目前也发现这个脂肪还可以沉积在胰腺，我们叫脂肪胰，那它包裹在这个胰腺里面的这个我们叫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这个胰岛其实就会被脂肪细胞所包裹。那循环当中来的以及它局部的炎症因子会刺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那我们都知道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就是胰岛素。
1: 胰岛素
2: 当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之后，它不足以去对抗升高的血糖，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依然会升高，
1: 就会失控。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

0: 了，让胰岛失去功能，同时胰岛出来的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发挥作用了，
1: 对，
0: 从而让血糖失控。可是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血糖升高了就会伤心呢？
1: 它其实是通过血糖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啊，因为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可以引起各种我们叫蛋白的非酶糖化、糖基化综合产物的增加，以及各种氧化应激的产生，损伤血管内皮。
0: 嗯，
1: 同时呢，因为高血糖的存在，进一步的加剧体内的代谢紊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血液的粘稠度更加进一步的增高，然后最终呢是影响到心脏的血管，导致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0: 其实高血糖会引起高血压。
1: 对，
0: 高血压也会伤心的，
2: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我们你看看我们刚才那个小球，它是其实是比较大的，但血糖的糖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想，一个已经受损的血管内膜，是糖更容易进去呢，还是血脂更容易进去呢？
0: 嗯，
2: 其实很明显是血糖分子更容易进去，所以它会更容易在血管内皮里面
0: 兴风作浪。
2: 是的，导致你的血管内皮里的垃圾沉积的更多，然后更容易形成斑块，也就以此来损害了你的心肌。再一个呢，其实糖分子它本身对心肌细胞本身也是会有影响的，
0: 影响
2: 就是所谓糖尿病性心肌病，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心脏活力没有那么强。
0: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你的心脏的，如何一步一步伤心的哈。问一下李医生啊，内脏脂肪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测？
2: 在家肯定是能测，其实也现在也科技也发达，也都很方便嘛，我们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当然它肯定不会像医院的那个那么精确，但是其实我们节目开始也已经看见了，就是他们用体脂秤测完之后也会给你一个内脏脂肪等级的报告，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足以作为参考，然后告诉你要减肥了。
0: 但如果家里没有体脂秤的话该怎么办？陈医生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公式，三个公式就能测出来内脏脂肪多不多，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让苗野来测一测吧。好吧，来，欢迎苗野。苗野，你先让我摸一下。
1: 哇，这个肚子。
0: 陈医生，咱先不用数来说话，目测你觉得他内脏脂肪多不多？
1: 哦，这个绝对是超标。
0: 绝对超标。好，
1: 对，看不到脚尖儿。
0: 你现在低头看能看到脚尖吗？
3: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自己脚尖。
0: 那如何通过测量来确定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多呢？陈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公式，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腰围哈，有一个标准，来，陈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标准代表了内脏脂肪可能会高？
1: 男性要低于90公分，
0: 嗯，
1: 这个呢认为是相对比较正常，如果超过90公分呢就认为是内脏脂肪超标的。
0: 哦，
1: 女性相对来说就是85这个切点。
0: 但是量腰围，我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有人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怎么量是比较合理的？
1: 对，这个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定位，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又根据这个我们叫这个肋弓，那么肋弓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的这个下缘和我们的髂脊的上缘，中间的这个点中线这个位置是我们量腰围的这个周长，我们称之为腰围。
0: 哦，第一个定点位置叫做肋骨的下端，对吧？
1: 对对，
0: 肋骨下端在哪儿？苗野
1: 摸
2: 不到了。
0: 那你自己找一下肋骨在哪儿？
3: 大概其在这儿吧。
0: 好，髂骨其实是不是就是胯那个位置？
1: 对对，髂脊大概这个位置，
0: 大概
1: 中间
0: 的这个位置，
1: 中线大概是要量这个位置。
0: 好，那陈医生，有些别说有些了，就像苗野他比较难找这两个点，是不是找肚脐也可以去定位？
1: 可以可以，就是特别难的这种实在是很难定位，那我们就沿这个肚脐的这一圈拉过来也是可以的。
0: 好，那我就给苗野来量一下哈，
1: 这样绕一圈。 好，手臂放下，
0: 手臂放下，
1: 对，
0: 放下。
1: 然后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我们叫正常的呼吸，不要过于并，也不要这个
0: 放松。
1: 对，放松。对，
0: 你猜多少苗野？
3: 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量过是110，
0: 那是哪一年？
3: 今儿又涨了吗？难道？
0: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3、2、1，113厘米，想到了吗？
3: 涨了3厘米，还行，
0: 还行哈。好，我把你这个数据先记一下。好，陈医生，从113厘米的腰围上，可不可以判断苗野有可能内脏脂肪已经超标？
1: 绝对是内脏脂肪超标。
0: 这一个公式就可以
1: 断定了，一个指标就够了。对。
0: 好，但是很多人会说呀，我只是肚子大，我四肢很纤细，也适用这个公式吗？
1: 都用，它是一个绝对数值。
0: 绝对数值，
1: 只要超就是超标了。
0: 好， 那陈医生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公式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0: 腰臀比就是拿腰围和臀部最大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比值，那算下来男性超过 0.9 也是认为是超标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人高马大，就是说个子非常高，当然相应的这个尺寸也会大，那么通过量臀围算一个计算一个相对值来确定，
1: 这个排除这种干扰和影响。明白了，那我们就帮苗野来量一下好吧。
0: 同为一般是量这个臀部啊，这个最宽的这个位置，
1: 苗野的臀围大概是105厘米。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话，苗野的腰围是130厘米，臀围是105厘米，那么它的臀围比是约等于1.08，陈医生也大于0.9了。
0: 对，是远超0.9这样一个数值。这个第二个参数同样也是指向了它是存在
1: 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加，还不觉得自己胖吗？我觉得还行，
0: 还能再挣扎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就让你彻底的无法挣扎，来看下一个公式是什么？来，叫做腰高比，什么意思？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腰围去除以身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比值，它的界限范围是超过 0.5， 是认为是存在腹内脂肪的一个增加。好，那我问一下苗野，身高大概是多少？
2: 身高大概 168，
1: 168厘米。 那除完之后约等于是
0: 0.67。
1: 陈医生也大于 0.5了。
0: 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有些人个子非常高，当然整体的这个维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参数又会让这个指标更加精准，那它加了一个身高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就校准了这个
1: 整个的一个身高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陈医生告诉我，这三个公式哪怕有一个公式超标，其实都可以佐证你的内脏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在于身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来把掌声再送给苗野。来，苗野，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而这个伤心可不仅仅是难过，更在于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
3: 那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该如何减少它呢？经过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如何甩掉伤心的内脏脂肪，守护心血管健康，吃对三餐，告别身体慢性炎症。一把椅子居家抗阻训练，高效燃脂提代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里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一旦内脏脂肪太多该怎么办呢？叫做护心减脂三部曲。我们来看第一步是什么，该怎么做，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抗炎切断身体发炎的火源。这个炎，陈医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说的炎症因子，对吧？
0: 对，其实呢，我们整体如果要去抗炎的话，可以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那
1: 吃对量，吃对合理的食物，它就可以从而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起到抗炎的作用。有的时候食物啊也是灭火的那个水呀。那到底如何通过饮食，特别是健康合理的饮食，达到抗炎，从而让内脏脂肪减少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营养师王小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有请小纯，有请。你好，小纯。
4: 哎，你好。
1: 来， 你看刚才陈医生和李医生说吃啊真的是减脂的第一步。
4: 没错，因为吃呢它能够改善细胞周围的环境，能够减少一些胰岛素的释放。那这个胰岛素它不光是能够降血糖，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脂肪的转化，所以呢把这个胰岛素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其实对我们这个抗慢性炎症是特别有好处的。
1: 那就得教一教我们如何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了。我们来看第一步该怎么吃，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
4: 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其实这里面哈有两个大家注意的关键词，一个叫精致碳水，一个叫添加糖。这个精致碳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白米、白面，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可能比较多的烧饼、油条、蛋糕、各种点心、
1: 鸡蛋灌饼。
4: 没错，这些它都是用精致的小麦粉<笑> 还有精致的大米做成的主食，它的升血糖的指数比较高，而且呢同时我们吃的时候也容易吃多。
1: 那就是少吃精致碳水，到底怎么少吃呢？
4: 那我们做的第一点就是要把一半的精致碳水给它换成粗杂粮，让热量适当的控制，并且呢增加膳食纤维。

0: 一族维生素，各种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
1: 这是少吃精致碳水。那么远离添加糖怎么讲？
0: 添加糖一般都是在像奶茶、果汁儿、含糖饮料以及一些甜点里面含的比较多。那这些添加糖呢，它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因为添加糖它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速率非常快，并且呢能让体内释放炎症的因子，所以这个添加糖是我们特别额外需要控制的，也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一个元凶。
1: 但往往就是越对越知道的多越错，比如说雨桐，来把话筒给到雨桐，雨桐就特别爱吃全麦面包，对不对？
2: 是的，我有时候减肥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两片全麦面包。
1: 哎，减肥效果怎么样？
2: 我觉得一般。
1: 雨桐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说，钟鹏哥呀，我天天就两片全麦面包啊，饿得脸都发绿了，胖三斤。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可能是全麦面包有问题？
2: 我没想过，因为我买的这面包它就叫全麦面包，
1: 包装袋上写了全麦这两个字吗？
2: 对，
1: 你有看过配料表吗？
2: 没太仔细研究过。
0: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1: 为什么？哎，雨桐，你前面有两片面包，你尝一下口感有什么区别？坑可能就在这里头啊，小水。你看，从颜色上来看，雨桐拿起的他左手边这个颜色要更深一点，右手边这个面包颜色要更浅一点，皱眉了。雨桐明显了，有点噎到了。雨桐，你先告诉我，你常吃的那种面包是哪种？
2: 我常吃的是第一种。
1: 什么口感？
2: 口感还是挺丝滑的，而且我一般会配上牛奶，我觉得非常香甜。
1: 那你刚才差点噎到那个面包，你吃过吗？
2: 没太吃过，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颗粒感很足，拉嗓子。
1: 小纯，你告诉我，他吃的哪种面包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0: 他吃的第二种，颜色更深的这一种是全麦面包。
1: 那他吃的第一种面包，人家也问了，你看那个包装上也写全麦面包了，是吧？
2: 对啊，原来被骗了。
1: 为什么这里面可能有坑？雨桐好好听听。
0: 这个全麦面包哈，它其实分为真全麦和假全麦。那什么是假全麦呢？就是你要看配料表当中全麦粉或者是全麦，它是不是在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它不是第一位，比如说哎，你看了好几个成分第六七个才有全麦粉，那就说明在这个面包当中它只是添加了很少量的全麦，或者是呢它放一些麸皮，哎，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这种全麦面包的颜色，但是里面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记住，要选全麦面包的时候，配料表的第一位一定要是全麦，
1: 因为配料表的排位啊，根据它的含量来排的。
0: 没错，
1: 这是第一个坑。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因为康大姐是糖友了。
3: 对，
1: 她在买吃的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
3: 我一般要在外面买东西，常常都是买那个零糖的，或者是零蔗糖的。
1: 这种所谓的包装和标识，到底会不会增加我内脏的脂肪？我该怎么挑？
0: 首先呢，它可能确实里边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可以放果糖，可以放果葡糖浆，可以放麦芽糊精等等。那这些其实它也是糖，或者呢它这些糖都没有放，它可能放的是叫木糖醇，或者是赤藓糖醇等等这样的代糖。那这类呢，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无糖的食品。
1: 它同样会升高血糖吗？
0: 是的，同样会升高血糖，同样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它虽然里面糖放的很少，或者它里边有的说我不放一滴水，但是在和面的时候放的全是油，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等等各种各样的油，那吃起来也是挺酥的，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一些零食，那里面确实没有怎么放糖，但是的油含量非常高，同样也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含量。
1: 你就看哈，我手里有一个饼干，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哈，你看它上面写的是脂肪，每100克哦，含脂肪32.6克。
3: 好高。
0: 我们在选这个食品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就是现在想买一款饼干，那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哈，如果它要是高于18克的话，一般来说它就属于一个高脂肪的食品。那我们可以选几款饼干，我们去看它的脂肪含量，哪一个小于18，那这款就是脂肪含量会低一些。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好了，我们再问一下康大姐，康大姐是每天早上起来原来是要吃麦片的？
3: 对，每天早晨的早餐就是牛奶，一定要放2勺麦片，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麦片？你还记得吗？口感

0: 是什么样的？
1: 我为了那个食用方便，泡的牛奶里吃嘛，所以我一般的都买速溶麦片。
0: 速溶麦片好，速溶麦片可不可以？
2: 燕麦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里边含有贝塔葡聚糖，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但是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导致它的升糖速度不同。
0: 我前面有三款麦片哈，来，小神逐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区别在哪儿。
2: 这一款是快煮燕麦，或者是叫传统燕麦片。那这种呢，它是通过压的方式把这个燕麦压成了一个片儿。那这种传统燕麦片呢，一般在烹饪的时候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种其实它保留了比较充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说能够在家做饭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种快煮或者叫传统的燕麦片。升血糖的指数不高，并且呢烹饪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它能够达到其实就是控制体重减脂的目的啊。
2: 对，那这一款呢，它是叫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呢，它在快煮燕麦的基础上把这个片儿压得更薄一些，所以就能够沸水冲泡3-5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其实吃这种即食的燕麦也是很好的。
0: 最不推荐的是哪种？
2: 最不推荐的燕麦叫速溶燕麦。这种速溶燕麦片呢，它不光是把这个燕麦打成片之后，还把它给切成了很小的这种细碎的粉末。
0: 细碎粉末。
2: 对，同时很多燕麦片里面它会放其他的一些甜味的，或者果干，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么它的升血糖指数会非常高。
0: 这一碗速溶麦片下去跟喝粥没啥区别。
2: 没错，
0: 那糖升的真的是呲呲特别快。所以我们在选择麦片的时候也要注意加工方式。因此当我们告诉大家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第一个，买的是不是假的粗粮，看配料表。第二个，假零糖未必它一点蔗糖没有，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糖分存在，同时加工方式不一样，它也会升血糖的。好了，这是第一步，少吃精致碳水。那总得给我们一个推荐呐。推荐吃点啥呢？吃什么样的粗粮比较好呢？
2: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精致碳水一半要用粗粮来替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粗粮就是藜麦。
0: 来，藜麦好在哪儿呢？
2: 一个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大米的7倍。那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比普通大米要高出60%，并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藜麦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放一半的藜麦进去，其实我们就可以降低升血糖的速度，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腹感。
0: 藜麦呀，大家都认为可以煮饭，对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美食的做法，可以把它做成饼。
2: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藜麦鸡蛋饼，可以把这个藜麦先煮熟了之后打入鸡蛋，摊个小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味道可以哈。
2: 对，
0: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想减内脏脂肪，主食换一半是关键。今天教你一道既能扛饿又能控脂的藜麦鸡蛋饼，核心主角必须是它——藜麦。它可不是普通的粗粮，它含有完整的9种必需氨基酸，是妥妥的全营养食物。藜麦水开煮15分钟，煮出白嫩芽，把煮好的藜麦捞出来，打入2颗鸡蛋，加1勺面粉增加粘性，再撒入胡萝卜丁增加膳食纤维，葱花提香，倒入1小勺盐和白胡椒，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平底锅少油，倒入面糊摊平，小火慢烙，边缘微微翘起，翻个面，两面烙到金黄就可以出锅。杂粮、蛋白、蔬菜一网打尽，减脂期的主食就选它。
0: 其实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学到了，这种藜麦的鸡蛋饼确实做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它让升糖指数变慢，不容易增加内脏脂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一定是跟蔬菜有关系。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多吃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深色蔬菜都有哪些呀？
2: 深色蔬菜不光有像菠菜、油菜这些看起来颜色深的蔬菜，其实也包括很多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茄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深色的蔬菜。那十字花科蔬菜呢，主要是像西兰花、菜花、甘蓝、紫甘蓝、羽衣甘蓝，这些都是十字花科蔬菜。那这2种蔬菜在抗炎饮食当中是非常推荐的，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多酚的成分。那这些不同颜色其实就代表了它里面的植物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蔬菜其实我们建议要搭配起来吃，要吃一道彩虹。那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每一餐你要记住要吃

0: 两种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吃一个绿色的蔬菜，那这里面就是含有叶绿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橙色的蔬菜，那这里边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样你这一餐就非常丰富了。
1: 今天我们前面拿了这样的一个蔬菜，康大姐认识这是什么菜？
2: 这应该是苋菜吧。
1: 苋菜哈，小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就是苋菜，
0: 这个其实是红苋菜，因为我们说每一餐吃两种颜色的蔬菜，它这一个蔬菜就得两个颜色。
1: 它好在哪儿呢？
0: 它的好处呢，就是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甜菜红素，这个甜菜红素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1: 怎么做也是有讲究的。
0: 因为苋菜里面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呢先焯水之后，我们再用水油焖菜的方式烹饪。那水油烹饪呢，可以先把焯好的苋菜放进去，然后再放一勺油，再放蒜盐调味就可以了。最后一定要注意啊，把锅盖盖上才是焖菜。
1: 好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那抗炎当然也少不了第三步了，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就是跟蛋白质有关系，来看一下，叫多吃优质蛋白质了。小辉，你们家蛋白质是怎么补充的？
3: 我一般呢不吃合成的肉，加工的肉，吃那个鸡肉，然后鱼虾比较多一些，比较清淡的这一类的肉。
1: 庞大姐呢？
2: 我一般也是吃瘦肉，或者是吃一些鱼虾之类的。
1: 小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补充蛋白质的方式可不可以，你的推荐是什么？
0: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不吃加工肉，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内脏脂肪来说。那这个加工肉里面因为添加剂含量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回避的一种肉类。那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抗炎减脂的神器哈，就是毛豆。毛豆呢，你看它一半是采在蔬菜区，它一半是采在蛋白区，同时呢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和鸡蛋是一样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又是菠菜的两倍。同时这个毛豆呢，它也是大豆的前体，成熟之后会变成黄豆，所以它里面含有的大豆异黄酮的成分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慢性炎症的一个很好食材。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就是毛豆烧鸡，不仅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剔掉了一部分肉类蛋白，植物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毛豆烧鸡，但是你看大屏幕上小纯老师带来的特别是鸡腿儿。
0: 对，因为鸡腿它的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点，那口感上会要比鸡胸肉好一些。那大家在吃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把皮给它去掉，因为鸡皮里面的脂肪含量特别高。
1: 那这个毛豆烧鸡该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这道毛豆烧鸡高蛋白荤素搭配，好吃又能减脂控内脏脂肪，去皮鸡腿保留优质动物蛋白，新鲜毛豆植物蛋白丰富，膳食纤维满满，只需加一勺盐，加水泡20分钟，就可以去除毛豆涩味。接下来，鸡腿去皮切块，热锅少油，葱姜蒜爆香后，下鸡块煸炒，煸出香气，加生抽调味，倒开水，放入毛豆，小火焖15分钟，最后少量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香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好吃不胖。快把这道毛豆烧鸡安排上你的减脂餐桌吧。
1: 下一个给大家推荐，看一下大屏幕，叫优选浆果和多酚类水果。来，小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浆果和多酚类的水果，大家简单的来记呢，其实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些水果，深红色的或者是青紫色的，像蓝莓、草莓还有像树莓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给大家推荐还有一个水果呢，就是石榴。
1: 石榴，
0: 对，石榴你看它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并且呢里面多酚含量很高。那这个多酚类的水果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点这个涩的，对，酸涩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抗炎的这种功效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石榴哈，满大街都是榨石榴汁的。我这榨石榴汁可不可以？
0: 这个石榴我们建议要连籽一起吃，但是呢不能榨汁，因为榨汁之后糖分其实它是浓缩的，并且里面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抵消它很好的抗炎效果。
1: 真的石榴就是那个浆咬爆之后里头那个籽儿，
0: 对，
1: 咬碎了也
0: 吃，纤维含量非常高。其实就像在吃百香果的时候，那百香果籽儿你是不是也一起吃掉？
1: 哦，
0: 对，
1: 所以我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冷知识要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在夏天哈，虽然现在已经这个秋天了啊， 果汁喝的也多。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5: 我看最近这个超市和

0: 网上特别火爆的是什么羽衣甘蓝果汁儿，然后还有什么鲜体皮儿的这个抗炎的果汁配方，这可以喝吗？
1: 对，好像是有减肥的作用，对不对？好像听起来不错。小纯，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来，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口感。那苗姐来说这个口感。
2: 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有点小甜味儿，就是虽然说羽衣甘蓝吧，喝着没什么菜味儿，就是喝着很像苹果那种清甜清甜的，嗯，还挺好喝。
1: 好，问一下小纯，你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3: 那我们去看它的配料表，其实就发现它第一位并不是羽衣甘蓝，而是苹果。其实咱喝的就是一个苹果汁儿，那这里面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它其实是促炎的，并不抗炎。
1: 对，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喝得很健康，但其实配料表当中第一个就是苹果了，跟喝苹果汁没啥区别。
3: 是的，
1: 升糖也是快的，
3: 升糖非常快，
1: 那也是胖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也是现在很火的另外一款饮料，叫抗炎奶昔。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左手边那个，对，来尝一尝。子慧来说一说口感，来。
4: 我喝着还挺好喝的，它有一股奶味儿，而且还有一股香蕉的那种香味儿，这种饱腹感还是挺强的。
1: 我觉得也很好喝，饱腹感特强。这个抗炎奶昔推不推荐？
3: 其实你看这一款奶昔呢，它并不是果汁了，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大部分放的是蔬菜，同时呢配了一些奇亚籽，奇亚籽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炎的食材。同时呢里面配了一点点水果，那这个水果香蕉放的比较少，所以每100克里面呢它是少于5克的糖分，以及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成分。其实你看我们喝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渣渣的成分，这些就是保留了纤维的组织，而这个果汁呢它其实就把里面的膳食纤维给滤掉了，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它其实是降血糖还有控血糖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奶昔是可以喝的。
5: 想要熄灭身体里慢性炎症的小火苗，这杯抗炎奶昔别错过。奇亚籽是 Omega 3的优质来源，提前15分钟用温水泡开。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焯水30秒去掉草酸和苦涩，放入榨汁机，再加入半根香蕉，它是天然的甜味剂。最后倒入牛奶、无糖酸奶或者蛋白粉，补充蛋白质，搅打几十秒，口感绵密顺滑。这杯奶昔集齐了抗氧化剂、优质脂肪和蛋白质，一边帮你清扫体内炎症因子，一边帮你减脂护心。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饮食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配比了。我这有一个大餐盘了，一个圆盘。该怎么分？来给我们画一下。
3: 好，一般来说我们把盘子分为一半，一半呢可以放蔬菜，另外一半我们再给它分为两份，一半放主食，另外一半放肉类蛋白质。
1: 也就是蔬菜二，主食一，还有肉类占比一份，2:1:1。那小纯，这种饮食的这个配比它好在哪里？
3: 这样呢，一方面啊可以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因为主要的这个热量来自于主食和肉类，那么就可以持续的造成一个能量的缺口，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蔬菜含膳食纤维量非常高，能够增加饱腹感，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
1: 好，比例说完了，其实吃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吃饭好像都是吃一口菜一口肉，最后饭来垫一下，这有什么讲究呢？小纯，
3: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建议要吃饭的顺序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
1: 等会儿啊，小纯，是不是这样哈？我先加一口菜，然后我再加一口肉，然后我再吃一口米饭，我吃饭就是这样啊。
3: 我们建议啊，先吃蔬菜，哎，要多吃几口，不能只一口开始就要吃肉类。要多吃，其实有点像吃西餐的时候吃沙拉，你先吃完沙拉，然后可能第二道上牛排，最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就吃不了多少了。
1: 明白了，其实这是控制最后主食的量要减少。
3: 对，控制主食和控制吃的总的摄入量。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餐盘的比例一定是蔬菜占2份，2:1:1，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这样吃的才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能够减脂护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抗炎了。这个炎从哪来？就是内脏脂肪实在太多，它导致的炎症很多。再次感谢小纯给我们分享，谢谢。说完了抗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需要做到哪些

0: 肌才能够减脂，特别是减走内脏的脂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提代谢唤醒身体罢工燃脂引擎。我们请陈医生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提高代谢了可以去掉内脏脂肪。
1: 你像内脏脂肪沉积之后呢，它其实呢是会影响了整个机体代谢，
0: 是
1: 反过来机体的代谢紊乱又可以进一步的加剧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其实脂肪也是一种能量存储形式，那如果我们提高代谢，加速它的一个燃烧与消耗，那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存在。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代谢呢？其实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我的代谢变慢，也就是我的代谢开始沉睡的时候，也是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是如何提高代谢的，就是抗阻加有氧。来，李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抗阻运动的目的呢，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长更多的肌肉。然后呢，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代谢工厂，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的内脏脂肪也就相应的会变少，这就是抗阻运动的目的。但是只有抗阻运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脂肪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形式，所以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把你的这些能量把它消耗掉。而消耗掉脂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有氧运动。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通过有氧运动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通过抗阻运动提高你的代谢能力，维持你的身材，最后就让内脏脂肪消失了。
0: 消失了哈。我想问一下陈医生，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角度上来说，其实你特别希望你的糖尿病患者能多练肌肉，对吧？
1: 对，抗阻运动的话，因为肌肉是可以消耗，它可以存储很多的糖原，在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消耗糖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需要去练肌肉。
2: 对，并且呢，其实抗阻运动也是锻炼肌肉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复杂的运动。其实在家里通过一把椅子，我们就能进行抗阻锻炼，
0: 未必一定要去健身房撸铁哈。
2: 对，
0: 那在家里面如何通过一把椅子也可以做到抗阻训练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这套动作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是坐在椅子上对抗自身重量的微抗阻运动，通过肌肉的活动提高代谢，帮咱们减掉内脏脂肪。腰背挺直，不依靠椅背，双手叉腰，伸腿的时候勾脚让颈前肌收缩，屈腿的时候足尖踩地让小腿三头肌收缩，双腿交替进行。练习的时候身体保持正直，让核心肌群保持稳定，大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同时在这一个动作中得到了锻炼。随着功能提高，我们可以双手加上摆臂，让上肢的肌肉也参与进来，真正模拟我们在走路这样的姿势。动作稍快，你会更好地感觉到肌肉在做功、在收缩。进一步进阶难度，我们可以双腿同时抬起，保持右背挺直，做这样的跑步动作。这个动作不是越快越好，越慢越稳定才能让肌肉收缩得更充分。练习的量因人而异，每次达到腰腹部的肌肉酸胀疲劳，再坚持30秒就可以了。
0: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抗阻训练该怎么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有氧。其实有氧有很多方式，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哪种有氧是比较好的？是大汗淋漓的，还是小跑慢慢的跑比较好？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4: 我喜欢跳操。我觉得跳操跳一会儿就是大汗淋漓，而且很快乐，就感觉自己的脂肪都在燃烧
0: 啊。有道理哈。来，把话筒再给到子辉。子辉推荐什么？
5: 因为我是刚减完肥嘛，我是通过慢跑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歇一会儿去慢跑来实现的减肥的。
0: 好的，问一下李医生，好像都各自有道理，你的推荐是什么？
2: 对，其实确实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种比较剧烈的运动，通常来说人可能会比较难坚持，就是可能很容易会导致你3天打鱼2天晒网，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推荐一种所谓叫 HIIT 的运动方式，就是你那个在一段高强度之后，然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再高强度再间歇，然后这样呢，你其实身体得到了一部分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
3: 相对强度较为恒定的持续运动，间歇运动能够更好地帮我们燃脂，而且对关节和脊柱以及心血管系统都更为安全友好。我们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形式，上身稍稍前倾，腰背挺直，核心收紧，微微屈膝，手臂自然摆动，原地 小步跑，达到较快的

0: 律。落地时前脚掌或者全脚掌，注意尽可能有控制的轻盈，不要用力的去砸地，让心率明显增加，稍稍有点气喘，之后马上换为原地高抬腿踏步，让运动强度适当降低。当心率和呼吸频率开始明显下降后，再恢复成原地快速的小步跑，大概30秒或者1分钟交替一次，根据体能进行调节。20分钟的间歇有氧运动就可以替代40到60分钟的持续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
1: 那其实跑步的时候，有人经常说早晨空腹的时候其实跑步效果最好，而且能快速的降糖，快速的燃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陈医生。
2: 那其实空腹就是清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一类患者的一个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不是非常建议。其实我们推荐的这个运动的时间的选择，我们一般会建议是在餐后30到60分钟之后开始启动，因为30到60分钟其实经过进餐之后呢，这个时候血糖会升高，而这个时候去运动会更好的促进肌肉组织去摄取升高的这个血糖，把它摄取到肌肉组织当中去进行利用，进而增加基础代谢率。
1: 其实也就是我们餐后30分钟之后运动，通过运动尽量的不要让餐后的血糖达到最高值。
2: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来说一说，其实减脂啊、护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激素。那如何控制激素呢？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如何减掉内脏脂肪，达到护心不伤心的目的哈。还有第三个步骤，我们来看一下，叫稳激素，别让身体觉得是在逃难。怎么讲，陈医生？
2: 其实呢，这个激素啊，是我们体内啊，它调节代谢的一种小分子物质。那在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会飙升，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糖皮质激素，
1: 皮质醇吗？
2: 对，就是皮质醇。而这个激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会可以深入的影响到代谢，可以让你周围的皮下的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移到内脏，导致内脏脂肪会进一步的沉积，然后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皮质醇的升高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熬夜，有非常多的人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到了晚上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再刷手机，刷到最后呢就是睡不着了，然后想要把这个节律给改过来呢，存在一定的困难，
1: 比较难。
2: 这里的话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控制这个屏幕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夜间，如果说你实在想刷一会儿手机，那你可以把这个屏幕给它改一下它的模式，然后符合夜间模式，把光降低之后，对于我们视觉，对于我们大脑皮层的刺激作用会减弱，让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夜间，调整成为夜间模式，那我们的褪黑素会分泌增加，帮助我们的睡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节律。
1: 所以我们说小小的手机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内脏脂肪它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堆积太多才会伤心，它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1: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0: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2: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3: 哎呀，有一定比赛在嘛。
4: 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
5: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九分。
0: 智能体小圆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6: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0: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7: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8: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轻型呈现。

0: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1: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单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2: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1: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2: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3: Round one Ready Go。
2: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混在一起了。你还得加把劲儿啊。
1: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2: 周健，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实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万台规模。
1: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健，有请。
3: 你好，
4: 欢迎周总。
3: 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啊！
3: 是是是，
1: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3: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1: 我们坐下来一块看，好不好？
3: 谢谢。
1: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5: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1: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5: 对的，它必须的。就
1: 必须的，
5: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

0: 我哈。
1: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
2: 要不等会儿你吧。
1: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3: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1: 好了，最后一摞不等你。
3: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4分钟。
0: 对，你继续关。我需要帮他吗？
1: 不用。
0: 这个月奖金没了。

0: 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白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外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2: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1: 对，
2: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1: 对，
2: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3: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1: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

0: 啊，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1: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

0: 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1: 超仿生是我们Ubisoft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2: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圆，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3: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2: 哦，小圆有这个心愿吗？
0: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 Bud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2: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1: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2: 小圆，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一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1: 好，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4: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哈，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1: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落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2: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4: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让我喘口气吧。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2-3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2: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1: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isoft 的这个 Walker CE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2: 来，掌声欢迎。哦，哇，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1: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 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1: 包括关节，
0: 没错，
1: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0: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1: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
0: 对，
1: 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0: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1: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0: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器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1: 一个是实干家，
0: 没错
1: 啊，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吧，
0: 谢谢。
1: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0: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1: 是
0: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1: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0: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1: 精度高，
0: 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儿，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1: 是这个吧？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1: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0: 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0: 没错，
1: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0: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1: 是，
0: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1: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1: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0: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1: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0: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具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1: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0: 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外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区区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哇，
0: 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啊，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3: 更重了，
2: 更重了。
3: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3: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五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哎，
3: 他的一些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3: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3: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的说，
3: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4: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它没有情绪，它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5: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搬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搬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6: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卸客行业的，那么卸客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2: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

0: 看法哈。
1: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
2: 搬了两箱住宿，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2: 需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3: 偶尔会有的，
2: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3: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2: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3: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2: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3: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2: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3: 对对对对对对。
4: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5: 机器人的在 to 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to 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两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啊，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6: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4: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1: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它一块儿。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Later。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1: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2: 都有。就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1: 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

0: 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1: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2: 第二项半纵向，我认为可以打8分。
3: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1位觉得有点担心。第3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4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5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一位没有举手。
4: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0: 就我一个人。
1: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0: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有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3: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1: 对，
3: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2: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1: 对，
2: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猿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猿，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1: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2: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3: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4: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而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0: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5: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6: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5: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6: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5: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6: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5: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同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6: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5: 谢谢你的鼓励。好，
6: 可以。噔噔噔噔噔。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哈。
6: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侧面。嗯，
5: 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6: 可以的，
5: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6: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0: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2: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群脑的制控。
0: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

0: 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1: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2: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的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计算，我都觉得稍微还有点那个距离。
0: 嗯，
2: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3: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3: 是
2: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里被动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野生动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之一。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0: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
1: 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说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86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的聪明叫机密，谭越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落，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祥、王家祥、皮家祥、郭家祥、崔家祥、徐家祥、张家祥、死后家祥、岳家祥、叶家祥、程家祥、进口福家祥、有翁庙祥、黄庙祥、东庙祥、西庙祥、二福祥、三福祥、南仓祥、北仓祥、东来祥、东仓祥、头道祥、二道祥、东家祥、西家祥、蔡氏祥、三方祥、娘娘祥、是大大祥、双龙祥、是双塔祥。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去打水翔。
2: 莲花落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落、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夜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0: 现场多热闹，
1: 这就是本尊吗？
0: 对，这就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1: 猴哥，
0: 猴哥，
1: 猴哥，
0: 这个我能拿的吗？
1: 嘿，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0: 猴猴，
1: 猴猴，
0: 你真精干了，
1: 你真精干了，
0: 能听懂、
1: 啊，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0: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太原
1: 送你赢了。
2: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落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落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啊，
1: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我发现一个问题，它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0: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米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不有所不同。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1: 凸出来了。
0: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1: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0: 对，
2: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生死不两样，随便你解开，随便再挑，让人打老不由你们逃飘飘。别怕了，有上千年的优质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香先生唱遍千古佳话。
1: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2: 这个就是浮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3: 嗯，
2: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从它这儿就说它这儿，它这儿的它这儿就说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6公分。
3: 嗯，
2: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3: 嗯，
2: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拉下来了？
3: 是
2: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1: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齐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4: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2: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1: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镜子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现殿。
5: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4: 咱们蹦跶一下，
5: 我觉得可以。
4: 好，走。哎，
6: 太太，
7: 哎，就是太太。
1: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齐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4: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2: 这个叫应龙，哎，赤江的叫潘龙，
4: 潘龙，
2: 烧江的叫蛟龙，晋江的叫赤龙。
4: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2: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啊，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1: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齐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4: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2: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4: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2: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4: 应该很难吧？
2: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1: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
4: 哦，
2: 啊，
4: 咱俩拉线看一下。

0: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了？
1: 这个非常明显啊。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0: 对对对。哦，
1: 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对，一件绳缆从这面正好三件，三件从绳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六寸。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六公分了，将近一尺了。啊，你说要升多高？
2: 骨架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骨架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0: 这个手呢，让电报爆了以后呢，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1: 我之前也受过伤。
0: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十个木工就有九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1: 老师，你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0: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嗯，那块矿泉水都没有，嗯，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嗯，啊，那块榨菜都没有，
1: 带着馍馍，
0: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1: 那图啥呢？
0: 因为你喜欢，将近四十年了，我十六岁学木工，啊，现在五十六了，四十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1: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演，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珍，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1: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3: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嗯，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1: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3: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1: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4: 天命人。
2: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珍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3: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3: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1: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3: 是
1: 红孩儿，
3: 对
1: 不对？
3: 嗯，
1: 善财童子，
3: 善财童子
1: 看起来非常可爱，
3: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1: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嗯，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3: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1: 好
3: 吧？
1: 嗯。
2: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5: 山是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
6: 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一个给你们吃。
7: 太好了，
3: 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哦，
1: 想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8: 我们是从

0: 山西临汾来的。
1: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0: 我们演了有七八年了。
2: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1: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哈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3: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0: 我可是你先人。
1: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0: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4: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5: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2: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1: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5: 是。
1: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5: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1: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炼了981天，
5: 涅槃重生。
1: 对，涅槃重生
5: 是
1: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5: 对，这个也很好。
2: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至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6: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怪里怪。
2: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师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6: 悟空带货有塞江，哎，
5: 这个行不行？
7: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5: 好的，好的。西天的火松寺，方
6: 长古今和松寺，香炉岂不是历史？来了山西又成名，在西天。
1: 司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6: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7: 挠他
1: 挠他
6: 去吧。
2: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师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8: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虚路9连环，这里的三个排对排，这里的三个串里串。
2: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1: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6: 对，
9: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

0: 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1: 确实是笑容静谧，同时深藏着慈悲。
0: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2: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3: 对于寻访者来说，

0: 哭，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诗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1: 那个声音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它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0: 我姚姐。
1: 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对 对, 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卖大夫嘞。
1: 好，
3: 卖大夫嘞，
1: 这大夫
2: 一碗穿大夫来了，
3: 一碗穿大夫来了，
2: 干啥嘞？
4: 这个我也听不懂。
5: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2: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
1: 就这么一句。老师，
2: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哎呀，
1: 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2: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2: 我见着嘞，香菜豆。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5: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6: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6: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17年，是不是又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年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船上是个大大的，
2: 这是让自己情怀的，
1: 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0: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不是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
3: 哦，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身子动了，五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

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

0: 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1: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鹰，饮礼泉。”大山，即是泰山。镜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2: 生属长安，死属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是个泰，它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烧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八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3: 禅师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4: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林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世高手。
5: 非常赞，非常非常赞。
0: 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3: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嘛。
6: 齐鲁大地
3: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
7: 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8: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
9: 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10: 以前在那边读书
11: 上课了，上课在那边。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3: 爷爷辈奶奶他们都会跟我们讲无数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800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的这条街道，

0: 为什么他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1: 应该是这把这定稿的。
2: 陈老师非常有。
3: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1: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4: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1: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5: 然后我们都在阎罗王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6: 好几年了，钱的事情呢，我也下不了手，不太容易画出来了。就好像一团乱麻哈，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凑出来了。
0: 其实情感上的。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的。
7: 哈，在我们班聊历史，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这么看待，好吧？
8: 那有当过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哦，好厉害！
9: 越。
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8: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3: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10: 风浪是心爱更强，云是风中成功浪。
3: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1: 他好像蔡朝秋也被
11: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1: 对，他
11: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1: 都好啊，还在都还没破坏。
11: 他的细节好多，你看。
3: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岳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岳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岳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0: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12: 蒲车风带离游此地，黄椒丹立银绳歌曲自千家。
3: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0: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表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1: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2: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徒弟。
3: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一二三四四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4: 就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东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底层为正方形，
1: 这就是
0: 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
1: 实际上
0: 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3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2: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修的话也可以延长10-20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0: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3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
1: 等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决定停工。停工近1年，董仰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部梁。
1: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2: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他的心，了解了他的心以后，我们所修出来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3: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4: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0: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

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社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0: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55公里，山顶有始建于明代的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于泰山，明清两代对华北地区影响巨大。妙峰山的金顶娘娘庙有着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
1: 明朝万历年间，妙峰山就有的庙会。
2: 这花卉它都是民间的，互相较劲，你耍得好，我比你耍得还好，都要讲的是功夫。
1: 这72架数，一板一眼都得打到了，这才叫好
2: 了。一个翻几十斤，耍起来以后，上牙剑，上什么鼻剑呢？打脚一下踢起来，踢到脑顶上去。上
3: 哪儿去？你狼真是！看下去啊！真是！
1: 他的用的就是过去的精华，一个是精气神，一个是中国人必须得站在那儿像个样儿。

0: 喂，有喂，也嗨，
1: 俺岂能落你呀？
0: 家来。

0: 泰山皮影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泰山脚下已经传承了600多年。范正安带着他的影人于2011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皮影名录。眼下老爷子正为制作皮影做准备，第一步就是买扫把。
1: 好了，就扎把了。多少钱用的？
2: 20。
1: 20。
3: 我来。我现在要的是六十多。

0: 来来来！
1: 哎呦，你这一说，我高兴了。
2: 人家八十了，
1: 八十了。
0: 八十可不行哈。
3: 扛着扫把，范正安走出了将军的沉稳。
1: 这是那个大锣钟上那个发条，原来俺的师傅师爷给俺定了个规矩，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办。
3: 老爷子坚持自己动手做刻刀，刻制皮影。即使徒弟们买把新刻刀才十几块钱，工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粗眉环眼象征英雄人物，呲牙咧嘴表示趋炎附势。
1: 开山上来了石敢当，你说
4: 山上来了
1: 石敢当，声音大点，来。
3: 不管孙子情愿与否，范正安每天都会教他唱上几句。
1: 泰山得安宁，
4: 泰山得安宁。
3: 皮影戏里，泰山石敢当是位武艺高强、除恶扬善的民间英雄，而在生活中常会见到刻有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的石碑被嵌入房角或立于路口，这是我们的祖先对灵石崇拜的遗俗。
5: 来去在中间两边都有
3: 泰山，象征着稳重与平安。由泰山向西南1700公里，越过秦岭长江，抵达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交界之处，这里也有大量泰山石敢当的风俗。
6: 我就觉得就我们家这个纹样是好像帅哥一样，有点漂亮，有些的就是比较狰狞，这个比较帅。啊，祖母立儿，就是上面还有宝剑，那个花台里边把它挂上。
3: 桃坪羌寨，这里最古老的碉楼已有1000年之久，整个村子宅子相互依存，紧紧相靠。

0: 啊，牛魔王石敢当。
1: 哦，
0: 石敢当每个石敢当的样法都不一样，这个奇怪就奇怪，就是说几百、几千、几万的字。哦，泰山石。

0: 你晓得我们这里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
1: 看这个啊，背后，哎，对，就在这儿，看了吗？他关键是这个石质，这个石质不像你们当地石质，你们当地是一砂，一砂石，你看这些断面，
2: 红砂石
1: 啊，红砂石，
2: 可能是麻省这些地方带过来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带起走，
1: 哎，随行带的，对，
2: 什么都可以丢，这些东西它不能丢，
1: 关键上面那个年号。
3: 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有官府组织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同样成就了重庆这座移民城市，包容了多元的人口文化和风俗。
4: 这么多人来了以后，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习俗，容易产生冲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东西在的，可能就像石敢当哈，上面可能是狮子，是老虎，中国人一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有一种归属感，他会互相达成一种很高层面的认同。
3: 有句古话叫做一泉灵石庇护万民，生活千姿百态，也让泰山石敢当成为百病神君，镇守着我们的生活，千丝万缕连结成一种共同的习俗。
4: 我看到一个石敢当，老外觉得这又是一个什么狮子啊，但是可能我们就会会心的一笑。

0: 十八盘，是泰山登山盘路中最险要的一段。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陡然升高400米，
1: 有点害怕，太陡了。
2: 就想着出来爬爬山，没想到这么高。
0: 力竭而不磨，所谓顽强，就是力竭之后再次向上。
1: 还行，
3: 不是一边哭一边走，25个，25个，25个，加油加油。

0: 个人的生活都有要翻越的大山，上上下下，步履不停。对78岁的范正安来说，他心里的山是要让皮影稳稳地在手里传下去。天气入秋，范正安如愿来到泰山山顶表演。傍晚时分，山顶温度已经接近0度，观众却意外地坐满了天阶牌坊下。
1: 我怕见鬼！
0: 山下已是万家灯火，山上千般记忆正酣。
2: 看这些，哎呦，
1: 他是和武术是有错落，你看，
2: 这个敲锣打鼓都是您自己在这边操作，
3: 我这个在脚底下是吧？
4: 阿米呀，就是短袖，对不对？我们穿那么多衣服。
0: 人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老爷子希望它不是遗产，它是民间的玩意儿，人们爱着才有存在的价值。
5: 我的的确确是用心在刻。那怎么叫用心刻呢？因为我每一刀的时候我都很精准。有生就有死，谁能躲得过？这每天都在躲。哎，
0: 消失又或是继续流传，老爷子觉得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手艺一脉相传，就像上山的路连接着更古老的记忆。

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恢宏史诗。它是大地心中一直传承着中华民族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触石而出，夫寸而合，不重招而遍与乎天下者，为泰山耳。我们热爱泰山，因为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厚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我们礼赞泰山，因为它向世界奉献了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中华智慧。国之魂魄，民之肝胆，携山超海，立山带河，

山，炎炎天下问，不忧不惧，稳如泰山。泰山巍巍，天下安。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触须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

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

小心前进。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喜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

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像极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乌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时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5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它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成线，就成了紫调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貂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貂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貂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貂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貂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换的微妙信号。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垂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球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球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在森林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它们的主菜。它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10000年来，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夸张。

清晨五点，大神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沉睡的滩涂。这里独特的泥滩蕴含丰富的养分，滋养着万千生灵。而就在这片海岸下，却隐藏着黄河与海河、沧海桑田的秘密。顺潮而上，随着海河穿越天津，70多公里的路程，流淌着一座城市600多年的沧桑过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馆藏之珍贵为当世罕见。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1914年创立之初，将其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白河就是海河，彼时的天津是中国南北交汇的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1924年，桑志华就是从天津出发，追溯着海河之源，叩开了这片土地上远古的秘密。雁门关外，太行山间，

0: 海河的支流三干河在此处奔流。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桑干河因此得名。镶嵌在群山间的泥河湾盆地，宛若锁定时空的洪荒巨兽。就在这里，桑稚华开启了那扇等候已久的文明之门。泥河湾动物群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1: 北疆博物院院刊第39期，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本史料。这本书啊，已经将近100年了。在1933年6月19日，法国人类学年会的会议上，史前考古权威阿贝布尔耶发言。他通过对北疆博物院馆藏的泥河湾的藏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推论：古人类，或者说另一种中国猿人，在泥河湾的存在是既定的事实。
0: 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发源于山西的三干河一路奔流，它造就了泥河湾的千沟万壑，与来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相会。从这里开始，它被称作永定河。支流中，这条曾经最凶悍难驯的大河，开始了在贫阔原野上的形成。它与海河流域的其他河流，共同完成了北京湾的塑造，孕育出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但在17世纪之前，人们却还称它为无定河。山溪山绝，洪水肆虐，不断的决意改道。江河安澜，河流永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国泰民安的保障。

农历二月初二，对于滹沱河畔盂县大崔家庄的村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地里保留了一个冬天的秸秆，有着特殊的用途。去除秸秆的头尾，留下粗壮的茎部，拼接后再将浸透了麻油的棉花用铁丝固定，一个灯座就在村民们手中熟练完成。他们将成为当天夜晚仪式上的主角，而另外一个主角便是与村民们长久相伴的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樊氏太溪山的滹沱河在山中穿行，至河北献县与源于邯郸的阜阳河交汇，

0: 因姜太公垂钓而得名的子牙河便由此出发，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交汇，共同投入海河的怀抱。滹沱两个字就有水流湍急凶猛的意思。700多年前，这里曾被称作马家庄，泛滥的滹沱河冲毁了山村。伴随着洪水退去，崔氏族人到来，这座村庄从此便有了放河灯的风俗。
1: 身子啊，大打就是可以到我奶奶爷爷的那种级别了。

0: 是海河留给村民们的古老传统，更是人们与河流的对话。
1: 我天下的平平安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来了，海河你好。
0: 质朴的愿望就这样点亮了初春的滹沱河。微光互用，海河无尽奔流。

穹之下，娲皇宫的灯火也一如当年，温暖地关照着人间。农历3月15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全村老幼将请出娲皇宝殿，与十里八乡的村社汇合在中皇山下。

0: 位于歙县的挖皇宫，是中国肇庆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海河的支流清漳河绕山而流，在传说中，女娲就是在歙县古中皇山上团土造人。每个华夏子孙都能称女娲为共同的母亲，传说也在这里。女娲取漳河之水与五色石炼石补天，拯救了天下苍生。这场浩劫来自上古神话之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之战。共工发怒后投出不周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雁。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大洪水的想象与抗争。
1: 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就是龙山文化时期，整个世界就是降雨量骤增，而且洪水滔天，就是到处都发洪水。那么西方人呢，面对洪水怎么办？靠上帝的庇护，造了一个诺亚方舟，把人种物种给保留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是这样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

0: 征。那么以大禹治水，哎，就为代表。
1: 据尚书禹贡载，黄河在大邳山的东北纳漳水之后，向北注入大路泽。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路泽以下的黄河尾闾，将其分拨为九。经大禹疏导形成的禹河故道，大体循金子崖河河道，在天津以南入海。
0: 我们的海河是逐渐的长成的，慢慢的长成的，其中就有这些黄河为首的这些河流的造陆有关系，逐渐的形成了海河干流。
1: 东汉永平年间，一代水利天骄王景开始治理黄河，通过疏浚淤塞、裁弯取直、修筑堤防等措施，王景打造出一条自荥阳东至千盛海口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新干道。一些河流趁机离开了黄河的怀抱，汇流于天津一带入海。海河的雏形就在人类力量之下悄然诞生。而彻底让海河众流归一的是一位乱世枭雄。自乾隆年间京剧诞生那天起，舞台上但凡曹操出场都以白脸示人。而天津这座城市之所以形成九河下梢的独特地理优势，却要归功于这白脸的曹操。
2: 啊，丞相，只恐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1: 京剧官渡之战说的是1800年前曹操北上攻打袁绍的故事。他把自己仰观俯察、通达山水性情的才智尽情地在这里施展，不仅有遏淇水入白沟的手笔，也开凿平鲁渠、泉州渠、清河，运输军队和粮饷，一举击溃袁氏家族，北征乌桓，一统北方。或许南征北战的枭雄也未曾料想，海河流域随着他的征战开始形成。
3: 他把整个这个自然的河流变成了水网，这个一样的水系结构，从而使人类活动大大的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增强了。
1: 在元初至清初数百年间，天津武清的十四仓码头上千帆云集，南来北往的货物通过北运河运往北京，是维持中央王朝运转的生命线。作为海河流域五大支流的一条，今天的北运河发源于燕山南麓，上游为温榆河，进入通州后称为北运河，在天津与南运河相会于海河。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中心北立，直到明万历41年，徐光启的奋勇规则中，海河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名字出现。从此在这片北靠燕山、南向平原、西倚太行、东临渤海的土地上，形成了九河浮凑、众水来潮的水陆格局，激发出海河流域的巨大潜能、王者气象。

0: 五月，林州天气渐热，小麦迎来了灌浆期。魏老汉全家出动，忙碌的他深知，这忙有所收，种有所获的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20世纪50年代的临县宣传册上，有一幅县委书记杨贵勾画的愿景图，一个如今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正在酝酿着。浊漳河作为海河流域漳渭南运河的上源，发源于山西省，常年水量充沛。于是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临县人开始了一场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行动。
1: 我是第一批，也就是第一天上去的，从个大下个流，不修正局不回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决心。
0: 1960年2月，临县人夫妻并肩，父子同行，在峰峦重叠的太行山中，开始了这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创举。
1: 我一看，我这上边已经就裂了缝了，压塌就要下来了。他们还在里边横劳动，不知道，我就喊叫，我说赶紧赶紧，快点吧，快点吧！这前边还有我小女孩。我就往过跑，一跑跑过去，我就哎呀，可以，我就去上边下来。
0: 经过10个寒暑的奋战，修渠大军仅仅靠着钢筋铁锤的开凿，手搬肩扛的苦干，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太行山里顽强延伸出了1500公里的人类奇迹红旗渠。
2: 那有人激动了，咱受了罪了，我水把伢就是回流海，这不是神，这正是咱一锤一枪哈水划来的水。那激动的说的高兴，一直说了会儿，哭得泪水要一来流。
0: 张麦江完成了母亲的嘱托，把水带回了家。母亲对着水呆坐了一夜，才缓缓地回神。通水典礼上表彰了74位红旗渠的劳模，他们所获得的奖励是一张薄薄的却珍惜一生的奖状。这条人工天河为我们留下永久的震撼。

面对他的人们不由地去思考，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可以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边户》。白沟河畔，美丽的湖泊，却。

0: 浸透着这位文豪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鱼的心中悲凉。海河那时被称为界河，为了阻挡契丹铁骑南下，宋将何成举修建了东西长300公里、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的塘泊防线，护佑了大宋数百年的安宁。这道水上长城也塑造了今天白洋淀自然生态的雏形，为日后的金宝航线奠定了基础。1860年天津开埠，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后，金宝航运成了北方重要的经济命脉。直隶的粮、棉、药材、瓷器，天津的盐和工业产品在大清河上流动。大清河由南北两支组成，由于水色清透，故名大清河。北支南拒马河与白沟河汇入大清河，从天津入海，而由太行山冲撞而来的南支重水，在汇入大清河之前，在一处水天浩渺的湖泊前暂缓了脚步。伴随着新时代的开启，白洋淀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雄安新区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千年大计。海河流域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也有自己的归宿。灵丘庙隐于发丘山的深处，这里供奉着女神精卫。传说中，她从发丘山衔来石块与草木，单薄的躯体对抗着无情大海的磅礴。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是陶渊明的咏叹。而海河恰是发源于庙下的清泉中，这也是浊漳河的源头。从太行山流下的浊漳河与清漳河汇为漳河，渭以东行与渭河汇流后称渭运河，至四女寺枢纽以下为南运河。这便是海河流域最长的一条水系，漳渭南运河。
1: 河源为远，源远流长，那个最远的地方是为源头，从这儿发源呢，它就一直流，流到我们海河三岔河口。
0: 发丘山精卫守护的涓涓细流，发育起庞大的水系，涤荡沉积着一方水土，书写着惊心动魄的生命历程。从细水潺潺到波涛汹涌，海河五大支流汇聚一处，在天津奔向海洋。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

直击石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石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湿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6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

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

我们国家建立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到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岩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适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

0: 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万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三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藏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百万方、千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但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过统计，最近5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但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血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

0: 问到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1: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打我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2: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0: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14、15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我国地质灾害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4、15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识别，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10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而且近年来更成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10万甚至上100万。全国有几10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100亿上千亿的人民币。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测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测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让住在山里的

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是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4G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

0: 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这一到下雨了，我们特别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以前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2: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日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1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埋2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

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长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一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一百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找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找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出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五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七月十号到十二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动物野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维也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在岸上转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维也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维也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确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进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责、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钱。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

是沙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像达到十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枝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枝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行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肯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761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我们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技美食特别多，水中八仙就不错，若要问具体怎么做，回家吃饭说一说。哎，秋天到了啊，大家都知道是收获的时节，但是呢也是美味的限定时间，怎么解释啊？就有一些美味错过这个月，您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吃到了。到底是啥食材这么珍贵呢？据说呀，一种深藏在水塘之下，另外一种呢长期在稻田里活动。您是不是有答案了呢？先别着急，咱们赶紧请上两位。
1: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叔您好，您好，欢迎欢迎。
2: 好好，
0: 哎，大叔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咱们先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常州，我叫王浩。
1: 大家好，我是云南菜大厨冯征锋。
0: 刚才您介绍您的家乡来自常州，那肯定是做跟这个长江水域有关系的美食。
3: 是的，我今天要做一道就是水中的产品，
0: 叫什么？
3: 鸡头米。
0: 这个说实话哈，作为北方人来说还真是不常吃。
4: 鸡头米不是米，是睡莲科茜属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茜的果实，学名茜实。茜分为南北两派，北茜颗粒只有黄豆粒大小，不易煮烂，口感偏硬，晒干后常作为中药材使用。南茜则大不相同，颗颗软糯清甜，是南方人餐桌上的心头好，煮糖水、炒菜、熬粥怎么搭都顺口。秋季是鸡头米的最佳采摘时间，郑板桥曾称赞它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棒珠圆。
0: 那您赶紧介绍一下吧，您今天要做啥菜？
3: 金汤番茄酿鸡头米。
0: 大厨您做什么菜呀？
1: 我今天带来的是大理的名菜，酸木瓜稻花鱼。
0: 那咱边做边说行吗？
3: 可以，
0: 来，您到中间来。哇，您的食材其实很简单哎。
3: 对，今天用的主要的食材，这个就是我们的新鲜的一个鸡头米，
0: 长得就跟莲子似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0: 这个它的表面上是有一层皮的，好像。
3: 对，它有一层皮包裹着它，这是剥出来的一个状态。
0: 哦，它好剥吗？就比如说您有什么方法没有？
3: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工具，然后夹着它，然后去剥开的。它的表壳很硬。
0: 哦，
3: 然后一个番茄，
0: 您这个番茄皮儿那么软，它一会儿一煮，它不蒸透了吗？
3: 主要选的番茄呢，让它的这个吃的口感更加的软滑糯。哦，
0: 所以您有办法，既能保证这个它的外形不破，还能让那个口感吃出软糯弹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哦，来，那咱第一步先处理什么呀？
3: 我们第一步先要把这个鸡头米上锅去蒸它。好，我们鸡头米呢也需要加一点水进去，这个需要蒸个10分钟，蒸出来这个水分更饱满。
0: 好，咱这就蒸上了。我是北方人，我就很好奇鸡头米，我们好像大多数吃的都叫芡实。
3: 是的，
0: 它俩是一回事吧？
3: 属于同一个产品，这一个月最新鲜的时候，然后我们把它剥出来的，它是最嫩的，然后我们叫鸡头米，把它晒干了，它就成了芡实。
0: 哦，是这么来的。
3: 对，同一个，
0: 只有这一个月才能吃到它嘛，哈。那本地人非常爱吃鸡头米。
3: 对，这个鸡头米啊，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我以前听说过水中八仙啊，就是水中人参，就是说明它在八仙里面可能级别会更好一点。
3: 对，它的含金量更高。
0: 哦，
3: 对，
0: 首先我能感受到什么呢？你看它这个小小一颗，还有皮，皮还很硬，剥起来很费劲。人们为了吃到那口鲜，都要很费劲的去把它取出来。哎，所以就它更珍贵一点。
3: 对对对。
0: 哎，那这边蒸着，咱用处理其他食材。
3: 好，那我们，这边再蒸，我们先把这个。

0: 番茄我们去籽。
1: 我最害怕就是这个，你这一打开里面全是汁儿，就软了吧塌，这怎么掏空的呀？
0: 对，所以说下面我来展示一下。
1: 行，
0: 好，首先我们把这个底部给去掉。去掉之后我们需要一把剪刀。我们剪刀把这个番茄把它稍微剪一下，然后马上掏的时候就比较方便。然后就不会破坏它的这个整个的形状。剪好了，把它这个籽掏一下。
1: 咱云南菜里头也有这个酿，
2: 哎，有
1: 酿豆腐很出名，
2: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个酿西红柿，您之前做过吗？
3: 很少，
1: 很少是吧？
2: 很少，
1: 因为感觉这个西红柿它里面汤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它就不成型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王大厨这个用自己智慧改良的菜，应该很值得期待。
2: 是的。
0: 因为这个西红柿也是季节菜嘛，
1: 对，
0: 秋天季节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两种季节菜进行一种搭配。好，我们把这个籽掏空就可以了。
1: 给大伙看看大概什么感觉哈，基本上呢就是把里面的芯儿掏掉了，哎，它的筋络还保持着，所以它为什么能保持完整性哈，大概是这种状态。
0: 下面我们把虾仁进行炒制一下，啊，锅中少一点油就可以了啊。下面我们把这个虾仁放进去。这个虾仁我们是姜好了的，它是有底味的，所以说我们只要用油轻轻的去把它炒熟。
1: 姜的时候有什么小技巧吗？都是放了什么？
0: 姜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让它冲水，然后再用盐、味精、油搅拌均匀，然后再进行一个稍微的一点点碱去发它，去泡胀，让它更加的饱满。对，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滑嫩。对对对，好，这个虾仁呢，我们不需要炒制的太熟，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去蒸。所以说我们炒个8分熟左右就可以了。好吧。
1: 哎，我以前就听过这个，长在这个江边的人说啊，你要吃了河虾就不爱吃海虾了。咱们本地人是不是也都这样？就是尤其是到了秋季。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当季特别特别多的一个食材，因为我们江南的这个水乡水域辽阔，水产品就特别丰富，那鸡特米也是水产品，然后我们这个虾仁也是水产品，
1: 嗯，
0: 然后把两个水产品在一起进行搭配，让它鲜上加鲜。
1: 哦，哎，咱聊这天过程，我觉得好像鸡特米蒸差不多了。
0: 好，鸡特米已经蒸好了。好，那我们把鸡特米给它拿出来啊，拿出来，我们进行一个冲凉水。
1: 行。
0: 好，
1: 鲜的和干的它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吃干的，你又经过那个泡发，然后它那个口感就没有鲜的这么有糯劲儿。
0: 对，
1: 它今天变成我们的主角，它的口感口味一定会很别样。那咱赶紧吃起来。
0: 好，我们把这个虾仁啊，我们放在里面，然后我们把它进行一个调味，稍微的拌一下。我们先调点盐啊，调一点点的底味，给一点点这个味精，一点点提个鲜。因为它本身两种食物就很鲜，所以说我们不需要给太多的这种鲜味料去进行一个辅助。
1: 明白了。
0: 味道调好，我们进行给它一个捞拌，啊，把它这个味道拌均匀一点。好。
1: 其实王大厨，我觉得这种做法啊，跟云南菜很像，就是不是过多的烹调，就是用食材本身的鲜来支撑这个菜的味型。
2: 是的，
0: 做菜的时候我们也讲究这个叫好的食材，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吧？简单的调味。
1: 嗯，就像我一样，好看的人不用加太多的修饰，啊，怎么样都好看。
0: 太贴切了，
1: 谢谢您这么夸我。
0: 好，这个捞好了之后啊，把这个菜装进去。
1: 哎，但是我觉着您要直接这么装，一会儿您一蒸，它不会跑出来吗？
0: 对，所以说我们待会蒸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小技巧。
1: 哦，也有技巧是吧？
0: 对，一个小手法，
1: 咱一定要好好看啊，这技巧很关键啊。
0: 好，我们把这个晾在里面。
1: 嗯
2: 嗯，怎么想到的？要酿到西红柿里边去。
0: 第一个，它的造型比较的美观，比较的好看；第二个，它这个层次比较丰富，到时候你吃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有这个番茄的这个酸甜，然后再有这个虾仁的 Q 弹，再有鸡头米的软糯，口感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把这个鸡头米和虾仁装在番茄里面，然后去蒸，这样上台的时候时间长了是保证这个鸡头米和虾仁的口感。好，我们这个晾好了之后呢，找一个这样的碗，我要把它这个口啊，把它朝上，待会我们要把它扣出来，这样子它里面的东西它才不会掉落出来，这样才形成一个亮的这种效果，
1: 有点像那个河北扣碗似的，
0: 是
1: 吧？
0: 是是。
1: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难度的哈，也挺需要这个大厨的经验的哈。咱这要蒸多久啊？
0: 3到5分钟。
1: 哦，因为食材都是熟的。
0: 对，都是熟的。
1: 好。
0: 好，现在这个番茄蒸下去了之后啊，我们把这个汤，
1: 哎，金汤里面用，先给您用。

0: 油润一润吗？这锅
1: 不用不用
0: 不用加油，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那我就力量上给你加油了。
1: 谢谢谢谢。
0: 哇，这个汤真的是很香啊，一闻上去就不一般。
1: 因为这个汤呢，我选用的这个材料也比较好。第一个我用的是老母鸡嘛，然后还有一个猪大骨头，然后进行一个炖煮，大火去把它熬。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那个高汤嘛。
1: 对，高汤。
0: 哎，那这除了这个，它为什么能这么黄加粘稠呢？是不是还加了别的？
1: 因为我加了一个南瓜泥。哦，
0: 这是怎么给它融合到一起的？
1: 我把这个汤熬好了之后嘛，熬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进行调味，最后我们快要出锅的时候，把它加入南瓜泥给它呈现，让它到时候。打出来颜色更好看哦，
0: 就是这种吗？南瓜蓉的？
1: 对，这老南瓜，然后蒸制，哦，把它蒸得很面，然后用粉碎机去打它，
0: 蒸成这样，然后它在里面这个汤里面的颜色就非常漂亮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汤我们熬开了之后，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给一点盐，底味要淡一点啊，然后给一点点的鸡精，我做的是一种叫酸辣口的，所以说我加了一点野山椒水进去。
0: 我发现了，这个王大厨做菜呢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那个要求，就是清淡饮食。
1: 对，清淡饮食，
0: 虽然这个清淡但是不寡淡，里面的味道挺足的。
1: 对，我们加完这个野山椒水之后，我们再来一点点白醋做一个酸辣口的，加进去之后搅匀
0: 就是您通过屏幕看的是它的颜色已经很诱人了，但是我站在这里我根本就抵挡不住诱惑，他拿这玩意儿考验我，我肯定我哎呀，我妥协了，我今天必须把你那份吃掉。
1: 最后我们看一下这颜色，哎，我们再加一点南瓜泥进去，哦，
0: 让它再有一点那个调色的感觉啊，
1: 可以了。好，好，这个汤熬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鸡头面我们把它拿出来。哇，
0: 这最后这一步呢，我们在家里头其实有点难啊，要给它扣过来嘛。它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了。
1: 这个碗朝上不动，完了这个碗直接把它一下转过来，啊，然后打开，咦，它就是一个整的，
0: 漂亮哎，完整的西红柿。
1: 这个扣过来之后呢，那我们先要把它这个蒸好了，我们把它这个上面皮给它去掉。哦，对，这样子呢，我们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0: 当然了，王大厨他人家是专业大厨，所以对菜品呢要求是精益求精。那咱们在家里做的时候呢，您不用考虑这么复杂，咱就带着皮吃一样的。
1: 好，整个这个西红柿的皮我们就全部剥完了。
0: 好，哎，
1: 好，这个剥好了之后，我们就淋上我们的这个熬好的一个金汤。
0: 好。好，哇，我们现在就是比方吃一些菜的时候就喜欢把那种汁势淋下去的感觉，这种方式呢用金汤更美妙
1: 我们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鸡头米啊、虾仁啊完全裹住这个金色的汁。哇，
1: 真的很香，
0: 朋友们，这真的是作为年轻人的我来说最喜欢的味型。它不是这种传统淮扬菜里面那种，就是咸鲜口，它里面有了酸，有了微辣，有很多层次。第一口下去以后，马上就开胃，然后你一咀嚼出来，哎，这个鸡头米的弹性、糯感，慢慢的就散开了。最后呢，它是鸡头米的一点点甜味充斥着你的舌头上，哇，太棒了，很有层次。
2: 金汤番茄酿鸡头米，鸡头米入锅蒸熟，过凉备用。虾仁用盐、味精、油搅拌均匀备用。起锅烧油，将姜好的虾仁煸炒至八成熟，盛出和鸡头米放在一起，加盐、味精、油制成馅料，把馅料填入掏空的番茄中，番茄开口朝上入锅蒸3-5分钟，取出后倒扣在盘中，剥去番茄外皮备用。熬制用高汤和南瓜泥调制成的金汤，用盐、鸡精、野山椒水调味，淋在番茄上，点缀薄荷叶，这道菜就做好了。划重点，金汤加入南瓜泥，颜色更诱人。
0: 咱们吃完了水塘里面啊，接下来

0: 接下来呢，咱们要看一看冯大厨带来的稻田里的食材。您带来的我看着不就跟鲫鱼差不多吗？
1: 稻花鱼呢，它是统称
0: 哦，
1: 它里边有鲤鱼，主要是鲤鱼，也有鲫鱼，也有草鱼。
2: 稻花鱼也叫荷花鱼，其实就是稻田里养出来的鱼，因它们爱吃飘落在水面的稻花而得名。每到插秧的时候，农户就会把鱼苗放进稻田里，等稻花落尽，稻穗泛黄时，稻花鱼也格外肥美。不管是煎、炸还是红烧，味道都特别香，是秋天独一份的限定田间鲜味。
0: 其实您指的稻花鱼是生活在稻田水域里面的鱼类。
1: 哎，是的，是的。
0: 哦，所以不管是鲫鱼啊、草鱼啊，
1: 它主要是鲤鱼。
0: 鲤鱼啊、哎哦，这些鱼都算是稻花鱼。
1: 哎，是的。
0: 哦，所以今天您带来的就是鲤鱼。
1: 是的。
0: 哦，
1: 这个鱼呢，我先给它打上一个花刀，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0: 那为什么这个季节适合吃它呢？
1: 初秋的话，稻花鱼是最肥美的时候，它的肉质呢比较鲜嫩。它带有淡淡的稻花跟水草的清香，也就只有这个季节是最好的
0: 哦。就是秋季到了，在稻田里面的那个果实纷纷落下，都飘到了水里面，然后这时候鱼呢就可以大饱口福的吃这些，所以它就长得格外肥美。
1: 是的，是的。有个小窍门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因为在稻田里面会有鱼的土腥味，
0: 嗯，
1: 咱们少加一点盐呢，一是马味，二是去一下它的土腥味。
0: 好，
1: 这个咱们腌制五分钟左右，这会我先把豆腐给大家改个刀。这会时间差不多了，我把这个用流动水给它冲一遍。
0: 好，
1: 咱们用流动水冲它的原因也是因为能去除腥味。
0: 这是酸木瓜。
1: 对，这个是我已经清洗过了。
0: 好，嗯，这酸木瓜我知道，这是云南特色，云南贵州一带是吧，都会用它。
1: 这个酸木瓜呢，咱们一定要把籽取掉。
0: 王大厨他用的呢就是应季的食材，您这个酸木瓜也是咱们应季食材吗？
1: 是的，也是应季的。酸木瓜呢跟咱们的稻花鱼搭呢特别的好，提取了酸木瓜的果酸跟咱们这个稻花鱼结合。
0: 哦，
3: 其实它也是一种去腥的食材。
0: 对，
1: 是的，
3: 两者结合，
0: 也去腥也增香也提味儿，就跟您最后加了一点那个醋点睛之笔差不多的。
3: 是的，是的。
1: 这个咱们直接切片就行。
0: 哦，酸木瓜这个食材挺好奇的，因为也确实在北方人眼里呢，好像木瓜吃过，酸木瓜好像不怎么吃。云南人是不是很爱吃这种酸木瓜？
1: 是的，云南人特别喜欢，可以尝一下。它现在有一种涩涩的味道，但是当它煮熟了以后，它就没有那种涩涩的味道，它就是面的味道。
0: 哎呀，就好像东北那种沙果一样，就是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您一吃它发涩发酸的那么一种感觉。
3: 嗯，今天听冯老师这一介绍，刷新了我对这个酸木瓜的认知。
0: 吃完了以后口内生津，你发现没有？
3: 不，
0: 本来要是没什么食欲的，咬上一口它，感觉哎，那个也是食欲大开。
1: 是的，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呢，就是酸辣开胃。
0: 哦，
1: 咱们同样啊，也是热锅凉油。
0: 嗯。哦，这是放猪油是吗？
1: 是的，加一些猪油。猪油的话，因为它是动物脂肪，跟这个鱼呢吃起来味道会更加鲜美。
0: 你看鱼类呢，它是没有脂肪的，它一定要加一点这种动物脂肪，它就会做出来的鱼格外的香。你看，比方说我们东北，我们习惯什么呢？用那个大肥肉片
3: 发热，
0: 先去煸炒，把里面那个肥油煸出来，然后再炖鱼。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3: 吃起来鱼热乎，感觉会更润，
0: 嗯，
3: 汤汁更浑厚。
1: 现在咱们下姜。大葱、蒜，再下几个花椒，已经把这个要煸出香味儿。
0: 哎，其实这个做法挺家常的，
1: 哎，
0: 就是家里的那种爆香的香锅的那些调料。
1: 是的，今天做了一个是原汁原味。你看咱们这个鱼，不用煎或者炸，直接一会儿直接下，一会儿您尝尝咱们的汤汁儿，
0: 嗯，
1: 特别的鲜美，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味。
0: 首先你看鱼是应季的食材，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木瓜一结合，应该非常不错，味道
3: 非常的开胃，天然的这种酸味啊。
0: 嗯，这里面现在蒜香味啊、葱香味已经出来了。但是我看就比方说在我们老家做鱼的话，都会放点什么八角啊、香叶、桂皮啊，人这些香料一概都不放啊。
1: 是的，这个不用放的。
0: 您又说了这个鱼怕腥，您不放那些调料它能达到去腥的效果吗？
1: 我刚才说了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咱们拿盐码了一下味儿，它也是一个去腥的一个效果。

0: 再加上酸木瓜它本身也是有这种解腥，
1: 关键就是这酸木瓜哈。来，朋友们，这个酸木瓜有没有这么大作用呢？哈，一会儿王大厨咱得好好尝
0: 尝。现在加入咱们的糟辣椒，
1: 这也是去腥的妙招，
0: 辣椒面。哇，这个咱们要先留一点，
1: 这是带辣味儿的哈。
0: 是的，酸辣。

0: 酸的，大厨子用到了酸木瓜，而且还用到一些发酵的这个辣椒，所以你们都是为大家这个月份的饮食考虑嘛，是吧？所以带点酸味儿。
1: 我们选用的当季的，全是当月的一个收获的一种这种食材。然后为什么我们搭配这种它吃起来会有点酸呢？我觉得秋天比较干燥，
0: 对，
1: 然后酸呢更能打开人的味蕾，对吧？能刺激你这种食欲，
0: 是
1: 对，
0: 就是酸性呢润燥生津，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菜呢都是有这个效果的，所以您吃完了之后，哎，会感觉到整个人特别舒服，没有那么干，特别解渴，而且食欲也上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您又能吃好又能吃的真正好的原因。
2: 之后我就把酸木瓜加进去。
0: 哎，这酸木瓜在里面可以一直煮着吗？
2: 是的，一直煮。
0: 所以酸木瓜今天您是直接这么做了，咱们在当地还有什么吃法吗？
2: 其实酸木瓜也是百搭的，就是它跟什么原材料搭都比较合适，比如酸木瓜炖排骨，酸木瓜炒牛肉炒肉丝，酸木瓜拌黄瓜泡鸡爪，这些都可以，都非常好吃。但是现在咱们是初秋，酸木瓜跟稻花鱼呢是特别的棒。现在咱们加点调味料，盐、白糖、胡椒粉，这个去腥的，少放点咱们的鸡精。现在把咱们剩下的辣椒面再给它加进去。
0: 哇，这个放这么多辣椒，它不会很辣吧？
2: 一会您尝一下。
0: 哦，尝一尝哈。就是看这么多辣椒，我有点望而却步了。我觉得这个辣味儿会太重了吧？这么好的鱼，这么好的食材，那一会儿做出那个要辣的吃不动，可浪费了。所以一会儿我要替你们尝一尝。
2: 这会儿咱们就把豆腐加进去。
0: 千滚豆腐万滚鱼，不怕煮啊。
2: 是的。
0: 大概要煮多久？
2: 大概十多分钟。
0: 盖上锅盖呢，我们先炖它十分钟，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咱们现在呀煮了大概有个十来分钟了哈。
2: 是的。
0: 哎，我闻到香味儿了已经，冯大厨，现在是可以开吃了吗？
2: 把里边的大葱大姜去出来就可以。
0: 好。哎呦，这一开盖儿，王大厨您能闻着香味儿吗？
1: 能闻到。
0: 此时此刻这个香气，因为有了酸木瓜，它非常的开胃，那个酸味儿真的是非常自然的就融进到您的这个味蕾里面，它不像是用了那种醋啊，那种强猛烈的酸，它是很自然的一种酸气，然后再加上呢泡辣椒发酵的酸，非常巧妙的融合在您的这个鼻腔里面，让您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就流出了哈喇子。
2: 加上咱们的香菜，还有咱们的薄荷叶，
0: 这个有云南菜的特点了，就是云南菜好多里面加入了薄荷，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你一闻到那种清香，吃到嘴里那种弥散开来的那种清凉感，哇，真的是太棒了。
2: 是的，咱们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0: 稻花鱼出锅喽。

0: 那咱们接下来尝一尝来自云南的限定美食，过了这个时节就要等上一年的稻花鱼，咱来上一点。
1: 好，
0: 先尝尝这个汤。哦，哇，爽爽。
2: 您这回能吃到鱼的土腥味吗？
0: 哎，完全没有土腥味，它里面是那种酸辣酸辣的感觉，而且这个辣呢就是猛烈，但是不是那么抢戏的感觉，
1: 不呛，
0: 它来得猛但是去得也快。咱们来上一口呢，酸木瓜。
2: 现在的酸木瓜就是尝的有点面，它跟刚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涩味已经没有了。
2: 是的，
3: 我觉得冯老师这个调味非常好，它的酸度适当，辣度适当，两者在一起结合，这种酸辣哎很融合啊。
0: 王大叔赶紧吃口鱼吧，这个鱼真的太妙了，超级嫩。像这种鱼好像我印象当中啊，在我们东北那种冬季的那种大鱼才能吃出这种嫩劲儿感，往往这种小鱼会刺儿特别多，肉比较少，但是这个不一样，吃到嘴里的刺儿没有那么多，但是肉很鲜，一点土腥味吃不到，
3: 回味好像有一点稻花的香味啊。
0: 哎，是的，
1: 是的，
0: 嗯，这个肉感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鲫鱼或者是养的那种鲤鱼完全不一样。哇，这豆腐入味了，
2: 就是您看咱北方，就是很少有这种做法来做鱼的，
0: 是

0: 今天也刷新了我对这个云南菜的另一种认知啊。最后这个薄荷叶往里面一放，哇，味道更加的复合味，
1: 哎，别有一番滋味。
2: 酸木瓜倒花鱼，先把鱼改刀，撒盐腌制，清洗干净备用。酸木瓜切片备用。起锅烧油，放入姜片、大葱、蒜、花椒，煸炒出香味，加入糟辣椒、辣椒面，倒入清水，放入倒花鱼、酸木瓜和豆腐，加盐、白糖、胡椒粉、鸡精调味，炖煮10分钟，放入薄荷叶、香菜、酸木瓜、倒花鱼就做好了。画个重点，鱼不用炸，也不用煎，肉质更嫩。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食材啊，不管是低头米还是您用这个倒花鱼，在你们当地啊，可能真的是随处可见。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食材，用了二位大厨的方式，倒花鱼顺腥增香，吃到嘴里完全惊艳。鸡头米大厨又加了层次，这口鲜不马上吃，真的要等上一年才能吃到的。现在我感觉我这眉毛在往下掉啊，已经先掉眉毛了，朋友们。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在家里做一回尝一尝。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物流需求保持扩张。
1: 主要指标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处于扩张区间。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50.9%，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行业看，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全部保持在扩张区间，向好趋势延续。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

0: 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开学季叠加以旧换新补贴，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新订单指数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也有所回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市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五个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 19.6 吨，经前海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今年前七个月，前海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七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
4: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2: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0: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随着世界各国探月计划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已经上升到了战略层面。这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来看一下。
1: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储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镁嫦娥石、视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下周在北京开幕，目前举办地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今天正式上演，服贸会就此新增了一处夜景打卡点。
3: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今天在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体验。
4: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工业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5: 我们的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此轮灯光秀将从今天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这段时间，首钢园所在区域还将同步推进照明工程。依托当地山体河流，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让游客在光影中尽享城市更新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0: 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4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的总量已经突破了2500万人次的大关，同比去年提前6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
3: 上午，随着国际航班陆续抵达，浦东机场T2航站楼迎来入境高峰。11点，浦东机场今年出入境客流突破2500万人次，领跑全国空港。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通过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比超60%。从客源结构看，韩国旅客数量居首。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旅客紧随其后。
6: Visa free travel is very good now, very easy.
7: Animal zoo,
6: yeah.
8: Disneyland,
7: Disneyland,
6: yeah.
8: Shopping,
7: shopping,
6: go shopping,
7: yeah. And test Chinese cuisine. No visa,
6: yeah.
7: It's really good.
3: 入境客流的持续走高与浦东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的扩容密不可分。今年以来，东航新开到越南富国岛、乌兹别克斯坦塔

0: 直干、瑞士苏黎世等六条国际航线，国航同期对上海浦东、伦敦盖特维克航线实施季节性加密。浦东机场定期通航国已增至53个，航点302个，均创历史新高。此外，今年以来，经浦东机场口岸出境的内地居民超750万人次，日均超3万人次。欧洲、非洲及澳大利亚等长线出境游方向持续升温。
1: 昨晚，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因欺诈发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元道通信开出大额罚单，处以2.384亿元罚款，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等人作出处罚。
0: 处罚决定书显示，元道通信在2019年至2021年 IPO 申报期间， 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4.9亿元，其中2021年虚增比例高达16.23%。元道通信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2022年上市当年，公司继续虚增收入1.66亿元。综合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元道通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388368亿元罚款。 这一罚款金额是该公司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的20%，并对公司管理层相关责任人李进处以750万元罚款，5年证券市场禁入；对曹亚磊处以600万元罚款，4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吴志峰处以300万元罚款。
2: 这起案件的造假过程贯穿招股申报期，而且上市后继续舞弊，性质恶劣。
0: 监管层对公司主体和关键责任人进行双重追责，这打破上市记录地的侥幸心理。此前9月1号，科创板公司清越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7188亿元罚款。业内人士认为，
3: 一周内2笔过亿元的大额处罚披露，体现出监管层对欺诈发行高频高压打击的力度。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而且还冻结募资资金账户，对保荐和审计机构启动延伸调查。欺诈发行绝不是只发行人，而是从发行人、实控人一直到中介机构全链条追责。
4: 元道通信因欺诈发行财务造假虚假披露被开出了巨额罚单，股票简称也已经变成了星号 ST 元道进入退市倒计时。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该怎样依法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读。元道通信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服务，于2022年7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38.46元。 股价最高涨至44.91元。2025年7月11号，公司因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被正式立案，股价随即大幅下挫。2026年5月8号，元道通信披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认定公司连续4年财务造假，公司股价连续6天疑似跌停。8月28号，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确认公司发行造假等重大违法事实及相关处罚决定，同时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起停牌，停牌前收盘价为3.31元。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公司股东户数为1.54万户，人均流通股为4950二股。专业人士表示，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
5: 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ST元道股票，并在2025年7月11号收盘时持有该股票的受损股民，可依法索赔。索赔条件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
6: 因为2025年7月11日是公司被证监会因为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进行正式立案的日期，在此之前买入该股票，并在7月11日持有该股票的股民
0: 都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权依法进行索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上市公司等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投资者可以依法起诉索赔。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股民索赔需提供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等。
5: 投资者在起诉索赔时，要注意准备诉讼所需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和相应的证据，需要证明
1: 自己招。

0: 受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注意准备相关的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等。
1: 继续关注开学季，新学期到来，江苏南京一批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通过技术设计，既保证操场广播清晰可听，又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2: 记者在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看到，学生正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声音饱满均匀，但走到围墙边，音量明显收敛。
3: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测出来的瞬时升压级是80，而我们围墙边那个监测仪显示的瞬时是60，这两者相差了20。
2: 测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路口变为面对面交谈。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及周边区域属2类生环境功能区，校园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应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4: 以前这个学校每天一放音乐一做操，就是还是蛮吵的。改造过以后呢，就是声音小了很多，家里面老人觉得也能接受了。
2: 据了解，这所学校新采用的方案，扬声器阵列协同工作，将声音精准控制在操场范围内，灵活适配不同需求。
5: 以前我们大概用了7到8个这个喇叭，声音不是很均匀。更新过5个现在新的喇叭之后呢，应该来说把这个声音给聚焦了。我们场地当中，4个角落应该来说声音都比较均匀，对于外面的居民来说，应该也是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干扰。
2: 今年暑期，这批静音操场改造由南京市教育部门统一集中采购，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在改造方式上，一校一策，按需选型，主要提供2类方案。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动态波束声场意义技术，声场控制精准；与居民区有缓冲距离的学校采用高指向性扩音技术，经济高效。
6: 不但解决了我们的扰民问题，还改善了音质，更好地满足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需要。开学以来，再也没有收到过附近居民的投诉。
2: 据了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有31所学校完成操场噪声治理。
7: 湖北武汉是全国在校大学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新学期到来，不少家长送孩子开学，武汉文旅部门也开启了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系列优惠活动，进一步激活开学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
8: 连日来，武汉各大高校陆续开学，校园内随处可见拖着行囊奔赴新征程的青年学子和满怀期许的送学家长。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入学报到前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让送学之行更加难以忘怀。
9: 7天3天就来了。
10: 那去武汉哪些地方转了吗？
9: 武汉就在这个长江大桥嘛，还有这个，就江滩，主要就是江滩。
10: 江滩。
9: 再一个就是光谷，其他的这个商场这些块。
10: 啊，
11: 然后说顺便看一下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历史文化古迹嘛，这些。
8: 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
12: 开学季期间，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大学生客流量的增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打实的优惠，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家长在感受大学生活的同时，也感受到武汉这座城市的热情。
8: 除此之外，武汉文旅集团还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新游记等3条新生专属城市游览线路，串联起经典城市地标、特色文旅场景与网红打卡点位，为初次来武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 City Walk 游览方案。
1: 本次推出这3条游线的用意，也是想让新生朋友们能够快速地认识武汉、了解武汉、爱上武汉，打开认识武汉的这座大门，同时呢，也省去了他们自行规划游线的麻烦。
13: 这个开学季，湖北武汉的一批高校新校区集中启用，依托武汉的资源优势，部分新校区将课堂直接搬到了产业一线，一起来看一下。
2: 新学期，在武汉大军山脚下，华中科技大学军山校区2900多名硕士研究生陆续抵达，志愿者们穿梭其间，搬运行李，指引路线，现场。

0: 忙碌有序。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九月上旬，武汉理工大学郡山校区也将迎来首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则将迎来首批2000余名新生，三校叠加，近万名青春面孔涌入武汉。高校扎堆入驻，正重塑人才格局，从输出毕业生到嵌入创新链，这批新校区并非简单扩容。华中科技大学郡山校区将课堂直接搬到了产业一线，与之毗邻，武汉理工大学郡山校区则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致力于打造学科交叉与成果转化的示范高地。
1: 过去呢是先毕业再求职，现在呢是边学习边解题边转化，人才呢不再是从创新链的出口输出，而是直接嵌入创新链的每一环。这对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意味着，创新链的第一环节啊，从此就有了稳定的活水，留得住人，用得好人。
2: 随着9月1号黄渤海服务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辽宁丹东东港海域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航，新鲜渔获批量上岸，从码头到水产市场呈现了一片繁忙景象。
3: 我现在在丹东东港的大坪码头，随着黄渤海的正式开海，一些近海捕捞作业的渔船呢，这两天也在陆续的归港，头茬渔获也都新鲜出仓上岸了。一些海鲜的批发商们也正在岸上焦急着等待着来抢收这开海的第一口鲜。
2: 在大坪码头，一艘艘渔船依次靠岸，渔民们紧张有序地卸筐搬运分拣渔获，一筐筐鲜活海产源源不断出仓。
4: 这种饵料鱼都是出口的，还有小杂鱼、海螺、象螺都有，梭子蟹200多桶，产量都是挺好的，就是当天就发走了。
2: 在东港市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工人们正在马不停蹄开展卸货、清洗、分拣、装箱作业。通过精细化的分拣和全程冷链保障，让新鲜渔货快速流转，销往全国各地。
5: 每年一到开海的时候，就是我们做海鲜人呢最忙的季节开始了。整体飞蟹的肥满度都要更好一些，而且呢个头呢要逐渐的大了一些。今天的行情就照比昨天就要掉了一些，大概今天的市场行情应该在30多块钱左右。
2: 东港梭子蟹又称飞蟹，肉质紧实饱满，自带鲜甜回甘，也让它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海产品。很多消费者专程来到水产市场选购新鲜上岸的头茬飞蟹。
6: 这不是开海了吗？然后我就是特意过来尝尝咱第一网的飞蟹是什么味道。
3: 买多少的今天？
6: 今天反正应该是能买10多箱吧，我可能朋友比较多。
7: 在贵州，随着水稻陆续灌浆成熟，依托一田三收立体种养模式产出的稻田产物也迎来集中上市，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一起到贵州三都县去看一看。
8: 在三都县都江镇月亮村来树村的连片稻田里，稻浪随风起伏，农户们分工有序，先将田间鸭子统一赶至河边，再放干田水，手持竹篓、渔网捕捞稻花鱼，田泥里的田螺也一并捡拾，可谓一田三收。
9: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在水稻田里养有稻花鱼和鸭子，稻米放的时候可以收稻谷、鸭子和鱼。
8: 在三都县城沿河2公里的步道上，农户们一大早就出摊了，鲜活的稻花鱼、稻田鸭与田螺摆放整齐，供消费者挑选。
10: 买了1000多斤，啊，我家里今年抓出的鱼，和那个螺、田螺，还有那个鸭子，今天一起下来，哎，还蛮收入还可观呢。
11: 今天买鱼，现在城头的人嘛，食材的要求比较高啊。
8: 近年来，三都县持续推广稻鱼鸭共生立体种养模式，一水多用，一田多产，既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同时激活田间特色经济。据三都县农业农村局统计，2026年三都县立体种养产业面积达7.2万亩，预计全年稻花鱼总产量2160吨，稻田鸭出栏11万余，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亿元。
2: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重要的紫菜养殖区之一，眼下呢正值紫菜育苗、生产、采苗、出苗的旺季，一批批苗种正被陆续的发往江苏、浙江等

0: 沿海养殖区。
1: 在霞浦县三沙镇的一家紫菜育苗场内，一排排水泥育苗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池水中附着成熟丝状体的贝壳均匀吊挂在竹竿上，近20名工人站在池中分工配合，将完成培育的苗种陆续采收、分拣、装袋，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打包后，这批苗种当天就会装车发往江苏沿海养殖区，交付当地养殖户，为新一季紫菜养殖做好准备。
2: 我们今年的生产的话，差不多是58000多亩，我们这一亩差不多可以采到9亿到10亿的果包子，然后很多生长户就比较喜欢这种出苗量，然后他们订单就比较多。
3: 我们霞浦紫菜育苗今年总共大概有40多万亩的一个育苗量，那我们这几年的养殖户呢反馈养殖效果非常好。
1: 近年来，霞浦持续推动紫菜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从良种选育、生态养殖到精深加工、品牌塑造多点发力。2025年，霞浦县紫菜养殖面积约5万亩，年产值约10亿元。
4: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受强降雨，并导致次生灾害。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村庄出现积水、道路受阻等情况。
5: 在泰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泰和县苏溪镇，部分村庄积水较深，多处民房进水，道路中断，部分村民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逐户搜救。在搜救过程中，一名老人因房屋一楼被完全淹没，被困在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今天早上7点，泰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
0: 受降雨影响，昨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在今天下午，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受到赣江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也遭遇了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水库根据当前的雨情汛情开闸泄洪。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泄洪现场画面。
5: 赣江万安流域累计降雨量达193.9毫米，入库流量激增，流域水位迅速抬升。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出库流量控制泄洪。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大坝开启闸门泄洪。5号7点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
4: 来关注零食产业。在我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产自湖南。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从传统货架售卖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
6: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7: 那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每秒钟都有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6: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8: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7: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6: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9: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已经是第2次来买了。
6: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

0: 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
1: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临时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2: 从终端门店到生产供应链，湖南的零食产业正向着健康化方向升级。而同时，凭借完整的产业配套与持续的产品创新，湖南零食不仅畅销国内，更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继续来看。
3: 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40%商品保质期仅3到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
4: 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很新鲜，然后保质期都挺短的，然后也很配料很干净。
3: 湖南集聚相关企业超2000家，在休闲鱼制品、乳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了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5: 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关注是口味，是要实惠。这两年呢，越来越关注它的配料表，要新鲜，要健康，要清洁配方等等。
3: 在湖南岳阳休闲食品出口车间，一箱箱零食经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这家企业2025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
6: 欧美看重这个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好口感。我们给日本市场开发这个清淡口味的安全蛋，为东南亚调整成酸甜风味。我们出海不是把湖南口味硬塞给全世界，守得住湖湘底色，接得住全球口味。
3: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7: 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
3: 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
8: 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探索标准走出去，加强线上线下的联动，推动更多湖南特色零食走向全球。
9: 最近浙江横店影视城又有了新玩法，花上300多元，普通游客就能够换上戏服，化上妆，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当一回短剧主角。
2: 从看影视到演影视，横店把影视资源变成了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也为文旅市场带来了新的消费场景。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0: 3、2、1，
11: 不忘词。
12: 我今天超开心的，刚刚在那边就是给我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以后我要是能做个演员就好了。
13: 我来自福建福州，
14: 我来自上海，
15: 来自云南西双版纳。
2: 这里是横店影视城，这个夏天花300多块钱就能当一次短剧主角，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这里拍什么？怎么拍？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沉浸式体验。
0: 当演员第一步是挑选剧本和角色。
16: 龙王归来，因为小孩说他想演正派，让我演反派。我比较喜欢刷短剧，然后自己来了这就体验一下。
0: 选好剧本和角色之后，一场简短的剧本围读会拉开帷幕，现场导演手把手指导，角色台词和心理动作立马拿捏。
17: 这个时候应该会配个道具，你瞧，3、2、1，比方说拔剑拔出来指向他们，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0: 接下来就到了妆造环节，这幅画到一上身，氛围感是不是瞬间拉满？第一次拍摄难免还有点紧张，那就一起来期待一下拍摄表现吧。
18: 3、2、1，开始，正直到刚才称职是一时糊涂，
19: 上一世你们欠我的，这一世我让你们一笔一笔还。然后啊，完了。
0: 记者了解到，全套妆造、实景拍摄、专业导戏，一整套剧组流程，普通游客只用1个小时就能完成体验，48小时之后就可以拿到成片。游客们还会把短剧分享到社交平台，把拍戏从新奇体验变成了朋友圈里的高光时刻。
10: 受该好神奇，因为我现实生活中就是我是比较文静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就想

0: 样，就是在这种短剧里面，就是对有反差的感觉。
1: 跟闺蜜在小群里面小范围的分享一下，对对，觉得也留一个人生的影像嘛，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感觉很有意思，人生正在体验。
2: 我今天刚刚本来就想先发一条朋友圈，然后让朋友们都过来，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3: 除了年轻游客，不少银发一族也专程赶来过一把戏瘾。这对来自北京的老两口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4: 赶上我们老两口结婚40周年，我们也庆贺一把，以这种形式，爽。
5: 下次还来演吗？
6: 还来。
3: 热度来了，横店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组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一边招募团队，一边抓紧时间扩编剧本。
7: 我们现在早上8:30到了这边之后，一直到晚上9点还在排。我们原来公司在职的导演组完全不够，然后招合伙人，是我前天面试通过的人，大概是有50人，分批培训，像今天我们大概就来了10-20人。
3: 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打卡，到亲身参与拍摄，再到社交平台分享传播，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来浙江横店体验短剧拍摄的散客人数同比增长了近3倍，过夜游客数量同比增长9%，体验消费带动景区客流超过200万人次。
8: 从景区的观光者到短剧里的主角，圆梦体验的背后不只是游客的开心，更藏着横店影视城文旅转型的新思路。
9: 存量资源如何变成文旅增量，又如何打造多元的消费新业态呢？我们继续来看。
3: 王伟丽是一名微短剧体验项目导演，他告诉记者，几年前横店就上线过微电影体验项目，但当时仍以团队订单为主，散客参与度并不高。但随着竖屏短剧火热出圈，团队发现这种轻量化高效率的拍摄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普通游客的游玩体验当中，于是他们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推出大众版短剧体验，并把挑选剧本参与创作的主动权交到游客手中。
10: 就是那种大爽文，这种打脸啊，反转啊，是他们让他们演个上来动个手，或者说舞个剑，就这种笑场会特别多。因为我们配了2个 NPC， 然后那这个剧情呀会更加丰富。
3: 单点的短剧体验只是横店影视城文旅升级的一环，如今的影视城已经落地了一整套完整的沉浸式体验业态，300多名专业演员化身的 NPC 分布在景区各个角落，每一句互动台词，每一场实景演绎都经过团队反复打磨，精心编排。深耕内容创排20年的雕琢，见证了横店影视城的迭代升级。在他看来， NPC 的互动演绎满足了游客对情绪价值的深度渴望。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渲染场景氛围，有的负责推进主线剧情。在刚刚过去的暑期， NPC 互动演绎项目的上新数量就多达30多个。
11: 横店作为一个传统的影视拍摄基地，那目前是在加快向内容创制与体验式消费目的地这样去转型。我们的 NPC 叫做造梦师，这个我们希望给游客们能够造一场不一样的梦。
3: 而这家依托原有影视基地改造的沉浸式酒店，更是把圆梦从景区片场延续到了生活。据了解，酒店设有287间影视主题客房，还原了在横店影视城30多个经典影视场景。工作人员化身剧中人物，红毯签到、专属通告单，满满的沉浸式细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2: 就是因为要过来，所以就特意去找了了解了，然后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
13: 我们暑期的住宿率都达到了100%，整体的订单量呢比去年增长了40%-50%左右。
3: 依托片场、演员、影视 IP 这些存量资源，老牌影视基地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转型道路，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影视梦。
14: 一个短剧体验项目，它可能自身利润并不高，但把它放到横店整个文旅大盘当中呢，这个项目就是非常好用的引流钩子，还能进一步带动门票、住宿、餐饮、妆造、文创等相关联的消费，实现单点引流全域增收。那当游客获得沉浸式的情绪价值后呢，它能够形成自发传播，愿意为高品质互动支付溢价，这正是体验经济新的消费特征。

0: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1: 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2万人，大幅高于市场预期的5.5万人。美国八月失业率维持在4.1%。从行业结构来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餐饮、教育和制造业。此外，美国劳工统计局同步对前期数据进行了大幅上修。美国六月非农就业增幅从2万人上调至3.1万人。七月就业人数则从减少2.3万人修正为增加2.1万人。经修正后，六月和七月两个月就业人数合计比此前公布的数据高出5.5万人。这一修正扭转了此前市场对劳动力市场快速走弱的悲观预期。美联储主席沃什近日强调，美国已接近充分就业，但通胀水平依然偏高，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这一偏鹰派信号叠加超预期的非农数据，令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
2: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喊话美联储，要求其降息，并威胁说，如果不降息，将会切断与部分国家的贸易往来。
3: 特朗普4号发文称，美联储应当降息，因为美国的信用状况相比不久前已有大幅提升。他威胁说，如果美联储不降息，就停止与那些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开展贸易，并称这一手段比关税效果更好。特朗普还直接喊话新任美联储主席，称美联储理事会在沃什这位出色的新领导人带领下，必须做出明智的决策。他表示，高利率让美国处于极其不公平的劣势，自己绝不会允许这种局面持续。CNBC 的分析说，特朗普此番表态过于激进，因为美国与数十个国家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根据美国政府的贸易数据，美国去年与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总额达到1.24万亿美元。特朗普的表态是在进一步对美联储施压。
0: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4: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5: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2: 在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同时，一些国家为了黄金储备安全，选择把它们运往国内。今年年初，法国完成了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法国是如何进行黄金资产的置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6: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

0: 那在这个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
1: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this recent gold policy of France? I mean, as I said, the official reason was just to adjust the quality standard. But then we can see two other reasons. I mean, the other reason is a kind of geopolitical reasons for sovereignty reasons. I mean, central banks now are re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gold because, I mean, today, I mean, the dominant currency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US dollar.But a lot of countries now think that there might be confidence problem in the US dollars because of US, current US policies.
2: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3: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产品出货等。此外，这些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如果在今年10月底前未能提出改进方案，公司最终可能被取消上市资格。
4: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推出了无人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然而就在发布活动结束的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对约1000辆的 Cybercab 启动合规审查。
5: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4号公开的文件中说，特斯拉向监管机构表示 Cybercab 车型满足全部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开展合规审查，重点核查特斯拉的车辆认证流程、技术数据，以及特斯拉判定部分传统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这款无人驾驶车型的依据。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 Cybercab 取消了全部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另一条则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据悉，特斯拉目前还同时面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起的多项调查，涉及悬架安全隐患、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等问题。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满5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同比增长超20%。海关验放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宣布，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启动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

0: 本届投下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北京时间9月4号，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 在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 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 同比上升2.5%。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 植物油价格指数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 糖价格指数创2025年6月以来新高。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 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 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 9月15号起， 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 4号， 印度多地遭遇强降雨。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强降雨导致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到达区出口出现严重积水，旅客通行受阻，超过400架次航班延误， 至少9架航班被降其他机场。 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 4号至5号凌晨， 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 4号， 在澳大利亚悉尼公园举行的2026世界圈速挑战赛发生事故， 一名车手驾驶赛车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径直冲向弯道， 撞到护栏后被抛到空中数米高， 随后重重摔在陆地上。 幸运的是，车手随后安全从车中走出， 并未受伤。该赛事是一项面向经过大幅改装的量产车辆的计时赛， 车手需通过多轮排位赛争夺单圈最快成绩。
1: 在前不久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的出色表现惊艳全球。那么他们在赛场上的技能能否转换到工厂和车间来干活呢？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就聚焦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工厂一线的真实表现，敬请关注。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
2: 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
3: 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第二项搬重项，我认为可以打8分。
4: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5: 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
6: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那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
7: 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

0: 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
17: 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长春晴，18到30度。沈阳晴，18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5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4度。银川小雨，17到26度。西宁小雨，11到22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4到31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

成都晴转多云，25到35度，重庆晴28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2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晴21到29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武汉晴21到33度，长沙晴21到31度，南昌晴23到32度，杭州晴23到30度，福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0度，海口小雨转晴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香港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北京多云转阴21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主要指标当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处于扩张区间。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50.9%，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行业看，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全部保持在扩张区间，向好趋势延续。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开学季叠加以旧换新补贴、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新订单指数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也有所回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3: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顺利通关入境，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之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今年前7个月，前海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还公布了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运行情况。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
4: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0: 5.7% 和3.7%。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至7号在湖南长沙举办，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企业参展，粮食领域新科技、新产品集中展示。
2: 这家展台展示的粮食智能平仓系统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粮食平仓机器人在粮堆内快速行走，实现自主避障、精准定位，可以将高低不平的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3: 主机呢可以规划粮仓机器人的平仓路径，雷达呢是可以识别我们粮面的平整程度。那么作业机器人本体呢是作为一个干活的手脚，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平粮作业，可以大大的降低劳动强度，降低人力成本。
2: 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的这套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系统，应用数据决策，搭载 AI 智能系统，可完成稻米加工脱壳工段、碾米工段、抛光工段全过程精准管控，杂质剔除、成品质检的全链条智能化、智慧化，实现作业无人值守。
4: 相比于传统的加工工艺，这项技术能够使我们的碎米率降低3%左右，能够让我们的整米得率从每吨的600公斤增加到每吨618公斤左右，能够降低能耗20%左右。
2: 这套稻谷新鲜度测定仪能够将稻谷新鲜程度进行量化，解决了传统检测中受技能水平、主观因素影响大等问题，有效从技术层面防范了稻谷收购中以陈充新的现象。此外，粮食收购环节也在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发展。这套粮食智能化无人检测系统检测范围覆盖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等品种，可一站式完成13项质量指标、6类毒素、4种重金属及农残项目的无人化检测。
5: 单样品连续检测时间不超过30分钟，有效解决传统粮食收购环节中检测项目多、操作流程复杂、耗时长、人为因素等问题。
6: 本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粮食产品也有创新，全谷物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2: 在全谷物营养健康食品展区，全谷物面、脆麦片、全麦粉、燕麦奶、全谷物稻米脆等系列健康食品，消费者纷纷试吃品鉴。
7: 全谷面比较筋道，低糖低脂，
8: 好吃健康。
9: 目前呢，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2: 据介绍，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1年多来，市场主体丰富产品供给，重点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短板。一些企业用稳态化技术等将全麦粉保质期延长到9个月以上，通过超微粉碎技术、酶解技术、发酵技术等，解决了全谷物馒头口感粗糙、风味寡淡的问题。
10: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谷物消费占比呢，应该说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这次展会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2: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制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的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ade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来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7: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8: 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最近国际黄金价格的走势跌宕起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支撑逻辑未发生改变。
9: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10: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6: 在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同时，一些国家为了黄金储备安全，选择把它们运往国内。今年年初，法国完成全部官方黄金储备的本土归集，彻底清零存放在美国的托管库存。法国是如何进行黄金资产置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1: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行。那在这个

0: 大楼的地下27米呢，就是法国国家级的地下金库。从2025年7月一直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呢是完成了129吨黄金的资产置换。那至此呢，法国所有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呢，都被归集到了法国本土的国库，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法国需要将这129吨黄金装船跨海运回巴黎，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批存放在纽约的旧金锭呢，因为年代比较久远，规格参差不齐，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法国的国库。那法国央行呢，选择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的储备金条，再将它们存放到法兰西银行的地下金库。这样呢，不需要大规模的实物海运，就能够完成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同时呢，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大约128亿欧元的收益。
1: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recent gold policy of France? I mean, as I said, the official reason was just to adjust the quality standard. But then we can see two other reasons. I mean, the other reason is a kind of geopolitical reasons, for sovereignty reasons. I mean, central banks now are re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gold because, I mean, today, I mean, the dominant currency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US dollar.But a lot of countries now think that there might be confidence problem in the US dollars because of US, current US policies.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其中糖价涨幅最大。
3: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涵盖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和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粮农组织当天发布的报告显示，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涵盖的这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八月粮农组织糖价格指数均值为 106.4 点，环比上升 11.9%， 创2025年6月以来新高。全球糖供应前景趋紧是推动糖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欧盟持续高温干旱导致甜菜产量预期下调，亚洲主要产糖国生产前景也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此外，巴西中南部地区食糖产量下降，以及印度宣布免税进口原糖，进一步推高国际糖价。同时，报告还显示，谷物价格指数八月均值为 116.3 点，环比上升 2.2%， 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小麦、玉米、高粱和大麦价格均上涨。植物油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环比升幅为 0.6%， 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八月肉类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1.0%， 乳制品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2.3%。
4: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然而就在发布活动结束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对大约1000辆 Cybercab 启动合规审查。
5: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4号公开的文件中说，特斯拉向监管机构表示 Cybercab 车型满足全部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开展合规审查，重点核查特斯拉的车辆认证流程、技术数据，以及特斯拉判定部分传统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这款无人驾驶车型的依据。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 Cybercab 取消了全部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另一条则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据悉，特斯拉目前还同时面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起的多项调查，涉及悬架安全隐患、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等问题。
4: 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

0: 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近13摄氏度。高温和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
1: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5号上午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目前，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并将当地火险等级定为极端，仅次于最高级灾难。根据定义，极端火险等级意味着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对人员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本就多发林火灾害，气候变化正导致极端高温和高火险天气更加频繁。今年1月，澳大利亚东南部遭遇热浪炙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引发林火肆虐，造成大量房屋损毁，数千户居民断电，大片林地被毁。
2: 据美联社4号报道，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今年捷克萨兹啤酒花产量可能将出现大幅下滑。
3: 捷克萨兹啤酒花是一种古老的芳香型啤酒花，也是酿造经典皮尔森啤酒的核心原料。这种啤酒花主要产自捷克西北部的扎泰茨地区，但今年以来高温干旱天气持续，白天最高气温长时间处于40摄氏度以上，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减少60%，扰乱萨兹啤酒花的生长周期，产量与品质均受到负面影响。捷克啤酒花种植者联盟主席斯梅塔纳表示，今年的萨兹啤酒花每公顷产量预计将下滑25%到30%，而啤酒花对啤酒香气和口味有重要影响。业内人士预计，啤酒花减产和品质下降将冲击后续销量。
4: A ten dopad samozřejmě pro pěstitele chmele bude nedobrý, fatální, protože při zvýšených nákladech, které v letošním roce byly třeba na pohonné hmoty nebo na hnojiva, v podstatě ta sklizeň na to množství bude menší, to znamená, tržby budou nižší a mnoho pěstitelů bude prostě v červených číslech, nebo předpokládám, že bude v červených číslech.
3: 斯梅塔纳介绍说，捷克各类啤酒花往年平均产量约6500吨，今年预计仅能达到5000吨。捷克是欧洲啤酒花主要产区，每年约有80%的啤酒花用于出口。目前，种植者们正通过培育抗旱啤酒花品种，在种植园附近建造小型灌溉设施等方式，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
2: 9月4号，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因欺诈发行信息披露2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开出大额罚单，处以2.3884亿元罚款，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等人作出处罚。
1: 处罚决定书显示，原道通信在2019年至2021年 IPO 申报期间，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4.9亿元。其中2021年虚增比例高达16.23%。原道通信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2022年上市当年，公司继续虚增收入1.66亿元。综合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2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388368亿元罚款。这一罚款金额是该公司非法索募资金金额的20%。并对公司管理层相关责任人李进处以750万元罚款，5年证券市场禁入；对曹亚磊处以600万元罚款，4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吴志峰处以300万元罚款。
5: 这起案件的造假过程贯穿招股申报期，而且上市后继续舞弊，性质恶劣。监管层对公司主体和关键责任人进行双重追责，这打破上市即落地的侥幸心理。
1: 此前9月1号。科创板公司清月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7188亿元罚款。业内人士认为，一周内2笔过亿元的大额处罚披露，体现出监管层对欺诈发行高频高压打击的力度。
6: 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而且还冻结募资资金账户，对保荐和审计机构启动延伸调查，欺诈发行绝不是只发发行人， 而是从发行人

0: 实控人，一直到中介机构全链条追责。
1: 远道通信因欺诈发行、财务造假、虚假披露被开出了大额罚单，股票简称也变成了 ST 远道，进入退市倒计时。那么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应该如何依法索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一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2: 远道通信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服务，于2022年7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价为38.46元，股价最高涨至44.91元。2025年7月11号，公司因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被正式立案，股价随即大幅下挫。2026年5月8号，远道通信披露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认定公司连续4年财务造假，公司股价连续6天一字跌停。8月28号，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确认公司发行造假等重大违法事实及相关处罚决定，同时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公司股票自8月31号起停牌，停牌前收盘价为3.31元。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公司股东户数为1.54万户，人均流通股为4952股。专业人士表示，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 ST 远道股票，并在2025年7月11号收盘时持有该股票的受损股民，可依法索赔，索赔条件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
3: 因为2025年7月11日是公司被证监会因为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进行正式立案的日期，在此之前买入该股票，并在7月11日持有该股票的股民都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权依法进行索赔。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上市公司等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投资者可以依法起诉索赔，索赔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股民索赔需提供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等。
3: 投资者在起诉索赔时要注意准备诉讼所需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和相应的证据，需要证明自己遭受的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损失，注意准备相关的证券开户信息查询单、股票对账单原件及复印件等。
1: 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随着世界各国探月计划不断推进，人类探月目标也上升到了战略层面。那么月球上到底藏着多少资源呢？
4: 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呢，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啊，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的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的核裂变燃料土和铀，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但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想要在月球上开发资源，第一步呢，得画出它的资源储备图。从美国阿波罗的局部采样到月球勘探者号完成全月10种元素的绘测，人类的第一张月球藏宝图有了初稿。2007年，我国嫦娥一号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它首次获得完整覆盖月球南北两极、分辨率为120米的全月影像，把探测元素增加到了14种，还重新估算了月壤氦三的储量，推测储量超过了100万吨，数据远比阿波罗时期更加精准。就在最近啊，我国更进一步，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除了绘制整体的月球地图，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面。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的样品里发现了镁嫦娥石、室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的打开了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地搜寻月面的水冰。
5: 近期，国内首台25万吨米环轨起重机在浙江湖州的三一产业园正

0: 是下线，标志着我国超大吨位核电吊装装备实现关键性国产化突破。
1: 本次下线的环轨起重机设备是为华龙一号 2.0 核电建设量身打造。以往在核电站核岛施工中，受臂展和起重能力制约，起重机作业覆盖范围有限，而新设备可覆盖华龙一号 2.0 双岛全部模块吊装需求。
2: 从开始研发到现在样机下线，用了2年零3个月的时间，整机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
1: 据了解，环轨起重机被称作大吨位吊装机械界的皇冠明珠，全球仅极少数国家具备研制能力。该样机下线后将进入约3个月的调试阶段，预计明年年中投入核电项目实际施工。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下周在北京开幕，目前举办地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昨天正式上演，服贸会就此新增了一处夜景打卡点。
1: 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体验。
3: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公园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4: 我们这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此轮灯光秀将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这段时间，首钢园所在区域还将同步推进照明工程，依托当地山体河流，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让游客在光影中尽享城市更新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5: AI 短剧让虚拟女主方桃子走红，单条广告报价一度冲到了20多万元。那么，一个从不存在的人怎么开始像明星一样接广告、谈代言的？而同时，不少真人明星也开始主动把自己的形象交给 AI， 虚拟人正在从屏幕里的一个角色变成一门能够被市场标价的生意。来看报道。
6: 大家好，我是桃子。
7: 一部爆款 AI 短剧让虚拟角色方桃子有了明星光环，剧情一传播，人气跟着涨，商单也随之而来。平台数据显示，它的广告报价区间一度达到16.8万元至25.8万元。
8: 观众通过短剧认识到了这个角色，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了那种明星光环一样的效应，所以它的品牌溢价就出来了。20多万应该是一个挂牌价，不代表那个真实的商业成交。
7: 方桃子不是个例， AI 短剧男主段彦也开始与电商平台合作，几档 AI 选秀节目更是靠虚拟人设粉丝互动持续制造话题，虚拟角色接商单正从个案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9: 这跟几年前出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虚拟偶像，那也出来了很多这个代言，其实我觉得超过几十万的，永远超过几十万的都有，是一样的，只是说技术上发生了变化。这个 AI 演员其实通过内容出道，被观众记住，那形成了 IP， 然后完了以后进行商业化的变现，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7: 虚拟角色开始抢真人的商业饭碗，真人明星也没闲着，纷纷主动布局自己的数字分身，让自己的形象走进游戏、时装、影视等更多数字场景。
10: 比较有名的一些艺人，然后他们本来以前是可以一年拍很多剧，现在的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现在把这个 IP 或者说自己的肖像授权，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11: 我觉得明星将自己的数字形象然后呢制作出来，这个委托出去，那实际上是它有两种功能，一种功能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自己主动的来生产数字人，还有一种他出于这种经营自己的数字形象，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动机的考量的话，也可以主动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数字人。
5: 虚拟人开始接商单代言赚钱，但这条新赛道并非一帆风顺。方桃子的一条美瞳广告由于涉嫌虚假宣传下

0: 价，市场监管介入。明星的 AI 数字分身也因内容引发争议。虚拟人能够赚钱，但一旦出了问题，究竟该找谁负责呢？
1: 方桃子走红后开始接商业广告，她以虚拟代言人身份为美瞳产品宣传，说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随即引发争议。作为虚拟角色，她根本没有真实佩戴的经历，相关广告很快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2: 虚拟人可以，也许可以代言一些别的形象，但是代言这个健康和美容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人格，然后以及代言的责任，所以责任归属啊，就让我们产生对他的这个质疑。
1: 艺人授权数字分身，不意味着能完全放手不管。某艺人因为 AI 数字分身使用不当引发争议，也有公司干脆用签约员工的形象做虚拟角色，甚至有银行职员挂牌自己的肖像，三天内被买走七次，收入近2500元。
3: 允许做他的这个数字分身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他要有自己的一个把控，就是说因为数字分身他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是对外传播的一些信息可能如果涉及到对于他人的一个侵害，那么相应的侵权责任可能由他这个数字分身的这个本人去承担，那么他要做好相应的把关，特别是在广告宣传这一块。
2: 一些小公司呢，为了节省成本然后呢就选用自己的员工的形象，有它的好处，节省成本呢，是吧？但是呢也同样造成了版权的这个不足，比如说这个员工他离岗了之后会怎么办通常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4: 今年以来 AI 短剧经历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玩家涌入，产能迅速增加，价格也跟着跳水。同样做 AI 短剧，有人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到几百元，接近成本线，但另一边定制短剧业务却能卖到每分钟10000到20000元。半年时间 AI 短剧市场为什么出现冰火两重天？来看报道。
1: 赛博娜娜的公司是一家典型的 OPC 艺人公司，去年他抓住风口进入 AI 短剧市场，但没想到仅仅几个月，行业就从缺产能迅速变成产能过剩，同样的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
5: 刚开始做的时候是5000块钱一分钟，然后大概在半年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价格就下降5000到3000，3000到2000，然后到后面我们最近没有做了，因为那个价格已经跟我们的算力成本很接近了，没有什么利润了，就是已经去到了几百。
6: 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数字人我们大概要收到30万到60万，现在一个数字人可能几万或者几千甚至都可以出一个。
1: 价格为什么能跌得这么快？核心就在产能。大模型和工作流升级之后，一部剧从建模拍摄到后期的全部环节都被大幅压缩，制作速度成倍提升，供给一下子被拉满。
7: 如果你是做 TVC 的话，可能以前要做一个月的，现在做个7天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做短剧的话，你一天可以出10几条20几条。
8: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工具的话，我们可以在工作流上面可以更快的，比如说用一人一天就能生产一部剧，就是6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一天就基本上也可以。
1: 产能拉满的同时，平台端的政策也在快速收紧。多位从业者提到，收剧标准和补贴几乎一个月一变。而在跑量模式里，平台掌握流量和采买话语权，从业者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2: 这些短剧现在消耗大量的 token 它的成本很低，但是呢，由于这个还是受制于平台，那么获客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平台方呢就有很大的这个议价能力，就导致我们花费很高的很多的 token 成本生产的短剧，在这个销售方面是很难收回成本的，因为议价能力不在我们这儿。
8: 现在我们的整体行业上面呢，只要达到4000万热播以上，也觉得也可以了，也算是一个爆款，小爆款。
9: 它是一个盈亏平衡点是吧？
8: 对对，盈亏平衡点。
9: 那这个占了多少呢？
8: 1%不到吧。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 AI 短剧超过22.19万部，但播放量破亿的仅1055部，破亿率只有0.47%。产量越来越大，真正能跑出来的却是少数。
4: 国内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已经卷到每分钟几百元，单靠低价跑量越来越难赚钱。于是，

0: 一部分团队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精品和 IP， 还有的把目光投向海外。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竞争也开始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
1: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却是另一番行情。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也越来越难找。
2: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3: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2: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4: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1: 与此同时，赛博娜娜也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人物的形象不是传统美女，而是更迎合国际的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5: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6: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失败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7: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故事讲得怎么样。
8: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9: 新学期到来，江苏南京市一批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通过技术设计，不仅保证了操场广播清晰可见，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10: 记者在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看到，学生正跟随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跑操，操场各处声音饱满均匀，但走到围墙边，音量明显收敛。
11: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测出来的瞬时升压级是80，而我们围墙边那个监测仪显示的瞬时是60，这两者相差了20。
10: 测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相当于从喧嚣路口变为面对面交谈。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及周边区域属2类声环境功能区，校园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效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12: 以前这个学校每天一放音乐一做操，就是还是蛮吵的。改造过以后呢，就是声音小了很多，家里面老人觉得也能接受了。
10: 据了解，这所学校新采用的方案，扬声器阵列协同工作，将声音精准控制在操场范围内，灵活适配不同需求。
13: 以前我们大概用了7到8个这个喇叭，声音不是很均匀。更新过5个现在新的喇叭之后呢，应该来说把这个声音给聚焦了。我们场地当中，4个角落应该来说声音都比较均匀，对于外面的居民来说，应该也是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干扰。
10: 今年暑期，这批静音操场改造由南京市教育部门统一集中采购，

0: 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在改造方式上，一校一策，按需选型，主要提供两类方案。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动态波束声场 EE 技术，声场控制精准；与居民区有缓冲距离的学校采用高指向性扩音技术，经济高效。
1: 不但解决了我们的扰民问题，还改善了音质，更好地满足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需要。开学以来，再也没有收到过附近居民的投诉。
0: 据了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有31所学校完成操场噪声治理。
2: 湖北武汉是全国在校大学生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新学期到来，不少家长送孩子开学，武汉文旅部门也开启了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系列优惠活动，进一步激活开学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
3: 连日来，武汉各大高校陆续开学，校园内随处可见拖着行囊奔赴新征程的青年学子和满怀期许的送学家长，不少家庭特意预留出行时间，在入学报到前后体验武汉城市风光，让送学之行更加难以忘怀。
4: 提前3天就来了。
5: 那去武汉哪些地方转了吗？
4: 武汉就在这个长江大桥嘛，还有这个，就江滩，主要就是江滩。
5: 江滩。
4: 再一个就是光谷，其他的这个商场这些块。
5: 啊，
6: 然后说顺便看一下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历史文化古迹嘛，这些。
3: 对接送学游需求，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高校新生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随行家长同步享受限定优惠。
7: 开学季期间，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大学生客流量的增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打实的优惠，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家长在感受大学生活的同时，也感受到武汉这座城市的热情。
3: 除此之外，武汉文旅集团还整合优质资源，推出新游记等3条新生专属城市游览线路，串联起经典城市地标、特色文旅场景与网红打卡点位，为初次来武汉的新生及家长提供 City Walk 游览方案。
8: 本次推出这3条游线的用意，也是想让新生朋友们能够快速地认识武汉、了解武汉、爱上武汉，打开认识武汉的这座大门，同时呢，也省去了他们自行规划游线的麻烦。
9: 来关注零食产业。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产业业态正从传统货架售卖加速向场景化、体验式转型。
10: 湖南长沙零食王国门前排队1.5小时是常态，1.3万平方米、3.5万款全球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吸引了每天3万人次涌入这里。
11: 那开业以来，零食王国的营业情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每秒钟都有一个消费者走入零食王国，最高的一天甚至达到了6万人次。这个人员的密度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演唱会。
10: 因为集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就不仅仅只是买零食的地方，更是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
12: 拍照还挺出片的，好像你长小了，零食变大了那种感觉，还挺好玩的。
11: 零食王国验证了一件事情，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实可以转化为客流的东西。消费者更在乎的是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零食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卖货宽得多。
10: 近年来，长沙的很多零食门店都在持续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零食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
12: 都是在网上面看的，然后做的攻略，已经是第二次来买了。
10: 2026年上半年，湖南全省推动零食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
13: 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为零食注入社交价值和情绪价值。
9: 从终端门店到生产供应链，湖南的零食产业正向着健康化方向升级。同时，凭借完整的产业配套与持续产品创新，湖南零食不仅畅销国内，更加速走向全球市场。
3: 在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

0: 的新式零食门店悄然兴起，近四成商品保质期仅3到7天，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质成为核心卖点，不少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行李箱前来采购。
1: 它的种

0: 大家可能更关注是口味，是要实惠。这两年呢，越来越关注它的配料表，要新鲜，要健康，要清洁配方等等。
1: 在湖南岳阳休闲食品出口车间，一箱箱零食经扫码核验后，即将发往全球各地。这家企业2025年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
2: 欧美看中这个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好口感。我们给日本市场开发这个清淡口味的鹌鹑蛋，为东南亚调整成酸甜风味。我们出海不是把湖南口味硬塞给全世界，守得住湖湘底色，接得住全球口味。
1: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魔芋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产品出海逐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出口规模近140亿元。
3: 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探索标准走出去，加强线上线下的联动，推动更多湖南特色零食走向全球。
4: 昨天凌晨，江西吉安市醉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开展救援。截至昨晚22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醉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灾情发生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支队29名武警官兵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与此同时，左安镇贺坑村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已前往该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自然资源部昨天11时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人员搜救、抢险救援，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
4: 受到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醉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5: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6: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5: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6: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0: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6: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5: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4: 那么最近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早上好，伟伟。
7: 早上好，白银以南。8月下旬到9月初，受活跃的台风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华东、华南沿海强降雨频繁。那昨天开始呢，强降雨终于是退了，南方天气逐渐归于平静。今天南方大部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少量的降水呢集中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其中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 福建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

0: 个别地方有暴雨。明天华南地区的降雨呢继续减少减弱，强降雨虽然是退了，但大家防范次生灾害的这根弦不能松。前期呢，南方多地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加上次生灾害有滞后性，那今后两三天呢，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的风险仍然较高。大家出行方面呢，还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此消彼长，华东华南的强降雨消退的同时，北方这两天降雨呢会逐步的增多。那今天到九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会自西向东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秋风秋雨天秋凉，降雨呢整体不如夏季猛烈，雨势放缓，但是对气温的打击效果明显，北方的暑热终于是要退了。明天开始，北方多地的气温会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那八号前后呢，北方多地的气温可能会创立秋后新低。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今天呢，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还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那到了明天呢，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0度左右，尤其是西北的一些地方，甚至还不到15度。大城市当中，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在明后天最高气温都将是下半年首次降到20度或者是更低。那最低气温的下降呢同样明显，像十号太原的最低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0度，北京呢是只有13度，秋凉感突出，大家可以着手添加衣服了。目前呢，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前沿已经推进到了陕西的中部、山西南部、北京北部、辽宁北部一线。那接下来呢，秋季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夏秋转换期间气温起伏较大，大家记得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加衣服，谨防换季感冒。好，这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主要指标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处于扩张区间。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至50.9%，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行业看，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全部保持在扩张区间，向好趋势延续。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开学季叠加以旧换新补贴、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新订单指数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保持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也有所回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3: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充分说明我国物流行业的整体运行保持了稳健向好的态势。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实体经济的经络，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还公布了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向好态势。
5: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
4: 9月4号，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